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中兴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emix Ultra， 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换新人机交互方式，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心，一句话，手机帮你办事，让生活变得更简单。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纽约油价涨幅超过4%，金价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中国对俄罗斯免签一周年，黑河口岸客流创新高，跨境串门式旅游成为新常态。
1: 市场预计美联储九月加息概率超过90%，美国信贷市场承压。
0: 加拿大加速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打算与欧盟建立独特的同盟。
1: 实在飞不起，澳洲航空宣布2028年起逐步退役空客 A380 客机，超大型飞机黄金时代进入倒计时。
0: 世界贸易组织警告，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任由多边贸易规则被削弱，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约10%。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十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十一月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十二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332.80美元，下降19.1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084美元，上涨82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093点，下跌0.6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85点，下跌0.45%；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981点，下跌0.78%。
0: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亚马逊下跌2.02%。微软下跌1.64%，谷歌下跌1.26%，特斯拉下跌0.67%，苹果下跌0.52%。涨幅方面，脸书上涨0.70%，英伟达上涨0.57%。
1: 热门中概股跌多涨少，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跌1.14%，小鹏集团下跌4.48%，理想汽车下跌3.37%。贝壳下跌2.93%，哔哩哔哩下跌1.78%，百度下跌1.64%。涨幅方面，网易上涨1.27%，携程上涨0.44%，阿里巴巴上涨0.10%。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都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58点，下跌0.37%。法国巴黎股市卡克斯林指数收于8090点，下跌0.3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402点，下跌0.15%。

0: 深证成指报13,864点，下跌0.54%，成交额7,639.83亿元，深证成指报13,287点，下跌0.72%，成交额8,487.34亿元。 创业板指报3,247点，下跌1.15%， 成交额3,869.29亿元。
1: 盘面上，风电设备板块表现强势，半导体设备板块集体走强，农业板块小幅调整，旅游及酒店板块持续走低。 那如何看待AA股市场的表现？ 缩量调整背后，市场在等待哪些信号？ 我们来听分析师的解读。
2: 我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艳云，市场呢还是延续着下跌的态势，个股呢也是全面的回吐，目前来看呢，资金其实流出渠道不多，最近从上周开始，市场的下跌主要还是以被动卖出为主。 另外呢，就是证券效应确实也是跟随做了一定的回落，板块特征呢就是轮动比较快，持续性呢也比较的差，最近呢也是从高位的一些 AI 硬件呢做了一个获利兑现，像一些低位的电子或者防御医药品种做了轮动。目前来看收盘的情况，期指也是有所分化的。 大盘指数这边呢是做了一个贴水，小盘指数这边呢是一个升水的状态。那市场呢现在处于一个缩量震荡筑底这么一个阶段，如果说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标志，就是一些放量反攻的这种形态的话，那可能还是以这种结构性行情为主。后市来看呢，目前创业板指数60分钟的短线指标略微有些超跌。 算上大盘的话，市场反弹过程中，如果能够放量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见到一个60分钟反弹周期的。大盘呢，从月线上来看，前期平台3,950以下，以及创业板在3,350以下，可能还是延续这样的一个调整周期。科技股呢，可能在短期的反弹完之后，后面可能还会有一次这样的分化调整。那么目前来看，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从操作角度上来看，缩量的环境呢，其实操作上可能还是适合去做一些持仓的调整。目前这个仓位呢，也不宜过多，保持一个中性的仓位吧。因为现在其实都是被动性卖出，那么如果说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以后呢，资金可能会有缓慢性的回流，或者说一个结构性的机会。所以目前的话，主要还是以当前的持仓的调仓或者是降成本为主吧。所以目前来看呢。 你可以有一部分的成长，但成长里面可能要偏向一些国产化的半导体方向上，可能更靠谱一点。从其他的仓位上来讲呢，确实是需要一定的防御性的仓位，比如说像电力、电力设备这种做一些平衡。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呢，市场也算是在做一个估值的回撤。点位呢，其实前期啊最低的时候达到过3,740嘛。
0: 指数大概跌势也就是3,700左右啊，这就是一个估值比较合理的一个点位了。那可能会围绕这个位置上会上下有些波动，但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吧。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再来看港股的表现，道指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467点，下跌1%；国企指数报8,204点，下跌0.96%。
1: 红筹指数报4,068点，下跌1.49%。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我们再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3%，收于99.616。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兑人民币6.7112元，1欧元兑人民币7.7441元，100日元兑人民币4.330元，1港元兑人民币0.8556元，1英镑兑人民币9.0441元。
3: 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

0: 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国际财经观察。昨天，我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免签政策实施满一年，一年来，中俄人员往来持续升温。14号，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56.18%，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入境俄籍旅客超过21.75万人次，同比增长110.15%。随着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加上口岸通关服务不断优化，中俄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升温。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吕怡璇的报道。
3: 在黑河水运口岸入境大厅，俄罗斯游客娜塔莉亚从边检民警手中接过鲜花和纪念牌。她是今年以来黑河口岸出入境的第100万名旅客，俄罗斯旅客娜塔莉亚。
4: 当然非常高兴了，第一次来中国，免签政策十分方便，可以来休闲度假、品尝美食、购物、按摩，通关也很快速便捷。
3: 2025年9月15日，我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俄方公民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停留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同年12月1日，俄方实施对等免签政策，免签政策降低了跨境出行成本，跨境串门式旅游成为新常态。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苗磊：
5: 为保障口岸通关安全有序，我们在执勤现场增设中俄双语便民小分队，配置多语种智能翻译设备，并在联检大厅外屏滚动播放俄语版填报指南，切实缩短旅客候检时间，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体验。
3: 从免签政策落地到口岸服务不断优化，中俄跨境人员往来正在变得更加高效便捷。数据显示，入夏以来，黑河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突破5000人次，暑期出入境总人数达50.9万人次，同比增长45.5%。针对客流高峰，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与口岸联检部门加强信息共享，联合研判和应急联动，实时掌握客流变化。同时，依托中俄边检机关三级代表联系机制，加强沟通协作，保障口岸通关高效畅通。
6: 接下来聚焦美联储货币政策。尽管此前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再表示不希望看到加息，但是目前压倒性多数市场人士预期美联储将会在9月份加息，加息将会使得美国高杠杆企业的还债压力上升，一个规模超过万亿美元的市场正在面临新的压力测试。我们来听 CNBC 叶文多的报道。
7: 在硅谷非常著名的沙丘路，这里聚集着大量的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以及私人信贷机构。过去10年间，美国的私人资本市场是快速的发展，其中呢，私募信贷已经成为传统银行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融资渠道。而现在，随着美联储可能重新进入加息周期，这个超过万亿美元市场规模的市场正在面临新的压力测试。随着通胀预期升温，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重新触及了5%的重要关口。现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测工具的市场定价显示，美联储在9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是超过了90%。纽约联储前主席比尔·杜德利告诉 CNBC， 鉴于现在的市场预期，如果美联储不加息，反而会让市场感到意外，并且可能有损其信誉。而摩根大通也认为，加息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之高。摩根大通投资组合经理杰克·卡弗里：
8: 我认为这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我还是倾向于听取那些负责固定收益业务同事的看法。他们一直告诉我，美联储不愿让债券市场感到意外。至于这个判断是否应验，还有待观察。不过，从期货市场的信号来看，我认为目前市场对于加息有着相当高的确信度。
7: 那么如果美联储真如市场预期的那样在九月份加息25个基点，是否意味着美联储已经进入了新的加息周期呢？目前市场观测数据显示，到今年12月，美联储累计加息至少50个基点的概率接近80%。也就是说，市场目前不仅是压住美联储将重新加息，而且认为年内至少加息2次的可能性是相当之高，这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大信贷市场的还款压力。彭博社引述评级机构惠誉的最新数据指出，美国私募信贷市场过去12个月违约率已经升至创纪录的6.3%，其中年经营利润规模低于2500万美元的小型企业借款人违约率已经达到了12%。过去10多年，美国的私募信贷市场快速的扩张，规模从2012年的大约2000亿美元增长到目前超过1.5万亿美元。由于大量的贷款采用浮动利率，在违约率已经创下纪录之际，美联储重新加息可能会使得部分高杠杆企业的偿债压力进一步的上升。在今年，纽约联储和达拉斯联储已经启动了对于私募信贷的专项调查。那么美联储加息可能在信贷市场上带来多大的溢出效应，我们也将持续保持密切关注。
2: 从15号起，加拿大总理卡尼开始对法国和英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卡尼表示，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独特的同盟。同一天，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多伦多落幕。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加拿大正在加速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
9: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10: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9: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他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11: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9: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12: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6: 空客 A380 是世界上最大的客机，这个空中巨无霸正在悄然谢幕。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日前官宣，自2028年起逐步退役全部十架空客 A380 客机，比原计划提前约四年。来听报道。
1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了这一话题。文章说，澳洲航空提前退役空客 A380 客机的主要原因是维护和燃油成本不断上涨，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豪华航空旅行格局的转变。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A380 只是特定高流量航线上的工具，它的替代品不少，一旦维护成本越过临界点，退役就是唯一选项。旅游行业媒体旅行者网的报道标题则是澳洲航空 A380 客机退役，加速双层客机时代的终结。文章报道了澳洲航空决策的细节。澳洲航空原本计划从2032年开始退役 A380， 替换机型为更省油的空客和波音客机，但是因为新一代飞机的交付时间表令人充满信心，该航空公司最终决定提前退役空客 A380。泰国曼谷邮报转载的路透社文章《世界超大型飞机空客 A380 的兴衰》报道称，2007年首航后，因为高油耗、高维护成本、客源不足，空客 A380 这一机型在2021年就停产。文章提到，澳洲航空此次提前退役，预计2028至2031财年可节省约3亿澳元，约合14.3亿元人民币的净现金流。未来几年也许仍能看到 A380 的身影，但属于超大型飞机的黄金时代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2: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4: 当地时间9月15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2026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如果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到2050年全球 GDP 有望较基准情景提高约 2.9%， 即增加约3万亿美元，全球出口可增长 17.9%。 报告同时警告，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任由多边贸易规则被削弱，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约 10%。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强调，目前全球约 72% 的货物贸易仍按照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开展。他说，全球贸易格局虽已发生重大变化，但各经济体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仍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据法新社15号披露的一份欧盟内部法律草案文本显示，欧盟即将提出一项新的法案，严格限制未满15岁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视频平台、聊天机器人及网络游戏平台。相关法案将于17日正式公布。欧盟还要求平台移除无线滚动、人工推送通知等成瘾性功能。根据相关程序，法案提出后还需经过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已出台或计划推出相关限制措施。当地时间15号，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土耳其柴油价格每升上涨约 6.5 土耳其里拉，约合人民币 0.9 元，推动主要城市柴油零售价格升至每升95里拉，约合人民币 13.11 元，部分省份柴油价格甚至高达每升98里拉，约合人民币 13.52 元。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土耳其柴油价格涨幅超过 75%。 据彭博社15号报道， Meta 计划在2027年上半年在旗下数据中心部署全新自研人工智能芯片 Arki。Meta 表示，这一款新品能够有效降低 AI 模型运行的成本，同时减少能耗。Meta 早在2023年就公布了自研 AI 芯片的研发计划，目前其第三代自研 AI 芯片 Arki 正处于测试阶段。下一代芯片 Astri 的设计工作将在约一个月内完成，预计2027年末正式落地数据中心。
6: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6万亿元境外营收亮眼， A 股企业出海为何实现滞销双升。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5: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 近期 A 股半年报出海成绩单亮眼出炉，上市公司境外营收再创新高。 A 股出海模式持续扩容，当下最大核心变化是什么？从产品外销到能力输出，又将带来哪些长期投资机会？2026年上半年，超3000家 A 股公司斩获境外营收合计6.0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23%。超500家企业境外收入占比过半，叠加外贸出口连续11个季度正增长，上市企业出海韧性十足。本轮出海最大亮点是实现了从传统产品输出向高端核心能力输出的质变升级。行业龙头扛起出海主力大旗，117家企业境外营收破100亿，5家龙头迈入1000亿营收梯队。同时细分科技赛道爆发力突出，61家企业境外营收同比增长超10倍。存储芯片、高速光模块、新能源等硬核科技企业凭借技术优势抢占全球市场，业绩迎来爆发增长。当前 A 股出海结构持续优化，彻底告别低价代工模式，电子、新能源、高端装备、 AI 硬件等高附加值产业成为出海主力，品质与技术溢价取代传统成本优势。企业出海模式全面升级，不再局限成品出口，开始对外输出生产工艺、质控体系、核心技术与产业生态。从高速光模块配套全球 AI 算力，到创新药输出产业化技术，全方位印证了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大幅跃升。业内表示，依托完整产业链、持续技术迭代与多元市场布局，15五期间 A 股出海动能将持续释放，高端制造、 AI 科技、创新医药等赛道将持续享受全球化红利，成为 A 股稳健增长的核心增量。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下期再会。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说，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邮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目前仍有2人失踪。
6: 当地时间9月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哈利德赫亚里表示，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进一步升级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主导的政治努力，通过对话推动也门问题实现政治解决。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1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7: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8: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6: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8: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6: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8: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播出。
0: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指数调仓进行时，今天请听一笔券商整合引发指数调整涟漪，
1: 政商所优化油菜籽期货合约与交割体系，南北菜籽一体化交割格局加速形成。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二手车平台承诺检测与保修，保障承诺为何难以兑现。
1: 财经身边事，北京拟严控居民区周边公共场所娱乐噪声，涉及公共场所娱乐健身活动。港珠澳大桥海关查获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鱼类107条，当事人被罚50000多元。深圳设立首家酒店场景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境外旅客在酒店就可以办理离境退税。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昨天20点在总台央视财经频道播出，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等同步播出。
1: 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以心智供给助品质，美好生活开心局为主题。站在155开局之年，落实扩大消费155规划部署，聚焦质量强国战略，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案例为载体，联合相关部委现场权威解读，呈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激发全民消费活力，以品质赋能美好生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邓志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会计师董卫民，海关总署总检验师倪大航，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副局长许成雷等出席晚会。
1: 晚会发布了2026经济活力看中国提振消费品质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姚佳围绕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宋丹阳立足促进农产品消费，海关总署动植物检疫司副司长刘健就守牢国门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防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张磊磊聚焦坚持强监管与促发展并重，分别进行了主旨发布。
0: 晚会从百姓一日三餐、出行、家居、网购消费等日常场景切入，以产业升级、内需扩容、全球赋能为脉络，聚焦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平台服务、食品饮料、高新科技智能制造、中国制造出海等多个贴近百姓生活、彰显中国制造实力的产业，邀请各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分享鲜活的中国品质生活。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穆艳奎、蒙牛集团总裁高飞、海尔集团副总裁舒海、小米汽车副总裁李潇爽、比亚迪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林和平、京东家电家居电视影音业务部负责人雷志强等分别介绍了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注入持久动能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晚会通过人物访谈、信物讲述、短片展播等形式，展现各方助力打造高品质生活、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凝聚力量。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局长顾少平、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副主任、一级巡视员齐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宣传司副司长李春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负责同志等出席活动。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中国证监会日前正式批复同意中金公司以新增超31.04亿股股份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触发沪深300、上证180、上证380等多个指数进行样本临时调整，自东兴证券、信达证券退市日起生效。一家公司的资本运作为什么会牵动这么多指数？ 指数临时调整与定期调样在编制规则、生效节奏上存在哪些差异？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又会产生哪些实际影响？经济之声系列报道《指数调仓进行时》，今天请听一笔券商整合引发指数调整涟漪。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
1: 9月9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公告，针对这一换股吸收合并事项，根据指数编制规则，决定自东兴证券、信达证券退市日起，对沪深300等指数进行样本调整。同一天，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也发布公告，对上证180、上证380指数进行样本临时调整。一家券商的资本运作，正是通过指数编制规则传导到多个指数的样本名单。那么，这种临时调整和定期调样到底有什么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
2: 定期调样呢，像一年两次的体检，临时调样呢，像突发的急诊。沪深300每半年呢审核一次样本，提前数周会公布名单，市场呢有充分的预期。而这种临时调样触发的条件啊是特殊事件，退市、合并、股本变动超过 5%， 核心的差异呢是在于生效的节奏。定期调样呢有明确的公告日、生效日的间隔，临时调样则直接挂钩事件日。信息披露上呢，定期调样有充分的备选名单和缓冲期规则来降低周转率，而临时调样呢则是一事一议，公告内容高度的是事件的驱动，这就是指数联动机制的底层逻辑。
1: 指数定期调样一般预留充足交易缓冲窗口，而本次临时调整生效时间直接与两家券商退市时点绑定，指数基金管理人可用于调仓的准备周期显著压缩。在这一情形下，相关交易冲击成本应当如何测算？田立辉分析，
2: 冲击成本呢，实际上就是调仓的金额除以个股日均的成交量，然后再乘上它价格的弹性。这次调仓啊，如果是调的数额很大，但你日均成交量也很大，那可能相对而言啊，就是主要是一个价格的弹性。如果你调仓的金额数量很大，但原先日均成交量很小，就会带来这个冲击更大。决定因素啊有两个，成分股的流动性以及调仓订单的规模。当大量 ETF 同时卖出被调出的股票，买入替代的样本，那么流动性差的标的呢就会承受更大的价格冲击。专业机构呢会用冲击系数来量化这种压力。
1: 市场人士桂浩明进一步分析，无论哪一类指数调整，其实都会带来阶段性的交易影响，基金管理人也会提前做好预案。
3: 那么无论哪一种调整呢，都会对市场产生一定影响，因为基金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卖出这部分品种，然后呢又根据新的指数样本股啊，以及权重架构，然后买入相应的品种。对于基金管理人来说，了解这些相应的标的公司可能发生的权重变化或者能否继续存在，这是他的基本管理的职能。那么提前进行预布防呢，也是必须进行的一种操作。
1: 面对临时调仓带来的资金扰动，中小投资者容易陷入哪些认知误区？桂浩明提醒。
3: 第一个呢，没必要过度看重这种调整。首先啊，这种调整呢，它是基于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而且根据现在的基金的相应要求啊，在上市公司当中，在基金 ETF 当中，它的占比并不是很大，实际上对基金净值影响、份额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其次呢，基金的投资呢，还是要看重于长期走势。某一个品种在短期内一个波动，可能会产生一些短期的影响啊，但是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它不是全仓。过段时间以后，这个影响也会被平滑。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来。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1: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油菜籽作为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上游衔接种植与农资，下游连接油脂加工、饲料养殖与终端消费。产业链条直接关系国内食用植物油稳定供给。
5: 日前，郑州商品交易所公布了油菜籽期货合约以及业务细则修订案。从今天起，油菜籽期货2701、2703、2706、2707、2709合约挂牌交易，挂牌基准价为每吨5600元。总台记者田方玉、胡晓辉报道。
6: 持续提升油菜籽期货制度与现货市场的适配度，促进品种功能更好发挥，是服务油料产业稳健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郑州商品交易所商品二部菜籽品种负责人吴克钦透露，本次修订在原有7、9、11月合约基础上，增设1月、3月、6月合约，剔除8月合约。
7: 调整后，合约月份进一步覆盖冬菜籽上市、春菜籽收购、跨年库存消化等关键节点，与南北产区收获节奏的衔接更加紧密，更好满足产业企业分时段锁定销售收益与采购成本的实际需求。春菜籽秋收入库后，种植贸易企业可通过期货市场提前锁定新季菜籽销售收益，压榨企业亦可提前锁定原料采购成本。
6: 随着北方春油菜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商品化率不断提升，产业链企业对合约月份覆盖、交割路径便利性、品质升贴水合理性等方面提出了更为精细化的诉求。进一步完善油菜籽期货制度供给，增强对南北产区的服务覆盖，成为市场各方的共同期待。本次修订新增油菜籽厂库交割模式，进一步丰富了品种交割路径，符合资质的大型粮油加工企业可以申请成为菜籽期货指定厂库。呼和浩特市农垦集团大宗贸易部部长孙晓亮：
8: 菜籽交割新规为企业优化原料储备、深化套期保值、拓宽产成品销售渠道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面对食用油价格波动加剧呢，实体企业呢需要主动强化风险管理，善用期货工具对冲经营风险，期待以期货仓单实物交割为纽带，构建长期稳定的原料采购渠道，稳定加工利润，保障区域食用油市场稳定供应。
6: 此次规则修订进一步优化了交割品质与升贴水体系，充分兼顾北方春菜籽新粮收获后的现货特征，使优质春菜籽的品质溢价可以通过升贴水充分体现。郑州商品交易所商品二部菜籽品种负责人吴克钦：
7: 此次修订从合约月份、交割方式、品质升贴水到风控配套措施进行了系统性优化，从制度层面打通了冬菜籽与春菜籽共同参与交割的通道，标志着期货市场服务油料主产区的能力进一步向北方菜籽主产区延伸。随着新合约挂牌运行，菜籽期货将更好助力产业链企业稳定经营、管控成本，为保障国家油料供给安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期货力量。
4: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本期聚焦二手车平台承诺检测与保修，保障承诺为何难以兑现。
9: 二手车平台以车况检测把关，30天全面保修作为服务保障，吸引消费者购车。但购车之后，消费者发现相关服务难以落地。安徽消费者杨女士花费20000多元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买了一台车况标注为 C 级的二手车。 C 级指的是车况一般，基本达标。他在8月28号提车后不久，车辆关键部件就出现故障。
10: 8月31号晚上，我开着在路上的时候，仪表盘上面显示一个故障灯亮了，单元催化问题。单元催化器如果坏了，就影响到后期整车省不了呢，然后如果出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就不会赔钱。打客服电话，客服跟我说这些不包括在30天全面保修的之内。我们在买车的订单呢下面能看得到，都是包括在内，但是他不承认。
9: 之后平台又告知杨女士，检测报告已经标注该故障属于购车时已知问题，不在售后保障范畴，维修需要由购车人自行承担。
11: 三元故障检测报告已经明确展示了这个有故障灯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不在我们处理范围的。您买车检测报告上已经明确展示了，就代表您认可转向机可以回位，只是老化导致的回位减弱，没有达到质保的一个标准的，需要您自费维修的。
9: 杨女士则表示，购车页面的检测报告标注车辆车况达标，并没有在显著位置提示方向机、三元催化器存在异常。车辆出现故障之后，杨女士按照平台客服人员指引前往平台指定门店检测，确认方向机与三元催化器故障属实。对此，平台最终给出的处理方案是补偿900元。杨女士认为，平台没有如实披露车辆真实车况，承诺的保修服务并没有落地，一次性定额补偿不合理。同样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车的黑龙江消费者谭女士则遭遇了车辆配置与宣传不符的情况。谭女士花费80000多元购入平台标注续航510公里版本的纯电动二手车，车辆第一次充满电之后，谭女士发现车辆实际续航仅为419公里。
10: 她告诉我是因为上一任车主跑高速跑来的，然后让我再跑2天把这个续航往回养一养，然后我就又充了2次电，还是显示419或显示420。陪我朋友去 4S 店去买新车去，人客服在后台给我查，我这个车确实是420的，我又给客服打电话，他们让我开车到瓜子专门的复检中心去复检去。
9: 谭女士按照平台要求，驱车数百公里前往平台指定的地点复查车辆，检测后确认情况属实，平台才承认这辆车实际为420公里续航版本，与售卖页面标注的510公里续航不符。但针对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平台客服人员先后给出了多种说法。
10: 当初买车之前告诉我这个车是直营车辆，我冲着你直营车辆有保障，有259项检测，我才买了几个车。买完车之后，他们客服又跟我说，他们属于中介，是入驻他们车商的车。一会儿又跟我说是他们检测员检测失误了，一会儿又跟我说是他们被上一任车主欺骗了。我现在都不知道买的是谁的车。
9: 记者注意到，在双方的多轮协商过程中，平台方给出的补偿金额从最初5500元，先后调整到7000元、8500元，最终提出12000元的补偿方案。
12: 就像您说的这些配置啊，也是我们这边检测这个车子的一个年款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这边的话，咱们工作人检测错了这个情况下，我们这边的话针对您这两个车辆车型不符的一个问题，给您去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补偿。
9: 之后谭女士提出退车诉求，平台回应可以协助申请退车，但是只退还购车本金，消费者办理银行贷款等产生的相关损失平台不予承担。谭女士无法接受这一解决方案。谭女士表示，目前她手中留存的证据可以证明车辆实际配置与平台售卖页面宣传不符，但要证明平台属于主观明知相关问题仍然进行销售，也就是消费欺诈，还需要调取平台收车内部检测的原始合同资料。这类材料个人很难获取，一般要进入司法诉讼程序后才有可能调取。眼下他正在准备起诉材料。记者检索发现，在多家投诉平台上，消费者集中反映瓜子二手车平台检测结果不实、质保承诺难以兑现等问题。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
13: 案例都涉及二手车平台对于其销售的车辆的信息披露问题。那么作为二手车的销售平台，对于上架车辆应该有如实披露全部信息的义务，同时平台也有自行履行向不特定主体承诺服务内容的义务，比如说30天内保修、提供车辆车况审核的义务等等。如果平台没有履行上述义务或履行不 到位，都将有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有证据证明平台存在故意隐瞒车辆的真实情况，而且隐瞒的信息将是影响消费者购车决定的信息，那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欺诈，承担消法当中的退一赔三责任。
2: 财经身边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4: 财经身边事，整治家门口的噪声进行时。日前，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进行首次审议。草案明确提出，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来听报道。
15: 条例草案共7章52条，分别针对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社会生活噪声的污染防治提出要求，如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抢修抢险施工作业因生产工艺要求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等部分特殊情形，应取得相关证明并提前告知周边居民，压实主体责任，闭环规范施工噪声，禁止单位和个人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但依法批准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学校教育教学和抢险救灾等特殊情形除外，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在施工噪声污染防治方面，条例草案提倡施工单位优先使用低噪声施工工艺和设备。现行有效的《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为2007年施行的政府规章，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原有规章已难以适配新时代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要求。
14: 财经身边事，引进外来物种风险别忽视。日前，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查办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实施后，全国首宗擅自引进外来物种行政处罚案，行为人擅自引进属于外来物种的107条活体鱼被行政处罚50000多元。来听报道。
16: 拱北海关官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境客车通道监管时，发现一辆粤港两地牌车机检图像异常，疑似存在活体动物。经过进一步检查，在车辆后备箱里发现6个充气注水透明塑料袋，内部装有大量活体鱼，合计280条。后经广东海政司法鉴定所鉴定，该批活体鱼包括艇尾拉蒙特鲶、鲟形半齿鲶、黑吻鲟身鲶和莲石之鲤4个物种，其中艇尾拉蒙特鲶、鲟形半齿鲶、黑吻鲟身鲶均属于假鲶科，被列入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共107条。
17: 港珠澳大桥海关法制科副科长邓璐：
18: 该案是今年5月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发布实施以来，全国海关首宗针对未经批准擅自引进外来物种行为查获并作出行政处罚的案件。我们严格落实执法录像、物种鉴定、当事人查问等全流程取证要求，固化完整证据链条，经多轮法制研判审慎论证，最终依法没收涉案外来物种107尾，并处罚款5.075万元。
16: 据了解，海关总署等6部门联合发布的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自今年5月1号起正式实行。该名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制定，涵盖4大类21个科属种，明确口岸环节需重点管控的外来物种清单，规定擅自引进名录内物种的将被处以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7: 港珠澳大桥海关监管一科副科长于杰：
19: 海关提醒，根据法律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外来物种，禁止携带活体动植物进境，违反规定的，海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4: 财经身边事，离境退税新场景。近期，深圳设立首家酒店场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进一步拓宽离境退税服务覆盖场景。
20: 深圳湾木棉花酒店 是此次深圳设立的首家酒店场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集中退付点。该退付点可受理全程即买即退商户的离境退税申请单，不受消费区域和门店限制。
21: 深圳湾木棉花酒店前台部高级接待经理杨鹏：
22: 旅客在逛街回到酒店就能把所有买到的商品一次性退税，马上拿到退税款。这种便利性不仅节省了时间上的成本，更让旅客手中的退税款成为可即时支配的现金。
20: 目前深圳离境退税服务已覆盖口岸、商圈、会展、酒店等场景。今年一至八月，全市办理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2.3%，离境退税商店突破29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增至16个。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编辑夏青、唐明，监制吕红桥，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前8个月6张网相关投资同比增长42%，行业机遇如何研判？电子信息制造业“15五”规划出炉，如何掘金30万亿蓝海？
0: 10点财经态度系列评论，中国经济8月报，消费橙色新，潜力大。
1: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第二集，金刚石散热走向小批量商业化。
0: 10点50分一说，风电板块回暖背后有怎样的逻辑？
1: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哑铃两端放什么？
0: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包装信息存疑，溯源码无效，洋葱种子到底从哪儿来的？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坚强。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

0: 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12: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11: 皮里茶器？
12: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11: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12: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3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11: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1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黄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电子信息制造业。
1: 宏观大趋势，通江达海，平陆运河今天通航，为西南地区开辟出海大通道。
2: 平稳运行，八月份国民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
1: 市场有看点，利好催化，前八个月六张网相关投资同比增长42%，行业机遇如何研判？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美东时间周二，国际油价大涨，再度推升美债收益率，市场风险偏好受到压制。与此同时，市场对美联储本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芝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市场认为美联储此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达92.4%。受上述因素影响，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收跌，道指跌幅为0.63%，标普500指数跌幅为0.45%，纳指跌幅为0.78%。个股方面，美股半导体板块多数上涨，高通涨超4%， ARM 和超微半导体涨超1%。受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国际油价飙升，政府债务扩张以及 AI 融资热潮等多重因素冲击，全球债券市场周二遭遇抛售潮。当天凌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天早间，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步升至5.4%以上，为2007年6月以来的高点。其他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同步飙升，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重返3%上方，为1996年以来最高水平。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4%，创2007年以来新高。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5%上方，为2009年以来最高。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

0: 每桶105.83美元，涨超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高盛集团分析认为，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标志着中东冲突显著升级，将增大油价超过每桶120美元的可能性。欧洲市场方面，因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担忧加剧，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全球债券收益率。本周二，欧洲三大股指集体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跌幅为0.37%，法国股市 CAC 40指数跌幅为0.34%，德国股市 DAX 指数跌幅为0.15%。个股方面，因全球市场的奢侈品需求持续走弱，而近期中东冲突又冲击了多个关键购物中心的消费，法国奢侈品巨头路威敏轩集团本周二股价下跌2.64%，市值缩水至2003.66亿欧元，已跌出欧洲市值前10的上市公司行列。贵金属方面，因能源价格高企加剧通胀担忧，美联储本周加息预期升温，持有无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显著增加，国际金价和银价双双承压下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32.8美元，下跌0.44%。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3.856美元，跌幅为0.44%。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电子信息制造业。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主要明确了哪些目标和任务。来听报道。
2: 根据新发布的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李宏伟。
3: 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领跑并跑的领域大幅增多。15时期呢，电子信息制造业将持续推动一些关键领域创新发展。
2: 据了解，规划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和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共部署了17项任务。具体包括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加快智能传感器创新与应用，夯实光子产业发展根基，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等等。业内专家认为，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将推动消费电子终端产业提质升级。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李宏伟。
3: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消费电子行业，像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AI 玩具等新品类持续涌现，将带动端侧大模型、人工智能芯片、高带宽内存等消费电子终端领域的关键技术产品迭代升级。
4: 规划的出台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哪些细分方向投资机会凸显？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5: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规划落地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6: 第一，有助于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集中攻坚，补齐关键设备、核心材料等短板，持续增强自主可控能力。第二点，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主动顺应人工智能产业大发展，打通芯片、整机、应用协同发展链条。第三点，优化了产业结构，破解低端同质化竞争问题，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国际竞争力。第四点在于推动了产业绿色化、场景化发展，拓展电子信息产品在工业、民生等领域的应用，更好服务制造业强国、数字中国的建设大局。
5: 申万宏源投资顾问朱卓嘉认为，当前我国电子制造业行业增长逻辑明显切换。
7: 传统消费电子进入存量竞争时代，增长动能转向 AI 硬件、能源电子、汽车电子等新兴赛道，国产替代也告别单点突破，进入材料、器件、整机、全链条协同验证的新阶段，产业融合化、高端化趋势呢是愈发的明显。
5: 朱卓嘉分析，落实到资本市场，本轮规划利好清晰，结构性机会比较集中， 建议关注率先兑现业绩的细分方向。

0: 首先是算力产业链，像这个先进封装、高速连接器、光模块、HBM 存储，下游算力需求持续高增，订单落地最快。其次是半导体国产替代赛道，成熟制程设备、电子材料持续导入验证，业绩确定性较强。此外呢，受新能源与储能景气的像 ACICA、GaN、第三代功率半导体以及汽车电子、智能传感器都是政策重点扶持、下游需求持续放量的优质方向。整体来看，电子行业当前是告别了普涨的行情，未来将围绕政策落地、订单兑现走出结构化的行情，建议优先布局业绩确定性高的核心细分龙头，防止追涨杀跌。
1: 陈立也提醒投资者厘清政策导向和产业现实的关系，甄别企业技术转化与业绩兑现能力，以长期视角展开投研和投资，重点可以关注四条主线。
2: 一个是国产替代挖掘半导体设备、关键材料、先进封装等领域的成长空间；二是 AI 算力硬件配套，把握服务器、光速存储、光模块等产业的需求；三是智能化升级，关注新型显示、智能模组等终端配套的机会；第四点，可以在新兴产业赛道跟踪能源电子、时空信息等领域的产业化进展。
3: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4: 通江达海，平陆运河今天通航，为西南地区开辟出海大通道，
3: 平稳运行。八月份国民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
4: 首先来关注今天将要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人工运河连通西江北部湾，为西南地区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出海大通道，持续激活西南外向型经济新动能。通航前调度中心都做了哪些准备？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燕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我现在就是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调度中心的大屏幕可以看到平陆运河沿线的高清摄像头实时回传的画面，所以实际上在调度中心我们是可以看到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全线的画面的。那不仅如此啊，这里还是平陆运河通航之后一些重要调度指令的发出地，比如说对远在几十公里之外的马道枢纽进行远程控制的一个调度台，最里面是对起石枢纽进行远程控制。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他们准备的情况怎么样了，实际上从我在现场观察和感受到的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全线就绪，静待通航。这几天调度中心呢都是24小时全天的在岗，工作人员呢也是逐遍的去推演通航的各个流程和细节，确保每个细节都能够万无一失。如果说建设的时候我们更加关心平陆运河如何能够建得更好，通航之后大家自然最关心平陆运河的船舶如何能够运行得更高效更通畅。那对此呢，平陆运河是打造了一个1:1的数字版的平陆运河，就是平陆运河的数字孪生平台。那在这里呢，全线其实是有20000多台套的智能感知设备，包括北斗啊、高精度的雷达呀、水下的机器人摄像头等等，会实时回传几十类的基础数据，可以让我们对平陆运河的监测运行更加的精准。那其实它不只是一个 3D 的模型，它还是一个虚实结合的操作系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一键就启动整个远程控制。当然这个平台还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有智能的监测，还有整个泊区的管理、硬体指挥等等。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呢，就是能用最智能的算法让一次闸驶尽可能通过更多的船，让闸驶的使用效率达到最高。平陆运河就要正式的通航了，我想到时候这个调度中心会更加的忙碌，因为工作人员会要不停地去跟首航的船舶进行沟通和发出调度指令，我们也将会持续地守在这里见证通航的历史性的时刻。
3: 平陆运河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刷新多项运河工程的建设记录。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是国内土石方。

0: 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 3.15 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三倍。
1: 国家统计局昨天介绍，今年八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呈现三稳两快特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2: 从八月份主要指标来看，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三稳两快的特点。三稳表现在生产稳、就业稳和物价稳。第一是生产稳，受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国际原油市场持续波动，一些重要原材料供应紧张。我国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力度，加之近年来我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明显，有效保障国内能源供给，支撑了生产的稳定。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 5.2% 和 4.1%， 保持总体平稳。第二是就业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
3: 企业生产平稳增长呢，有利于稳定用工的需求。同时呢，服务业就业容量比较大，信息服务啊、信息软件服务啊，这些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对于稳就业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八月份当月呢，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3%。从就业主体人群，就是我们讲的30岁到59岁啊这部分劳动力主体人群的城镇失业率的情况呢是3.9%。和上月和上年同期呢都是持平的啊，保持总体稳定。
2: 第三是物价稳，生产稳也为物价稳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明显提升，我国积极加大市场保供力度，强化民生商品生产，有效保障市场供给，促进了价格稳定。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比较平稳的水平。还有就是两快，两快指的是新兴产业增长快和进出口增长快。傅林辉说，
3: 八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八月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呢同比是增长了19.8%。那么从出口来看呢，我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这些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长比较快，有力的促进了全球的绿色转型的发展。那么从进口来看呢，我国从东盟、非洲、拉丁美洲啊等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呢也是大幅增长，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呢提供了新的机遇。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来听报道。
4: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晓宁，
5: 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4: 按照规定，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纳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但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便可受理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待技术和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 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
6: 一是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二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三是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7: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8: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2: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0: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前八个月与六张网相关的互联网和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42%。截至六月末，我国已经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多条算力大通道。哪些板块受益这些利好？投资机会如何分析？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13: 王冠华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包括六张网在内的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建设，跨区域交通干线、能源水利重大工程、新型基础设施、城市更新等项目有序推进，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有望进一步凸显。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雪杰表示，这一轮基建投资紧扣新技术革命与智能经济发展需求，产业赋能与带动效应突出，
14: 它是和我们当前的这个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变革所产生的智能经济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呢，这些投资它也是实实在在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它投资产生的这个连带效应和对产业的这个赋能效应也会更大。
13: 部门数据显示，截止六月末，我国已经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算力大通道建设直接带动算力相关投资扩张，带动通信半导体产业链同步发展。
15: 算力大通道建设将直接影响算力投资，其中包括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尤其是智能算力和超算中心的建设规模大幅度增强。为了匹配算力供需，新一代通讯网络也将成为政府投资的重点网络基础设施，切合是高端算力芯片和储存芯片的研发。在需求的催化下，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平正在快速提升。除此之外，比如全国统一算力网络的建设，统一标准，统一接口，让各地零散的算力中心能够统一调配给用户，也能在安全上有所保障。
13: 庞大的建设体量也为资本市场带来新机遇，投资者该如何把握六张网相关的投资主线？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首先关注算力网，其次是新一代通信网和新型电网。
16: 算力网跟新一代通信网至少在2030年之前有比较大的发展前景，即使说最近已经出现了较明显的一个上涨，但是依然有比较大的一个想象空间，也值得大家呢在寻找第一位布局。新型电网之前呢出现了一定的回落的一个调整，估值呢现在本身也不是很高，从中长期角度来讲，整体这个新型电网的估值呢也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低位。
1: 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近期有望迎来新一轮扩容，一批风险相对较低的固收加基金有望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名录。对普通工薪阶层来说， 养老投资会增加哪些新选择？马上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刘唯一。你好，唯一。
17: 主持人您好，近期监管部门向基金公司下发了通知，准备将符合条件的韩权二级债级天债混合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名录，这是继指数基金纳入后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的又一次重要扩容。这两类基金听起来比较专业，其实都可以简单理解为固收加产品，也就是说大部分资金投资债券等相对稳健的资产，同时拿出一小部分投资股票等权益类资产，争取获得更高的收益。它的风险收益通常介于纯债产品和权益类产品之间。那么为什么个人养老金要增加这类产品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补上目前产品风险梯度的中间档。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四年来，可以投资的产品已经越来越多。目前个人养老金账户可以购买储蓄、基金、理财、保险和国债等产品。那么根据我查询了解到，截至到昨天，个人养老金专属储蓄产品已经达到了281只，基金产品达到了323只，理财产品达到了39只和保险产品达到了551只。但是产品数量多也并不意味着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以基金为例，目前的323只个人养老金基金中，包括107只被动指数基金和指数增强基金，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养老目标 FOF。 业内人士也认为呢，对于不少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低的工薪族来说，现有的基金产品还缺少一批波动相对可控，同时又能兼顾一定收益的弹性产品。所以说这次固收加产品如果正式加入，相当于在偏稳健的储蓄理财与波动更大的权益类基金之间又增加了一个中间档。那么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收入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养老投资产品。而进入个人养老金名录后，这些基金还将专门设置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那么对于动辄投资十年、二十年的养老金来说，长期费率的下降也有助于降低投资的成本。不过专家提醒到，产品增加并不意味着个人养老金规模会自动增长，个人养老金更重要的是长期积累、长期投资，投资者不能简单的看短期收益的高低，更不适合频繁的追涨杀跌。以上就是我观察，主持人。
1: 嗯，好的，唯一。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集合竞价的情况。上证下跌0.07%，深市下跌0.08%，北证50涨了不到一个点。那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1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一下开盘之后的情况，上证目前跌两个点，跌0.07%，深市跌24个点，跌0.19%，创业板跌5个点，跌0.16%，北证50下跌2个点，跌0.2%，300跌了0.06%，中证2000跌0.37%，上证50目前呢是上涨的，涨0.01%，科创50涨4个点，涨0.26%。
0: 行业方面，跌幅居前的是餐饮旅游、农业、汽车、零售、电工电网、工程机械和文化传媒。涨幅居前的是林木、海运、发电设备、通信设备、石油天然气和燃气。
1: 个股红盘家数1262家，平盘348家，下跌是3994家。A 股目前开盘之后，成交量是858亿。
0: 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开盘之后有9家，然后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开盘之后一共是有25家。
1: 涨幅超过10%的目前一共是有10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一共有35家。
0: 今天有2只新股申购，一只是创业板的红富城，申购代码是301716，发行价格76.86元，发行市盈率21.8倍。另外一只是北交所的安达股份，申购代码920202，发行价格7.55元，发行市盈率是14.01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郭峰先生。
2: 你好。
0: 整个最近的这一周呢，都是被市场定义为这个等待的一周，然后也是观察的一周哈。那在这一周当中，市场也是在一个这个区间之内进行窄幅的震荡，怎么来看整体的这个震荡的情况是否怎么说，就这个趋势是否良好呢？
2: 应该说其实全球市场对本周就是今晚美联储的加息，大家就定价还是比较明确，都感觉这次应该大概率是，如果美联储主席要兑现他之前强调的控制通胀的这样一个说法的话，那么大概率是应该有一次加息的。所以呢看到了近期的整个全球市场都是处在一种蓄势等待，就是调整等待，摆好整个等待靴子落地的这个状态。所以呢 A 股大概率最近一周反正也是震荡探底的这样一个格局。我们 A 股理论上觉得就是正常，应该说调整是也在预期当中的，但是呢这个调整可能还是处在一些有一些分化吧。就是整体来讲，如果从加息的影响，我们还是觉得可能对全球的科技产业链会带来一些影响，特别像华尔街的那些大科技公司本身融资需求比较大，那么如果在加息肯定会制约他们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增加，他们的一些成本也是对整个科技高估值的一些制约。所以呢这可能如果我们跟随海外整个科技这个资产的话，确实双创板块会有点影响。但实际 A 股的主板总体来讲本身还是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近期的一个调整更多的应该还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释放。所以呢当指数，我们认为指数慢慢往下探的话，它都会遇到阶段性的一些支撑和抵抗，类似的几个关键位置吧，就3850、3800这些关键位置都有可能会获得一些支撑。所以呢也不用太过担心，耐心的等待，但明天真的靴子落地，如果再有一次低开的话，可以其实仓位不动的投资者，我们倒觉得适当的逢低做一些配置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0: 昨天市场量能是成交额创出了一个年内的新低哈。那根据以往的经验而言，往往这个地量的出现就意味着变盘的节点的到来，那叠加这个时间的窗口，您认为可能如果明天再出现一个低开的话，是一个加仓的时机？那如果没有这个低开呢？就是因为现在可能有很多时候市场的走势跟我们的预测并不太一致。
2: 那也是，如果今天先消化了，先跌到位了，或者说有一定跌幅的话，那我倒觉得那也有可能，就是那你看到今天下午收盘前2:30以后，大家可以看看市场状况，如果说都提前消化的话，那确实当真的靴子落地，那不一定就有大幅低开的动作，可能就瞬间低开高走也有可能。实际上那么其实呢还是就投资者对，就我们要保持对 A 股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认为仍然认为 A 股现在还是处在一个箱体震荡，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4000点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中轴。那么越往下，你看接近3850到3800这个位置，那你就适当的做一些配置。但最终不管受什么消息影响，一旦短期可能会有一些说海外的利空的影响，但是一旦消化完之后，它还会回到这个箱体之内。所以就大盘指数而言，它应该会保持这样一个修正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如果你在低位能够买到的话，那实际上也是可以做这样一些波段的。那关键就是 A 股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可能看指数大家还都看得比较清晰，但是呢真正选择买板块买行业，这里面就差别就相对比较大一点，就难点可能会在这方面嘛。
0: 那如果说去加仓这个宽基 ETF 呢，是在当下算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吗？
2: 对，其实现在就这两个交易日，如果想要真的去布局而又担心看选不对行业的话，那其实买一些宽基指数的 ETF 肯定是一个比较安全和首选的一个方法吧。
0: 宽基指数 ETF 在您看来哪些可能是比较适合普通投资者的？
2: 目前的阶段可能类似的像上证 ETF， 包括像上证50、沪深300等一些偏主板的这些 ETF 宽基 ETF 呢，可能他们的至少他们抗跌性会更强一点。当然如果真的利空兑现的话，那你想参与一些弹性大一点的，那你就观察一下双创。因为我们还是强调这个美联储或者全球的西方国家的加息，因为欧洲央行到美联储再到后一天到这个周末，日本央行也大概率也有加息，就整个西方央行都在进入一个抗通胀加息的这个状态，确实呢对全球的科技板块的估值会带来一些冲击，那么他们受到的影响就会比较大。但是当冲击完之后，他们看看有没有修复能力，就双创 ETF 相对它的弹性就会比较大。所以你要买不能提前买，一定要等利空落地之后，如果真有快跌的话，那适当的去抄一点也可以。
0: 像这种相对已经有一定的择时了，就是在选择相对的低点来进行介入的宽基 ETF， 我们对它的这个持有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2: 那我倒觉得其实可以长短结合吧。就长期来讲，我们觉得以上证指数这样一个位置来看，理论上它已经接近一个箱体的一个下方，所以呢即使短期如果它不涨，你也不用太担心。哪一段时间它如果真能修复到4000点左右，那其实你大概率还是有一定的涨幅，就5%左右的这样一个升幅。但是呢当如果说出现一个快速短期内能够在一两个月之内兑现了你的目标，那你就适当的去做一些。所以对宽基指数来讲，实际上波段操作也是就大区间嘛，如果指数真的是在200-300点这个区间来回震荡的话，那么适当的做一些波段也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吧。
0: 我们再来看看一些这个行业方面的细分哈，有一些科技类的品种，我们看到在市场还没有开始重拾升势的时候，提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上攻，那这意味着什么？是说能不能说意味着可能他们来说就是率先调整结束，然后接下来如果再迎来一波上涨的话，他们可能会是这种大家可以优先选择的对象，能这么理解吗？
2: 对，实际上就我们大多谈的科技行业，应该整个科技行业其实它涵盖的方向还是蛮多的。我们现在谈 A 股的科技产业，我倒觉得实际上就可以应该结合整个15规划谈到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所以呢但是从如果你是盯着海外资产，对着盯着华尔街，盯着纳斯达克，那可能大家一谈科技，那可能就会更集中以 AI 以半导体这个产业链为主。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次加息可能对 AI 半导体这块压力会比较大，但所以呢最近像科创啊这类就表现的相对比较弱。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 A 股当中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行业，类似像通信啊，像创新药啊这些，慢慢的都已经开始有一些活跃，或者说开始有一些反弹。所以这当中还是有差别，就整个都叫科技产业科技行业，但是对投资者来讲，我觉得还是要区分，对整个行业要做一些细分。我们仍然强调，如果说 整个半导体集成电路受到了这次加息的一些调整影响，未来其实 A 股里面一些新兴产业的其他的一些方向一些赛道仍然是，如果之前没特别是上半年还没有大涨的这些赛道，实际上都是可以做一些逢低关注的。
0: 嗯，那接下来在当下这个时点，如果结合整个市场的这个大的环境，再加上这些细分板块所处的位置，包括他们的估值等等，让您来看，您比较看好的这种排序会是怎样的呢？
2: 对，我觉得你看最近比较抗跌的通信板块，完了之前开始有所活跃的创新药，完了慢慢的包括其他一些新兴赛道里面，其实最近的包括后面的商业航天，其实这半年从年初到现在也调整了很长一段时间，就现在还没怎么启动，就这些应该都是属于偏底部的一个状态吧。
0: 嗯，好的，谢谢龚峰先生的分析，再会。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1: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市场资深人士袁建新先生。您好，建新先生。
9: 哎，你好。
1: 嗯，您怎么看趋势？
9: 应该说最近这些天大家都对加息这件事情啊关注度比较高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呢已经准备好了加息啊，这个指数从上周五开始啊，那个对方的那个 CPI PPI 公布之后啊，那么基本上加息成定局啊，指数呢已经开始下滑。那么现在从技术的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关注点这个不仅是前一阶段我们一直关注的啊，均线系统已经收窄了是吧，但是由于一跌以后呢，它现在又开始往下扩散了，也就是往空头的一个方向扩散。那从上证指数的一个角度来说呢，8月25号的一个低点啊，3850点啊，那在走势上是相当重要的啊，希望这个点位附近呢是有多头这个力量能够有出来啊，现在来看呢看不到。如果我们把几个指数放一块来看的话呢，应该是比较严峻的啊。刚才我们说的是上证指数没有破对吧，深证成指破了，创业板指数也破了啊，科创50指数也破了，甚至呢沪深300也破了，尤其沪深300看上去破的比较彻底，因为这个沪深300主要是机构的一个品种，对吧？那么这反映了背后机构的那种对市场的一个态度。那我想，机构对市场的一个态度，恐怕不仅仅是看两个节日，不仅仅是看海外市场是不是加息吧，那应该还会注意到国内的经济的一个状况啊。实话是说，九月份的一个数据呢，跟2024年九月份的数据呢有的一拼啊，甚至呢似乎还过一点。那么2024年九月份我们知道啊，之后呢是出台了那个924啊相关的一个政策啊，那市场呢是又起来了。那么现在呢，市场当中部分人士呢觉得很可能今年的10月份啊，重要会议是不是也会出台一些政策，现在处于一种偏观望的一种态度啊，所以造成了现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量不断的萎缩，不断的萎缩。那么现在呢，刚才前面一位主持人也提到了，已经是年内的一个地量的一个水平啊，差不多吧，接近年内地量的一个水平。如果三个交易所加在一起的话呢，可能在那个个位数上没有创这个新低啊，但差不多啊， 所以从这一点可以反映出市场这个那个情绪啊，现在是比较那个低迷。在情绪比较低迷的。

0: 些背景之下，那既然现在数得着的啊，接下来还有两个假期啊，所以我觉得很可能现阶段机构投资者是不会动手的，那我们不妨就是耐心等待，至多明天那个消息如预期落地，它只要不是强硬的鹰派啊，不是接下来还得怎么样怎么样加啊，那恐怕呢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反弹啊，这个定义为反弹，不是反转啊，所以这个呢要看自己的一个仓位轻重啊，如果仓位重的话呢，反弹依然是应该啊那个抓一把现金在手啊，那么接下来以后呢有机会的话呢可能更容易做一些，主持人。
1: 嗯，就像您说的，有双节的影响，有这个海外加息的影响，还有一些个数据的影响。那目前这个时候给投资人，您目前给的很清晰建议就是观察，观察之后呢，有什么新的机会和方向？您觉得还值得投资人多去看一看吗？
0: 我觉得首先对我们散户投资者来说啊，我一直是这样说的啊，要等机构投资者动手。那么现在盘面这样的一个成交量，显然他们没有动手啊。那么他们以逸待劳休息，那我们应该也要以逸待劳休息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周末的时候呢，那个大模型的三巨头啊，出台什么要减速啊等等的啊。那听其言还得观其行啊。说句老实话啊，我觉得。这个大模型你真要踩刹车的话，你们三巨头不是最先进吗？那应该你自己先踩刹车，
1: 对，
0: 何必大声大声的喊呢，是吧？这好像没有必要啊。所以它后面会怎么样，我个人觉得既然这是好多人都把它比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啊，对吧？那谁都不想放弃这个高地啊，所以这个踩刹车恐怕只是喊喊而已啊。所以未来呢，我觉得人工智能那个方向我们依然要看啊。当然这次喊的时候呢有一个理由啊，是那个 OpenAI 七月份的时候出了一次故障吧啊，那么这个呢对网络安全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 AI 相关的网安啊可能现阶段呢关注度会更高一些啊。除此之外呢，我讲无论你踩刹车也好不踩刹车也好，那人工智能总要落地嘛，所以人工智能的那个落地啊，那个应用的一个方向，我觉得也应该要关注。
1: 其他的传统行业呢，目前毕竟还有一些个行业其实要看经济数据还可以，这些方向你觉得有什么新的机会吗？往比如往四季度末去看，或者甚至往明年去布局的看的话，
0: 那银行业，银行应该是不错的吧？那这个我觉得应该有潜力啊，那再加上每年有内这一种分红啊，如果市场要起来的话，那银行啊、保险啊、券商都是抓手嘛啊，所以我觉得也会有机会，主持人。
1: OK， 理解了。好的，谢谢建新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
0: 再会。
1: 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刘林。你好，刘林。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大家上午好，不好意思。因为今天开盘的那个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表现还是涨跌不一，那其中原油化工板块呢也是普遍偏强的一个表现，半百破我们可以看到是高位继续强势，那么原油系仍然是受到中东沙特出口受阻的一个影响。目前呢，美伊双方在地缘冲突上非但没有让步，反而处在这个持续升级的过程中，因此油价核心影响因素依然是美伊冲突。那考虑双方不见和谈的一个迹象，并且冲突升级，而且涉及到这个通勤海峡的一个油轮，后续可能将会继续对中东地区的原油运输呀、运费水平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内盘的原油十月合约即将进入交割月，那么市场对于现货的担忧情绪是进一步推涨盘面，并且这种情况短期内可能会难以有效的缓解，所以说短期期货端仍然是以偏多短差的一个思路对待，不宜重仓压住方向性的一个变化。生猪呢，最近其实是开启了这个再度下跌的一个模式，并且我们看到它已经跌破了前期的一个低点。产能端呢，农产母猪产能是快速去化，然后仔猪的出生数量其实从机构的数据上来看也是跟随降低的，那么年内的供应高峰基本上是逐步过去了，但是我们考虑这个 PSY 的一个增加，供应压力 整体上是以边际递减为主的。那么从阶段性的出栏供应来看，未来几个月的生猪出栏供应也是稳步增加的一个状态，膘肥下叉其实维持着相对坚挺的一个情况，后面呢可能会提升压栏激素的一个情绪，所以整体上供应压力还是在后移的。同时呢，近期的一个现货价格回升，企业主动出库冻品库存的一个积极性也在回升，所以价格呢其实因为冻品的一个出库也存在一定的压力。最后一点就是自助持续低位，育肥成本已经降至到10块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整体上自助育肥养殖是存在利润的，那么激活存在向下挤空水挤生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呢，短期内仍可以偏空思路对待，但是从基性结构上来看，现货仍然是价格的就是期货价格的一个托底项。以上呢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刘林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4: 嗯，你好，主持人。
1: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4: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吧。对美元呢，目前是处在相对低位震荡的走势，当前价格呢是报于1.3535一线。主要原因呢就是目前交易员与欧洲央行官员呢对于未来加息的前景出现了看法。明显日益分化的这一现象，货币市场的预期呢变得相对更加鹰派。那么目前掉期市场的定价显示说，未来12个月欧洲央行呢还会加息4次，每次呢会25个基点的加息，而且英国央行呢也会以同样的幅度出现加息5次。但是欧洲央行的官员呢则是认为市场压住呢再加息3次就明显过于激进了，所以目前就是消息面的分化呢对技术形态的走势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是技术形态方面呢，日线周期是明显的连续下跌，并且跌破200均线下方的这样一个趋势，缩小的周期呢也是属于快速的跌破并且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下方，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到200均线下方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1570至1.159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嗯，好的，谢谢静雅的分析。
5: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6: 好的，黄鹏，首先来看招商证券的观点是 CAI 领域的 PCB 环节涨价大超预期，中小厂商从5月份开始逐月提价，目前已经完成4到5轮涨价，定价模式从跟随材料同频升级为提前锁定未来2到3个月的涨价预期，厂商盈利大幅修复。涨价的核心驱动在于供给端应约束，结合订单排产情况，预计净利率在2026年4季度还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乐观预期有望持续到2027年底。再来看中信建投，关注医疗器械投资机会。短期来看，建议把握2026年业绩改善个股的业绩和估值修复机会。高值耗材和 IVD 板块的集采可能降价，会影响将于下半年逐步出清。多家细分赛道龙头有望迎来加速增长。同时建议关注手术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新科技方向，相关技术突破和商业化落地有望持续催化板块热度。再来看中金公司分析，光模块需求确定性较高。梳理近期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调研情况，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关键词。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的能力边界继续从制造与耦合向上游芯片和平台延伸，国内光生态底座不断强大。最后来看国泰海通，他们关注固废处理板块盈利改善。2026年上半年，18家 A 股固废公司当中呢，有13家规模净利润是同比改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速的中位数达到10.8%。国补回收加快推动厂商经营现金流改善，叠加垃圾焚烧行业进入成熟期，那么龙头公司的资本开支普遍收缩，自由现金流改善为分红的提升奠定了基础。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5: 嗯，好的高敏。 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是24645点，下跌了21个点，跌幅0.08%，成交是336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是下跌了0.57%，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

0.28%。 A 股这边呢，上证下跌 0.31%， 深市下跌 0.58%。创业板是下跌了0.46%，北证50上涨了0.25%，沪深300下跌0.54%，中证500下跌0.23%，中证2000上涨了0.32%，上证50是下跌了0.28%，科创50上涨1.25%。行业方面，跌幅居前的是工程机械、重型机械、电工电网、汽车、发电设备、航空和建材；涨幅居前的是林木、通信设备、半导体、生物科技、休闲用品、电子元器件和石油天然气。个股呢是有2603家上涨，251家平盘，还有2712家下跌。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

0: 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国家统计局表示，消费市场转型发展持续，一到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服务消费在全部市场销售中比重提升，商品消费中，升级类商品销售占比提高。一到八月份，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化妆品类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占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的比重，同比提高了1.7个百分点。从消费方式看，网上销售为代表的新模式快速发展，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在消费市场转型中作用愈发显著。一到八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6%，增速比全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快2.1个百分点。零售业态创新发展，一到八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都在25%以上。消费市场新增长点逐步拓展，一到八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25%。适应品质消费、数字消费发展需求，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市场规模扩大。一到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增速都在10%以上。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中国经济八月报，消费成色新，潜力大。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您好，刘教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那么首先综合看消费方面的数据，您怎么评价当前咱们国家消费市场的整体的运行态势？市场韧性的核心支撑您认为来自哪里？
2: 主持人您刚才也讲到了一系列的数据啊，我觉得一句话来概括呢，消费整体上啊，我觉得呈现出总量是一个相对温和的状态，但结构上比较亮眼。动能上面呢的确是在换挡，所以消费市场整体上处于一个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深耕的一个关键的转折期啊。那总量层面呢，我觉得是稳中有进的，但是增速呢是偏温和的状态。那结构层面上，我觉得有三个块移，其实它也揭示了我们消费转型的一个方向。那这里面可能您提到的最为值得关注的亮点，也是判断我们的消费层次的关键，一个是服务快于消费，就服务增长了4.9%。基本上是比商品零售快差不多接近4个百分点。那服务消费在全部市场销售里面的比重呢是持续提升的一个过程。那消费的引擎是在从买商品转向买体验、买内容、买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升级快于基础，还有一个呢就是新模式快于传统。那本质判断上来看呢，可能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好像花钱是不是多了还是少了，可能不是一个消费降级，而是在消费分层。那这里面的市场的韧性，它的核心支撑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支撑啊。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服务消费，它是最为强劲的一个压舱石，也是未来我们最为确定的一个增长的方向。那伴随着收入的逐步的提升，那我们的消费的占比呢也会向着发达国家的60%以上的水平来靠拢。那服务消费呢是真正的蓝海，我们看到的无论是通信啊还是文旅啊还是各个方面，它的增速都是10%以上。那这说明我们的服务消费的韧性是内生的，也是可持续的，也是发展的方向。那第二个是

0: 数字化呢，包括智能化，其实正在重塑我们消费的一个渠道跟场景。那这里面我们消费者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增长速度双位数的增速，就是即时的零售啊这些，其实我们看到消费者可能是囤货转向高频少量按需购买的模式。那这种模式创新呢，带来的是增量是传统渠道比较难比拟的啊，它也是当然我们也考虑线上线下先兼顾的一个状态。第三个支撑呢，我觉得就是升级类商品，它是最为坚实的一个升级的引擎。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政策的托底跟收入的支撑是第四个支撑，也就是最为根本的一个稳定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两点呢，一个是供需供强虚弱的结构性矛盾还存在，那商品的消费的修复是偏缓的一个状态，我们也需要警惕。那当前我们的消费市场整体运行态势呢，就是总量温和，结构向优，动能换挡，增速不怎么快，但是质量在提升，结构在优化，新动能也是在不断的涌现的。那市场的韧性在支撑，那这里面我们的服务消费的崛起啊，数字化的渗透啊，包括升级类的商品的扩容，以及政策跟收入的这个托底，我们需要关注。那未来来看呢，消费的增长的关键不在于总量的刺激，而在于优化结构，把我们的服务消费的潜力释放出来，把居民的后顾之忧，无论是养老、医疗还是教育，都彻底降下来，把收入的分配和我们的社会保障的短板补上来，让这个老百姓敢花钱、愿花钱、会花钱，这个消费才能真正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主持人，
1: 那我们沿着您说的这种结构优化，看几个结构的数据。首先，第一个，一到八月份，咱们的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的增速，这是比全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快了2.1%。那么与此同时呢，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的商店，他们的零售额增长都是在25%以上。那么您怎么看这种线上线下相融合、新业态不断涌现，对于咱们传统消费格局带来的变化，如何进一步推动消费模式的创新和发展？
0: 就是您讲到的，其实线上线下的融合呀，包括新业态呢，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与渠道分流的概念，而是一场消费逻辑的重构，就是从人找货到走向了货找人，从交易场走向了生活场这样一个概念。这三个话语呢，其实揭示了我认为是一个格局之变，一个是渠道之变，也就是线上的增速远远快于这个大盘，说明消费的主战场正在向数字空间甚至向 AI 在转移也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的线上线下，可能线上不再是线下的一个替代品，而是放大器，无论是直播电商啊、即时零售，把线下的这个门店啊、仓储啊、配送重新组织上来，上线上链上网。还有一个呢，就是业态之变，就是传统的大而全的卖场呢正在缩小，而精选啊、加体验啊、跟这个效率的这新业态正在崛起，就是那些更懂消费者呀、更高效履约的正在兴起。还有一个呢，就是模式之变了。本质判断来说呢，可能不是简单的一个线上吃掉线下的概念，而是线上线下融合为一体的概念。这个融合发展呢，就是线下接单、线上接单、线下履约，或者线下体验、线上复购。还有场景驱动和全域打通的这样一个理念，就新业态对于传统格局的一个冲击呢，本质上是效率跟体验的双重的一个升级。所以谁能够更快、更准、更懂消费者，谁就能够在存量市场上分得增长的这个态势。那当然，我们也需要特别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业态也在加速的出清。这种所谓的创造性的破坏是市场发展的一个必然，但是传统的零售呢，必须要转型，否则可能就会被边缘化。那怎么去进一步的推动消费模式的创新和发展呢？不只是要看撒钱刺激，而是要从供给侧、需求侧以及制度侧三端来协同发力，让创新有土壤、有动力、有保障。供给侧来看呢，我们要让新业态成为新生态，也就是可以推动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来培育新型的消费的载体，包括用技术的赋能我们的消费的场景。需求侧呢，我觉得要消费者敢创新、愿意尝试创新，比如释放服务消费的潜力，那些文旅啊、养老啊、这个育幼啊、家政的这些数字内容怎么去扩容、怎么去提质，这个是很关键的。还有呢，就是完善收入和保障，引导理性消费跟品质升级并行。制度侧层面呢，我认为要让创新有规则、有保障，比如我们优化消费的环境、储设施跟配套，政策要从总量的刺激转向结构的精准的支持。总的来看呢，就是我们的融合呢，包括新业态的涌现，其实正在把我们的消费市场从增量扩张推向了存量深耕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要让创新有土壤，就从供给侧来看；那从经济侧来看，要有动力；要从制度侧来看，要有保障。然后真正的把这些所谓的线上线下真正的融为一体，新业态呢从亮点

0: 党为生态，能够线上线下去兼顾兼容啊，来能够真正的把我们消费打造成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1: 我们再来看您刚才几次强调的服务消费，那么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速。服务消费呢，在全部市场销售中的比重提升。居民消费从买东西向买体验、买服务去转变，在背后有哪些驱动力？接下来如何更好地释放这方面的潜力？
0: 嗯，我们看到的是消费偏好的一个所谓的偶然变化，它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的变化。而是一个收入水平啊，包括我们的人口结构啊，技术赋能以及政策引导的这些力量共同作用下的一个趋势。比如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可能是最根本的物质基础，对吧？有了收入，大家都会消费，普通消费尤其是占比会逐步的提升。另外，人口结构的变迁呢，我认为是最深刻的一个需求的重塑的问题，包括老龄化的问题，我们怎么去理解带来的机遇，对吧？银发经济、医疗啊、养老啊、这个康养的旅游啊这些的需求怎么去满足？啊，还有呢，就是。家庭的小型化、少子化的对于家庭托育啊，这种波浪式的这个推进，我们怎么去调整？包括Z时代的崛起，我们怎么能为年轻群体来提供这种无论是圈层身份啊、情绪价值啊、数字内容的，来他的一些的满足他的一些服务的消费？还有呢，就是技术赋能，我认为是最为强劲的一个加速器。我们的数字化包括智能化正在把买服务变成前所未有的便捷，那数字付费的服务的普及呀，包括我们即时零售跟本地生活的平台，包括 AI 重构我们的消费的决策，这里面我们怎么去把个性化场景化的服务变成可能，还有政策引导最直接的催化剂，就是我们的政策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把我们的服务消费去扩容、去提质、去升级、去保障，包括我们的休假制度的落地，我看有的学校都已经把这个中秋啊跟十一连起来放13天假，我认为这非常好的做法，不用来回大家就走在路上了，对吧？还有呢，以旧换新跟品质升级，那接下来怎么去更好的去释放消费的服务消费的潜力呢？我认为要从供给侧来优化，从需求侧来托底，制度侧要保障，来共同来发力，让老百姓能够真正的去敢消费、愿意消费和能消费。供给侧层面，我们要把服务的蓝海变成增长的引擎，对吧？我们说了很半天的医疗啊、养老托育这些，我们要品质提升、质量提升，而不是价格推高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培育新业态的新模式，对吧？还有呢，用技术来去提升我们的服务的供给，我们怎么去保障好？那从需求侧的角度来，让居民敢花钱，而且能够完善我们的保障，能够精准的施策，能够顺应我们的分层消费的趋势。从制度侧来看呢，我们要把服务的消费真正的有保障、可持续，来优化我们的消费的环境的权益保护，不能够保证不了质量。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加强监管的啊，统一大市场的构建等一系列工作，我们都需要去做，包括推动我们的这种休假制度的落地，甚至更多的假期的一个支撑。还有呢，居民消费从买东西，像这个买体验、买服务的转变，其实我们也看收入、看人口啊这些方面的，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是我们消费结构升级的必由之路。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服务供给更加优质，从供给侧来发力，我们从需求侧来让居民敢于消费，我们需要去从需求侧来发力。那从制度侧，我们要让消费更加有保障，也就是我们的服务，无论是商品消费还是服务消费，我们真正的去大胆放心的消费，这个是需要去我们综合施策的。
1: 那第四个问题，一到八月份，咱们的乡村消费品的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3%，增速呢比城镇高1.3个百分点。您觉得这得益于哪些因素？要更好的挖掘乡村消费的潜力，还有哪些具体的努力方向？
0: 我觉得乡村消费呢，它得益于它的这个所谓的逆势领跑，其实也是收入的追赶，也是这个基建的下沉，也是数字的渗透，包括我们政策倾斜的这些红利叠加的一个结果了。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收入追赶肯定是一个购买力的支撑了，基建的下沉，其实现在乡村我们的这个基建非常的畅通，对吧？物流配送可以直达我们每一户啊，包括商业设施的完善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那包括尤其数字 AI 的这种渗透，我觉得是非常活跃的一个渠道的红利，包括农村电商的一个爆发呀，包括线上消费已经成习惯了，人货场的一个重构。那政策倾斜方面也是最直接的催化剂了啊，以旧换新的这种下乡啊，各种家电汽车的下乡，包括县域商业的建设。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县域啊，其实它的这个它的市场非常的活跃，那包括我们乡村振兴以及收入政策的一些的这个产业的帮扶、就业的帮扶，包括转移支付这些做的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更好的去挖掘乡村的消费的潜力呢？我觉得有很多方向， 其实乡村有很多的潜力可挖，我们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好多地方都有绿水青山了，那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配套，有一些服务，可能就是最后一公里，也许是最后一厘米没有做到位，从思想上面我们没有去重视到它，那从服务的结果上面我们没有特别的支撑到位，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去非常大的去挖掘这方面的潜力。其实就北京周边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消费的需求，短价对吧，我们可能要去找，还要找别的地方，这些方面我们要从征收啊，从供给啊，从环境，从保障几个方面来精准的发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让农村居民有钱花啊，有处花，敢花钱对吧。那征收端当然去怎么去多种渠道的去征收我们一直在做了，供给端方面让农村居民去有处花，怎么去完善我们的商业的网络，推动优质商品的下乡，包括农村的商品农副产品怎么去保证品质的让大家放心的消费。环境端方面呢也是农村居民包括深化我们的这种数字的赋能啊，这个消费的环境啊，基础设施啊，保障端就是农村居民能够去敢花钱，这是很关键的。所以乡村的这个消费的增速呢，我觉得一方面他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增收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也非常关键的就是能够去把这些地方真正的我们的公共基础设施，公共的公共品能够跟城市拉平，让城市跟乡村的所谓的二元能够去无缝的连接，让大家更愿意去乡村去消费去生活去工作。那其实现在有 AI， 其实大家就可以在远处办公，其实这些方面我觉得有大量的一些的方向，其实大家都有非常多的聪明才智是可以去挖掘的，所以这里面能够把乡村消费从链接发展成为引擎，从挖地变为增长极，这个是非常之关键的。主持人，
1: 那最后呢，我们再做一点展望，展望未来，咱们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在不断的扩大，同时呢，优质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您觉得下一步咱们要促消费，还应该从哪些关键环节去发力？对于普通的消费者和市场主体，您有怎样的建议和判断？
0: 我觉得确实我们现在产业在升级，我们的消费在向服务消费在升级，我们的居民的生活品质也都已经开始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来去提升，来去转变。那我们的当然我们的这个需求侧不是说我去有基础的一个消费，我们需要去升级我们的消费，我们的品质都是需要去进一步的去提升的。所以我认为下一步呢，就是促消费的关键也是不是只是撒钱来刺激总量，而是在于打通供给跟消费的堵点，怎么把这个堵点精准的去打通，让优质的供给能够跟得上我们消费升级的需求，无论是服务消费还是商品消费，让居民敢于去消费，愿意去消费，能够去消费。所以供给侧的提质，我们要让优质的供给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能够跟得上我们老百姓这个不断升级的一个消费的需求，这里面是非常是关键的。所以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价格的推高型，所以提升商品啊和服务的消费的品质，从思想上我们首先要解决问题。另外一个呢，从需求侧也要托底，要让老百姓去敢消费和愿意消费啊，当然收入要保障，那精准的施策来分层的去释放，我们要去顺应这种发展的趋势。我们的制度侧保障方面呢，要让消费有规则、有保障、可持续，也就是我们要优化消费的环境，包括我们的权益的保障啊。然后呢，这里面要完善我们的标准和监督，这是非常之关键的，让大家能够去得到去放心的消费，能够去得到高品质的消费，才能够去让消费真正的去不断的可持续的去升级。还有环境侧的优化方面，是怎么去更便利、更放心？我们就完善基础设施啊，无论是供应链、物流各个方面，要深化我们的数字赋能。我认为现在 AI 的赋能是非常之关键的，大家要去彻底的去使用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扩大开放。那对普通消费者和市场的这些方面，我们要去，当然我们要去抓住我们升级，用尤其是 AI 赋能升级的这个机遇，来抓住服务消费的蓝海，要拥抱智能跟绿色的转型，来去深耕我们的细分和场景。然后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消费作为我们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让老百姓去能够去敢消费、放心的消费，能够去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对不对？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刘英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谢谢。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的第二期金刚十四。

0: 散热，走向小批量商业化。十一点财经态度，十五五电子信息制造业将涌现哪些新技术和新产品？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还是先看一下盘面，目前的上证是3851点，下跌了13个点，跌0.34%，深是13239点，跌了48个点，跌0.37%，创业板涨了0.01%，北证50跌了0.06%，300下跌0.52%，然后中证2000上涨0.4%，上证50目前呢是下跌0.33%，科创50涨了1.86%。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神谷集团将于9月17日在上交所主板上市。
1: 天成科技筹划发行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0: 润泽科技计划出资10亿元参投基金，投资人工智能等领域。
1: 海螺水泥公司昨天回购40万股 H 股。
0: 一组经营业务的公告，中国中冶1到8月新签合同额4787.9亿元。
1: 国成矿业子公司与金星矿业签署9亿元经理锂晶矿购销合同。
0: 零电电控计划6亿元投建新能源电控产业园扩产扩建项目。
1: 珠江钢琴全资子公司签署亚朵酒店项目相关合作协议，总投资额2900万元。
0: 一组风险提示的公告，凯撒铝业孙公司遭合同诈骗2695万元，公安机关已立案。
1: 宏盛股份数据中心液冷领域收入占比不足4%。
0: 明泰铝业鼎盛新材终止出售所持三门峡铝业股权。
1: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连线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您好，陈勇先生。
2: 喂，你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好的。今天早盘的这个市场呢，就是顺势一个低开，那目前呢还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缩量的这样的一个整理。那么从 K 线形态上面来说呢，目前的这个 K 线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很标准的这样的一个空头的一个排列啊，所以说整个目前整个市况呢是出现一种缩量的一种调整。但是呢就是目前整个指数意义上来说的话呢，目前也是运行到了前期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低点附近，也就是在3850点附近。所以呢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就是在这个3850点附近应该还是有争夺的。如果说在这个3850点附近能够守住并且能够再起来的话，有可能会展开新的这样的一波反弹。但是如果说指数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缩量，跌破了这个3850点的话，那么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阴跌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现在的话呢，就是多空双方对于3850点附近的这样的一个争夺，目前呢还是比较激烈。但是由于呢这个市场的这个量能没有持续的放大，所以目前呢整个市场的这种观望的一个氛围还是比较浓厚。当然从板块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看到今天早盘的这个以光通信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 AI 板块的一些硬件的股票呢，今天早盘表现强势，但是在没有成交量配合的情况之下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强势能否持续呢，还是要打一个折扣的。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密切关注一下这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动向，以及呢市场对于关键的这个技术性的一个点位的这样的一个争夺。好的，主持人。
1: 那这个位置给投资什么样的策略建议呢？
2: 观望。刚才我们
1: 我们已经提到
2: 观望，因为这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争夺的话，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两种可能性都有啊。但是呢，这个地方如果能够企稳往上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的话，应该可以有可能会在科技股的推动下呢，展开再起一波行情，或者说至少会就是说表示出这个平台整理结束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反弹行情。但是呢，如果说继续保持阴跌，跌破了这个3850点的话，那么就后面就至少应该是1-2周的这样的一个阴跌的一个走势。那么这种走势呢，就是特别是对于很多的这样一些弱势板块的股票的这种打击比较大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应该是静待其变啊，观察市场对于3850点的这样的一个得失。主持人。
1: 观察3850这是一个界限哈，那跌到哪个位置您觉得就可以确认，比如下跌的趋势，涨到哪个位置就可以确认涨势开始。
2: 在3850点附近能够企稳并且能够往上勾，而且呢这个市场呢就是有这个热点，比方说科技股的话，那么这个市场的这个反弹将展开。但如果说就说继续保持缩量的状况，跌破了这个3850点，而且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缩量的一个阴跌的话，那么这个趋势就非常的难看。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如果说就说跌破之后它回抽3850点没有上再往下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至少1-2周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阴跌。
1: OK， 那咱们两头说哈，如果往上走的话，出现了趋势向上的确立的话，您关注的行业和方向主要有什么？刚才点了科技，还有别的方向吗？
2: 对，我觉得科技应该是目前来说能够带领指数走一波行情的一个 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最有可能性的一个板块。当然呢，这个市场呢，就是说除了科技以外的话呢，我觉得盘中呢还是有一部分的一些板块呢还是表现比较活跃。你比方说像军工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事件驱动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也有短期持续活跃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主持人，
1: 嗯，如果往下走呢，投资人怎么做防守？直接拿现金，还是说有什么板块可以守一守？
2: 对的，我觉得如果是往下的话呢，就是首选还是应该选这个消费以及一部分的这样一些药啊，这个创新药类的一些品种，包括呢这个农业板块。那么这些板块应该都属于是这个防守防御类型板块的首选。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陈勇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好的，再见。
1: 嗯。
3: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警惕非法期货。期货交易者可以通过中国期货业协会官方网站查询合法期货经营机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6: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5: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7: 交易实况，
8: 交易实况，
7: 交易实况，
9: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今天的主题是金刚石散热走向小批量商业化。随着英伟达新一代芯片功耗从约2300瓦进一步抬升到3600瓦，传统散热材料逐渐逼近极限，而金刚石的热导率可以达到铜的4到5倍，被视为高功率芯片散热的新一代材料。近期多家公司披露，金刚石散热片已经通过客户测试，进入小批量供货阶段，这个赛道正从研发测试期切换到商业化初期。具体分析，我们来连线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1: 嗯，你好，主持人。
10: 嗯，金刚石为什么能够成为高功率芯片散热的新选择？金刚石单晶、多晶和金刚石铜复合材料这几条技术路线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1: 好的，那么现在的 AI 芯片的这个功耗啊，已经是持续飙升啊。最新款呢，现在已经差不多突破3600瓦。像铜、铝、碳化硅这些传统散热材料呢，已经基本摸到它的这个物理的属性天花板。而金刚石的导热率呢，是铜的4到5倍，所以说呢，是当前唯一有效能够解决这个超高功率芯片啊这个散热的这样一个新材料。那么三条技术路线的差异呢，还比较清晰的。单晶金刚石呢，导热率最高，超过了2000，这个性能顶尖啊，但成本高，产量呢很低，啊，量产比较难。而多晶金刚石呢，导热率差不多1500，性能成本呢，这个比较均衡啊，当前是比较适配这个 AI 芯片的散热。而金刚石铜复合材料导热率差不多800，它的优势是这个成本低，易加工，主打中低啊这个功率的一个市场。整体来看的话呢，当前的行业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研发测试啊，正在啊小批量的这个量产化初期啊，还没有进入到大规模的量产啊。产业链重点呢看的是什么呢？就是 CVD 的金刚石啊、制备啊、大尺寸基板的这个良化率啊，以及金属化工艺和下游算力芯片的这个整个的导入环节的这个动能。主持人。
10: 那从这样验证到小批量的供货，金刚石的散热目前处于一个产业化的什么阶段？产业链上哪些环节最值得关注呢？
11: 当前的话应该处于是小批量验证到小规模供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化初期，还没有进入到大规模的量产啊，它是这么一个时间，就是。
10: 嗯，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啊，300179四方达，它是国内金刚石散热产业化进展最明确的公司之一。公司化学气相沉积金刚石散热片的热导率在2000瓦每米开尔文以上，主要用于人工智能芯片散热，已经通过海外客户测试，进入小批量供货阶段。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5亿元，同比增长43.76%，规模净利润7818万元，增长46.9%。其中化学气象沉积金刚石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0倍。那公司是如何切入这个赛道的呢？
11: 可以说呢，四方达呢多年深耕这个超硬材料啊，原本呢这个属于是油气开采呀、精密刀具加工这业务。啊，但是呢，它的基础业务呢，为当前的这个金刚石的新的啊这个 VCD 啊技术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这个工艺和设备基础。当前的话呢，公司依托这个有功能性的金刚石啊体系研发啊，就是它的研发体系，重点攻关了这个高导热啊金刚石薄膜、大尺寸的衬底和表面金属化核心的这样的工艺啊，基本上也切入到了高功率芯片的散热赛道。公司呢，当前呢是提前对接了海外算力头部的这个芯片企业，展开了这个送样验证啊，持续优化产品的一个阶段中，比如说像产品的平整度啊、导热率啊、稳定性啊，现在基本通过了客户认证，实现小批量的一个供货。26年的上半年呢 ，CVD 芯片呢，就是它的金刚石业务呢，暴涨差不多10倍啊，已经成为公司新的增长起点。同时呢，它也落地了像新疆低成本电力。产能基地啊，解决了 VCD 生产的高耗电啊这样的一个痛点，基本上已经为后续进一步放量啊持续化的这个规模生产呢提前有做布局了。主持人，
10: 有测算显示高功率芯片用上金刚石散热再板后，热点温度能够降低10到20摄氏度。那金刚石这种材料的散热优势在原理上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它会成为高功率人工智能芯片的刚需呢？
11: 首先呢，这个芯片啊散热靠材料内部的这个生子导热啊，金刚石的原子结构呢致密啊，生子散射点呢非常少，导热效率呢就远高铜材啊，这是它的物理优势啊，天然的。当下的高端 AI 芯片的集成度提高啊，瞬时功率的密度非常大，局部啊这个热点是比较集中的啊，普通的散热材料只能是整体降温，无法做到这种局部啊这种堆积的这种问题解决啊，容易导致芯片的这个。这个突然的降频啊，性能呢啊受限，并且寿命呢它有所缩短。而金刚石呢可以把快速的这个芯片的局部啊集中的这个高温横向扩散，直接呢让这个点温度啊降低10到20度啊，保障芯片的整个持续的满负荷运行啊。随着新一代的芯片的功耗突破3000瓦级别，传统散热材料基本上已经就是跟不上了，而金刚石呢已经基本不是可选材料，是必须。它的这种刚性需求的散热载体了，主持人。
10: 上半年这块业务收入是6350万元，同比增长1031.9%，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负值转正到12.3%。那这一板块从亏损走到微利，主要驱动力是什么？散热片在这块收入当中占多大比重呢？
11: CVD 的这个金刚石业务扭亏为盈啊，核心就是它的规模降本和工艺优化。去年同期的话属于是基本纯研发送样啊，基本上就没有订单啊，所以什么设备折旧啊、研发呀、这都肯定计提，导致这去年利润非常低。而今年的话呢，随着这个需求提升啊，小批量的这个供货落地啊，就订单落地，产能利用率明显提升啊，固定成本呢已经被去年基本钱之前摊薄过，所以同时的话呢，它的这个基本的业绩啊，基本的这个状态，叠加产能力啊。废料减少啊，成本大幅下降啊，所以说这一块啊呈现它的这个业绩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啊。然后从现在公司的这个财报和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当前的 CVD 啊收入基本上是由金刚石芯片散热片啊贡献的，基本上绝对主力了，其余仅为少量的是功能性金刚石的这个样品啊。目前的 12.3% 呢量产初期的 VD 水平，后续的话这个利润水平还要大幅提升。主持人。
10: 公司散热片已经通过海外客户测试，进入小批量供货阶段。那这类海外客户一般是什么类型的企业？从送样测试到小批量供货，再到规模量产，通常要走完哪些环节？周期有多长呢？
11: 这些客户主要是国际头部算力芯片设计企业和高端服务器方案啊，这样一个这些厂商。行业标准呢， 这认定的还是非常严苛的，供应链壁垒很高的啊。这个整个导入周期呢，差不多是三个阶段吧。先送样啊，客户呢做什么热性能啊、低温、高低温老化呀、可成性测试，基本上是两个月到半年啊，就基本上一年左右吧。然后这个其次是小批量啊，供货认证，持续考核产品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同步审核这个供应链的资质，差不多也是这个两个月啊到这一年半，差不多这么一个时间，差不多一年多。然后最后才是大规模的这个产量导入啊，签订长期的框架订单，完成的话整个得需要两年以上啊，基本三年以内了。斯方达的话目前处于是第二阶段的小批量供货啊，这个客户呢基本导入完成以后的话就出现的订单持续啊，粘性强啊啊这么一个状态啊。不是，
10: 嗯，产能方面，控股子公司天璇半导体计划投资 4.5 亿元，在新疆沙雅建设年产 2.5 万片化学气象沉积金刚石散热片基地。公司已经具备12英寸大尺寸衬底的制备能力，现阶段呢，主要是围绕4英寸及以上的散热片组织生产。目前基地建设到了哪一步？能不能跟上下游客户的放量节奏呢？
11: 天璇半导体啊，新疆这个沙雅项目呢 ,4.5 亿啊，规划是 2.5 万片 VCD, CVD 的这个金刚石散热片。目前呢属于这个基建推进啊，设备逐步进场的一个建设阶段。它呢也是采用的这个分段式这个扩产投产的这样一模式，不过一次性的完成。基本上呢它公司技术已经突破12英寸的大尺寸的这个衬底。但是海外呢主要集中在4英寸。所以现在这个优先生产4英寸及以上产品，

0: 精准匹配现有的这小批量订单。公司呢是采取了柔性的产能策略啊，前期释放呢是部分产能对接现在的这个订单，后续的话会根据这个客户需求啊日程进度啊等等这个算力爬坡啊，然后再继续扩产啊。那么现在这个新疆的低成本电力优势啊，预计啊是完全可以匹配后续的这个规模释放和降本需求啊，这个可以说是长期供货的这样一个节奏，主持人。
1: 分业务看，公司传统基本盘里，资源开采与工程施工类收入1.52亿元，毛利率55.58%，精密加工类收入1.03亿元，增长31.15%。而气象沉积金刚石业务呢，是新的增长机，新旧业务之间是怎样接力的呢？
0: 四方这公司的话，传统是一个现金流啊，新旧业务呢，可以说非常清晰的一个。这个接地格局啊，资源开采与工程设施呢这块当然说55%啊，这个利润盈利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持续提供了稳定现金流，支撑了新业务的大额研发呀、设备和产能投入。精密加工呢保持36%稳定增长，是公司现在第二基本盘啊，保障了整体营收基本盘。现阶段的传统业务化托底啊，这个资金输血，然后 CVD 金刚石高速增长，快速崛起，可以说是当前唯一的核心啊新的增长曲线。短期公司业绩毛利基本上靠原油，长期的话随着金刚石散热啊规模化落地，新业务将会逐步接替传统业务，成为真正的核心的营收和利润的主力。主持人，
1: 值得注意的是呢，公司的综合毛利率是47.63%，但是这块新业务的毛利率只有12.3%，是明显低于传统业务的。那它的放量会不会拉低公司整体的盈利水平？随着规模的扩大，毛利率的提升空间有多大呢？
0: 首先这只是短期啊，因为它的业务是 12.3%， 远低于现在47%的这毛利综合毛利啊。当然未来1到2年的业务的这个占比收入肯定会提升，毛利呢肯定有一个上行预期啊。短期来看的话呢，这会这个摊薄公司整体盈利水平，但中长期空间还是很充足的。随着这个新疆产能需要爬坡，产能利用率拉满，大尺寸基板良率持续优化，叠加电力折旧啊，单位成本大幅下降。基本上呢，它的金刚石的啊，就是这个 CVD 啊，就是散热这块，差不多25%到30%，啊，基本接近有40%这样状态。可以说呢，短期是以量换市场啊，阶段性的是拖累毛利，但是透析工艺一旦成熟，成本下行，新业务将会从这个拖后腿变成整体盈利的一个推动力。主持人，
1: 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3218万元，同比增长12.05%，研发费用率8.59%，同时还计划定增募资不超过20亿元，投向金刚石、钻针等等项目。公司在散热和功能性金刚石上的技术储备，后续路线图是怎样的呢？
0: 今年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上半年研发费用同比增长了超12%，就是稳固功能的这个金刚石呢技术壁垒啊，目前的话呢，它的这个核心的储备包括大尺寸的 CVD 啊、金刚石，这个生长以及这个高导热啊、薄膜制备啊、精密金属化这个处理等这个核心工业，可以稳定产出4英寸及以上的这个高端散热衬底，同时具备12英寸大尺寸的这个制备能力。公司呢，你现在定增20亿这个布局金刚石的这个半导体耗材。可以说呢，有效拓宽了这个行业赛道啊。那么后续的技术路线呢，还非常清晰的，像短期持续迭代啊，这个是散热片良率和稳定性，加速海外的一个出货认证。中期的话是拓展金刚石的这个钻针啊，等半导体耗材，长期布局这个光学、射频等多领域的功能性金刚石应用啊，打造这个完整的超硬材料平台的这样一个整体化能力。
1: 气象沉积金刚石生产耗电量是比较大的，公司把基地布局在新疆，正是看中了当地的低价电能。目前单片散热片的成本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距离下游客户能够大规模接受的性价比还有多远呢？
0: 首先呢 ，CVD 金刚石的这个生产属于高耗能工艺啊，就是电力成本呢占扯片成本的比重是非常大，也是公司落地新疆的一个核心原因。公司呢未公布现在精准的、精确的单片的这个成本，但从整个的这个数据计算来看啊，目前小批量的试制阶段的话，单片的成本还是偏高的，仅适合于高端的芯片啊，就 AI 芯片小批量的高端市场，客户对价格呢它容忍度是稍微高一些，它有的是效率啊，但是想实现大规模的这个民用大规模实际普及，还要依靠这个 产能力的规模化，两笔提升啊，低电价，三大降本逻辑。可以说新疆基地全面投产后呢，单片电力成本肯定是大幅下降，叠加规模化折旧，参谋产品性能呢会比之前有一个快速提升。目前呢，产品的性能已经可以说呢，行业是一个小规模达标了啊。未来的核心底薪呢，肯定是成本下行的速度。距离大多民用呢，还得有一段这个进一步降本的这个周期了，就是。
1: 嗯，目前金刚石散热的收入体量还不大，但是市场关注度很高，市场公司的市盈率呢已经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我们该如何客观的看待它真实的业绩弹性和估值？海外客户拓展、技术迭代方面又会有哪些风险吗？
0: 斯旺达现在的话，公司还是高啊，完全是市场给予 AI 高端散热赛道的远期溢价，并非现有业绩支撑。当前的公司业绩呢，业务呢体量小，基数低，一旦海外客户这个产量导入的话，业绩弹性肯定是大的，但弹性能否兑现，那还得取决于它的认证进度和订单落地的节奏。投资上呢，还要区分啊远期和近期，就是远期空间和当期的这个业绩。整个来看的话，还得要注意这个认证周期啊，这个行业迭代啊，以及这同行持续扩展啊带来的价值竞争。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这个大的预期还是好的啊，但是呢，还是要谨慎的去关注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
1: 我们接一段广告哈，那个申瑞不要挂断电话，我们稍后再来关注下一家上市公司。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来连线申瑞。你好，申瑞。
0: 哎，主持人你好。
1: 下一家002046国际精工是央企国际集团旗下的超硬材料平台，在金刚石散热上布局了金刚石单晶、多晶和金刚石铜复合材料三大类产品。金刚石散热片和光学窗口片已经拿到小批量订单，主要供应国防军工领域。上半年呢，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35亿元，规模净利润4905万元，同比下降71.89%。那公司在金刚石散热上的布局有什么不同吗？
0: 如果和上一家的这斯旺达的赛道布局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差异啊，因为斯旺达的话呢是聚焦多晶硅金刚石啊，主打海外 AI 民用散热，而国际精工呢是三条路线的全扩展啊，单晶多晶啊，金刚石啊，铜复合材料铜布局啊，同时布局像散热、光学、双口啊这个两个产品类型。因为公司呢依托央企资质啊和这个精工渠道的优势啊，优先落地军工小批量订单，民用散热这一块呢还属于头部客户验证阶段啊。公司上半年传统业务呢这个阶段性承压，利润同比下滑比较明显，但整个的这个未来发展策略啊，特别是像金刚石赛道作为第二增长曲线还是比较明确的。多路线并行呢，虽然前期投入研发啊比较大，落地的节奏呢有一定的这个前后分析，但是能够全覆盖啊高中低啊这个功率散热场景啊，规避单一路线的这个产业风险，同时能够稳固军工基本盘啊，布局民用远期市场，它是这么一个结构。
1: 公司三条路线并行，单晶金刚石散热片热导率在2000瓦每米开尔文以上，多晶金刚石约1500，金刚石铜复合材料约800瓦每米开尔文。那还用到了粉末冶金、液相浸渗，还有像放电、等离子烧结等等多种工艺。这三类材料在成本和下游场景上有什么差别？哪条路线最有希望率先放量呢？
0: 三类产品的性能啊、成本啊、场景啊分工还比较明确的。单晶金刚石的这个导热率呢是最高的，性能顶尖啊，但生长啊比较难，良率低，成本肯定贵，只适合高端军工啊、顶级算力这种极小批量的这种 不没有成本这种压力的这样的场景。而多晶新当时呢，性能是居中的，成本居中啊，性价比比较优，主打民用 AI 散热啊这样一个芯片市场。而新当时的同复合材料的导电率低啊，但工艺成熟，成本低，易加工，适配像军工器件，中低率的这个功率的这个民用器械啊。从放量节奏来看的话呢，新当时同复合材料门槛是最低的，落地最快的。多晶新当时紧随其后，是未来民用的主力啊。而单晶技术壁垒高，远期空间大，但短期很难规模化啊，需要更长的这个技术持续啊，这么一个状态。
1: 那上半年公司的规模净利润下降71.89%，传统业务阶段性承压，会不会影响公司在金刚石新业务上的投入呢？
0: 这个主要利润下滑是传统轴承啊、经济制造业务的阶段性承压，不会影响金刚石业务的战略投入啊。作为国际集团央企平台啊，公司的资金渠道还是比较稳的啊，比较丰富啊。除了自有现金流之外，可以依托集团资源啊、专项产业资金啊支持啊，以及这个推动啊，这样保证它的这个新材料研发和产能的这样一个建设。金刚石的散热呢，光学窗口呢是公司明确的第二增长曲线，也属于集团重点布局的这个战略赛道，肯定不会因为短期的这个传统业务利润波动减少投入。整体的节奏呢会更加趋于稳健啊，优先保障研发、客户通量啊、工艺迭代这种刚需啊，大规模的话还得跟下游的订单啊这个灵活的这个调配，是不是？
1: 好的，谢谢申锐的分析。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以下为大家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风电板块回暖背后有怎样的逻辑？
5: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8: 你好，我是易建涛。昨天风电设备板块逆势上行，多只个股涨停。风电此番回暖，究竟是超跌反弹，还是产业逻辑真的顺了呢？要看懂风电啊，得先弄明白这个行业独特的运行节奏。风电是典型的订单驱动行业，有一条清晰的传导链条，先招标，开发商发布项目，整机厂和零部件厂投标，中标之后呢，签订订单，再排产、开工、交付、安装，最后并网发电，企业才能确认收入。这一圈走下来，往往要半年到一年。海上风电涉及用海审批、施工窗口和复杂海况，周期就更长了。所以呢，招标量是最灵敏的先行指标。但是从招标到业绩兑现存在明显的实质，订单先行，利润之后，这是行业反复出现的特征。沿着这个链条来看呢，本轮风电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切换，这是理解回暖的前提。我们先看国内，截至今年的6月底，全国风电累计并网约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其中海上风电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结构上呢，陆上风电经过前几年的高速建设，今年招标从去年的高位有所回落，上半年新增并网仍以陆风为主，海风实际并网量不大。真正值得期待的是海上风电的项目储备。机构统计，今年计划并网的海风项目规模同比增长超过30%，一批已核准已开工的项目集中在下半年交付，也就是说海风的需求不是没有，而是节奏后移。第二个支点在价格端，风机价格走出了一个 V 字形啊。前几年行业竞争激烈，风机中标均价一路下行，2024年呢落到了低点，企业盈利被明显压缩。进入2026年呢，陆上风机中标均价企稳回升，整机环节的盈利压力有所缓解，塔铜、管桩等环节的加工费也基本见底。随着后续海风起量，产能利用率提升，单吨盈利存在修复空间，价格不再持续下探，是行业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和交付的重要信号。第三个支点在海外，也是当前最确定的增量。今年上半年，整机商海外中标订单同比增长近50%，与国内陆上风力发电招标回落形成鲜明对照，背后是欧洲海上风电加速，本土单桩等部件产能跟不上规划，存在明显供给缺口，叠加部分国家下调风电组件的进口关税，具备成本和交付优势的国内厂商陆续拿到了欧洲订单。有的龙头企业在手海外订单已经排产到了2027年，这两海，也就是海上风电加海外市场，正在接棒陆上风力发电，成为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叙事。 正因为存在订单到利润的实质，那看风电尤其要避免把招标新闻直接等同于业绩。一家公司中标规模大，只代表拿到了入场券，最终赚多少取决于交付节奏、原材料成本和汇率。从已披露的半年报来看呢，有的企业订单增长了，利润却仍然在修复通道，正说明这个时间差。产业链不同环节看点也不同，整机看价格和份额，塔铜装机、海缆看海风放量和出海的突破，轴承、叶片等零部件看单机价值量提升，其中海风单机容量大，施工要求高，单位价值量明显高于陆风。那跟踪这个行业呢，可以记住四个递进的指标：招标量看景气方向，风机中标均价看盈利底，海外订单看成长弹性，最后回到交付数据和毛利率，看业绩是否真正的兑现。这一个项目获批，一次招标超预期，都只是链条上的一环。只有当招标、价格、交付、盈利依次印证了，行情的回暖才算是走实了。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5: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88或工行网点。
11: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4: 做人要有情义，
1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7: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18: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17: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18: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3种口味都带了，
17: 够意思。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规划围绕筑基、提质、育新、治理四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一是筑牢产业基础能力，主要包括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促进电子元器件和电子材料高端化发展，加快智能传感器创新与应用等。二是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主要包括提升重点领域产业链韧性，构筑先进计算生态体系，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推进软硬协同和电子系统设备突破。三是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主要包括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促进时空信息产业发展，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加快行业电子数字技术创新融合。四是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包括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治理现代化能力，优化产业区域协同布局，构建对外开放合作新格局。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十五五，电子信息制造业将涌现哪些新技术和新产品？我们有请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雪洁女士。您好，白院长。
2: 您好。
0: 我们看到规划里提出，到2030年，咱们国家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那么，在“十五五”期间，电子信息制造业将会迎来怎样的发展机遇？
2: 我们说这个“十五五”时期，因为是我们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时期。那么，电子信息制造业它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的基础性的、通用性的这种产业啊，也是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变革最活跃的领域，所以它会带来一个就是创新驱动发展的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而且同时电子信息产业它本身也是我们的消费升级的一个新的这个产品和服务的应用领域，所以它也会带来一个消费引领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机遇。同时呢，因为它的通用性啊和它的这个基础性的特点，决定了电子信息制造业它和其他的产业啊，比如我们讲到的高端装备制造啊、新能源新材料啊和这样的包括生物医药啊这样的一些产业，它都有非常强的产业关联的拉动效应啊，所以这样的话它的发展机遇就是会有产生这样一个强的这种技术扩散的效应。

0: 它也面临着一些短板啊，或者说一些这个亟待通过原始技术创新来突破的这种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所以说在15时期啊，其实电子信息制造业它面临着一个从补短板到断长板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转换啊，能力的这种转换时期。所以这些啊都可以说是我们电子信息制造业啊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机遇啊，当然本身也也包含着一些挑战，就怎么把这些挑战转换成机遇。
1: 那么如果从产业和普通消费者两个视角来看的话，电子信息制造业最值得期待的变化，您觉得分别会是什么？哪些前沿的技术和产品有望在未来五年真正的走进生产生活里？
0: 我们说这个电子信息制造业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基础性和通用性，以及它有广泛的这种产业关联的拉动效应。所以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提到的像筑牢产业基础能力的这个第一条，就特别讲到了集成电路的全链条攻关啊，包括电子元器件和电子原材料的这种高端化发展。其实这只是一个例子，一个方面，但这一方面的发展它不仅是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自身的一个高级化啊这样的一个升级，而且因为它的这方面的基础能力的提升之后，它会对其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甚至未来产业啊产生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的夯实啊，以及为其他产业的发展产生强有力的这种技术扩散，包括对其他产业的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啊，它是重要的一个零部件的组成。所以这些领域的这种技术创新啊，和它能够产生的前沿技术和产品啊，包括它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一些这种先进计算技术，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啊。这是在产业层面。那对我们这个普通消费者来讲，其实电子信息制造业它和我们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的消费和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包括我们现在所享受到的很多的电子消费的终端产品。那么在未来的五年，其实我们更加值得期待的是电子信息制造业在消费领域对这个电子消费的这个新的一些领域的拓展，比如说在文旅体的融合方面，在医疗和养老的融合方面啊，它都会成为拉动消费升级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举一个最值得期待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讲的就是这种服务型的机器人。当然在未来的五年内服务型机器人能够成熟啊，这个可能还不好这么讲，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期待看到各种各样的服务型机器人的这种出现啊，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从技术到产品的这样一个应用转化的这个时期一定会出现了。那在这个出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电子信息制造业当中的感知交互啊和高端芯片，其实它是这种服务型机器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零部件啊，而且是非常关键核心的零部件啊，所以这些方面未来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1: 嗯，我们看到的规划中把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电子材料、智能传感器等作为筑牢产业基础的重要方向。那么这些底层技术会如何支撑整个产业的升级？
0: 首先我们说底层技术这个概念本身啊，其实这个概念的属性就决定了它对整个产业升级的这个作用啊，因为底层就是说明它是最扎实的、最基础的、最牢靠的这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的底层技术没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的话，它就像我们说基础不牢，那你建起来的高楼它也只是平地起高楼，它是非常缺乏韧性和抗风险能力的。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底层技术突破，我们底层技术的这种强大，它就会为我们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基础、筑牢基石啊。所以这是一个支撑我们整个产业体系类的其他类的产业的一个升级发展。那这些底层技术本身呢，它不仅是电子信息制造业自身的底层，它更重要的是它是其他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或者是关键零部件啊，甚至是和他们的底层技术也

0: 有很大的交叉性，所以说我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底层技术的这种创新突破，它会产生一个技术扩散上的我们叫做涟漪效应，就是它会产生很强烈的这样一个技术创新的波及啊，涟漪效应。那这样的话，它带来的就不是仅仅是它自身的产业升级，而是整个的产业体系的这样一种升级。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再往深了一层来看的话，电子信息技术就是电子信息制造业本身，它也是我们现在谈到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非常重要的领域啊。所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它本身就是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和方向。
1: 第四个问题，我们看到规划中还提出面向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通信、航空航天等这些重点领域的需求，要加快攻关一批成熟可靠、广泛适用的产业基础货架产品。那么想请您给我们举例讲一讲，在不同的细分领域，货架产品都指的是哪些产品？应该怎么理解货架产品对整个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0: 首先我们说这个货架产品啊，我们先对它有一个概念，就货架产品它的一个，如果要归纳它的特点的话，它最基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技术先进稳定，而且它能够实现规模化和多样化的生产，同时它能够有相对低成本和低价格，因此呢它才能够对整个行业啊，整个产业的这种发展发挥一个就是提供最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对产业而言啊，我们还是分产业和消费领域来讲啊。比如说在产业领域的这种货架产品啊，那么其实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比如我们举芯片和传感器啊，这个可能是未来就是我们人工智能产业也好，新能源也好，包括我们的医疗这个就是生物医药加这个医疗健康这些产业，其实它都作为这种芯片和传感器，都是它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啊。包括像我们航空航天里产业当中的一些遥感啊、导航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发展，它需要去打通芯片、无线天线啊，包括终端系统这些集成领域。那么对消费品或者说对我们消费者而言的货架产品，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些在新型的这种消费品领域，货架产品它的特点是要低成本、低价格、技术稳定、性能先进，所以这样体现到我们终端的消费品而言的话，就是让我们消费者能够以更加优质的就是更加低廉的成价格，然后来购买到更加优质的这些创新性的电子终端消费品啊，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消费者福利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
1: 那么规划中还提出，到2030年，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那么对于企业而言，从有产品走向有核心技术、有竞争力的产品，您觉得关键要突破哪些瓶颈？哪些环节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竞争的重点？
0: 我觉得可能要有这么几步。首先要突破的其实是认知，就是企业它要认识到创新的。他要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是他也不能盲目去创新，他要根据他自身的能力水平和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业的在他在整个产业链上的这种地位啊、作用这些方面来决定他到底来进行什么形式的创新啊，这其实是一种认知上的突破。第二点的话，就是企业的创新它其实一定是要有足够强大的创新资源的获取能力，比如说人才，比如说资金啊，比如说这种技术，就是你要创新也是要在已有的这些技术基础之上的，所以这些资源的获取能力啊，这也是一种需要有的这种突破性。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实际上企业的创新它需要有一种合作的能力，就是我们未来的产业竞争，更重要的它是一种产业链上的竞争了啊，特别是当国与国之间来进行产业竞争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种产业链的竞争，是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能力的竞争，所以对我们国家的企业而言，特别是在电子信息制造业上， 那么我们的企业一定是要形成一个产业链上的整体的创新能力啊，所以这样的话它才能够真正的在产业链上形成大中小企业有合作有竞争，然后啊从这个有产品向有核心技术有竞争力的产品去突破。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刘雪杰院长带来的分析，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再嗯。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哑铃两端放什么。13:00财经态度， AI 天翼让北斗规模应用飞入千行百业。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7: 华金之声交易实况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环鹏。
1: 指数全线翻红，上证涨0.26%，深市涨0.98%，创业板涨1.81%，北证50涨0.77%，300涨0.32%，中证2000涨1.60%，上证50上涨0.20%，然后科创50涨了3.85%，两市目前合计成交是11,004亿。
7: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央行今天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介绍，今年以来，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金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重要法律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等重要法规施行。
7: 今天上午，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正式开工，预计2027年建成投产，对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应用、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1: 昨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分论坛在济南召开，中文互联网基础语料4.0、网络安全数据集1.0、AIGC 检测数据集等3类高质量数据集正式向社会发布。
7: 以下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哑铃两端放什么？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一涛。
8: 基金观察。
9: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哑铃策略又重新受到不少投资者的关注，那您怎么来解读背后的逻辑？
10: 一方面呢，科技成长可能仍是重要的投资主线，经济增长中科技产业的这个占比啊，其实是系统性抬升的。但另一方面呢，美债收益率明显高企，海外 AI 应用龙头的这个收入增速呢有趋缓的这个迹象，那海外云厂的资本开支未来其实对外部债务融资的依赖度是升高的，这些因素呢导致科技板块的不确定性以及波动性在短期呢显著增加。 所以为了平衡投资整体上的这个收益跟波动，哑铃策略的价值又受到了关注。其实哑铃策略本质上是

0: 两端的细分资产，其未来的走势方向呢，都是向上的。否则，我们放一个这个预期收益率为负的资产在哑铃的这个两端，其实是不合理的。但在投资过程当中呢，两端的资产都会有一定的波动，或者说有一端的波动率较大，我们需要去适当的平衡这个一端的波动率放大。那更进一步呢，就是两端资产的这个背后的驱动力量不同，或者说风险来源相互独立，通过这样的搭配构建出的哑铃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在波动率可控的基础上实现较为理想的收益率。
1: 如果结合当前的市场走势，哑铃的进攻端，您觉得应该配置什么？在科技方向当中的话，哪些细分领域更具备业绩确定性呢？
0: 哑铃策略的进攻端呢，本质上是在不确定性比较高的这个环境当中去配置，弹性大，但必须又有业绩确定性支撑的这些方向。那从当前这个市场讨论来看呢，业绩确定性关注度较高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三条主线上。第一条呢，半导体设备跟零部件，逻辑在于呢，半导体设备这个国产化率啊，尤其是先进制程设备的国产化率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晶圆厂扩产和国产化率提升的这个背景下，半导体设备公司这种新签的订单增速是比较快的，且未来这个订单的趋势呢也比较强。它受到美国加息啊，包括海外云厂债务融资依赖度上升这种外部扰动呢，其实相对较少。第二条呢，就国产算力链，包括国产的 AI 芯片啦、服务器啊以及相关配套的产品，业绩确定性的来源其实是国内 AI 资本开支加速。而且呢，还处于相对比较早期的这个阶段，资本开支增长的这个可持续性其实是比较好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伴随着国产替代，所以它的增长这个确定性相对就更高了。那相比海外链呢，国产链它受到海外一些限制措施的这种扰动也相对有限。第三呢，是 AI 硬件中偏新技术的方向，像玻璃基板啊、先进封装这些方向。当前呢，他们还处于这个产业应用早期或者渗透率比较低的这个阶段。即便2028年后 AI 资本开支进一步上调的幅度有限，新技术方向其实它也能依靠渗透率提升这个驱动力。从中长期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业绩具备比较可观的增长潜力。
1: 那说完这个进攻端，我们再来看看防守端应该配置什么？除了像传统的红利资产啊，那么像矿业、黄金等资源品，是否也值得投资者关注呢？
0: 传统红利资产呢，依然是防守端关注的这个基本盘。在这个利率下行和险资持续增配的这个背景下呢，银行啊、煤炭啊、电力啊等这个央国企高股息的品种啊，凭借稳定的现金流、较高的股息率，它们其实具备这个内债的属性。矿业、黄金这些资源品也是市场关注的板块之一，但它们的波动率其实并不小。从以下两方面来观察。第一呢，资源品的供给约束其实有一定的刚性特点，扩产周期一般也比较长，过去资本开支相对不足，导致包括铜在内的工业金属的供给弹性就比较有限。而新能源电网改造、AI 数据中心建设其实带来了持续的增量的需求，这样就存在供需缺口，就使得这个资源品的价格中枢上移，那对相关公司的盈利提振作用是比较显著的。并且持续性其实比较好。第二呢，黄金在当前宏观环境下受到较多的关注，像地缘博弈加剧啊，美元这个信用体系受损，各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这些因素呢，共同支撑这个黄金价格在高位运行。当然，美联储这个短期加息的风险还是存在的，所以后续黄金价格存在这个较大幅度波动的可能性。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郭从容。你好，从容。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您怎么看趋势？
4: 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呢，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反攻，而且今天的这一波反攻的话呢，其实是带量能的，尤其是从这个10点之后的这一波进攻的话呢，陆陆续续就开始放量了。那么这个量能的话呢，能不能带动市场去扭转这种弱势的局面呢？ 其实今天这个量能就应该是对晚上这个议息会议的一个预期，也就是说呢，大概率是加息25基点或者是不加息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有资金提前去博弈了。那么这种拉升，放量拉升的话呢，总归来说是好的，所以呢，科技今天表现的也比较强啊。但是科技在这一块呢，我们看到日线图上呢，其实它还是有挺多的压力的，所以注定走的不会那么一帆风顺。但是呢，这个日线的底背离一旦确认了之后呢，那就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一种格局了。那至于细分的一些板块的话呢，我们看到今天呢，其实整个一个 AI 硬件的一个产业链呢，其实都是在动的。你比如 CPU 啦、光模块啦、存储芯片啦，这些呢都在动。那么明天的话呢，它就会有分化，分化了之后呢，还会有机会去表现的。而且在这个分化的过程当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谁强谁弱，那还是要去什么呀，留强去弱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明天的话呢，就看看这些板块谁会更较为突出啊。包括这个 MOCC 呢表现的也是比较强势。那其他一些今天在出现在跌幅榜上的话，就是前期这些就是保守类的一些板块了。那在这块的话呢，我觉得有个调整呢也很正常，反正就是板块还是切换着这样的一个走势。
3: 好的，谢谢从容的分析。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886点，上涨了22个点，涨幅0.57%，成交是5528亿元，深市13476点，上涨了188个点，涨幅1.42%，成交是6123亿元。北证501042点，上涨了14个点，涨幅1.39%，成交是88亿。 A 股目前半天合计成交11739亿元。沪深300上涨了0.66%，创业板上涨了2.35%，中证500上涨了1.64%，中证2000上涨2%，上证50涨了0.48%，科创50涨了4.5%。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通信设备、半导体、林木，然后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然后贵金属和精细化工。再来看跌幅靠前的是工程机械、摩托车、重型机械，然后家电、银行、石油天然气和保险。
0: 个股半天是有4220家上涨，186家平盘，还有1148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早盘是有4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只有29家。
1: 再来看涨幅榜，涨幅超过10%的到上午收盘一共是有99家，这数还相当可以。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有346家。
0: 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文杰。
2: 你好主持人。
0: 上午市场是展开了一波反弹啊，然后尤其是集中在这个双创的品种上，但量能呢也就是比昨天稍有放大，并没有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涨放大量，怎么来看当下的整体运行变化？
2: 我觉得市场目前整体来说今天反弹确实不错啊，但是如果说从一个更大的一个局面来说的话，目前其实还是在一个偏左侧的阶段啊，就是今天的反弹确实认可它的强度，但是拉长时间来说的话，目前还没有完全确立说啊这个地方就企稳了啊，或者说要进一步走强了。那这一点呢，或许还是需要等到这个美联储那边相应的这个事件落地了之后，当这个靴子落地了之后，市场的反馈会显得比较的重要啊。当然市场其实这段时间的这个持续的低迷啊，持续的缩量以及持续的下跌，其实也是在对于一些不确定事情的一个定价啊。其实市场已经把加息的这样一个事件啊，在提前的反映在了各个指数里面啊，无论是我们的这个 A 股还是对于一些海外的指数来说，都已经在提前的反映了。所以说我是认为这个地方其实大家对于所谓的加息啊，其实已经有一个提前的预设，提前的一个反应。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等一个靴子落地，靴子落地之后呢，那市场应该来说该有的资金的回流啊，也会有资金的回流啊。所以说我是觉得当这个周四凌晨吧啊这样的一个事件落地之后，那市场的那个时候的反馈才会显得比较的真实。而现在的话呢，市场更多的是一个博弈的阶段啊，有资金担忧啊这个地方会不及预期的，那么有一些这个前两天的抛售或者说量能的一个没法放大。另外一个呢，有资金觉得已经在提前在反映股价里面的，那所以说有那个开始在提前的做一个买入或者说回流的动作。整体来说，我认为这两天更多的都是处于一个震荡反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然后等待事件落地之后啊，市场的这个量能以及盘面的指数的反馈才会显得比较重要。那这一点呢，目前就是市场还是在一个走脆阶段。注意一下的一点是在于，因为各个指数都有它自身的一个重要点位的一个判定啊。我对于上证指数这边呢，我认为短期比较重要的点位是在这个3900点啊，这个位置应该来说是短期强弱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能够站上啊，包括上方的3912到3927点的缺口，能够逐步在3900点之后逐步去站稳，那这个指数又能够逐步的企稳，甚至往4000点方面去摸啊，这是上证指数的一个关键点位3900。另外一个对于这个最近最弱的一个指数啊，就是创业板指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多看一眼周线啊，因为周线上我们之前每一周在和大家在交流的时候都提到过，它这个短期是走的比较弱的。那这一点呢，就很简单，这个创业板先看一下周线的5周线能不能站得上，在最近一两周里面，那相比较来说最强的呢还是科创啊，以这个半导体或者一些科技方向为代表的这个科创指数，现在是三大指数里面走的最强的啊，尤其是在更大的一个级别周线级别上来说，科创是最强的。我觉得短期内对于这个方向可以作为一个攻击性的指数来进行判断啊。所以说现在对我来说，主板也好，创业板也好，其实管的是一个下限啊，管的是一个这个防守端。 那如果说他们不继续下跌，那整个市场的氛围就不会过于的差，尤其是创业板这边。反观这个科创板这边，我可能会把它作为一个正向的一个风向标来看待啊。它如果说能够打高度啊，能够把这个氛围给带起来，那市场的上限呢也会有进一步的一个打开啊。所以说，我觉得各个指数现在其实都在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点，然后各个指数的关注点或者说锚定的一些点位啊，它不一样，它的强弱也是不一样，我觉得是需要区分来看待的，嗯。
0: 嗯，在这个量能方面，昨天市场是创出了一个年内的成交额的新低，那之后今天是展开了这样的一个反弹，但量能并没有特别有效的放大，这块您是怎么来判断的呢？
2: 啊，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跟刚才所聊到的，就是大家都在等这个外围的一些事件落地啊，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昨天呢是年内的算是第二低的量吧，我记得在清明小长假前后啊，市场当时有过两次比较低的量呢，一次是1.61万亿，一次是1.62万亿啊。随后呢，在这个地量时候，大家也都看到了，在4月8日那一天啊，市场其实伴随着一个比较不错的放量上涨。我记得当时上证指数涨了2.7%吧，然后双创都涨了6%左右。啊，那一天的这个上涨幅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出来，1.6这个数字啊，1.6到1.7这个数字，这个量呢，基本上来说都。

0: 够形成短期的一个低点量啊，或者说能够形成短期的低位区，然后形成一次反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啊，无论说是昨天的低量，还是说是这应该来说最近一共有过三次吧，啊，都是在1.6几万亿，一次是上周四9月10日，一次就是本周一本周二，这三天都在1.6出头的量能，那么在4天里面出现了三次的低量标准啊，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反弹呢，应该来说也无可厚非，对吧？在连续的低量之后，其实就和当时的四月份很类似啊，都是连续低量之后，上次是2天，这次是3天，然后形成了进一步的反弹。那关键还是在于在反弹过程当中，一个力度怎么样？当时在4月8日的时候是放出倍量，是放出明显的放那个量能的，而这一次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只是略微反弹啊，所以整体我是觉得不太容易形成当时4月8日之后指数连续反弹的这样一个趋势，而是我们这一次呢或许会走得比较的温和，或者说走得比较的缓慢啊。到今天的这个反弹之后呢，不排除未来一两天还会有一些回踩，还会有一些震荡。那么在震荡回踩的过程当中呢，我能够关注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对于指数每个指数不同的一个锚定和观察点，这点是区分开的，或许会更好一点。
1: 其实本周以来包括上周哈，大家可能都一直是在等待着一些外部消息的落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普遍对科技股的后市是有一定的担忧的，但在您看来是不是接下来当这个消息靴子落地之后，您会认为说可能这个风向还是在科技股上呢？
0: 我觉得科技是一个风向，但是呢它的节奏我刚才也说过，不会像当时四月份之后那种连续的就是以主线方式的拔高，或者说以主升的方式的走势不太会，我觉得还是会以一种比较迂回曲折，或者说走的比较缓慢的方式来走。几个原因哈，一个是外的原因，一个是对内原因，一个对外原因。对内啊，先说对外，对外来说的话，其实压制着成长股这段时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短期啊，短期的两大问题是在于一个是美债的利率，另外一个呢是原油的价格啊，这对于成长股这一块的压制应该来说比较明显。那么原油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直是在100元以上徘徊，然后对于这个美债这一块呢也来到了5以上啊。那么我们知道在 4.75 以上基本上来说这就是一个比较压制成长股的这么一个数值，那么这段时间呢都比较的高企。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对于无论是我们国内的 AI 来说还是国外的 AI 来说其实从这些数据上面而言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制，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之前两次的连线里面都提到过，我说三季度对于科技来说最好的走势就是震荡，原因还是在于大家的预期在改变。什么预期在改变呢？就是如果说是上半年大家的预期或者大家的博弈点买入的理由，博弈的理由都是在于说这个下游的云厂商他们是愿意花钱提供这个需求端的支持的，就是他们的资本支出是比较那个，就是一直在提高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或者大家对于这个博弈点会比较的大，大家就会觉得说，当云厂商下游的需求端一直维持的情况之下，那么上游一旦说现在这个供给也比较的收缩，那么上游会有涨价，那么上半年呢主要炒的就是这样一个涨价的预期，包括说像 PCB 里面的一些上游材料，电子波啊、铜箔啊、树脂啊这些上半年都是涨价走势。然后到了这个存储这一块也是涨价，就是说上半年主要的一个主基调就是因为涨价而形成的股价的上涨，而形成的业绩的推高。但是到了这个下半年啊，从三季度开始，因为在二季报里面我们都看到了，其实上半年这种涨价所带来的业绩的激增，应该来说在股价里面已经提前反映了。所以说在二季报中报出来之后，大部分的这个 A 股的科技公司也好，还是美股的科技公司也好，都是调整，原因就是因为它在股价里面表现了之后，其实已经所谓的 price in 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它没有办法去形成进一步的超预期的现象的情况之下，它就是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利好兑现。所以大家已经把所谓的资本支出愿意那个增加啊，资本支出这一块的需求的旺盛这件事已经反映在盘面里面了。那么现在大家担心的是什么？在中报里面大家看到的是这些银厂上的现金流在降低，那么大家就会担心说他们这一块有了一定的资本支出之后没有办法形成最终的现金流的激增，也就是说他们花出去的钱没有变成利润。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市场大家就会有一个担心啊，说你这个地方会不会因为恶性循环，因为愿意花钱但是又不挣钱的这样一个情况导致了这些银厂商资本支出会降低，会有这一层担忧。 随着大家其实要等的是什么，等的是下一个阶段三季报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现金流也好，他们的这个资本支出也好，能不能继续维持比较正向的正向循环，比如说资本支出这块能不能继续往上抬，同时呢二季报这边有降低的现金流能不能有所回温，能不能有所这个回流，而不是说继续的扩大。当大家看到了这一连串的数据都是指向着正向的循环的时候，那么 AI 的这个机会又会开始逐步的浮现。但现在问题在于这个数据还看不到啊、就是三季报这一块还要一个月才能看得到，所以我说三季度这一块等到这些数据落地了啊，或许这个市场的自由中的一个资金回流会比较明显。这也是我认为三季度对于科技方向来说，我不能说它会跌多少，或者说会进入到一个持续下跌的趋势，而是这个阶段我认为它进入不到一个上涨的趋势，它更多的状态就是一种震荡反复然后等数据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对科技方向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我总结来说啊，就是两个因素两个扰动，一个短期一个中期。短期这一块就是油价和利率目前还在高位，因此这个地方很难持续拔高，它就是震荡。另外一个从中期来说，因为要等一些三季报的数据现金流的数据，因此这个时候还是需要通过一个中期的反复震荡来消化估值，然后等待后续消息落地了之后，数据落地了之后，看一下资金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回流。
1: 这是科技方向。那您刚才说科技类的是一方面，那这个整个市场接下来靴子落地之后的这个风向，您会还有其他的方面的这一些观察吗？
0: 其实我是主要短期内是觉得博弈的重点是在科技，就是我说的博弈的重点不代表说它一定会是有一个趋势上涨哈、我意思就是即便说它是轮动性的走势，比如说震荡，就有震荡的话，它是一种交易性的机会，或者说是一种波动性的机会。那这是科技的主要的一个点，就是说看我还是会主要看科技，但是预期不会高。那么在非科技这一块呢，我短期其实看就不多了。为什么？因为科技和非科技之间其实他们是最近一两个月里面一直是有跷跷板的，因为在科技从七月份的调整开始到现在，一直轮动了一些非科技的板块，类似于像我们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农业也动过，金融、数字货币、股权转让，包括这个医药、消费都动过，电力之类都动过。那么他们其实动的原因是什么？是当科技 AI 这一块调整的时候，资金做的趋势或者说板块内板块之间的一种高低切，从高位的科技出来了之后，往一些其他的非科技做一些平铺，做一些腾挪。那么换言之，如果说科技这个地方我们且不说进入到趋势上涨，但即便是它至少就是只要能够止住下跌，进入到横盘震荡，进入到磨底的这样一个阶段，就会使得原先在低位轮动的这些资金慢慢的再抽离出来，回到那些科技里面去做轮动，去做震荡。就科技和非科技之间是一个跷跷板的关系，一旦科技那边止跌，即便说不上涨，即便说是横盘震荡，也容易让非科技那边资金开始慢慢的不关注啊。所以说在经过了前段时间的这个非科技的轮动，非科技的这个不断的轮替的这样一个情况之后呢，我是觉得非科技这一块或许慢慢的资金就会就说关注度会降低的。
1: 好的，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是航天动力600343，成本价24.25块，这个位置能不能加仓？
0: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到板块了啊。其实就根据我们刚才的结论，很多个股我觉得就能够有一些这个操作上的指引。就比如说像航天动力这种，那不单单航天动力，包括所有的商业航天，其实定性是啥呢？定性就是非科技。对吧？那么非科技这一块，我们说在科技这边逐步企稳的过程当中，会引导着非科技这边资金出逃。那么这个时候向上的弹性的动力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制约，就是从板块角度预期不高。另外一个，再说就是个股本身，那么走势目前呢，只能说在横盘了一两个月之后，其实确实有略微的止跌的预期，但是你说是不是右侧了？是不是企稳了？是不是要走强了？那还远没有到这个阶段，因为从周线上面来说，它其实还是比较的弱啊，它也只是说五周线不跌破啊，然后反复的围绕五周线上下震荡，仅此而已。它只能说跌幅大，在短期跌不动，但是你说立马进入到上升呢，暂时是看不到啊。所以这种品种，我就觉得只能在低位震荡的时候呢去做一些短差啊，但是向上的弹性的力度暂时不要抱太大期待。
1: 688711宏威科技说这两天是先于大盘上涨，但目前仍然是有所亏损，这个位置该如何操作？
0: 其实我们刚才所指的这个科技呢，主要指的就是一些跟 AI 相关的一些硬件。那么像这种宏威呢，虽然说它也 它也涉及了半导体啊，但是这个三代半导这一块呢，接下来更多的是偏向于工业半导体啊，或者在机器人这边用的会比较多，和 AI 这边呢还是稍微有点偏，这是一个，所以它的走势呢也会显得比较的弱一点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两天确实领先大盘反弹了，那么注意一下，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呢，上方还是有压力啊，比如说在29.30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其实我看一下，对，29块附近吧，29块附近吧，这个位置压力就很大。虽然说它领先于市场反弹，但市场如果说轮动到其他的板块反弹了，那它这种领先反弹的板块和个股，不排除也会提前的滞涨啊，提前的这个有压力。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在压力内啊，适当的留意一下，29块附近。嗯
1: 嗯，好的。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电科芯片600877，清仓14.6的成本，也是想问一下压力位和支撑位在哪儿？
0: 这个和刚才那位朋友问的那只个股其实走势啊、预期啊也都比较类似啊。电科其实也是和功率半导体有关的一些标的，和刚才那位朋友问的宏威其实属于一个板块，那走势也比较接近啊。上方压力给个参考，差不多12.3那个位置，我觉得压力还是比较的大。再往上的话，其实13块附近也有更大的一个压力。所以说，短期内我觉得最好的走势就是低位震荡磨底啊，震荡打底。但是，一旦有明显的反弹打到压力位，还是需要注意一些滚动的操作。嗯
1: 嗯，000977浪潮信息这个位置算不算止跌了？能不能加仓？
0: 我觉得短期止跌是算的啊，但是加仓的话得看，就是看自己的习惯啊。我是习惯是右侧才加仓。就是有明显强度了，那么再加仓会比较合适。而左侧这边呢，可能花的这个时间成本或许会高一点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偏左侧啊，本来风格就是偏左侧，那这个地方今天大涨啊，今天拉高阳线肯定不着急，后面一两天如果有回踩，那么稍微加一点，做点短差是可以的。但是由于还在左侧，不是右侧的阶段，那么它的弹性的力度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制约。所以稍微有点拉直，那就踢掉，对吧？就这个地方，我认为有回踩，以及拉高的时候呢，勤做 T。或许会更合适，不需要死拿。
1: 好，下面这位问的是301047易窍神州，成本价是93.53，重仓还能不能继续持有？
0: 其实个股走势走的是还可以的，我看了一下，差不多在这个97啊，包括对97.8这个位置，其实支撑力还挺明显的。唯一的缺点是啥呢？唯一的缺点还是在板块啊，因为医药之前涨了一段之后呢，就是已经在逐步走弱了啊，在逐步走弱。那么这两天呢，虽然说有一些个股在超跌反弹，但是毕竟超跌反弹上方的一个前段时间调整的套牢盘啊，依然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个股下方有支撑，但是板块呢弹升持续性又不够，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要加仓呢，我认为也是快进快出啊，因为不排除还是会受到板块震荡反复的这么一个影响。
1: 300613富瀚威目前略有盈利，这个位置能不能加仓？有没有可能再打到前高？
0: 我觉得打到前高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因为其实这段时间就是在走一个箱体震荡，这个箱体震荡呢，其实差不多维持着有从8月初开始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啊，这个箱体的下沿呢，差不多就是在当时8月25号、26号那个低点附近是一个箱体的下沿，然后箱体的上沿呢，差不多就是在79啊、80啊这个位置啊，当时在8月中旬啊以及8月底的时候都有个打到，那么既然走的是一个箱体，现在打到箱体下沿之后反弹。那么就有希望往上面再去触摸一下。
1: 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稍等啊，明阳电路300739，清仓18.7的成本，后市如何操作？
0: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符合当下市场的一个审美吧，因为它也叠加了这个 DCO 灌模块啊的这样一个概念，虽然说公司不正宗，对吧？就是这波灌模块这一块业绩的刺激呢没有那么的大。有点偏向于概念，有点偏向于情绪，但至少在光通信像今天这两天有反弹的时候，它还是能够蹭到整个板块的溢价的。所以说从板块角度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加分项，短期啊，短期有一定的加分项。只是从个股角度来说呢，毕竟就是偏向于行业的一些后排的公司啊，所以这种呢就是弹升过程当中呢，它更多的是一些弹性，比如说光通信大涨起来了，那么这种20厘米的300的标的，它就容易受到情绪的扰动啊，然后有一定的这个大幅的拉高，但是这种呢，它的持续性不会强啊，就因为它毕竟不是正宗的企业啊，或者它的这个盈利的这个业绩的占比呢，它的 DPU 这一块占比不是很大啊，所以说更多的是一个弹性，所以这种就是大涨可以选择卖出一点，然后 板块强度有的时候呢，可以多持有一下这样的一个策略。
1: 再看这位688313世嘉光子143的成本清仓，连续震荡后今天放量一根大阳线，后期也是问能不能破前高。
0: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吧，因为如果说这边光通信逐步的企稳的话，那其实最受益的、最直接受益的其实是在于上游啊，上游类似像光芯片啊这种，都会是直接的受益方。那么作为世嘉光子本身做的就是光芯片，那这一块呢，就像今天这个市场那个光模块一旦反弹了，对吧？中期啊、新兴市场一旦直接反弹了，我们会发现类似像世嘉这种呢，它的弹升的力度会比那两个老大哥呢弹得更大啊，弹得更快。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光芯片上游方向受益会比较的多啊，所以说这边板块的节奏如果说在，板块的趋势如果说一直维系，比如说两个最大的光，他们能够逐步的起稳，那对于这类品种，对于一些小市值的光，他们确实有希望去往更高的位置去触摸一下。
1: 好的，谢谢文杰的分析，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日前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2: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规划落地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3: 第一，有助于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集中攻坚，补齐关键设备、核心材料等短板，持续增强自主可控能力。第二点，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主动顺应人工智能产业大发展，打通芯片、整机、应用协同发展链条。第三点，优化了产业结构，破解低端同质化竞争问题，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国际竞争力。第四点在于推动了产业绿色化、场景化发展，拓展电子信息产品在工业、民生等领域的应用，更好服务制造业强国、数字中国的建设大局。
2: 申万宏源投资顾问朱卓佳认为，当前我国电子制造业行业增长逻辑明显切换。
4: 传统消费电子进入存量竞争时代，增长动能转向 AI 硬件、能源电子、汽车电子等新兴赛道，国产替代也告别单点突破，进入材料、器件、整机、全链条协同验证的新阶段，产业融合化、高端化趋势呢是愈发的明显。
2: 朱卓佳分析，落实到资本市场，本轮规划利好清晰，结构性机会比较集中，建议关注率先兑现业绩的细分方向。
4: 首先是算力产业链，像这个先进封装、高速连接器、光模块、HBM 存储，下游算力需求持续高增，订单落地最快。其次是半导体国产替代赛道，成熟制程设备、电子材料持续导入验证，业绩确定性较强。此外呢，受新能源与储能景气的，像 SiC、GaN 第三代功率半导体以及汽车电子、智能传感器，都是政策重点扶持、下游需求持续放量的优质方向。整体来看，电子行业当前是告别了普涨的行情，未来将围绕政策落地、订单兑现走出结构化的行情，建议优先布局业绩确定性高的核心细分龙头，防止追涨杀跌。
2: 陈立也提醒投资者，厘清政策导向和产业现实的关系，甄别企业技术转化与业绩兑现能力，以长期视角展开投研和投资，重点可以关注四条主线。
3: 一个是国产替代，挖掘半导体设备、关键材料、先进封装等领域的成长空间。二是 AI 算力硬件配套，把握服务器、光速存储、光模块等产业的需求。三是智能化升级，关注新型显示、智能模组等终端配套的机会。第四点，可以在新兴产业赛道跟踪能源电子、时空信息等领域的产业化进展，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13点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 AI 天翼让北斗规模应用飞入千行百业。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第三级，液冷赛道订单逐步落地。15点40分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1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创新到底是创造还是破坏。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午餐愉快。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5: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怎么收费？国家医保局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携程被罚之后，两部门指导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中东冲突显著升级，市场消息刺激纽约油价上涨超过4%。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专家解读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破5意味着什么？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86点，上涨0.57%，深证成指13476点，上涨1.42%，创业板指数3324点，上涨2.35%。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697点，上涨0.12%，恒生国企指数8201点，下跌0.05%。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3778点，上涨0.46%，韩国综合指数6686点，上涨0.9%。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来听报道。
2: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晓宁：
3: 具体来说啊，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2: 按照规定，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纳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但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便可受理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待技术和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 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
4: 一是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二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

0: 水、降低门槛的超劲道。各省级医保部门要聚焦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稳妥推进价格预立项工作，同时严格把握准入标准，择优遴选符合条件的项目。
1: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医药价格处处长蒋秉镇：
2: 就这一项制度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定会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要集中的把我们的政策资源用于支持能够解决临床急需、患者获益为主的重大创新项目。
1: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确保资源精准投向高水平创新，仅在现有医用耗材、设备基础上迭代升级的产品、常规试剂等，不在预立项支持范围之内。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晓宁：
3: 对放松质量标准、预立项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改革治理方向不一致的省级医保部门，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受理资格等措施。各省级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可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1: 新政还对相关耗材价格设置了约束条件，要求省级医保部门开设预立项时同步重点核查配套医用耗材的价格水平。如果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新项目价格构成比重超过60%，或是单件医用耗材价格高于5000元，省级医保部门应当督促医疗机构和企业说明价格的合理性与经济性，如实报送出厂价和价格构成明细，引导定价与临床价值相匹配，充分兼顾群众承受能力，防止创新产品价格虚高。
0: 不少临床医生对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充满期待，大家认为这项政策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
4: 我们的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阶段，我们就可以向医保局进行申请，这样就把时间呢大大的提前了。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呢，我们很多罕见病的患者通过医保的介入呢，能够实现真正的价格的可及性。我们一个凝血病的产品初始的定价是200多万，那现在在医保的费用的介入情况，现在定价是变成了140万。
1: 不少临床医生表示，预立项制度给科研人员、临床医师和患者吃下了定心丸，明确了成果转化预期，有利于打消顾虑，鼓励医院积极开展临床研究，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陈辉：
5: 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有利于我们临床医生或者说投资的这种企业愿意更快的去开发新的这种技术、新的项目。从这个烧伤整形和创面修复来说呢，像干细胞还有像一些这种 3D 打印的皮肤，他们能够直接应用到我们的大面积创面上，那就会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增加病人的存活率。
0: 今年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详细情况来听值班编辑夏青的梳理。
6: 会议指出，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石，合规经营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近年来，我国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发展迅速，在便利人民群众生活、促进旅游消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竞争风险也不容忽视。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企业作为行业关键主体，应当严守法律。

0: 底线，坚持公平竞争，加强合规管理，推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等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要增强合规意识，筑牢合规经营和安全发展底线，健全合规长效机制，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平台生态内多方主体共赢发展。据了解，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负责人以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市场监管部门有关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资讯。今天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这架飞机机型为 A320neo， 由中国东方航空接受运营。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交付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国庆假期第一天，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由于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过 4%。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据彭博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九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沙特外交部十一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能源部在袭击发生后对这一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 4% 以上。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的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上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当天早间有所回落，但是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上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的高点。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15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将在16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 90%。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紧密联系，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的担忧。那么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破5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2: 那首先呢，还是因为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油价，抬升了通胀的预期，市场呢就开始重新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这呢就推高了长期利率水平。另外呢，也是因为美国财政赤字高企，财政部呢就需要持续大量的发行长期国债弥补缺口，而长线资金配置意愿呢又不足。还有呢， AI 产业大规模的资本开支，科技企业大量在发行长期公司债和国债争夺市场资金，就进一步的挤压美债的配置需求，市场就逐渐在形成高利率将维持更长时间的共识，推动利率上行的长期结构性力量呢正在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劲。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长债收益率同步上行，全球政府和企业争夺资本的局面日趋激烈。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破5，对美国及全球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首先看这个财政利息负担呢，可能就显著要加重加剧债务循环的压力。另外呢，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也会抬升，会压制地产和消费，会抑制居民耐用品消费呀、企业资本开支。另外还有就是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可能也会承压，使得风险隐患抬头。收益率如果是快速上行的话，就会扩大债券的账面浮亏，削弱银行资本缓冲，加剧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压力。那最后还有呢，资金呢也会重新新的权衡股票和债券的性价比，股市的波动呢也会加大。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作为全球无风险利率锚，它上行就会直接抬升全球政府和企业的美元融资成本。首先可能会看到全球风险资产估值重估，那股市尤其是高估值成长板块呢会面临估值收缩的压力。美债收益率走高呢，它会带动美元指数走强，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就面临贬值的压力，所以呢新兴市场外债的风险也可能要上升。大量这个新兴经济体呢，它是以美元举债的，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呢，应该说也面临考验。如果是长期在高利率的环境下呢，过去低利率时代掩盖的各类债务问题，那可能就要逐一的暴露了。这些呢，都会考验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当地时间9月15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2026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如果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到2050年，全球 GDP 有望较基准情景提高约 2.9%。 即增加约3万亿美元，全球出口可增长 17.9%。 报告同时警告，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任由多边贸易规则被削弱，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约 10%。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强调，目前全球约 72% 的货物贸易仍按照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开展。他说，全球贸易格局虽已发生重大变化，但各经济体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仍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据法新社15号披露的一份欧盟内部法律草案文本显示，欧盟即将提出一项新的法案，严格限制未满15岁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视频平台、聊天机器人及网络游戏平台。相关法案将于17日正式公布。欧盟还要求平台移除无线滚动、人工推送通知等成瘾性功能。根据相关程序，法案提出后还需经过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已出台或计划推出相关限制措施。当地时间15号，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土耳其柴油价格每升上涨约 6.5 土耳其里拉，约合人民币 0.9 元，推动主要城市柴油零售价格升至每升95里拉，约合人民币 13.11 元。部分省份柴油价格甚至高达每升98里拉，约合人民币 13.52 元。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土耳其柴油价格涨幅超过 75%。 据彭博社15号报道， Meta 计划在2027年上半年在旗下数据中心部署全新自研人工智能芯片 Arki。 Meta 表示，这一款芯片能够有效降低 AI 模型运行的成本，同时减少能耗。Meta 早在2023年就公布了自研 AI 芯片的研发计划，目前其第三代自研 AI 芯片 Arki 正处于测试阶段，下一代芯片 Astri 的设计工作将在约一个月内完成，预计2027年末正式落地数据中心。
4: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86点，上涨0.57%；深证成指13476点，上涨1.42%；创业板指数3324点，上涨2.35%。下面连线西南证券张刚，张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5: 今天上午 A 股的走势非常强劲，主要指数均出现上涨，而且涨幅最大的科创类的指数呢，幅度非常的大，像这个科创综指呢，能够获得大概接近4%的这个涨幅，而创业板指呢，也有2.35%的涨幅。这放在亚太地区市场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涨幅。亚太地区市场方面呢，像韩国综合指数呢，涨幅相对比较大，是涨幅超过1%。而其余市场呢，基本全部都上演了普涨行情，但是幅度呢相对小一点。相比较之下呢 ，A 股呢算是涨幅方面呢是在亚太地区是处于前列的。从涨跌家数来看呢，在上午半天呢，就多达这个4000多只的个股出现上涨，占到了这个70%多。从行业方面来看呢，涨幅居前的那包括有像属于科技类的通信电子，这也是推升双方指数的主要动力。另外还包括属于原材料类的有色化工，另外属于这个消费类的纺织服饰呢，也处于涨幅居前的位置。而同样也有部分品种呢是出现了调整，包括在过去这个一段时间内啊持续走强的这个银行股呢，则有较大幅度的这个回调。另外属于消费类的家电、食品饮料、农业呢，也出现了调整。能源类的石油、石化和煤炭受到国际油价回落的影响呢，同样也出现了下跌。不过观察国内的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呢，无论是贵金属还是基本金属，那么都出现了这个普遍性的上涨。那么农业农产品类的商品期货呢是涨跌分化，那么国际油价出现了这个下跌呢， 对于这个一些石油化工类的这个相关的商品期货呢，也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拖累。那么就说在商品期货部分呢，那么至少在金属这个环节呢，还是有这个普涨的特点。那么投资者呢，不妨可以借鉴一下。另外，考虑到这个在北京时间的9月17日凌晨，美联储将会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结果，而在9月17日的晚上19点呢，英国央行也会公布这个货币政策会议结果，而9月18日日本央行也会公布。那么也就是说，在国际市场上呢，恐怕还会有反复。A 股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已经有明显的地量地价之后的止跌回升效应，以及还会在下午还会延续升势，可能在本周也都会向上收复失地。
1: 好，感谢西南证券张刚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是天天315。
4: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6: 北纬39度28分，东经75度59分。
7: 旺季要备货，升级店面，改造民宿，可我们做小微手艺生意，根本没有多余抵押物。
6: 新疆喀什古城、南疆文旅鲜活窗口、土陶拉坯、铜器精敲、非遗手作特色民宿、烟火街巷，交织成富有西域特色的生机与温度。无数小微商户扎根于此，靠手艺、靠服务谋生。经营升级的路上，常面临自有资金周转的制约。经营维吾尔族特色民宿的商户，旺季来临，想翻新院落，添置文创展品，扩大接待规模。隔壁手工土陶小店也急需资金，添置烧制设备。旺季备货，店面升级。日常周转，各类经营需求摆在古城小微商户面前。工行商户易贷聚焦小微真实经营，依托收单流水、经营数据，无需抵押，线上授信，精准助力古城业态升级。
7: 看我们真实经营，不看固定资产，旺季备货，淡季改造，经营周转起来，心里更有底气了。
6: 以金融赋能文旅融合，以小微活水激活古城生机。工行让非遗手艺传承有序，让乡土文旅增收有道，让一方古城烟火长盛。
4: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8: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9: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0: 我来问问 AI。
11: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0: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9: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0: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9: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0: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3: 燕之屋。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甘肃的于女士花费19.5万元购入标注为进口的洋葱种子，本指望依靠这批种子保障一季收成，不料作物在田间出现早衰、品质不佳的情况，给她造成较大损失。于女士核对种子包装信息后发现，这批种子缺少许可证号、审定编号等关键信息，溯源二维码无法读取有效信息。他拨打包装上预留的电话联系分装企业，对方否认这批种子是他们出品。更令于女士疑惑的是，包装标注的进口商经北京市海淀区农业农村局核查，既未生产销售这个品种，也从未授权任何主体使用其企业名称与引种审批文号。记者调查了解到，涉事经销商仍在短视频平台直播间以进口种子的名义售卖同类产品。天天315本期聚焦，包装信息存疑，溯源码无效，洋葱种子到底从哪儿来的？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对于不少洋葱种植户来说，种一季洋葱从种子、水肥到人工投入都不小，而种子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这一季的收成。因此在选种时，农户往往格外的谨慎，有的还会专门选购标注进口的品种。
4: 我们是搞大型农业种植的，种了260亩地，在甘肃的金昌，种子是在甘东的田园大地公司购的，一部分是300罐，就是它是进口种子嘛，价格一共是19.5万。运进去种了以后，移栽以后，其实也没开出来，就是长势不好，没开出来的嘛。我们老王以为就是种的不好嘛，或者怎样怎样，就在使劲的管理，科学管理这种到处学习。7月中旬我们回了一趟家来，他就哭了，就是他浇完水他就早衰了，你懂吗？病虫啊，他写的抗病性强。
3: 同一地块，同样的水肥和管理，其他的品种长势正常，唯独这一批进口种子越长越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于女士把目光转向了种子包装。
4: 我说，那你可不可以把包装盒拿过来我看一下呢？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呢，没有许可证号，没有审编号，然后溯源号全部空白，二维码扫的这些都是假的，然后这个许可证号是空白。当时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第一时间联系了金川区的执法大队，结果执法大队看到我们的包装盒就说是假的，他说那个他是进口的引种编号，他说这个都是错的。
3: 按照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进口种子应当标注进口审批文号以及进口商名称、注册地址和联系方式，而这批种子的包装上许可证号、审定编号缺失，溯源码也读不出有效信息。包装上能找到的信息越少，种子的来源就越说不清楚。于女士拨通了包装上预留的分装企业的电话。
5: 我们不是买了一个产品，上面就是你们写的你们的包装，你们有没有在经营红康宝呢？
6: 啊，对，
5: 我们现在在地里面就是长得不好。
6: 不是，你现在还有很多冒充的，你让那个你从谁哪里拿的种子，你让那个卖你拿种子的人找我。
3: 这通电话让于女士更加的困惑，如果自己买到的是仿冒品，那么正品包装应该是什么样，又该如何区分呢？带着这个疑问，她第二天又拨打了电话。
5: 第二天早晨我又这个电话打，那你说是冒的吗？我想要你的正品包装盒，他没有，他说我不给你，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然后我紧接着我又打一个，我想补充什么事情，我打电话，他就是对不起，我们没有做这个种子。
3: 记者也拨打了包装上的分装企业电话进行咨询，电话接通之后，当记者提到相关种子名称，对方便以打错了为由挂断电话，随后这个电话始终无法拨通。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这家山东盛和进出口有限公司的种子相关资质只有农作物种子经营，并没有种子生产。按照于女士提供的包装信息，记者梳理发现，这批种子至少涉及三个主体：实际销售种子的经销商、包装上标注的分装企业，以及被标注为进口商的北京奥利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那么，包装上的进口商是否真的进口销售过这款种子呢？北京市海淀区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和这家企业进行了核实。
7: 是这样，就是我们到那个北京奥利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我们去现场跟他核实这个情况了
5: 啊。
7: 他们公司看了那个就是您提供的那个洋葱种子的照片，他们看了一下，说他们没有生产过这款种子，也从来没有经营过这款种子。我们也查了他的生产经营档案，他根本就没有叫红康宝二号的洋葱种子。他们是有进口种子，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卖到过山东的这家。而且就是至于这个，因为就每一款洋葱都有自己的名字嘛，他们的名字里就没有这一红康宝二号。
3: 记者在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输入该审批文号查询，结果显示查不到对应信息。记者扫描种子包装外贴的防伪码，跳转进入的防伪网站也并不是国家12315官方渠道，而是一家商业公司运营的防伪平台。从分装企业到进口商，包装上的信息都对不上，这批种子现在还在卖吗？记者联系了涉事经销商。
8: 你这个 红康宝二号怎么卖啊？
9: 红康宝二号，红康宝二号，但是甘肃的品种啊，
10: 价位一年一个样，扔起来，种子缺了就贵，种子少了就便宜点。
8: 这是进口种子是吧？
10: 对，进口种子。
8: 进口的这个有什么好处吗？
10: 它是适合甘肃，别地方不适合种。
3: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冒用正规企业名称和资质信息套牌销售农资的情况在市场上确实存在，农户要避开这类坑，关键是留好凭证，找对责任主体。
11: 套用的在市场里面有比较好的销路的，可被比较好的，它的这次信息来销售呢不好的，或者自己啊生产的这样的一个农资，所以呢这种假冒伪劣的农资啊，那么呢我们国家它每一年呢在春耕的时候都会呢集中的要整治一批，也公布呢这个典型的案例。平时呢农业执法大队啊也会呢到市场里面呢去检查，像这个种子啊、肥料啊、农药啊、薄膜啊，甚至呢这个农机都存在着呢这种牌子不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农资，买了这个种子应该保留或者购买种子的这次信息，有发票，那么这个算是最好的，或者至少你要有收据，那么要证明我在你的这个经销商这地方购买的，我最主要的我就是要找我购买的经销商，那么呢首先呢经销商他要赔偿，我一定要把我从你某一个经销商，特定的经销商购买的这个种子的这个证据，你要保留，你要能够提供。
1: 倡导理性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者权益的守护。

0: 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
1: 本站可换乘。
0: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2: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3: 演奏会正式。
2: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4: 我是主持人石薇，
5: 我是主持人丁文，
6: 我是主持人李成，
7: 我是记者赵薇，
8: 我是记者胡波，
9: 我是记者唐明，
10: 我是评论员思远，
11: 我是评论员唐静，
12: 我是评论员文慧，
13: 我是评论员富江。
2: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
15: 温暖
14: 每一天，
15: 一天。
16: 甘肃的于女士花费19.5万元购入标注为进口的洋葱种子，本指望依靠这批种子保障一季收成，不料作物在田间出现早衰、品质不佳的情况，给她造成较大损失。于女士核对种子包装信息后发现，这批种子缺少许可证号、审定编号等关键信息，溯源二维码无法读取有效信息。他拨打包装上预留的电话联系分装企业，对方否认这批种子是他们出品。更令于女士疑惑的是，包装标注的进口商经北京市海淀区农业农村局核查，既未生产销售这个品种，也从未授权任何主体使用其企业名称与引种审批文号。记者调查了解到，涉事经销商仍在短视频平台直播间以进口种子的名义售卖同类产品。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包装信息存疑，溯源码无效，洋葱种子到底从哪儿来的？
17: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胡刚律师，您好。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7: 嗯，欢迎您。今天的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消费者于女士购买的洋葱的这个种子啊，包装上缺少这个许可证号、审定编号这样的一些关键的信息，包装标注的分装企业和进口商又都没有办法确认这批种子存在对应的关系。那么请教您，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这些情况有可能会涉及到哪些问题呢？
18: 那么首先今天这个节目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商品，就是种子。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它关系到种源安全，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也就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强调种业的科技自立自强和种源的自主可控。所以有关种子的相关法律，特别是我国专门制定了也及时修订了种子法，同时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62条还特别规定，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这是一个我们可能不怎么提到的，但是对于我们农业农民的权益保护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的条款。而这里面的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那么在实践中主要针对的是农药、化肥、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而且这方面的出现坑农毁农的事件也是屡有发生。所以我们今天探讨这个种子的消费问题，或者是我们有关种源安全、有关种子的种源的它的保质保量，打击种子有关的假冒伪劣显得是尤为的重要。那么回到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样的问题，那么事实上依据我国的种子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特别是非常具体的 这种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事实上都明确的规定了种子标签，实际上它的内容表达的展现的方式都是有明确清晰的法律规定。那么比如说种子标签必须标注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编号，首先你要生产经营是要有许可证的，而且你要明确的载明许可证的编号，同时有关的农作物还要标注审定的编号，因为种子是要经过审定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生产销售和应用的。同时对于进口种子还需要标注进口审批文号和进口商的信息，当然后续还有比如涉及到分装商进口商等等，这都涉嫌有关农作物种子标签标注的强制性的规定。那么如果你标注不全或者是没有标签，那么依据种子法就有可能涉嫌构成假种子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关种子的标签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因为本案涉及到可能是自称为进口的种子，如果这个种子未经审定，那么有可能对我国的种业安全、作物安全、粮食安全，特别是有关就是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有可能陡然增加。所以本案不是一个简单的种子消费问题，而是一个要上升到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来进行清晰的全面的看待。主持人，
17: 这批种子的销售者、分装企业、包装标注的进口商都不是同一个主体，消费者其实很难判断究竟是谁生产、谁销售、谁应当来承担责任。如果种子的来源没有办法查清楚，农户应当向谁来主张权利？销售者能不能够以自己只是经销商、不清楚种子来源为由免责呢？
18: 那么首先依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包括比较新的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事实上特别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种子法的规定，如果是我们实际的使用者，我们的广大农民，如果他因为购买使用了相关的种子，特别是假冒伪劣的种子造成了损失的话，他有权向销售者或者说是总体的经营者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还可以向其他的生产者或者其他的经营者来主张权利。而这种经营者实际上是可能是很长的一个链条，比如说你进口环节，那么进口环节种子它有实际的生产者，它有出口商，还有进口商，那么进口商可能还有批发商，还有零售商，然后再到最终的我们的种子的购买使用者。那么同时如果是国内纯粹国内的经过审定的相关的种子，也涉及到生产者、销售者，而且销售者可能是多个主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法律规定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基于便于我们购买者或者是购买使用种子受到损害的相关农民也好、消费者也好，或者是经营者也好，那么都有权直接向其最近的相关的销售者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当然也可以向其他的责任方进行追偿。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存在说我不知来源就可以免责的这种空间的。所以销售者一定是作为法定的第一责任主体，要承担先行的赔偿责任，当然他也可以依据相关的合同或者法律的规定向其上游的主体进行额外的追偿，但是这种追偿和我们农户的直接请求权是没有必然关系的。主持人，
17: 于女士反映自己购买的是标注进口的种子，但是呢，相关的企业否认生产销售过这一品种，也没有授权他人使用企业名称和引种审批文号。如果包装上的企业名称和审批信息确实是被冒用，那么相关的企业分装者和销售者分别有可能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18: 那么我们分别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如果是冒用他人写名称或者是引种的审批的文号，那么 事实上是对相关企业的名称权的侵权，或者是构成一种不正当竞争。如果是存在冒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经营许可证的情形的话，那么是有可能直接违反了种子法有关伪造、变造、买卖、租借许可证的这样的禁止性的规定。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分装者作为标签的制作主体，它当然应当按照种子法包括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标注标签的真实性、有效性、完备性进行负责。如果销售者未尽到法定的审核义务，也应当和分装者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是按份额承担有关的责任。主持人，
17: 按照相关的规定，种子包装应当要标明生产经营许可证号、品种审定或者是引种备案信息、生产批次等等等等这些内容。如果有一款种子缺少这些关键的信息，就算是暂时没有办法证明它一定是假种子，消费者能不能够据此要求退货退款？监管部门又可以据此来采取什么样的处理监督的措施呢？
18: 那么本案涉及到从法律责任的追究来说，相关的经营者有可能涉及三层的法律的责任，比如说民事责任，那么主要就是比如说赔偿损失。那么第二种就是行政责任，那么更多的是依据种子法，那么由我国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者是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按照相关的法律的规定的权限分别予以相关的行政处理乃至行政处罚。第三层就是刑事责任，因为如果涉及到这样的农资的种业的相关的这样的侵权违法行为，那么事实上有可能涉及到多重的法律的责任。比如说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涉种子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那么对于有关涉种子的违法的犯罪的行为，实际上强调了一个基本的原则或者是基本要求，叫做坚持依法从严惩处。那么对于

0: 要加大依法加大对制假售假套牌侵权和破坏种子资源等涉种子犯罪的惩处力度，而且强调是重拳出击，形成震慑。那么本案中如果涉及到相关的销售额本身就达到十多万元，那么如果有证据证明后续的由于没有达到相关的正常的它的那个生产和生产的这种正常的效果的话，那么有可能造成相关农民的巨大的损失，而这种损失如果构成了达到了一定的这样的金额的要求，是有可能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而这种行政责任可能说比如说是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来定罪处罚，也可能是生产比如说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如果还涉及到假冒注册商标等等，那么也应该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案可能维权的措施如果金额涉案金额特别是损失金额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建议有关的受害人或者是种子的购买者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进行控告，要求依法追究相关不法经营者的可能的刑事责任。因为刑事机关我们的刑事机关公安机关的侦查的能力是远远强于普通的行政机关的调查权。主持人，
1: 于女士购买这些种子的花费，刚才胡刚律师也提到了啊，就看这个费用的多少。她花费的是19.5万元，种植以后呢，又主张遭受上百万元的损失。那么在种子质量、包装信息和实际减产之间存在争议的时候，农户可以主张的损失范围通常包含哪些？预期收益、种植的成本和已经发生的损失，法律上又如何来区分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好吗？
0: 那么一般来说，这种赔偿范围主要是购种的价款是直接损失，然后还是可得利益的损失和其他损失。那么可得利益损失主要是正常种植预期收入减去实际收入之差。那么当然这需要相关的司法鉴定进行确定。同时我们相关的购买者也可以依据消保法来主张退一赔三的这样的惩罚性赔偿。主持人，
1: 好的，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我们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锦玲，导播崔健，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今天 A 股市场在双创板块的带领下低开之后，午前快速拉升，目前继续在分时高位窄幅震荡。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3885点，上涨了0.55%。深成指是13467点，上涨了1.35%。科创综指1892点，上涨了3.71%。创业板指3318点，上涨了2.14%。北证五零是1042点，上涨了1.32%。中证五百上涨1.52%。沪深300上涨0.55%，中证1000上涨1.97%，中证2000上涨2.02%。上证50方面，今天是上涨了0.37%。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领涨的是通信设备板块，另外像半导体、林木、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精细化工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并且涨幅明显。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跌幅最深的就是工程机械板块，整体的跌幅超过了6%。另外像摩托车、重型机械、家用电器、银行以及石油天然气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个股，目前整个市场上涨的家数4325家，平盘155家，下跌的1073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是12151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是财经态度。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昨天在湖南株洲开幕，会上发布了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报告显示，依托 AI， 北斗终端正由单一定位导航设备向智能感知、智能决策和智能作业的综合载体升级。报告指出，当前 AI 正赋能北斗向产品智能化、平台集约化、运营自主化、服务价值化演进。智能算法深度集成于北斗基带芯片、高精度接收机、车载及基载终端之中。传统北斗数据处理平台升级为 AI 赋能的全域时空智能底座。与此同时，北斗时空数据借助 AI 能力逐步成为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持续释放产业综合价值。在大会现场， AI、 算法、融合等关键词非常显眼，多家创新企业和科研机构展示基于 AI 加北斗的智能终端和应用服务。有企业基于 AI 与北斗导航融合，导航软件搭载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能够实现潜在风险秒级预警，有力守护出行安全。也有公司带来巨身时空大脑产品集，通过基于北斗的多元融合定位技术、大模型等技术加持，让机器人能够具备稳定的厘米级定位、定向与场景感知能力。在株洲市当地实施智慧水务监管项目，落地 AI 加北斗加城市生命线一体化应用，可自动识别雨污错混接、管网缺陷等风险。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AI 天翼，让北斗规模应用飞入千行百业。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你好，王鹏先生。
2: 你好。
1: 那无论是峰会上，还是此次峰会啊，还是会上发布的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 AI 都是高频关键词。我们想请您啊，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AI 与北斗是一个怎样的关系，那么二者又能加出哪些产业与民生的新图景呢？
2: 我觉得人工智能啊跟北斗它俩是一个共生关系，两者呢这是底层能力互补、价值双向赋能的共生关系，但是呢又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叠加。你看比如说呀，北斗呢它能够提供啊精准的时空基座，包括位置啊时间坐标，解决物理世界在哪里什么时间的这个问题。那人工智能呢能够赋能啊就是这个智慧感知的决策能力，通过学习啊大模型算法对咱们北斗的海量的时空数据进行清洗分析预判，更好的帮助咱们去完成很多的工作。所以说真正的能实现双向赋能，人工智能让北斗从单一的定位设备生成为呢全域时空智能底座，而北斗的高价值数据呢又对人工智能对物理世界的感知能力和决策体现了这个一个很好的提升。所以说它两者融合呀，我觉得在产业图景来说，比如说智能网联汽车呀、智能化的低空经济呀、精准的智慧农业呀，包括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其实都是可以是产业新图景。那咱们民生领域来说，比如说咱们日常的出行导航，那它可能呢有了人工智能加成之后它更加安全精准。另外呢就是咱们城市生命线守护，比如说人工智能加北斗加这个城市的智慧管理，咱们的这个核巡呢、巡检的城管的场景当中可能大大的增加城市韧性。另外呢就是针对老人小孩，对吧，能够更加智能化的提供全天候的守护。另外呢就是针对咱们这个具体的很多城市当中有隧道嘛，对吧，隧道导航啊、盲区啊，让它呢不至于失联，这些点呢都是民生领域的新图景。
1: 那我们就说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应用的场景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就是日常的出行导航。那么 AI 加北斗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种不同的出行体验呢？还可以期待哪些新的场景？

0: 简易的信号不掉线啊，对吧？哪怕咱进入超长隧道，甚至进入这个峡谷地带，对吧？那我们的导航也不会断连，对吧？彻底的告别就是有些时候这没信号的这个问题。第二就是车道级的主动预警，对吧？咱们的人工智能啊，跟这个北斗系统相结合，能够提前的预判前方可能出现的临时管制啊、交通事故、这个施工啊，对吧？给我们提供最优的这个出行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新手司机面临复杂路况的很多问题。第三呢，就是导航呢，让我们从工具真正转化成这个智能伙伴，让咱们更能够理解这个驾驶员的出行意图，而不是简单机械的输入一个地址或简单的告诉你干嘛。它可以根据你的偏好、路况、相关信息来进行这个风险的预警啊、道路的调整啊，甚至说帮咱们规划路边停车、用餐等方式。另外呢，真正能够实现一个所谓沉浸式的空间体验的提升，对吧？你看，比如说支持我们这个三维建模呀、空间等等啊，对吧？让我们不用停车、不用进店，进到里面就能够看到它的真实发生的情况，对吧？解决以往咱们吃饭可能说，哎，我到底好坏啊，这评价不准确的这个问题。那么有这个它在的话，那就能够真正对我们的出行产生颠覆式影响。
1: 嗯，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就是说在株洲市当地也实施了智慧水务监管项目，落地 AI 加北斗加城市生命线一体化应用啊。那这么来看的话 ，AI 加北斗在智慧城市治理等方面的一些应用，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便利呢？
0: 我觉得它会让咱们城市治理啊，从以往的叫事后处置，变成了叫事前预判，让我们生活更加安全、更便捷。比如说，城市生命线的这些隐形风险自动排查，你看咱就以株洲落地的这个 AI 加北斗加城市生命线的水务项目为例，对吧？那你看一旦这个下雨下多了，对吧？这个出现城市有可内涝的时候，它会根据你管网的情况，对吧？提前进行预警，防范和化解城市雨季内涝的风险。另外呢，就是城市的交通啊、指挥系统啊，可以实现一个动态化的、精细化的一个调度，对吧？可以实时的根据车流，自动的指挥这个交通系统，让它的这个拥堵更少，让城市通行效率更多。第三呢，就是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呢，更加实现一个精准高效。比如说搭载了北斗加人工智能的城管环外巡游车，能够快速的去识别占道经营啊、垃圾满意等问题，快速进行处置，对吧？增加我们公共问题的响应时效。另外呢，就是在应急处置场景当中，肯定是更精准、更快捷了嘛。比如说地震呢、火灾呀、对吧？我们有相关的终端能够快速锁定被困人员，那么 AI 呢能够给我们提供最优的策略、最优的路线，让我们的救援效率大幅度提升，为生命救援争取更宝贵的时间。
1: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研究报告指出呢 ，AI 正赋能北斗向产品智能化、平台集约化、运营自主化、服务价值化去演进啊。那么这四句话里，您认为啊，当前最关键的抓手是哪一条呢？那么落到企业和地方政府上，具体又意味着要改什么、投什么呢？
0: 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平台集约化，它是串联其三个方向的核心枢纽啊。没有集约化的人工智能时空底座做支撑，那你产品的智能化就会没有缺口，自主化没有算力支撑，你这个服务价值化也没法规模落地。所以归根到底的核心呢，还是要以集约化为抓手。我觉得核心底层逻辑呢，就是打破过去啊北斗产业是分散建平台、数据孤岛、重复投入的这些行业痛点。那么现在呢，就是要统一建设平台，一次性完成多元数据的定位、行业场景梳理、人工智能算法统一汇聚。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源呢、终端啊进行整体的整合，打破信息孤岛。那落到企业层面来说，我觉得改什么，那肯定就是改核心动作，是以前呢就是单一买硬件、单一买软件思路。那未来呢，要统一进行时空底座的适配，然后打破数据壁垒，让不同部门的数据可以实现共享。然后另外呢，重点投，那我就要投就北斗加人工智能的融合基带芯片算法优化，投入到大规模的调参，针对我们很多终端设备，对吧？降低呢这个端侧设备的算力的依赖。那对地方政府来说，要改的话，我觉得核心动作就是改变啊各个部门各自投入建设北斗应用的分散模式，要是由这个市级或省级统一搭建这个北斗公共底座，打破以往数据是分散的，什么水务啊、交通啊、应急管理啊、公安呐、对吧？要建立统一的北斗数据开放和共享机制。那重点方向呢，我觉得一样，就是人工智能加北斗加城市生命线或者智慧城市一体化应用，对吧？建统一底座，避免重复建设。另外呢，我觉得要投入建设一个开源的生态，让更多的相关部门、更多的企业参与其中， 吸引商业游企业基于公共底座开发本地化。

0: 服务，把北斗产业呢打造成咱们区域发展的这个增长极。
1: 有数据显示呢，去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了6290亿元哈，那规模上来了，接下来产业的增量它主要从哪里来呢？那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商业模式正在从以前的卖硬件转向接下来可能是卖服务、卖数据呢？
0: 我觉得未来增长点大概几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新兴场景啊，比如低空经济啊、智能网联汽车、人形机器人；第二呢就是大众消费的渗透力，比如说这个智能手机，对吧？加载了这个北斗的这个系统，另外呢，包括可穿戴设备、电动两轮车、共享出行，这些都是一级规模的市场。第三呢，就是深度挖掘相关行业，农业、能源、农业、应急减灾，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行业。另外就是出海全球化，对吧？我们的北斗产品在"一带一路"国家在全球进行布局，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这个增长量啊。另外就是您说的，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不完全啊，就替代说从卖硬件转向卖服务，而是说呢，从单一的硬件盈利升级成了硬件打底、服务增值、数据变现的三层盈利模式。就是核心呢，咱们这个硬件的产业还是基本盘，芯片呢、模组、终端呢这块是基础，还要保持。另外呢，数据和服务啊，成为咱们的这个利润核心，包括咱们的运营啊，包括咱们整体的能力啊，让这一块呢成为未来发展的一个核心。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它的发展一定是服务化、数据化的趋势。那未来呢，一定是一个平台加生态的一个商业模式。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北斗规模应用的一些方向哈，其实我们注意到此次的峰会呢，室内外的展区总面积超过了1.2万平方米，有143家参展单位带来了1300多件的展品，像51项的新产品、新技术还有新应用是首发的，集中在一些方向，类似于像低空经济啊、智能网联、大众消费等一些新兴的赛道。那么北斗的规模应用，您觉得它最接近爆发点的是哪一个方向呢？那么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最大的突破口又可能在哪里？
0: 从我的个人观点来说呢，我觉得低空经济肯定是未来一个爆点。那首先来说呢，第一呢，就是政策端已经打通了，那么低空经济本来就是我们未来重点发展的方向嘛，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在补齐。第二，就基础设施啊，目前也在全面推进，对吧？北斗的这个地基的增强网和这个低空智联网正在组网，正在呢实现呢低空经济的这个实现呢定位、通信、监管，解决这些痛点。第三呢，就市场需求啊，在持续的这个释放，无论是物流、无人机、eVTOL 飞行器、空中交通场景呢，已经从试点走向日常运营。那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础。那未来的最大产业突破点，那我觉得还是呢，就是以北斗的这个低空时空公共底座统一建设，未来推动这个低空经济产业发展。那以往其实跟刚才那个问题一样，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相关的管理系统啊、基础设施啊，都分散建设了，数据不通，对吧？不能实现飞行器的跨域飞行。那未来呢，我们建设统一底座，可以快速的向物流啊、载人呐、城市巡检、应急管理等多元场景开放相关的数据。那从产业价值角度来说，有这个底座在的话，不仅是说能够促进低空经济落地，还能反哺咱们的北斗芯片呐、终端呢，实现规模化出货。真正的形成呢，叫做这个基建降本、终端普及、场景爆发的正向循环，为咱北斗产业下一个这个爆点呢，提供很长的一个核心引擎。
1: 那北斗啊，它是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那相关的产品呢，已经销往了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这一届峰会呢，揭牌了北斗应用国际合作创新基地和北斗规模应用国际交流促进中心。那么从卖产品到走出去做方案啊，做运营，那么这一步您觉得要应对好哪些挑战和困难？那么作为海外客户，他们真正看重的又是什么呢？
0: 确实啊，作为中国的这个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呢，确实有一些难点。第一个呢，就是合规壁垒，因为不同国家对时空数据网络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差别很大，很多国家呢，它有相关的要求，要适应它这块肯定是个难点。第二，就数据化的运营能力。那么这个咱们都说了，咱现在已经从卖硬件向这个卖服务、这个做生态角度来说，那你其实是需要非常好当地的运营能力。那这块我们很多国内团队可能出去之后会面临水土不服。第三呢，就全球化市场竞争可能会固化。你看您这刚才新闻背景都提了，说咱北斗啊是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除了北斗之外，其实也有全球的这个卫星导航系统，它非常有可能在当地呢已经深耕很多年了，已经有了一定的壁垒。那么我们要这个参与进去，那肯定也有一定的难度。另外一点呢，就是盈利模式啊，可能是需要长期考验的。硬件出口为什么以前大家都做这个？它简单，一次性交易，回款快。 这个商业模式很清晰，但是如果说做方案做运营，那是需要前期投入的，需要长期的，所以说这个对于你的能力啊，对你的交付啊，其实有很大考验。所以说归根到底，我觉得核心的海外客户才关心的第一就是咱的数据安全和自主可控，咱是不是全站自主可控的安不安全。第二就全链条建稳的实际效果怎么样，能不能达到用户的时效。第三就是能不能长期稳定的提供这个服务能力，这是海外客户关注的。另外一块就是你的生态能力，能不能共建的机会，你不是一次做这个提供了服务就完事了，能不能帮助人家自身发展，真正的通过北斗啊带动人家的产业能力，人家也享受到福祉，对吧，为各国提供一个全产业链条的生态合作，这可能也是海外用户很关注的点。
1: 嗯，好，非常感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强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您将听到的是13:30的行业投资观察，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今天是第三集，液冷赛道。订单逐步落地，下一时段14点的财经态度，从有的吃到吃得好，15:05果菜茶如何满足新需求，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5: 贵人来辅助。
4: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下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司法部国家发改委正在抓紧牵头研究起草条例，将全面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针对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等突出问题，以法规制度刚性坚决破除方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其中提出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食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并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到10月16号。
1: 据国铁集团介绍，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0: 今天国家电网发布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十项举措，立足电网功能定位，重点涵盖巩固升级30便捷办电服务，服务新型主体发展，拓展精准供电服务，治理非电网直供电小区用电问题，护航绿色出行，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升级便民网格服务等方面。
1: 联合国15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中的排名迅速攀升。报告说，与2024年首次调查相比，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排名攀升了16位，升幅最大。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来扫描一下目前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情况。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3882点，上涨0.47%；深成指13426点，上涨了1.04%；科创综指1882点，上涨了3.20%；创业板指3301点，上涨了1.66%；北证501038点，上涨了1.01%。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开源证券的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听一听他的梳理和点评。你好，田总。
2: 你好，主持人。
0: 双创板块的带领下，引领市场反弹，但今天的量能依旧是处在近期的一个相对的低位，还是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放大。那么这一波的反弹持续性您怎么来看？
2: 从盘中来看的话，主要是呢还是呢半导体科技板块反弹的力度稍强，这一点呢从昨天就开始逆势的有资金在加仓。那今天成交量呢是放大了1600亿左右啊。这个量呢确实是不够大，但是呢也显示出在地量之后有资金在强反弹，那大盘呢还是仍然形成了一个地量之后的这样一个反弹的趋势。基本面来讲的话，就是大家所担心预期的这种加息的预期是靴子落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市场呢普遍在关注呢三季度订单和三季报的业绩又开始呢接着在长假之后有三季报预披露这样一个预期，所以呢预计呢像 AI 相关的领域他们的业绩还是有保障的，有一部分资金抄底进来。从目前来看，短期的利空的因素基本上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呢就该关注呢一些前期超跌而在三季度业绩有预期增长的相关的板块。目前的成交量虽然没有足够的放大，但也显示出16000亿这样一个地量，今年昨天是今年以来的成交地量，这个地量一般出现之后都会出现一波反弹，那这个持续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有的，还是具备的不妨呢，如果清仓的朋友不妨呢可以逐渐的增仓。当然从盘中来看，市场信心还是不足，还是呢要着重均衡配置两手准备，一方面呢是 关注呢，在十一长假之后要预披露三季报，那有业绩确定的行业。另一方面呢，还是呢，就是配一些这个高红利的一些板块，做一些均衡的配置。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本期的主题是液冷赛道订单逐步落地。我们先稍事休息，半点之后交易实况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
3: 中兴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evix Ultra， 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换新人机交互方式，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心。一句话，手机帮你办事儿，让生活变得更简单。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6: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4: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6: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6: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北京时间13: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聚焦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今天的主题是液冷赛道订单逐步落地。接下来我们连线国泰海通投资顾问何力先生来和我们一起分析解读。你好，何力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2026年 OCP 全球峰会将于10月12号到15号举行。分析认为，届时英伟达会对外输出 Rubin 下一代液冷架构相关内容 ，Google 也会释放第6代、第7代液冷方案的前瞻方向。厂商公开的技术指引会把中长期的技术路线进一步明确下来。那么，您如何看待对于液冷行业所带来的影响？
1: 两大巨头的这个技术指引啊，应该会加速这个液冷从行业里面的可选到避险的这么一个产业切换。那很显然，这个液冷的行业，那就从订单的兑现会向下一步的业绩释放来进行迈进了。以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平台为例的话呢，它是首个这个100%依赖这个液冷散热的这个 AI 系统，单颗 GPU 的热设计功耗已经达到了2300瓦，那么整个机柜的功耗突破了这个200千瓦。Rubin 系统的每一颗芯片、每一个网络组件全部都依靠这个液冷来散热，不再保留任何的这个风冷组件。因此的话，液冷覆盖这个范围向每一个发热的单元去延伸。面对这个 Rubin 平台的话呢，液冷系统的价值量预计会在原来的这个 GB300 的这个基础上再提升40%。那下一代液冷架构的关键技术演进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液冷的这个分配装置会向大功率去迈进，那适配这个800伏架构的演进，那液冷的管路呢，像不锈钢波纹管全面升级，分水器也成为机架的这个标准流体分配部件，冷板呢会向这个微冲道工艺升级。对行业而言的话呢，这个单机柜的这个液冷价值量是持续会提升的。那同时在这种情况之下，技术壁垒也会抬高，那供应链的格局也会出现一些这个重塑，比如原来可能国内厂商比较难以参与的赛道，那就带来了一些切入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契机，这个对我们国家的这个一些企业来讲也是一种利好。那主持人。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英维克，股票代码是002837，这是一家精密温控节能解决方案和产品提供商。2026年上半年，机房温控节能产品营收占比56.39%，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这个板块产品主要针对数据中心、算力设备、通信机房等领域。公司表示，端到端全链条的平台化布局以及系统性思维、全链条规划、端到端产品厂到厂交付的系统方法论已经成为了公司重要的核心竞争优势。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1: 英维克它这个 Cool Inside 的这个全链条的液冷解决方案，实现了从这个冷板快速接头到气管，到这个冷量分配单元机柜，一直到这个长效液冷工制管路，包括这个冷源等核心环节的完整的产品覆盖。产品线呢覆盖了这个冷板啊、CDU 啊、这个快接头等核心的环节，实现了从部件到系统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完整布局。那从服务器制造工厂到数据中心运行现场的这个厂到厂的交付场景覆盖呢，也实现了从单一设备备货延伸到前期的规划设计、整体方案输出，再到项目交付的这么一个全流程服务。在客户的前期规划就可以去介入进去，那可以针对不同客户、不同场景提供灵活的这个方案组合。因此的话，它这种竞争实力的话呢，就不单单只是产品的问题，而是帮客户做方案，帮客户去解决具体的问题。那目前的话，英维克的这个液冷的核心组件呢，也获得了全球主流算力芯片厂商的生态认证，那构成了一个比较深的这么一个护城河，头部的客户的这个绑定度也比较高。再加上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模式的话呢，的确的对于其他厂商要迈过英维克这个相对来说的这个竞争对手的话是比较难的。主持人。
0: 公司披露2025年 OCP 全球峰会期间，公司的通用快速断开接头产品和小型快速断开接头产品被列入了英伟达的 MCX 生态合作伙伴。此外呢，公司还为 Google 定制开发 冷却液分配单元产品。不过上半年公司的机房温控节能产品营收同比增长 25.84%， 增速是近两年的新低。那么公司产品进入头部厂商之后，什么时候可能会放量？
1: 那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的话呢，英维克在手的液冷订单超过了85亿，约为上半年营收30.17亿元的接近，差不多快3倍。那因此的话，它的那个液冷业务的放量的话，我们认为应该会呈现以下的特征。就是26年的下半年是比较关键的这么一个放量的窗口。我们看了一下，有3家国内的研究机构都认为，考虑到下游客户的招标节奏以及大型数据中心的交付周期，今年的下半年，或者说具体来讲，就从3季度开始，公司的这个海外液冷的业务的话呢，有望迎来明显的放量。从订单到收入确认的这个传导链条，应该是液冷的泵这个订单，那么这算是一个前瞻性指标。然后到 CDU， 这就是冷却液的分配单元，这些核心组件开始发货了，然后再是系统集成交付的最后收入确认。那么有一家公司就飞龙股份，它的这个液冷泵订单在今年上半年是超预期兑现了，那这意思着整体的这个液冷产业链的订单会即将进入一个高速的兑现期。主持人，
0: 公司目前主推单向冷板式液冷方案，而芯片功率密度的持续攀升正在推动行业两向冷板和浸没式液冷方案的探索，公司是否足以应对技术路线的切换？
1: 这个单向冷板式的液冷呢，是当前的主力方案啊。针对目前这个芯片局部超高热流密度的新的需求，英维克在微通道冷板的基础上呢，开发了这个两向冷板、色流冷板等新技术以及相关产品。那公司推出的这个泵漆两向冷板式这个液冷系统的话，体现了其在两项技术领域的工程化能力。在浸没式的液冷领域呢，公司也同样有布局，也推了一个全预制化的跳块这个数据中心等产品，并具备浸没式液冷系统的研发和交付能力。所以整体的这些需求的话呢，从技术上公司都有完整的这么一个技术谱系，是可以应对未来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技术提升的这切换需求的。主持人，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机房温控节能设备板块毛利率23.34%，下滑2.49%，创出了历史的新低。那您观察公司是否采取了牺牲毛利率来保份额的策略？
1: 这一块其实收入是在增长的，但毛利率出现下滑的话呢，这个可能表明新增收入当中低毛利率产品的占比在提升。具体来看的话呢，的确国内的数据中心的液冷市场其实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那部分项目会以这个较低毛利率去获取，会拉低整体板块毛利率水平。此外的话呢，公司的液冷产品当中像核心的一些部件毛利率都比较高，而机柜啊、管路啊这些配套产品的毛利率相对比较低。随着液冷系统集成项目的占比提升的话，整体毛利率被结构性的拉低，就是说它这个配套的这个低毛利产品会组合在这么一个系统包里面交付给客户。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境外收入占比依然不大啊，只有15%。那目前就上半年看，对整体毛利率拉动是有限的。那随着下半年海外业务持续放量的话呢，这块应该会有改善啊。同时今年上半年核心原材料包括铜啊、铝啊这些材料，以及电子元器件啊，这个价格波动对成本端形成一些压力。客观来综合分析的话呢，我们认为公司应该也会有为了满足一些订单交付啊，为了这个去抓到项目啊，通过适度的让利来扩大这个市场份额的这么一个策略性的考量，这应该是有的。主持人，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来自于机柜温控节能设备板块的营收占比35.39%，同比增长15.28%。这个板块产品主要针对的是无线通信基站以及储能电站这些领域。那么板块营收和哪些因素相关？
1: 这一块的营收增长主要是由储能电站的温控需求的持续释放，无线通信基站的温控的稳健基本盘，以及智能电网输配电设备这个设备柜这个温控的这个稳定需求来共同驱动的。目前来看的话呢，储能的温控是这个最具增长潜力的方向。那公司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 来巩固这种竞争优势，同时的话呢，有凭借底层技术的复用性，灵活地拓展到了这个电动汽车、充电桩、无人机机场等新兴的应用场景，为板块长期增长提供一些多元化的驱动这个来源。那综合来看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机柜的这个温控节能设备这块的这个收入的话呢，它有一些基础性的这个收入来支撑，但增长的话还是要看新兴领域，包括储能这些支撑。
0: 而从毛利率来看呢，今年上半年公司这个板块的毛利率26.77%，也是创了一个近期的新低。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1: 储能这个温控领域近年吸引了大量的厂商的进入啊，这个国内的厂商还比较多，那竞争的话就趋于这个激烈。在部分储能项目当中的话呢，由于竞争相对比较大，那新签的订单的毛利率水平就低于原来存量的订单。随着这个低毛利订单的这个逐步确认收入的话呢，这个板块的整体毛利都被结构性的拉低了。那机柜温控产品的核心原材料也包括压缩机啊、热换气啊、铜铝金属材料和电子元器件这一部分呢，今年上半年的价格波动对成本端是有压力的。这个同时的话，公司为了满足整个这个项目交付啊，持续扩充了产能和人员，人工成本和制造费用也有所上升，导致了整体上这块的毛利率的话呢，创了一个近期的新低支撑。
0: 公司还有客车空调、轨道交通列车空调以及服务电子散热业务等板块。2026年上半年，这三者总体营收占比8%左右。那么，公司这三块业务，您认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亮点吗？
1: 这三块里面最值得看的就是这个电子散热业务啊，它比较具有想象空间。随着这个目前这个 AI 芯片功率密度持续攀升，芯片级的散热这个需求正在快速增长。英伟克在这个精密温控领域有技术积累，那它具备着向电子散热领域延伸的这个能力基础。从技术路径上看的话呢，电子散热与公司的液冷技术存在着较强的协同性啊，这是这块去发展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基础。同时的话呢，轨道交通列车的空调业务具有项目是周期性长的特点，但配套的是呢，这个项目如果做了，那后期的维护服务啊，这个业务是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它可以给这个公司提供一定的现金流。啊，新能源客车空调与公司的储能温控啊、机柜温控业务在压缩机、热换气、控制系统等底层技术上也具有复用性，它可以依托在这个精密温控领域的技术积累，去提升这个客车空调产品的竞争力。但这一块的话呢，目前还不是公司比较擅长的点。主持人，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海外收入占比14.72%，同比增长了71.39%，毛利率下滑了6.24%。那么这种量升价减原因是什么？
1: 海外业务其实公司处于一个拓展初期啊，在高速扩张的阶段。这个产能的建设、渠道的铺设、客户认证、本地化服务，这前期投入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对综合盈利水平会这个产生一定的这个拉低效应。那海外业务增长主要现在由机房的温控节能设备它是来自这个境外的这个营收同比大幅增加。那随着海外液冷项目开始逐步爬坡的话，产品结构会发生变化，那低毛利产品可能占比会抬升一些。那同时公司采取这种用这个价格去换市场的这个策略的话呢，也会让这个规模效应虽然出现了，但是毛利率呢反而没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提升，出现了一些下降。主持人，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存货同比增长25.28%，但是合同负债同比下滑了30.23%，我们应该怎么看这种现象？
1: 公司的存货当中的话，原材料、发出的商品、半成品以及合同履约成本都是明显增加的。这种全面性的存货增加指向公司正在主动备货以应对后续订单交付的需求。那海外业务放量前主动备货同时液冷产品交付周期比较长，产能扩张配套的需求，这些都是这个存货增长的这个原因。合同负债下滑的话呢，是因为海外大客户通常采取这个赊销模式，账期是比较长的，它并非是这个预付款模式，所以有可能你收不到这个预付款啊。另外一个，今年上半年公司的这个收入同比增长25.84%， 大量的订单已经进入交付和确认阶段，前期的预收款逐步结转为这个收入，而新签的订单的预收款也没有大规模到账，那这样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合同负债阶段性的下降。那存货增长和合同负债这个下滑的背离的话呢，并不必然指向这个需求走弱，相反呢，这个可能表现了公司业务结构的确在转型。主持人，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应收账款30.24亿元，占销售比超过了100%，那您认为是否存在坏账的隐患？
1: 这个应收账款同步攀升呢，反映出收入确认节奏和客户回款节奏之间存在着时间差。刚才也说了，液冷数据中心的项目通常涉及比较长的交付周期，收入确认以后，客户实际这个付款之间存在较长的这个账期。海外客户的话，尤其是大客户，通常采用这个信用账期模式，账期也比较长。目前从账龄结构看的话，公司应收账款以一年以内的为主，账龄结构是相对健康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去分析公司核心客户，它主要包括国内啊头部的互联网厂商、通信运营厂商以及海外的这种大型云厂商，这些客户信用资质一般都比较好，违约风险其实是比较低的。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7.24%，规模净利润同比下滑14.32%，目前的滚动市盈率在158倍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1: 公司是国内这个液冷温控领域的龙头啊，这个成长这个潜力，在这个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背景下，应该是比较明确的。今年二季度业绩其实环比已经大幅改善了，而且大家都预测这个海外订单兑现在即。叠加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也彰显了这个企业对自己发展的一个信心吧。中长期的逻辑是清晰的，同时当然也要关注目前估值偏高，这个毛利率承压、海外市场竞争比较剧烈的这些风险因素啊，综合要考量。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分钟的广告时间，请何黎先生在线稍事休息，不要挂断电话。广告回来，我们关注今天的第二家公司海鸥股份。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继续行业投资观察。今天我们关注的第二家公司海鸥股份，股票代码是603269，它是最主要收入的来源是冷却塔。公司的冷却塔产品应用于数据中心、核电、半导体、新能源等新兴及未来产业领域，以及电力和石油化工这些传统领域。截至到2026年6月末，公司的在手订单36.29亿元，其中数据中心类订单4.57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了461%。那么何力先生，您的观察，数据中心冷却塔行业竞争的格局是怎样的？而进入这个行业需要哪些壁垒？
1: 中国冷却塔行业的话呢，是一个头部集中、长尾分散的这么一个竞争格局。分了三个梯队吧。那这个海鸥的话属于第一梯队的头部企业，这些企业一般具备规模效应、技术研发实力和品牌影响力都比较明确，在大型的电力石化呀、数据中心这些高端项目当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企业不仅提供这个标准化产品，也具备定制化系统解决方案的能力，能够根据客户的具体工况进行热力计算、流场模拟和结构优化。那目前海鸥在这个整个冷却塔这个市占率的话呢，在全国是11.4%。这个行业的进入壁垒，对于新进入而言的话呢，就要跨越这个技术、认证、品牌、资金、环保的这个多重壁垒。技术上的话呢，热交换的核心技术、材料配方与结构设计、仿生设计能力、专利技术积累，很多是比较重要。在国际认证上面呢，尤其是数据中心这个冷却塔要获得这个 CCI、FM 的这个认证，全球也只有少数企业具备这样的这个资质，那海鸥是具备这样的资质啊。然后就是环保监管也是比较严的，所以这些是构建了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些这个壁垒的。主持人。
0: 公司表示，数据中心订单虽然增长较为明显，但是上半年数据中心领域业务的确认收入占比不足1%，收入占比仍然较小。您如何来预判这个板块它的潜在增长空间？
1: 这个冷却塔是数据中心液冷系统的一次次这个关键设备，这个配置规模与重要性随着液冷渗透率的提高显著是提升了。那目前测算的话呢，每一笔液冷投资当中应该有差不多8%左右会直接流向这个冷却塔的企业。全球冷却塔这个市场目前就这个中美加海外加中国的话加起来4家供应商获得了这个 CTIFM 的认证，海鸥是其中唯一的中国内资企业。因此的话，在首先在国内的这个需求这一端的话，应该是在逐步提升市占率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全球冷却塔2025年市场这个规模是44亿美元，到2034年的话呢，预计会增长到69.8亿美元，年复合增速呢大概是5.4%。25年中国液冷数据中心市场规模159.8亿元，相比于24年同比增长了45.2%。因此的话呢，这个数据中心这一块的液冷的这个需求对冷却塔的这个增速的话是更高的。主持人。
0: 此外呢，公司在半导体芯片类的相关在手订单8.47亿元，较去年末增长92.51%。那么这种增长的持续性和哪些因素相关？
1: 这个持续性首先取决于全球及国内半导体行业的资本开支周期。那半导体 FAB 的这个建设周期通常是2到3年，冷却塔作为 FAB 厂房的这个关键配套设备的话呢，这个需求和晶圆厂建设进度是高度相关的。半导体 FAB 对冷却系统可靠性啊、项目经验以及持续服务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供应商导入以后呢，更换成本非常大，所以冷却塔白名单通常只有1到2家。当前国内晶圆厂这个扩产在持续推进，这就为这个冷却塔订单增长提供了一个基础的需求支撑。那主要风险在于半导体产业它本身是有周期性的也要注意整个半导体行业的这么一个周期性的波动。
0: 好，最后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投资价值。今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73%，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2.75%，目前的滚动市盈率在88倍左右。您怎么看它目前的投资性价比？
1: 目前公司的这个基本面是传统业务稳健，新兴业务呢有一定的高弹性，但现在目前占比还不高，所以从客观来讲的话，我们认为估值还是有一点偏高的，市场给了比较充分的乐观的这个预期，所以未来的话呢，要看这个 订单和业绩的兑现的情况，以及整体行业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是要慎重一点考虑近期股价冲高之后的这个波动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何立先生做客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研报称，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台后，央行、证监会等四部门同台解读，金融监管呈存量出清、资本补充、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引长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
1: 中信建投的研报指出，展望未来，多元资产配置是固收加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深化，多元资产生态不断完善，投资者教育持续深化，固收加将在守住稳健底色的基础上，持续拓宽资产配置广度，深耕策略管理深度，从固收底加单一增强，注重保底的初级形态，升级为多资产协同全周期波动管理的成熟形态。
0: 华泰证券研报指出，交易型资金减压初见成效，但增量资金仍偏观望，市场资金面修复尚待形成合力。近期市场缩量主要伴随部分交易型内资敞口收缩，融资活跃度降至阶段低位，叠加私募对科技板块的敏感度回落，前期筹码有所消化。不过杠杆资金企稳尚未转化为持续净流入， ETF 承接也以结构轮动为主，资金面的改善更多体现为抛压缓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4点财经态度聚焦，从有的吃到吃得好，十五五果菜茶如何满足新需求。15点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五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15五果菜茶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会议指出，水果、蔬菜、茶叶是改善居民膳食结构的重要菜篮子产品。十五五期间，要认真落实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大食物观，突出优质安全导向，聚力推动稳规模、优结构、增效益，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强化市场引导、品牌引领，推动水果、蔬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加适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营养健康需求。会议强调，要强化政策规划引领，坚持适区适种，稳定果菜茶生产规模，做强优势产区，做精特色产区，做好土特产文章，大力优化供给结构，促进区域间、季节间、品种间均衡供应，发展绿色优质果菜茶产品，提升供需适配性，加强果菜茶等重点产品市场监测预警，促进产销精准对接，强化主体培育，培育精品品牌，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有的吃到吃得好，十五五国赛茶如何满足新需求？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翟天长。你好，翟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首先请您来谈一谈国赛茶的一个基本发展情况哈。那么从市场的供给和消费需求来看，当前的国赛茶产业它呈现出怎样的一种新的趋势呢？消费者对于国赛茶有哪些新的需求？
2: 总体来看呢，我国那个国赛茶产业供给能力是在持续增强的。那么产品呢也更加丰富，供应呢也更加均衡。那么现在的发展重点呢是在稳产保供基础上，更好的呢把品种品质与消费需求对接起来。那么这也是会议强调稳规模、优结构、增效益的重要背景。那么从消费者角度呢，我认为需求可以概括为安全、营养、风味新鲜、方便实惠。比如买番茄呢，不只是看颜色、大小，还希望吃起来有番茄味；买水果希望成熟度合适、品质稳定；买茶呢，则希望品质说得清、运营方便、价格适合日常消费。就是。
1: 那么在您看来，让国赛茶生产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这些新的需求啊，在产品提质、品牌建设以及物流提效等方面，目前需要做好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2: 这些需求呢，那么生产端我们要把品种选择、品质管理和实时采收呢做好，那么让好的口感呢更加稳定。品牌建设呢，也要把质量分级检测、追溯和售后服务呢做扎实，让消费者知道好在哪里，买的放心。那么物流上呢，则要把产地精选、运能保鲜和冷链配送呢衔接起来，那么减少损耗，既要保住新鲜，也要降低成本。那么品牌呢，不只是一个名字，更应当是稳定品质的一个承诺。那么这里啊，特别要强调，就是说吃得好不等于买的贵。那么产业升级呢，既要提供有特色的精品，也要通过技术进步和流通提效，让更多普通消费者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好的产品。主持人。
1: 此次会议提出呢，坚持适区适种，稳定国赛茶的生产规模。那相较于之前的别人种什么我也种什么，那您觉得该根据什么样的一些标准来选择合理种植呢？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盲目的跟风？
2: 适区适种呢，既要看自然条件，也要看市场的条件，不能说只是看别人卖的好不好。那么在落实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呢，首先看当地的水土气候适合种什么，其次呢还要看技术、劳动力、保鲜运输能否配套，最后呢要算清从种植到销售的完整成本以及目标市场究竟需要多少。那么能种出来呢，不等于能稳定种好，也不等更不等于有合理的收益。那么尤其对果园、茶园这样的长期投入呢，不能拿一时的高价值来判断未来几年的收益。比较稳妥的方法呢，就是说是先试种，验证品质和销路，再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规模。那么算收益的时候呢，也要看看价格回落以后呢能否承受，而不只是按照当前高价格计算。那么同时呢，公共信息服务呢不能只报今天的价格，还要让农户了解到其他产区扩种多少，未来什么时候集中上市，减少跟风。关键是呢，减少跟风的关键是呢，让生产决策呢有更充分的依据，帮助农户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变化做出选择。
1: 会议提出呢，做强优势产区，做精特色产区。那农业生产中呢，有一种说法叫做顺境出质量，逆境呢促品质。那么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优势产区和特色产区分别应该突出什么呢？
2: 优势产区呢，

重点是把重点在于要把综合竞争力做强。那么特色产区呢，主要是重要是重点呢是在把独特的品质呢做精，两者呢其实并不矛盾，也可以重合。那么比如山东寿光呢，其实优势不只是大棚多，还在于种苗技术标准和市场服务呢能够配套，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那么这样的产区呢，应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产品一致性和稳定供货的能力，那么让采

0: 意做扎实，让消费者买过之后呢愿意再买。那么归根到底呢，其实都是要把当地的资源禀赋呢转化为产品竞争力，而不只是追求扩大面积。主持人，
1: 那么要想实现刚才我们提到的区域间包括季节间品种之间的这种均衡的供应，那您觉得哪些环节是优化供给结构的一个关键呢？
0: 我认为关键是把在哪里种、什么时候上市、供给什么产品呢给统筹起来，并且呢与流通相衔接。区域上呢发挥南北方不同海拔地区的互补的一个优势，生产上呢去合理搭配陆地与设施种植，早种晚熟品种，按需求呢分期种植，分批上市。那么品种安排呢也不能只是盯着几个热门产品，还要兼顾大众日常消费和不同用途的一个需要。那么比如呢甘肃榆中的高原夏菜，那么当地呢就通过设施菜呢、陆地菜、冷凉菜的这种梯度布局，配合温室和冷棚的技术，把部分蔬菜上市时间呢往前提、往后延，那么减少了集中上市的压力。那么在此基础上呢还要把保鲜呢、运输和市场调度起来，调度呢还接起来。那个均衡的供应呢其实不只是要求每个地方全年都种齐，而是说让不同产区接好力，让适合的产品及时到达需要它的市场。主持人，
1: 这是刚才我们针对会议的一些要点和进行一定的解析。其实此次会议还提出了要加快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精准管理等一些技术，那补齐采后处理啊、助孕保鲜等一些短板啊。其实相关的技术真正的落到田间地头还面临着哪些难点呢？那么从种得好到存得住，它这个产业链上需要补上哪些课？
0: 技术落地呢要过好适不适用、会不会用、用起来划不划算这几关。那么我的建议呢是把农技示范、人员培训和后续服务呢一起推进，让农户呢看得见实际的这种结本增效。那么像寿光呢已经发展了覆盖育苗、田间管理、采摘、运输的专业的这种专业化的服务。那么这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说不一定每家都买一套设备，可以让专业的人去提供专业的服务，降低技术应用门槛。主持人。
1: 那么关于绿色投入品的一些研发、推行标准化生产等等哈，目前您的观察是什么？那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利用智能技术等等哈这些方法去赋能呢？
0: 那么对于绿色投入品呢，我更关注研发与使用呢能否配套。那么比如说这个生物农药呢，效果与防治对象、天气条件、使用时机呢都相关的。那不能说有产品就认为一定能用好，那么因此呢研发既要重视安全性和使用的效果，也要考虑适用条件与农户的成本。那么采后环节呢则不能停留在这种只是建个冷库。那么像广东高州等地呢这种共享式的这种田头智慧小站，就是把遇冷保鲜服务呢往产地延伸，来补上采摘最初一段这种短板。那么接下来呢还应该把风险包装、冷藏、运输呢去衔接好。那么果蔬呢要重视适宜的保鲜方式。那么茶叶则要做好鲜叶加工和成品分类的储藏，不能套用同一套办法。那么设施建设呢也要算清利用率和运营成本，那么少一分损耗呢其实就多一分的有效供给，这是不靠扩大面积也能提高产业效益的一个重要途径。主持人，
1: 其实这次会议当中也提出了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于果菜茶来说呢，如何从单纯的卖农产品能够延伸到下一步可能更多的一些环节，提升产业的一个附加值呢？有没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案例是值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的？
0: 延长产业链呢，首先其实要找到真实的市场需求，而不是说为了加工而加工，为了旅游而建造一个景点。那么你像比如贵州铜仁抹茶呢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通过原料基地和加工能力的建设呢，把茶叶的用途从泡饮延伸到这种茶饮、烘焙、冰淇淋等等领域，那么进入了更广泛的这种食品市场。那么它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说，围绕新的消费用途呢，反过来可以组织种植、加工和销售，而不只是说给原有产品换个包装。那么此外还有一些例子，就是寿光，比如在卖蔬菜之前呢可以发展种苗、农业技术和生产服务，把长期的这种积累的生产能力呢转化为新的这种收入来源。那么对于其他产区而言呢，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来发展果蔬分级加工、竞赛配送或者这种采摘茶文化的体验，但是呢都要先算清需求和成本，同时完善连农带农的这种机制，不仅让产业链变长，还要让农民能够分享到产业链增值的这种收益。主持人，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探讨一下，其实面对果菜茶生产的周期性和季节性的特点哈，您觉得要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市场供需信息的这个准确性和及时性呢？那么除了这种产销对接，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生产者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来降低

0: 风险？
1: 信息服务呢，要从今天卖什么价向前延伸到地里种了多少，什么时候能上市，市场需要什么。那我觉得应该把产地的调整、市场交易、采购订单、库存和天气信息呢进行一个相互校验，统一口径，及时的更新，并通过农技人员、合作社等渠道呢送到生产者的手里面。那么广东发布的这种荔枝采购的导图，就是把产区品种、生产情况和上市时间集中呈现，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直观实用的做法，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么除了帮助农户找到买家呢，还要推动形成稳定的这种供应关系，提前约定质量要求、交货时间、价格形成方式和双方的这种责任。那么通过合作经营、共同采购、共享设施，降低单位成本呢来实现。那么通过适当的分散品种、上市时间和销售渠道，减少对单一市场的这种依赖。但是呢，订单也不是稳赚的保证，仍然要关注这个履约的风险。那么公共服务呢，应该把信息标准和风险预警呢做得扎实，帮助生产者呢自主决策。价格波动呢不可能完全消失，关键是说减少盲目的决策，提高应对变化的能力。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翟天昶先生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兴路，我是岳林，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强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5点收盘前分晓，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基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为你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15/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创新到底是创造还是破坏呢？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下午好，我是王强，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分时走势呢，在早盘冲高之后，午后基本上是在高位进行窄幅震荡。目前沪指3889点，上涨0.64%，深成指13436点，涨幅1.12%，创业板指数上涨1.76%，最新报在3304点，科创综指1886点，上涨3.41%，北证五零指数1041点，上涨1.22%，市场合计成交15848亿，个股上涨4072家，平盘219家，下跌1268家。而在主题行业方面，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通信设备、林木、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和电脑硬件，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工程机械、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家用电器和办公用品。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方正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段绍威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绍威。
2: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今天在双创指数的带领之下呢，市场是展开了反弹，同时个股也是全线飘红，量能有所放大。对于目前的市场，您有怎样的观察？
2: 好的，我们看到市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这种缩量调整之后，在今天也是迎来了一个这种普遍

反弹的一个格局。那么从领涨的板块领涨的这个指数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今天涨幅最大的还是这个科创板指啊，科创50指数涨这个反弹幅度接近 4%。啊，科创板指也是今年整体波动幅度比较大的，因为上半年它是一个这个涨幅已经接近 50%， 那么也是经历了7月以来的一个调整啊，在前期创出了一个新低，之后我们看到它出现了一个反弹，也就是说今年我们看，无论是这次调整之后，无论是这个上证指数还是科创板还是创业板指数都没有创出新低啊，只有科创指数创出新低，而今天又是一个引领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还是可以把它定义为是一个这种超跌板块啊，它引领了一个反弹啊。同时呢，我们看创业板啊，今天整体的涨幅较小啊。创业板里面，我们看今天里面领涨的还是这个以光通信来代表的这个老的赛道啊。同时呢，像新能源最近的这个里面的一些成分股也是这个每天都会出现龙头股的一个大幅的一个跳水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它也是说明了这里面的机构啊，它也是在一个调仓换股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对冲了这个指数啊，它这个阶段的一个这种上涨。那同时呢，主板里面我们看红利啊，它是在逆势调整的，也就是说市场这个红利的这个调整也说明了市场的这个情绪其实还是从前期的一个偏防守型的情绪啊，逐步的向一个这种平衡或者说更加均衡的一个情绪做一个演变啊，这可能是各大指数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从各个行业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一个是上涨的行业啊，其实还是集中在元件啊、国产算力啊、光通信这一块这些啊超跌的板块里面啊，也就是说这些还是属于今年整体这个老的赛道啊，也就是老赛道经历了一个快速调整之后，它的引领其实可以定义为是一个这种超跌的一个修复，因为各大指数来看的话，它还是处在一个受到这个多重的这种短期均线压制的一个格局啊。除了科创板指，那可能上面均线这个可能靠近一些，其他的主板也好，包括创业板也好啊，它的这个均线还是受到了这个一定压制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后面的这种回升还是会遇到一定的这种阻力的啊。有时候这种反弹它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更多的还是。是一个超跌的一个反弹啊，同时呢，后面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去修复这个均线系统啊，这可能是整体市场的一个大的一个策略。那么从这个信息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其实也是伴随着这个美联储加息的时间点的一个临近啊，那么受到外围的这种影响的这种短期情绪可能会到一段落，那么之后呢，市场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自身的这种运行的一个趋势里，那么外围可能只是影响一个短期的一个市场，更多的我们国内的这种走势其实还是要依靠国内的政策面、基本面啊这种行业产业趋势的发展啊去决定的啊。你比如像我们看外围，其实上一次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啊是在2024年的九月啊，也是9月16号九月十七号，也是这个时间点啊，它开启了一个降息周期。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其实 A 股也并没有出现太明显的表现啊，更多的还是以自身的这种震荡趋势为主。那么随着国内政策面的发力啊，从24年9/24、9/26啊，它两个一个是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政策的这种推出，还有就是一系列这种经济稳增长的政策推出之后，我们看到市场才开启了那一轮的9/24的行情。那么现在我们经历两年之后再回头看现在啊，其实这个更多的还是以这种外部影响短期趋势为这个一个短期的情绪的影响，那后面的这种市场的这种大的趋势的变化，或者说市场能否再次的进入这种上行趋势，那么其实还是需要这个国内政策面的一个发力，以及国内基本面的一个转好啊，这个可能是后面需要关注的啊。可能短期只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影响之后的一个超跌的一个修复性的一个反弹。那么从指数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其实上证指数啊，在今年还是以一个区间震荡为主啊，那么下限其实就是3800点啊，上下50个点啊，那么高点呢可能就是4200点啊，上下50个点，那这大概就是在4200到3800点啊，这个呢是今年上证指数主要的一个运行区间。而现在我们看市场的这个指数的位置啊，现在还是在3900点以下，也就是市场其实还是处在一个今年整体运行区间中枢的下沿的一个位置里面，那么也是经历了
这段时间的调整，已经经历了这种。

0: 外部的经济的压力之后，那可能市场还会这个逐步的会恢复到或者说修复到啊整体今年运行的一个中枢位置之后啊，再去看市场能否继续向上啊去拓展空间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市场趋势还是以短期还是以这种超跌反弹去应对啊，那么更多的这个或者说市场走出这种大的趋势机会，其实还是需要一些这个新的这种催化啊去驱动的。
1: 从今天的盘面表现来看呢，科技成长赛道是展开了集体反弹，算力硬件方向包括像 CPU、PCB 以及光纤这样一些细分，整体都是涨幅居前的，而芯片产业链也是连续了一种强势。整体而言呢，科技的这种集体拉升有效地带动了市场这种风险偏好的回暖，对于市场信心的修复表现得相对积极，而后续科技股的反弹能否持续也成为了大多数投资者去判断后市强弱的一个重要参考。那邵威，您对于科技股反弹的这种持续性持一种什么样的观察和判断？
0: 好的，我觉得其实科技股的这种趋势已经走了这个三年两到三年左右的时间啊，无论是这个外部映射下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上涨的周期啊，大概是三年多啊，国产算力的运行周期可能是将近两年的时间。其实从科技股这两年的走势来看，其实都是市场的一个非常的清晰的主线啊，特别是科技里面的这个硬件的这样一个走势啊。那么运行到现在啊，也经历了今年的这个大幅的波动调整之后，我觉得市场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有新的东西出来才能够扩展市场向上的空间。毕竟现在的所有的这种反弹，我们看其实这个无论是 CPU 还是 PCB 还是国产算力，其实它更多的还是一个老的赛道去驱动的。而老的赛道在今年其实整体的这种调整，或者从高位的这种到这个低位的这种调整，基本上都是30%-40%就指数的调整啊，无论是科创芯片 ETF 还是通信ETF， 比如他们的这种调整的这个幅度还是最大的啊，所以说他在这个阶段那去这个反弹啊，包括今天的这种引领，其实可以就是定义为还是一个老赛道啊超跌的一个反弹。那么市场需要有新的这种趋势出来才能够引领市场的这种上涨，比如我们看无论是这个从上游的 AI 硬件啊，再到中游的这个终端也好，这个网络安全也好，还是这个 AI 应用软件也好，其实它的这种传导还是需要这个有一个比较通畅的这种过程才能够啊形成一个良性的这种运转啊，因为毕竟现在大家还是依靠这种大厂的投入啊投资的这种基建的这种放量啊去驱动的，那可能还是还面临着一定的瓶颈。毕竟从一些大厂的他们最新的表态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这个存在这种削减继续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可能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整体像科技产业链，那都有向中游和下游啊去引导的这样一个趋势，而这些中下游的这些方向啊，又在短期之内很难产生业绩，而现在的市场又非常在意这种业绩的这种表现，所以说在这种趋势没有出现连贯的这种贯通之前，那么市场的这种主线其实还会集中在这些老的赛道里面啊，也就是说 AI 硬件里面。当然，硬件里面的更多的机会，它可能不再是两年前的这种逐步增加资本开支的这种逻辑的驱动，而是在于中下游这种放量驱动之后，对于上游的这种硬件的这种回补的这种需求。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现在市场还需要一个这个去传导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当然，这个现在还是看不到这些传导的这些公司中游的这些品种出现这种业绩，所以说市场还是以定义为老赛道的这种引领，而老赛道的这种跌幅之后啊，它的这种反弹引领啊，更多的还是定义为是一种超跌的这种引领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市场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这个领涨的板块不再是红利，而转为了啊，像今天的有色啊，包括化工啊，甚至券商都有所轮动，也就是说从红利的这种防御型的品种啊，逐步的开始转向了这种偏周期性的品种，而周期性的品种又是受到这个联储加息影响最大的一个板块一个方向啊，所以说市场面临这样一个这个节点之后啊，开始展开了这种修复。那么今天的成交量也注意到啊，也是放大了大概15%左右，也大概是1.8万亿左右。
1: 好的，谢谢邵威，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大家好，我是小伟。 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中兴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evix Ultra， 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换新人机交互方式，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心。一句话，手机帮你办事儿，让生活变得更简单。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本周，也就是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全国首批信息通信行业反诈宣传教育试点正式启动运行。
1: 中国一条新的运河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将直接开辟广西及中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外汇市场的最新运行动向。我们连线的是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静雅。
2: 你好，主持人。
0: 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兑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兑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55.11一线，日线周期和四小时周期呢都是明显的低位震荡反弹的这样一个走势。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震荡反弹到了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54.50至154.70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不再继续下破的话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477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回落，回落到当前的200均线附近，而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都是属于跌破并且运行在200均线下方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3500至1.352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127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震荡承压回调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回调到了当前的200均线附近，而一小时周期则是持续的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0.7155至0.7175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兑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930一线，日线周期和四小时周期呢都是属于再次震荡反弹到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走势，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3865至1.388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兑日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185一线，日线周期是持续高位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8135至0.815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0: 好，谢谢徐静雅的梳理和点评，我们下次再会。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市场人士李传俊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传俊。主持人你好。 从今天整体的盘面走势来看呢，在双创指数的带领之下，整体还是走出了一个反弹的态势。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科技成长赛道的这种全线反弹， 包括像CPU、PCB以及光纤这样一些细分领域， 整体都是涨幅居前的。那么您对于科技股反弹的持续性有什么样的判断？好的，先来说一下大盘吧。今天首先是在上午呢做了一个向下的一个下杀动作，那这个下杀呢是跌破了3850， 这个呢也跌破了之前这个长下影线当天的一个最低点，所以理论上来说呢是先杀了一个恐慌盘，随后呢再做拉升，这个效果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昨天呢这种冲高之后再回落，那实际上呢效果不好，先下跌再拉回的这种效果呢是更加理想。所以本身呢这个就具备了指数级别的这么一个进攻性。另外一个呢，其实在昨天冲高回落的过程当中呢，科创板指数一直都是保持红盘的， 到收盘为止，科创都是一个红盘状态，所以今天呢，当指数的这个环境稍微好转一些，科创板块呢就出现了一个大涨，这个日内的涨幅呢也是比较大一些的，那这个呢就充分的激发了市场的人气。那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果我们想看到有一些比较像样的这个反弹过程，那么只靠拉大金融或者是煤炭等等，那它对于激发市场人气的作用是不足的，这个时候大家不会很想去参与。 但反之，一旦我们拉的是科技，那么它对于激发市场的这个人气会非常的有帮助。那大家呢看到的，又是熟悉的，又是之前这个普遍关注过的这几个品种在涨，所以这个时候愿意参与的这个热情呢会得到一个激发。所以综合来看呢，今天从走势以及从热点情况来看都非常不错，也是近期呢比较罕见的这么一个有赚钱效应的这么一个交易日。但是稍有欠缺的呢，就是今天两市的总成交 还是明显不足，对比昨天呢应该是稍有放量，但是跟这个进攻的这个情况来比，那还是不够一个进攻量的一个标准。那大家也是在等待和观望，如果今天晚上的外围靴子落地没有什么太糟糕的这个消息，或者是表现的比较平静，那么明天呢依然会有惯性上冲的这么一个动能。所以综合来看呢，这一次的这个探底3850这个破位之后不破不立，这个反弹行情呢应该会有一定的持续性。
1: 相对的这个赚钱效应也会有一定的提升。我们就以科创50指数为例，因为前一波走势这个科创50指数走的是最弱的，它也是创了这一轮反弹的一个新低，在创新低之后这两天展开的这种反弹，您认为是否表明科创50指数在目前这个位置已经企稳？有企稳的这个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说企稳呢可能就是指未来下跌不会再破这个新低了，它的重心是上移的。 但是科创的这个指数呢在近期反弹的高度已经比较高了，你还要想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它不出现持续的上涨，而是拉升两天之后开始保持横盘，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也要有所准备。所以更多的呢咱们应该还是看科创当中的细分，比如说近期表现较好的 MLCC 包括这个 CPU 等等，那么其实科创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细分，类似于像存储甚至包括芯片光刻机等等，也会有一个轮动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个人觉得

0: 对于科创板指数呢，大家不用抱太高的一个期望，就是说是不是会形成一个大幅度的这个持续上涨，这个难度是很高的，因为目前的整体量能呢是严重不足的。所以等到未来啊，这个科创能够稳住的这个情况下，如果是有一些细分赛道的一个轮动，那这个涉嫌效应啊，可能还会在个股上有所体现。
1: 回到我开篇的问题，那今天盘面上体现出的这种算力硬件的全线爆发，包括芯片产业链和半导体材料的这种领涨，怎么判断科技板块这种拉升的持续性？
0: 科技板块拉升的持续性呢，就是看几个龙头啊，对于市场的这个带动作用啊，会否会出现一个退潮。如果是科技板块的这个龙头啊，能够一直保持这种持续的这个上涨，那它对于市场的这个带动作用就会比较明显。另外一个呢，也可以看一下这个量能的变化啊。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温和的放量啊，就是缓推的一个量能，实际上呢，它的持续性啊和走的时间呢会更久。但如果我们发现啊，这个包括这个部分的品种啊，在高位出现了一个急剧放量，它的涨势呢可能是比较惊人的，涨的幅度呢比较大，但是量能呢放得特别的这个突出，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体的持续性呢就会有所减弱。所以我们目前认为呢，目前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还是一个温和放量的过程，那么也就意味着后续的这个延续性啊，应该还能保持。
1: 我们细化的看一下，比如说以 PCB 这个方向为例，这一段时间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活跃度。我们也看了一些券商的研报，基本上大家都看好像 PCB、CCL 这样一些景气周期它的持续性和增长性，主要是短期受到了这种 AI 领域的迭代放量，还有传统领域的涨价的这样一些影响。那么当前 PCB 这个赛道已经成为了算力硬件领域筹码结构相对比较优，同时走势比较良性的一个细分方向，所以它的这个后续走势的强弱也会对整个 AI 产业链的情绪和行情走向形成一种重要的风向标的作用，您怎么判断它的走向？
0: 是有这个方面的一个领头羊的一个作用的啊，但是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实际上呢，近期我们的科技的细分呢，包括芯片类，像 PCB 啊、MLCC 啊都很热，但是这个当中呢，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因为大家知道呢，之前外围的这个下跌呢还是比较重的。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在于对 AI 发展的一个质疑啊。那我们也看到了所谓的 AI 威胁论啊。所以如果这个 AI 威胁论呢，在不断的这个衍生啊，或者说确实是形成了一个波及全球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也要稍微小心一些啊。毕竟呢，类似于 PCB 啊，包括像 MLCC 啊，其实都是整体的 AI 产业链当中非常芯片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的话啊，那向上的这个持续性还会继续。但如果是未来啊，这个方面呢，有一些比如说新的行业标准的一些制定啊，或者对 AI 的一些共同的一些限制啊，如果有这个方面的声音出现的时候，大家要格外警惕啊。毕竟呢，外围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剧烈震荡了，而我们这边呢，更多的还是看国产替代的这么一个环节啊，所以目前就有这么一个不确定。如果它没有这个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啊，那么相信呢，行业的景气度呢，还是会延续下去的。
1: 除了 PCB 这样一些细分赛道之外呢，在半导体产业链方向，我们也注意到展开了一个同步的修复反弹的行情。从一些这个相关公司发布的业绩预告来看，第三季度可能会成功的扭亏为盈，这种超预期的业绩也打消了市场的一些此前对芯片行业这种盈利疲软的核心担忧。那么受到这个利好的带动，包括半导体设备，包括先进封装这样一些高景气的方向也出现在了领涨的前列。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对于国产芯片这个产业链的修复能够保持一定的乐观的预期？
0: 是可以保持这个乐观的啊。因为目前来看，先进算力的这个方面呢，我们跟外围的这个脱钩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是国产替代的这个主题呢会更加纯正一些。这个方面我们自身的这个进步呢还是非常快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啊，无论是先进封这个服务器啊，包括液冷啊，我们几乎呢都是围绕着国产链在运行啊，咱们自己的超节点呢这个方面也是进步极为迅速，所以从这个国产替代的逻辑来讲呢，未来的这个发展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这就回到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看像芯片呐、啊，包括这个 MLCC 啊，包括 PCB 啊，它都是属于这个 AI 的一个产业链啊，都是在为这个方面来做一个服务。所以当这个主线呢，或者说这个主题没有退潮的时候啊，整体的产业链呢就是一个轮动交替上行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它的整体的这个表现呢就会一直不错，而且呢会有不同的这个细分啊来做一个相应的一个表现。但是之前的那一波呢，为什么下杀的比较狠 啊，那就是说明整体的行业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看到不光是某一个细分的问题，而是整行业啊出现了一个这个向下的一个问题。所以目前来看啊，这个大家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陈俊的这个观点，如果对于 AI 没有限制啊，我们未来的这个发展依然还是在快车道上，那么就不需要过分担心这个回调的问题。行业的景气度啊，包括龙头公司的盈利呢，应该是非常有保障的。哎，包括像之前的这个存储啊和这个封装测试啊，那陈俊一直也都是比较看好啊。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方面比较感兴趣的话，还是可以抓一些龙头公司的主线，哎，然后去做这么一个中长期的跟踪吧。
1: 嗯，所以呢，最后如果在科技这个方向上，我们要给今天这种半导体芯片它的上涨做个定性的话，您觉得它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前期持续下跌后的这种超跌修复的行情，还是意味着一种趋势可能展开了反转？
0: 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是趋势展开的一个反转。前期呢固然是有这个超跌下来之后的这么一个反弹因素，但确实呢还是因为行业景气度呢是保持在这个高增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比如你现在很少能看到比如说某些公司啊这个业绩能翻个五倍十倍的啊，这个传统类的行业我们基本上是找不到的啊，就大家能看到这种高增的呢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新兴产业。啊，这个方面国家的支持的力度啊，我们的政策的扶持也都是很坚决的啊，所以从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单纯的按这种超跌反弹来看待了，而是可以当一个新的主升行情来看待。那如果未来啊，这个有新的这个动向啊，包括我们这个六张网的一个建设呀，包括算力的这种大型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推进呐，这个可能都会对行业呢产生新的这个助长的一个作用。啊，所以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包括科技的一个进步啊，大家都随时关注吧。啊，这个方面我们还是很强的。
1: 嗯，好，那么换个赛道，我们来谈谈整个固态电池这个方向。在这个方向最近也是展开了一定的反弹，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像宁德时代这样的品种，它出现了连续的调整。今天包括盘中还是股价一度跌破了300，那基本上也创了一个一年的新低。这种锂电龙头是否迎来了一种估值的重估？
0: 其实如果我们看宁德的业绩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呢这个增速的话呢一直也都保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但是现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未来在固态电池的这个发展领域当中啊，宁德还能不能成为最大的这么一个头部啊，因为原来大家看到我们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锂电的这个供应当中啊，宁王之所以叫宁王是因为它占据了大部分的一个市场份额。其他的这个电池类的公司呢基本上啊都是一些单价偏低一点的这个新能源车啊去配置。好一点的那个大家还是比较认宁王的这个电池的。那么好了啊，如果在未来固态电池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宁王还能不能占据第一梯队，这个呢就是现在市场啊对其有怀疑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宁王应该是被错杀的。啊，因为从它的技术储备情况来看，如果未来这个固态电池有这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和一个进展的话啊，宁王绝对不会被落下啊，这个方面我还是有信心的啊，因为从它的这个技术储备啊以及未来的发展路线来看，对于固态电池的这个布局啊已经是很早了啊，所以目前市场呢这个错杀的一个环境之下啊，也代表着有这个黄金坑的这么一个嫌疑啊，所以等到市场这个杀跌啊企稳之后，包括宁王呢出现了一个典型的止跌之后，后续呢无论是它的业绩增长啊还是新技术的突破也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所以如果有宁王的话，我真心不建议现在去离场，还可以再耐心等待一下。
1: 那么结合像比亚迪提出的计划在2027年推出搭载固态电池的这种车型，就目前固态电池的这种行情来看，它是一种产业的拐点还是只是情绪的反弹？
0: 固态电池呢在之前我们认为还是偏题材的，也就是说偏情绪推动，可能有的时候出了一个什么新闻呐，或者是有一些技术路线的一个公布啊，大家觉得是不是固态电池要成了？但是从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啊来说呢，我个人觉得固态电池的这个方向呢，其实还是离我们还是有距离的。就比如说啊，以这个比亚迪为例啊，那假定呢比亚迪说未来啊我们可以这个推固态电池了，那我相信呢这个时间呢也不会特别的近，或者说即便是时间很近啊，那第一代的这个固态电池呢？相对比来说啊，那它的整体的单价，包括它的这种这个实际的一个效应，其实也都会偏高一些。就它离我们真正的普及和真正的这个商用啊，一定是有一个距离的。就事物的发展总是一个这个不断螺旋式上升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所以固态电池呢，有它非常好的地方啊，但其实这个也不会一蹴而就啊。我相信呢，未来还会有这种不断反复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还是倾向于认为

0: 固态电池呢，短期更偏向于情绪和这种题材的一个推动，还离真正的落地呢有一定的这个差距啊。那大家还是要谨慎对待一下为好。
1: 好，那最后总结一下，就目前刚才我们所分析的指数层面的这种走势，包括这种热点的轮动来看，您会更建议大家现在在操作当中注意哪些问题？
0: 其实今天大盘表现刚刚说了挑不出毛病啊，只有成交量呢这个没有配合。那么后续呢再往上涨的过程啊，比如说冲破3900点的整数关啊，甚至我们再去挑战4000的时候，大家就一定关注两市的总成交啊。如果仅仅是个股的这个拉升，但是总成交呢一直放不起来啊，那么这个呢对于限制它的上涨呢其实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它冲高的这个能力啊会有所减弱。那特别要注意一下外围的这个波动啊，因为不要觉得这个加息的靴子落地了就万事 OK 啊，那其实呢还会有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变动啊，包括日央行的这个加息也都比较值得我们警惕啊。所以如果外围能平稳度过啊，没有什么大的这种这个风暴啊传来的话，那我们更多的呢就是稳扎稳打啊，慢慢的向上放量，温和放量啊，这个缓步提升啊。所以大家多关注一下啊这个消息和这个量能的配合情况。
1: 好，谢谢传君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3: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4:50，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我们邀请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孙军对于今天整体盘面进行一个总结和梳理。你好，孙军。
4: 好，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市场是低开之后震荡上扬，午后走的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得益于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对于人气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虽然量能有所放大哈，但是还是在20000亿以下。那孙军，对于目前盘面，您是如何来看？
4: 好的，今天市场应该是一扫近期的颓势，走出了一个放量普涨的行情。那么在这个节点选择修复的话，很大程度其实就意味着目前市场的资金的一个态度，就是当前市场的定价已经基本反映了今晚可能会有的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嘛。那么今天主要上涨的就是刚刚主持人您提到的科技板块。那么这个现象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当前这个市场只有 AI 能覆盖目前非常高的无风险利率这个逻辑嘛。那么在整个九月份的话，咱们在前两次连线当中就是给到过大家观点，用两句话概括，就是板块是呈现着一个快速轮动，并且呢可以建议等待市场主线的一个诞生。那么在操作上的点位上，应该还是建议大家在3850到4050之间做一个震荡吧。那么最近四个交易日，其实在3850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点吧。今天盘中一度是破3850，来到3842之后，形成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修复。那么对于后市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即使是加息这个事情，也并不会改变目前我们市场本身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结构。那么对于稳健操作来说的话，还是可以考虑建议，就是要么等待市场主线，要么开始做一些逢低的一些左侧关注，比方说3850附近就可以做一些关注。那么如果是要稳健的话，我的建议是等待在中秋节后开始逐步做一些布局，主持人，大概这个建议。
3: 如果有这个方向的话，您建议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哪些方向？像今天普遍走强的这样的一个科技股，它的持续性您又怎么看？
4: 好，那么从逻辑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在短期的后市的话，可以考虑布局三个方向啊。那么会有一些逻辑跟大家分享。首先的话，第一个方向就是像今天的科技板块，其实它的逻辑就很简单，就是高景气度的方向。那么比如说像光模块、PCB 和存储。那么像昨天也好，今天也好，其实不光是昨天，这两天 PCB 的板块的走势图其实还是比较稳健的。那么今天的 CPU 板块的话，也是带动着这个市场的整个的科技板块情绪在走一个回暖嘛。这是因为它的高景气度在下个月所公布的三季报来看的话，很大概率不会呈现出一个行业拐点的特征嘛。那么它的一个高景气度能够覆盖它的一个当前市场无风险利率。那么因此的话，市场布局的方向我认为还是可以考虑做一些关注。当然今天的行情反弹，我个人认为是要考虑一下，稍微等待一下，如果后续震荡往回踩的过程当中，可以考虑做一些布局。那么第二的话，还是考虑可以资源周期板块， 比如说像石油或者是贵金属这个方向，因为它的一个逻辑

0: 的话，就主要来源于当前市场的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那么对于之前的加息周期当中，像石油啊，包括黄金啊这些东西的话，它上涨的概率会比下跌的概率以及比次数上会要更多一点点。那第三个的话，可以考虑关注的是大金融。那么主要的逻辑在于它的一个市场目前的一个稳定的红利股市的一个方向，并且呢，就是说在通胀预期当中的话，相对来说市场出于避险的需求来说的话，也会往这种高股息方向去排，因此的话可以考虑往这三个方向去做一些布局。当然这三个方向会有个共同的特征，这个特征的话其实就是说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十月份行情当中，指数会比大部分个股要强。主持人，这点的话可能投资者要注意一下，因为不光是科技的权重，还是大金融，还是像石油、资源、煤炭这种做新板块做上涨，其实对于指数来说的话都会有影响，但是对个股的帮助就相对要小一点了。
1: 好，谢谢孙军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北京时间14:5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5点的收盘见分晓，我们将会邀请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金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血财经系列策划“15/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创新到底是创造还是破坏呢？欢迎大家到时关注。我们先稍事休息。整点之后继续和大家直播资本市场。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下午好，我是王强。北京时间15点整，沪深股市结束了今天的盘中交易，接下来我们一起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今天沪深股指低开高走，展开反弹。截至收盘，沪指报收3891点，上涨0.71%；深成指13454点，涨幅1.26%；创业板指数上涨1.96%，报收3311点；科创综指1890点，上涨3.6%；北证五零指数涨幅1.14%，收报1040点。市场全天合计成交18526亿，个股上涨4164家，平盘204家，下跌1186家。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通信设备、林木、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和贵金属。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工程机械、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家用电器、保险和汽车。欢迎大家通过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互动。
1: 整体来看的话，今天科技股表现是最为亮眼的哈。截至收盘，创业板指数上涨将近2%，而科创五零上涨超过了4%。其中的半导体啊，像光通信板块都是领涨的。那这一波反弹，大家可能最想问的问题就是持续性怎么样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听一听二位对于整体盘面的观察和梳理。首先，请罗峰先生来谈一谈。对于今天的盘面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这一波的反弹该怎么样给它定性？
3: 今天的反弹我觉得从这个就说从指数的角度上来说，反弹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今天上证最后是涨0.71%，那么而且呢是在一个连续回调之后，那么出现了一个反弹，而且这个反弹呢也是受制于短期的五日均线吧压力吧。那么从指数的角度上来讲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其实从盘面当中我个人还是觉得今天的盘面给投资者应该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改变的信号。那么最明显的呢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从盘面当中看到的最明显的这个就是出现了这个就是从板块的角度上来说，那么今天电子啊、通信啊，尤其是三力硬件这些方向出现了明显的大幅度的反弹回升。

0: 而这个前期走强的，那么一些这个板块，比如说这个前期这在这个震荡整理的这个过程当中走强的，像农林牧渔啊、商贸零售啊，包括石油石化呀，那么这样的一些板块，实际上走势是明显的在转弱。我觉得就是从大的趋势上来说，大盘进入到从七月份以后进入到一个震荡整理，那么这个震荡整理它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呢，就是风险偏好下降。这个风险偏好下降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是科技板块整体是进入了一个震荡整理，而相对应的不管是银行之类的这种红利高股息，还是这个相对偏题材的像农林牧渔啊这样的一些方向呢，都出现了很好的这期间的这种反弹走势。但是从今天的这个板块上来讲，它明显的有这个逆转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盘面当中的信号。但是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讲更关注的就是像主持人刚刚所说，那么这只是一个单日的信号，还是说就是可能会有一个延续性，会有一个阶段性的那么这种主题的反转。那么从我个人的观点上来讲呢，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信号虽然只是当日，我们还后面还需要观察，但是我倾向于那么后市的话呢，科技股会这个回暖，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或者说会有一个下面整个一个阶段，那么科技股呢可能会更多的回到舞台的中央。那么最核心的理由呢，我觉得一个是从基本面的这个角度来说，在今年所有的这些板块当中，那么科技方向仍然是基本面支持基本面上的支撑最扎实的这个方向。而且呢，在这个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投资者并没有，特别是一些中长线的资金，其实并没有这个放弃关注科技方向。虽然其他的方向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阶段性的行情，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在其他方向走强的时候，实际上成交量很难去配合，也很难带动指数。今天像科技反弹的话呢，那么成交量大概比昨天放了2000多个亿吧。虽然说整体的量能仍然比较仍然没有占到2万亿以上，但是呢还是体现出就是如果科技反弹对于量能对于整个指数趋势的带动会更明显一些。还有呢，我觉得就是从消息面上来讲，可能大家最近可能比较关注像这个海外这个加息啊这些预期的情况，不管好坏，那么一旦落地，我觉得即使是加息可能也是利空出尽。那么之前受到压制的这个科技方向，就是它的估值包括这个短期的这种资金流动受到压制的方向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就是利空出尽开始反弹，然后呢基本面的趋势也相对而言是支撑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走势。而且更重要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从盘面当中其实已经开始看到这样的一些迹象。如果我们把最近一周的这个行业指数的方向上来看的话呢，像最近一周电子通信啊这些方向已经开始明显的在这个转强了，而农林牧渔啊石油石化呀这些方向它的走弱其实也已经是在这一周表现得非常明显了。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这个方向有这个消息面这个利空出尽的影响，也有盘面资金当中提前的这种反应，而今天下午的这个今天白天的这种趋势或者说是板块方向上的这种变化，我个人会认为呢会有延续性，而这种延续性呢可能会使下一个阶段整体的这个风险偏好会回升，然后整个大盘的趋势会逐步的转强。
1: 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现在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些利空的因素也是其实消化了很久哈。这半年呢其实大家都在消化这个，包括像美联储加息的这样的一些利空的因素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市场的资金已经充分交易了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更多的体现在是对于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之前可能更多的还是预期啊估值的这样的一种驱动。那接下来科技股还有行情，只不过需要进一步的这种基本面的一些驱动，所以接下来可能大家的一些策略上的一些变化呢，之前大家可能就是全部梭哈这个科技股，但是现在呢需要一个更加平衡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盘面上的表现的话，更多的还是体现在一些波段性的一些表现上。 像科技股啊跌多了我就反弹反弹。在科技股下跌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银行、保险包括券商啊、医药啊、农业啊这些板块都有所动作，更多的偏向于平衡的这种市场风格，您觉得会不会是贯穿接下来包括到年底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呢？
0: 我觉得不见得会就是始终延续到年底，因为其实在这个七月份开始科技开始回调的时候呢，其实我个人会认为吧，就是说

0: 走了基本上一年多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样的一种强势的行情不会轻易的进入调整，而一旦进入调整的话呢，可能会花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的话呢，其实我之前预测的大概就是比如说整个三季度或者说四季度甚至都有可能调整，但是呢在是近年底或者说是我们以估值切换到明年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看基本面，而从基本面的角度上来说，科技可能对市场的这个吸引力或者说对主流资金的吸引力还是更大的。那么现在实际上想判断就是说这个科技的调整是不是结束了，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出现了明显的风格再平衡的特征，就是科技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就是过于集中的资金开始这个溢出回到其他的方向，而其他的方向也出现了平衡走强的这种特征。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样的趋势是科技在调整过程当中的一种市场现象，市场表象。那么进入到四季度之后的话呢，如果说主流资金仍然回到科技方向的话，那么这种就是相对平衡或者说与科技相对应的其他方向的这种走强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回潮。所以这下一个阶段的话呢，我觉得不管是题材还是像这种股息红利，如果科技走强，他们可能会呈现出一种相对跷跷板式的这种态势。而这种会不会发生呢？其实我觉得从最近的资金表资金的趋向上来讲是有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马上也其实也是，当然了，就是从短期内可能未必会走得很强，因为马上面临长假，在长假之前市场会不会很快的进行大的这种切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还需要再观察。但是进入到四季度之后，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风格可能会从就是前期相对平衡，可能会向更偏向科技，有这么一个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
1: 好，谢谢龙峰先生分享观点哈。稍事休息，不要挂断电话，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清敏先生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那钱先生，经过了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地量算，算不算已经是见到了地价呢？今天的反弹的持续性您怎么来看？
2: 我想今天的反弹科技股领涨了是吧，那么主要可能还是跟一些消息面有关了，因为大家也看到有些研究观点认为2028年之前啊，相对来说包括半导体芯片包括一些上游的原材料可能仍然去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周边市场啊，包括日韩啊，包括恒指啊，今天这些都是红的啊。那么所以消息的或者一些题材的这个刺激啊，然后内外的联动啊，那么推动了以科技股啊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人气比较高啊，弹性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板块的这些反弹，是吧？我觉得主要的抓手就实际上还是半导体芯片以及相关的一些产业啊，这个算力硬件啊，这个推动啊，那么今天出现一个上涨。不过呢，就是是不是这样的一些消息题材能够引起一个所谓趋势性的转折？因为如果说这是地量的话呢，那么地量地价是吧，那么后面就应该有个持续的拉升。这一点呢，我想并不明显。那为什么不明显呢？大家可以看几个角度啊。一个呢，就是科技股的这些消息啊，是不是足够有震撼力啊，足够能够把整个科技股板块带出一个趋势，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更多的就是一个就是热点轮动的过程，第二个是超跌反弹，第三个是相对比较零星的这些消息的这个接力。那从指数表现来看，大家可以看到上午是低开以后盘整，主要的拉升波段是在10:30到11:30。那照规矩讲，这个地方这个位置比较低啊，那么既然出现拉升，应该是再接再厉啊，然后就持续的往上推。但实际上大家可以发现，下午就是横盘了，那下午就是陷入牛皮观望了。那从这个角度，实际上这个上升的这个或者做多的意愿并不是很强烈的，并不是说大家都想抢跑，对吧？这个赛道里面就压着发令枪，啪一下就冲出去了。 啊，但并不是，那并不是。另外呢，量能呢有所放大，但这个量能也不够的，是吧？这个也就是1.8几亿吧，是吧？1.9亿应该是不到的。那昨天是比较小，是1.61万亿嘛，对，今天1.8。

0: 8-7万亿，那理论上确实是有15%的增加，但很显然从整个市场的温度啊活跃度，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面对今天这个行情，你是不是已经很热血沸腾，想往里面冲冲冲，有这个感觉吧？啊，如果有这个感觉，那市场有效性会提升，明天的量比今天大，后天的量比明天大，市场就活跃了。但如果说大家看到今天的盘面，好像还行，也就这一句话，后面有行动啊，如果没有很啊这个强烈的啊这个参与的冲动的话，那市场还在这个地方打摆啊。那么我倾向于目前市场就在这个地方打摆。那然后可能今天是这个涨，明天就大家可以看科创50今天涨幅最大，但是它是在上礼拜五本周初创了阶段性新低的，是吧？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说它技术反弹也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解释的，因为它创了阶段性低。那创业板呢？创业板是7月30号，当时有过一次探底，然后反弹，然后今天的开盘又是7月30号以来的最低。实际上，它的下降通道始终没有破，还是在下降通道当中。所以，量能、热点、激发因素、市场响应度以及后续大家的做多的意愿到底有多强，这每位投资者可以自己来判断，是吧？或者你自己想，你是不是说我扛着钱现金就冲进来了，还是说啊这个啊挺好，是吧？今年毕竟是涨了嘛，这是大家比较高兴的事情。但是让我啊动心心动啊投入行动，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是不是哪一种情况？实际上每位投资者可以自己做判断。但我自己从盘面的观察情况来看，我认为实际上还是一个题材的一个脉冲性的事件性的，在整个市场热点轮动啊这个牛皮整理大格局不变的情况下面呢，这样的一种短波段的这个表现。
1: 所以您觉得接下来大家应该怎么办？
0: 我觉得这种热点你可以让它去的啊，这个如果真的走出趋势来的话，市场会有一个持续性，但不在乎一天两天了，是吧？那么至少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上升趋势，而且量能要跨越，比方说2万亿、2.2万亿、2.4万亿啊，放出量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就陆陆续续开始行动了，是吧？心动不如行动，市场的有效性会提升。如果说明天量出不来啊，还是1.8万亿左右，那就是一日游嘛，啊，因为量出不来嘛，还是你看我看你，是吧？兄弟你上，他说那你上啊，然后看着看着就这个，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如果说真的是趋势性的形成，还需要更多的信号来确认。等到相对比较明确一点，当然你会觉得我浪费了3%-5%。实际上没有关系，如果是一个波段趋势的话，也不在乎3%-5%。但是如果这个趋势确立再进去，你的成功率就会大大提升，或者说你的把握就会明显提升。那大家想，你是愿意一脚踩下去带有一定的冒险性，还是愿意虽然啊有点比别人最先的人有所滞后，但是趋势摆在这里，还是能让你做一个上升波段。我想这两个可能大家的选项也是可以做一定的选择的。就目前来说，我认为市场的基本格局横盘整理啊这个下行通道当中的一个寻底的过程，一个啊卖短线的一个超跌反弹，我觉得这个基本状态并没有改变。
1: 钱先生，其实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啊。刚才你也是讲到了，其实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看盘之后的一个感受，是更多的是一种热血沸腾啊，还是说更多的是一种冷静的思考？其实我也看了近期很多的一些大家的一些观点啊，综合一下和大家来探讨一下。钱先生，可能有些人觉得啊，这次反弹不一样啊。第一个呢是可能前期是出现了一个地量带一个地价，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利空出尽了，大家都已经是差不多交易完了，该加息板上啊90%的概率啊很高了。第三个呢，这次反弹呢之前相都是一些像银行啊保险这样的一些品种是拖着的，但今天呢我们熟悉的三只标杆股又回来了啊，新医生啊这个中继续创啊天福通信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又回到了好像又回到了之前一个熟悉的模式。所以说这次反弹不一样。那钱先生，您觉得这次反弹是不是像大家说的那种做多的情绪比较明显一些呢？
0: 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不一样。7月份看人工智能大家觉得不一样啊，但是掉下来以后才知道，哦，真的是不一样，是吧？当时也觉得不一样啊，这么热这么好，是吧？这个大家觉得，哎，这个 人工智能未来三五年没问题，应该是啊继续看好啊，涨得那么快啊，但是实际上市场往往认为不一样的人一致预期的他就转折了。那这次第一哈，这是不是低量低价，这个需要讨论的啊，这个 1.6 亿万亿是不是低量啊，我个人觉得这个量是很，你说小是小，但是说就是节制未变啊，因为按照以往统计的规律上来讲，一般地量比较理想状态是前期头部三最大交易量的三分之一左右，那前期头部最大交易量在1月14号大概3.99万亿左右，那如果三分之一的话起码应该在1.5万亿元以下啊，第一。第二呢，就是如果说地量应该是在这个地量水平维持一段时间，那然后反复觉得哎好像没有办法再小了，再来讨论是不是符合地量。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地量地价这个事啊，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利空出尽啊，那么也就是说所谓利空出尽，说大家觉得人工智能这个发展方向市场是不是没有分歧了，这个实际上大家也看到最近有些大佬提出来啊，人工智能啊这个是不是要放慢点发展啊，是不是要跟上商业化场景应用的节奏啊等等，实际上市场的担心市场的分歧一直是在的，也就是说商业化的啊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展现啊，是不是和当前的大量的大规模的算力的投资相匹配，这个问题我觉得并没有因为今天就解决掉了，是不是大家形成共识了，说啊这个未来还是是吧应该如何如何如何，我觉得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关于易中天的这个上涨，易中天的上涨坦率讲还是光通信啊还是存储啊等等是吧，那么这个大家也可以参照周边市场，周边上今天也反弹了，那么周边上这个反弹大家也可以把图形打出来看看，或者说看看市场的分析和预期是不是他们也觉得出现了转折性行情。如果说日韩周边包括美股的纳指出现了转折的这种观点，而且形成了强大预期，那我觉得这个因素相对来说就比较有利了。如果没有形成这个预期，那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际上道理很简单，下周三我们来验证啊，这个科技股板块是不是就易中天是不是就一路上去了，还是下周三我们又回过来说哦还是这个情况是吧，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耐心。这个很简单啊，通过时间来检验就能解决问题。
1: 好，谢谢钱金敏先生分享您的观点啊。稍事休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呢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也正好借助大家发来的个股的问题啊，以他们为案例详细的分析一下市场，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了，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是个股互动环节。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持有宁德时代300750，他持有了很多年，目前50%仓，成本价是260，现在大幅下跌，想请教一下钱金敏先生，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
0: 吧，最近关于宁德时代讨论消息比较多啊，我建议这位投资者到网上去查一查，找一找这个情况。但是从形态上来讲，肯定是 跌破了年线，跌破了前期低点，出现了放量下跌，说明这种放量下跌不是个人投资者能够做出来的放量下跌，更多的可能还是机构啊持有了以后觉得，哎，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公司环境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从啊这个操作效果的角度来说是选择离场。对你来说，你要止盈，你好不容易这个盈利了，对吧？你到最后慢慢的到最后不挣钱，那多冤呢，是吧？那么我觉得先把盈利拿到手再说，你跌下来，现在下降通道跌下来还可以买入的嘛，是吧？又不是说买不到，所以呢，我建议从操作角度来说是止盈为主。
7: 好，下面这位朋友咨询罗峰先生，爱华集团603989易成仓，想问问什么位置可以加仓，他没有说自己的成本价。
8: 爱华的话，如果从这个其实基本面上来讲，因为它是涉及这个铝电解电容器、铝箔这一块的方向，我觉得从基本面上来说还是有很值得关注的点，而且呢从技术形态上来说也基本上近期呢是呈现出一种就是回落之后企稳，然后又逐波的在修复这样一个走势。那么如果说一层仓，而且是看好未来的话，原则上这个我觉得就是加仓是可以考虑。那么更多的这个选择时点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在这个11之前，那么市场可能还会有一些波动，那么再回到短期均线这个附近的话呢，可以考虑适当加一些。
7: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钱启敏先生，北部湾港000852，成本是11.5块，目前有3成仓，平陆运河开通是否利好该股，是短期看好还是长期持有呢？
0: 0002582，
7: 北部湾港。
0: 对，目前这个走势不太理想的啊，这个开始考验年线，它的年线基本上就在这个价位附近了，在10.5块左右。那么前面到5月份的时候它走的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相对来说题材还是有，但是随后就是一路的震荡了，那么目前是考验年线。那么当然你在年线附近，你说我等一等啊，希望再靠年线，就像8月中旬也是碰了年线它反弹了，那我也可以再等波反弹啊。那么反弹过程呢就要看能不能突破前期高点，如果说不能突破前期高点，那个就是三角形收敛，这个轴心是有点往下的，这种形态呢它往往最终的突破方向会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反弹过程如果不能破高点的话呢，就要离场。
7: 好，接下来罗峰先生，原力股份300174，这位朋友的成本是18.4块，目前有3成仓，想问问这个位置是否可以加仓。
8: 原力的话，其实它这个就是你本身做活性炭为主，这个走势的话呢，在这个上年曾经有过一轮这个比较强劲的拉升，然后随后呢进入一个缩量整理，这个缩量整理我觉得就是显示出吧，它的个股的主动性没那么强，还是需要等大盘的风口。从形态上来说，我觉得短期其实在跌，这个形态上已经修复的相对还比较好，就是说再往下的这个空间是比较小了。但是往上什么时候能启动或者启动多高，还是要看大盘的这个风口。考虑到就是三层仓其实已经不算很少了，我个人建议可以再观察一下。那么如果说能够出现一个，因为最近毕竟没有放量，如果说有一个放量向上攻击的态势，再考虑加仓吧。
7: 好，谢谢罗峰先生和钱启敏先生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半点广告回来，我们一起关注今天港股和期货市场的表现。

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 做人要有情义，
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香港市场最新的港股走势情况。今天恒生指数呈现的是一个小幅高开之后震荡回落的格局，那临近午盘的时候再次震荡拉升，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是24721点，上涨了54个点，涨幅0.22%。恒生科技是4330点，上涨了0.90%。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207点，上涨了0.03%。恒生综合3641点，上涨0.24%。再来看一下港股市场最新的行业走势。今天港股市场表现最好的是半导体板块，整体的板块涨幅超过了4%。另外，像有色金属、硬件设备、化工、环保和传媒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电气设备、机械、石油石化、日常消费零售、建筑以及家电。
1: 来关注今天商品期货市场收盘，多数都出现了上涨，其中化工品整体涨幅居前，像乙二醇涨幅超过了3%，油脂油料也是全部上涨。但是反观新能源材料，整体是跌幅居前的，像碳酸锂下跌了2.95%。此外，非金属建材也全部调整。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长安期货的分析师刘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主要品种的表现。你好，刘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截止今天下午收盘呢，今天的商品期货是多数上涨的。其实我们关注到甲醇。甲醇这个品种呢是涨幅居前，供需基本面偏紧，提供了向上的动能。供应端来看呢，国际甲醇的开工率仍处于这个低位，再加上美伊局势没有好转的一个迹象，国内甲醇进口再度回落，国内整体的供应是偏紧的。而需求端传统的消费旺季提振之下呢，下游的开工预期还是抬升的 ，MTO 行业整体的增量也比较可观。而出口与库存方面基本上是降到了低位，那由此来看呢，供需趋紧或继续提升甲醇的这个价格中心。贵金属近期呢也是出现了这个偏强的一个表现，隔夜市场比较平静，油价呢继续上涨，带来了边界的影响是逐步减小的，那市场交易基本上陷入了一个僵局，美债长债的收益率无限靠近危险的边缘。那么周四凌晨2点的这个美联储可能会公布这个利率的决策，那沃市将对决策进行解释并开启讲话，那么加息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呢，这个日本央行9月18号的一个加息的概率也达到了98%，年底可能会再动。那么全球无风险利率的中升的中枢是系统在抬升的，那么日元套息交易平仓风险也在积极。那我们整体呢认为市场虽然倾向于过度的一个定价的一个状态，但是仍应在下跌风险较大的情况下保持比较谨慎的一个状态。期货方面我们还是建议减少仓位，但是目前呢交易者仍然可能在期权方面其实是可以尝试这个做多黄金的一个波动率的。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关注到今天的这个油脂油料表现比较偏强，那今天的蛋白波我们可以看到是上行的动能啊就比较强，那它今天的一个动能我们认为是多来源于这个菜粕的一个提振。一个方面呢是这个政商所决11日公布的这个新版油菜籽期货合约和业务规则，为这个菜籽和菜粕提供了一个向上的动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菜粕的需求是逐步转旺，供应呢又处于一个低库存的一个现状，那供需趋紧当下的一个情况呢就给这个价格提供了一个向上的动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菜粕的估值相对于豆粕来说是偏低的，那么豆粕和菜粕的一个比例就比较大，那所以说呢整体上可能做多菜粕的一个资金正在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做多的一个心态就比较积极。所以说整体菜粕仍然有一个偏强的一个逻辑，但是后续我们还是需要关注加拿大方面的这个菜籽是封产的一个情况，那么封产的预期还有进口恢复可能会限制上方的空间，因此菜粕还有蛋白粕整体我们不建议去大幅的追涨的一个情况。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林。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的主题是哑铃两端放什么。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逸涛。
5: 基金观察，
6: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哑铃策略又重新受到不少投资者的关注，那您怎么来解读背后的逻辑？
7: 一方面呢，科技成长可能仍是重要的投资主线，经济增长中科技产业的这个占比啊，其实是系统性抬升的。但另一方面呢，美债收益率明显高企，海外 AI 应用龙头的这个收入增速呢有趋缓的这个迹象，那海外云厂的资本开支未来其实对外部债务融资的依赖度是升高的，这些因素呢导致科技板块的不确定性以及波动性在短期呢显著增加的。所以为了平衡投资整体上的这个收益跟波动，哑铃策略的价值又受到了关注。其实哑铃策略本质上是两端的细分资产，其未来的走势方向呢都是向上的，否则我们放一个这个预期收益率为负的资产在哑铃这个两端其实是不合理的。但在投资过程当中呢，两端的资产都会有一定的波动，或者说有一端的波动率较大，我们需要去适当的平衡这个一端的波动率放大。那更进一步呢，就是两端资产的这个背后的驱动力量不同，或者说风险来源相互独立，通过这样的搭配构建出的哑铃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在波动率可控的基础上实现较为理想的收益率。
6: 如果结合当前的市场走势，哑铃的进攻端您觉得应该配置什么？在科技方向当中的话，哪些细分领域更具备业绩确定性呢？
7: 哑铃策略的进攻端呢，本质上是在不确定性比较高的这个环境当中去配置弹性大但必须又有业绩确定性支撑的这些方向。那从当前这个市场讨论来看呢，业绩确定性关注度较高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三条主线上。第一条呢，半导体设备跟零部件，逻辑在于呢，半导体设备这个国产化率啊，

0: 其实先进制程设备的国产化率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晶圆厂扩产和国产化率提升的这个背景下，半导体设备公司这种新签的订单增速是比较快的，且未来这个订单的趋势呢也比较强。它受到美国加息啊，包括海外云厂债务融资依赖度上升这种外部扰动呢，其实相对较少。第二条呢，就国产算力链，包括国产的 AI 芯片啊、服务器啊以及相关配套的产品。业绩确定性的来源其实是国内 AI 资本开支加速，而且呢还处于相对比较早期的这个阶段，资本开支增长的这个可持续性其实是比较好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伴随着国产替代，所以它的增长这个确定性相对就更高了。那相比海外链呢，国产链它受到海外一些限制措施的这种扰动也相对有限。第三呢，是 AI 硬件中偏新技术的方向，像玻璃基板啊、先进封装这些方向，当前呢，他们还处于这个产业应用早期或者渗透率比较低的这个阶段。即便2028年后 AI 资本开支进一步上调的幅度有限，新技术方向其实它也能依靠渗透率提升这个驱动力。从中长期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业绩具备比较可观的增长潜力。
1: 那说完这个进攻端，我们再来看看防守端应该配置什么？除了像传统的红利资产啊，那么像矿业、黄金等资源品，是否也值得投资者关注呢？
0: 传统红利资产呢，依然是防守端关注的这个基本盘。在这个利率下行和险资持续增配的这个背景下呢，银行啊、煤炭啊、电力啊等这个央国企高股息的品种啊，凭借稳定的现金流、较高的股息率，它们其实具备这个内债的属性。矿业、黄金这些资源品也是市场关注的板块之一，但它们的波动率其实并不小。从以下两方面来观察。第一呢，资源品的供给约束其实有一定的刚性特点，扩产周期一般也比较长，过去资本开支相对不足，导致包括铜在内的工业金属的供给弹性就比较有限。而新能源电网改造、AI 数据中心建设其实带来了持续的增量的需求，这样就存在供需缺口，就使得这个资源品的价格中枢上移，那对相关公司的盈利提振作用是比较显著的。并且持续性其实比较好。第二呢，黄金在当前宏观环境下受到较多的关注，像地缘博弈加剧啊，美元这个信用体系受损，各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这些因素呢，共同支撑这个黄金价格在高位运行。当然，美联储这个短期加息的风险还是存在的，所以后续黄金价格存在这个较大幅度波动的可能性。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是经济之声专栏《月雪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创新到底是创造还是破坏？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CPI、PMI，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延续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的区别是什么？新能源汽车的出现是一种破坏吗？淘汰旧产能，为什么智能靠市场选择？钢铁业、纺织业到底是不是落后产能？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创新到底是创造还是破坏？侯杰、张海滨现在开讲。
8: 月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十五规划的系列。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十五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然后就刚才在咱们谈的过程当中呢，我就突然想起来寻比特的这个创新理论当中呢，也提到过两种创新，一个就是所谓的延续性创新，一种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破坏性创新，对吧？延续性创新呢，就是从逐渐的技术更新啊、改进啊、改良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由技术传承下来逐渐的这种增长，这种科技的逐渐的进步。
9: 对。
8: 那么另外一种创新呢，就是破坏性创新呢，就是相当于这种所谓卧榻旁边不容他人酣睡一样，就是我只要新的出来了，你旧的就基本要死掉。
9: 对。对。
8: 那么两种创新在十五期间，我们怎么来去平衡这样一种创新方式？
9: 这个的确是。熊彼特本身他认为创新就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他就是我把你这些老东西干掉，
8: 对
9: 于你这些传统的老东西来说呢，你是很难受的，你是被打败了，被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些产业或者这些企业家是很痛苦的，
8: 对，
9: 但是对于这个经济增长来说呢，它是一种必要的一种破坏。
8: 其实我们在这个聊的几年的这个逻辑当中经常会谈到这种情况，
9: 对
8: 吧？
9: 对。
8: 一个产业出来了，一个产业结束了。
9: 对，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学者是美国的学者，是个他叫克里斯坦森，他出过好几本有名的书，最有名的那本叫这个《创新者的窘境》。他里面就是专门研究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延续性创新和这个颠覆性创新的这个关系。那么我们就说，延续性创新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燃油汽车，燃油汽车它有没有创新？它肯定有创新啊！它这将近百年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发动机啊，它的这个变速箱啊，它的这个各个方面控制系统啊，它都有创新，但是它本身的这个大的框架没有变，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一点一点的去让它变得更好更高效等等等等，这就是一种延续性的创新。但是我们的这个电动汽车或者说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呢，它就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它就把这个燃油汽车的这个产业给颠覆了。
8: 是。
9: 那么这些年呢，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颠覆性创新的这种案例，那比方说这个手机，你刚才说的 iPhone 出现了就把诺基亚给干死，对吧？移动互联网出现了以后呢，我们以前的这种传统的互联网就颠覆了，对吧？现在这种越来越明显。我们十五期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延续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一定要统筹的协调好这两者之间的，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规律来说，从市场规律来说，颠覆性创新干掉一些这个老的传统产业，这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在颠覆的这种过程当中，它会带来这个老的传统产业的产出的收缩、就业的减少和对居民收入的影响。那么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协调好这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呢，我们这传统产业要在市场允许它的范围内，我们继续推进它的这种延续性创新的过程。只要它有生命力，只要它有市场，我们不人为的去打断它。
8: 对。
10: 十五规划对强化战略前沿领域科技布局做了怎样部署？
7: 十五五规划第八章第二节提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系统布局，实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等科技战略部署，加快突破基础理论和底层技术，促进转化应用，高水平组织前沿技术预测预见，建立国家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持续推动前沿技术研发，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创新非共识项目遴选和资助机制，扩大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原创性、颠覆性项目规模和比例。
9: 以前我们走过一定的弯路，就是说我们搞这个新旧动能转换啊，或者是搞这个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有些地方呢就是有点生硬的，就
8: 一刀切一样的，
9: 对，就划人为的划定，这叫过剩产能或者是老旧动能，人为的划这是老动能，人为说这是新动能，我们只要新动能不要老动能，这是实际上是不对的。我们发展新动能是没错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是先立后破，这样一个态度去发展它，对吧？你让你自然而然让新的这块生长起来，然后证明这个老的东西 没有生命力了，
8: 嗯，
9: 你都用上这个智能手机了，
8: 对，
9: 自然而然的这个功能手机就没有用了。
8: 时代的选择，社会的选择，市场的选择，
9: 对，
8: 对吧？
9: 对
8: 对
9: 对，就是你说
8: 的，
9: 对，
8: 这就是更加的是，海冰经常在这个里边渗透出的这种，就是我们是要靠市场的，
9: 靠市场的力量
8: 去来解决相应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9: 对
8: 对，
9: 而不是你人为的去判定啊，你钢铁就不能搞了，你纺织就不能搞了，
8: 嗯、
9: 这是不对的，
8: 嗯、
9: 对吧？当然，在这个只要他这个，比方说我搞钢铁。搞纺织，我如果用上了这个数字技术，如果我甚至用上了 AI， 我提升了我的产能，或者是降低了我的这个污染等等等等，我重新焕发了生命力，这也是有可能的呀，对吧？只要我有生命力，只要我按照这个现在的这个咱们的各种各样的法规要求，不影响我们的这个青山绿水，不影响咱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那我传统产业就传统产业呗。那么人为的去划分这个新或者老，人为的说这个延续性创新就不对，或者这个颠覆性创新才好，人强制性的去追求颠覆，这是不可取的，
8: 对
9: 对吧？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规律，还是要尊重技术规律，尊重这个经济规律。
8: 对，
7: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说企业家是创新主体，企业家的性格对创新影响有多大，创新可以单打独斗吗？氢弹、核弹、载人航天对人类创新起了哪些作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主要明确了哪些目标和任务？一起来听报道。
11: 根据新发布的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李宏伟，
12: 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领跑并跑的领域大幅增多。十五五时期呢，电子信息制造业将持续推动一些关键领域创新发展。
11: 据了解，规划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和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共部署了17项任务。具体包括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加快智能传感器创新与应用，夯实光子产业发展根基，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等等。业内专家认为，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将推动消费电子终端产业提质升级。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李宏伟，
12: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消费电子行业，像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AI 玩具等新品类持续涌现，将带动端侧大模型、人工智能芯片、高带宽内存等消费电子终端领域的关键技术产品迭代升级。
3: 规划的出台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哪些细分方向投资机会凸显呢？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3: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规划落地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4: 第一，有助于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集中攻坚，补齐关键设备、核心材料等短板，持续增强自主可控能力。第二点，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主动顺应人工智能产业大发展，打通芯片、整机、应用协同发展链条。第三点，优化了产业结构，破解低端同质化竞争问题，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国际竞争力。第四点在于推动了产业绿色化、场景化发展，拓展电子信息产品在工业、民生等领域的应用，更好服务制造业强国、数字中国的建设大局。
13: 申万宏源投资顾问朱卓佳认为，当前我国电子制造业行业增长逻辑明显切换，
15: 传统消费电子进入存量竞争时代，增长动能转向 AI 硬件、能源电子、汽车电子等新兴赛道，国产替代也告别单点突破，进入材料、器件、整机、全链条协同验证的新阶段， 产业融合化、高端化趋势呢是愈发的明显。
13: 朱卓嘉分析，落实到资本市场，本轮规划利好清晰，结构性机会比较集中，建议关注率先兑现业绩的细分方向。
15: 首先是算力产业链，像这个先进封装、高速连接器、光模块、HBM 存储，下游算力需求持续高增，订单落地最快。其次是半导体国产替代赛道，成熟制程设备、电子材料持续导入验证，业绩确定性较强。此外呢，受新能源与储能景气的像 ASICA、GaN 第三代功率半导体以及汽车电子、智能传感器都是政策重点扶持、下游需求持续放量的优质方向。整体来看，电子行业当前是告别了普涨的行情，未来将围绕政策落地、订单兑现走出结构化的行情，建议优先布局业绩确定性高的核心细分龙头，防止追涨杀跌。
13: 陈立也提醒投资者，厘清政策导向和产业现实的关系，甄别企业技术转化与业绩兑现能力，以长期视角展开投研和投资，重点可以关注四条主线。
14: 一个是国产替代挖掘半导体设备、关键材料、先进封装等领域的成长空间；二是 AI 算力硬件配套，把握服务器、光速存储、光模块等产业的需求；三是智能化升级，关注新型显示、智能模组等终端配套的机会；第四点，可以在新兴产业赛道跟踪能源电子、时空信息等领域的产业化进展。
10: 时间来到了15:56，以上是今天交易实况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岳林、王强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6: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5: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6: 哎，听说这体力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5: 那可不，这体力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6: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5: 对对 对，
7: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8: 皮力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皮力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

0: 100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马到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正好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的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它们呢将会陆续的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而今天这些货船上啊，带着有来自越南的一些化肥的原料、铁矿石等等这些进口的散货，下行的这些船舶啊，则带着来自广西、四川、云南的这一些板材、汽车的配件以及工程机械原料等等，会驶入钦州港，从那里完成出口。整体的货物量啊，超过了50,000吨。那么在我们身后这样的一座马道枢纽船闸，所有的船舶在这里啊，都要经过一个29米的水位落差，相当于10层楼高。那么水上电梯如何坐？速度又有多快呢？来，紧跟我们的镜头第一视角一起过闸。此刻呢，船舶进入到了闸室内，两扇2600吨重的闸门严丝合缝地关上了。与此同时呢，在它一旁的蓄水池当中啊，冲卸阀门将会在1分钟之内完成开启。此刻闸室内的水位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下降，直到与下游的水位线持平，船舶就可以出闸驶向它的目的地了。那么在1个小时之内啊，这样的一个闸室在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可以完成6艘5000吨级船舶的通行。而与此同时，我们所在的马道枢纽啊，还是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可以实现一池水重复用，一年下来呢，可以节省10亿多立方的水资源，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我们也了解到，截至目前，平陆运河已接洽的货物总量已经超过了260万吨。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啊，让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过去的1481天，20000多名建设者凿穿了分水岭，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与此同时呢，持续的拓宽河道，清淤扫浅，开辟出一条西江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而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持续地走进平陆运河，记录着沿线枢纽周边村落发生的点滴改变。4年建设留给了这里一座世纪工程，也给周边的居民留下了新家、新路和新桥，持续地留住沿线的烟火气。
2: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从今天起那里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广西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在我身后的这条江呢，叫做玉江，它是西江水系的一部分。从这里往下游走大概50公里，就到达了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就在刚刚不久前，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一艘载有200多集装箱的通江达海的船也从南宁港出发，经平陆运河驶向它的目的地海南的杨浦港。那通过之前的画面啊，我们能够看到这艘船叫做广星798，它是第一艘靠泊在南宁港的江海直达船。那一般来说呢，普通的江船是没办法出海航行的，而海船呢，它又受限于内河航道的深度和桥梁的高度，而江海直达船则可以更好地兼顾内河和海上两个不同的水域。那为什么在此前南宁港没有江海直达船呢？是要从它的位置说起。在过去啊，南宁港是一个内河港口，外贸货物如果要从水运出海的话，需沿着西江一路向东到广东出海，这中间呢既有很多的中转，而且物流成本也很高，所以家门口就有海的广西面临着通江不打海的尴尬局面。而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货物可以从南宁港经平陆运河到达北部湾的港口，再从那里出海。而且不仅是广西，像云贵、川渝这些地区的货物也可以通过铁路到达南宁港集结，再经平陆运河出海。西南腹地的外贸货物在水运上就能够缩短560多公里的航程。南宁港也由过去的一个内河港口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就在不久前， 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水运口岸临时开放获批，而海关监管作业区也已经建成运营，进出口货物可以在南宁港一站式的过关。为了能够更好地衔接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运营，在今年南宁港也在码头进行了改扩建工程，比如在五号泊位新增的起重机，它最大就可以调取40吨重的货物，吊臂也可以向外延伸40米，这样一来它的作业效率将由原来的每小时300吨提升至每小时800吨。平陆运河这条新的水运通道也在沿线催生出新的产业格局，这两天在采访中我就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向港口汇聚，一条临港经济带正在加速的形成。
2: 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杨浦港是北部湾距离国际主航线最近的深水港，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节点之一。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杨浦港将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和区位优势，发挥国际航运的枢纽作用，进一步连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全球市场。
4: 我现在是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可以看到现场的车辆往来是十分繁忙。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到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也在今天正式开通了。那我们了解到啊，这条航线的首航船也已经在今天上午从南宁出发驶向杨浦了。那这条航线开通以后呢，像南宁和周边地区的建材、钢材、轻工产品，还有像海南的热带农产品、远洋进口的中转物资，各种物资的往来都会更加的便捷。
5: 平陆运河通航为西南地区货物进出开辟了江海联运新通道，也给一些企业带来了新机遇。在海南儋州，记者走访一家石化企业，看到机械臂正将传送带上的化工产品装袋打包，这些货物将发往贵州等地。这家企业的内地客源大多集中在云贵川地区，眼下他们正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物流变化调整未来的货运计划。
6: 我们打算把差不多70%的货转到江海联运这条新通道上，综合物流成本估计能降3-4%。明年还计划在海南再建个厂，这样也能用上自贸港的政策，从应急这些地方进原料，加工完可以卖到西南地区，也可以再出口，产能估计再多20万吨左右。
5: 企业扩产和货物往来更繁忙的背后，也离不开平陆运河通航后服务保障的升级。对此，相关部门也做了充分准备。
7: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们在固定航线集装箱船舶进出口岸的便利化、信用监管与跨区域协同等方面都会强化保障措施。货物查验方面呢，我们实施跨区域的信用监管与一箱到底互认，信用良好、安全状况达标的船舶纳入到信用快航船舶清单管理，享受便利化的措施。
5: 目前杨浦港外贸航线已有38条，登记在册的船舶突破100艘，总运力超过890万载重吨。平陆运河通航后，会有更多的企业通过杨浦港出海，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加顺畅，海南自贸港开放的红利也能汇集更多产业和市场主体。
2: 作为贵州南向出海的重要的陆路通道，黄白铁路迎来了关键的施工节点，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合龙。这座大桥建成通车之后，将与平陆运河实践联动，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
8: 我现在呢，在洪水河铁路大桥桥拱部分靠近最中心的位置，在我正后方的这个位置，这几天正在进行的是拱类的拼装作业。当44块的拱类全部拼装完成之后，在我身后这一段仅剩的空缺也将逐步的填满，也就意味着大桥啊将正式的进入到它的合龙作业阶段。

0: 洪水河铁路大桥是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按照设计规划， 大桥全长1022.1米， 主跨570米， 建成后将成为目前世界最大跨度铁路专用拱桥。
1: 现在我们从大桥的桥拱之上来到了施工作业

0: 全线贯通之后，不仅呢将实现两地之间便捷的货运往来，还打通了贵州省通往广西平陆运河的便捷通道。
1: 依托本桥贯通之后的黄白铁路通道，贵州及西南腹地货物可直达平陆运河水系，大幅缩短出海航程，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货物通行的效率。
2: 目前大桥拱内拼接作业持续推进，主体合龙后还将开展混凝土施工等后续工序。
3: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的江海枢纽节点，位于云南的富宁港第一阶段工程建设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富宁港建成投用之后，依托平陆运河将拥有直达海洋的全新航道。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珠江上游的第一个港口云南富宁港。现在呢，富宁港第一阶段的工程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集装箱泊位的暗桥已经安装完毕，正在进行调试，而旁边建杂货泊位的门机正在安装中。
5: 富宁港规划建设19个1000吨级货运泊位和2个客运泊位，其中第一阶段工程1个客运泊位和3个1000吨级货运泊位主体已全部完工。港区正加快推进路面铺筑、设备安装调试、外接电力工程接入等收尾工作，力争10月底建成，年底验收。
6: 富宁港建成运营以后，第一是缩短了云南向海发展的空间距离，第二是改变了云南企业的运输模式，提供了长距离、大运量、低成本的新途径，这也将成为云南通粤港澳大湾区、环北部湾经济圈、连接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重要的港口型物流枢纽。
5: 长期以来，云南临边不临海，通江难打海。目前云南货物出海需要从水富港出发，经金沙江走长江，航程约2800公里。富宁港建成投用后，云南将新增水运出海通道，沿珠江出海，航程约1300公里，也可以经平陆运河南下钦州港出海，航程仅700多公里，距离优势一目了然。水运运量大，成本低，十分适合大宗物资运输。富宁绿色铝产业集群成为平陆运河通航后最直接的受益者之一。
7: 比如说我们富宁产业园区的铝制产品，它就会通过这个通道的话更快捷的就到达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东盟国家。另外的话，就像东南亚国家的一些这些特色产品，它也可以就是通过这个通道的话，就是更便捷的就进入中国市场。
5: 不仅是铝产业，当地物流企业也在提前对接，组织货源，为新通道开通后的运输做准备。
8: 平陆运河开通的当天吧，优先组织一些货源先行先试，依托现有的这个铁路运输，那么将会给我们更多的一个物流路径的一个选择。
5: 记者了解到，未来富宁港还将接入铁路支线，实现供铁水无缝衔接。平陆运河补上了云南水运出海的关键一环，进一步凸显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区位价值。随着供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不断完善，更多我国西南乃至南亚、东南亚的大宗物资将在这里汇聚流转。
3: 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浙江宁波的象山县，当地渔民今天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迎开渔。相关情况，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那从我站的这里，大家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石浦渔港是我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那在我身旁的这座铜瓦门大桥，它就相当于一道门一样，一侧呢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跨过这座门，直奔东海。那么在海面上，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的是，开过去的是 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他们为首的呢是渔政的船，它既是领航船，同时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同时除了渔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他们的工作船也在执行公务，为

0: 的就是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的驶离渔港。我跟渔政部门也了解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出去的这些体型稍大的渔船，他们呢会去外面作业，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会返港。但是呢，从19号开始，就会有渔运船把他们捕捞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运回码头，这样呢，我们的市民就可以尽早的吃到我们本次开渔的第一网鲜。那我们在这儿呢，也预祝所有的渔民兄弟鱼虾满仓，平安归来。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超过40%。
2: 数字能源就是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覆盖能源发输储用全链条的更高效安全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记者从2026能源绿色发展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远超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成为支撑全社会用电量稳健增长最确定的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较2年前实现1000倍级增长，算力需求水涨船高。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245万 petaflops， 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算力产业的高速发展也让数据中心用电规模快速攀升。上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3: 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的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1: 今天，国家电网发布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的10项举措，让企业办电成本更低，供电保障更可靠，让居民在充电桩安装、老旧小区改造、扫码用电等身边事当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4: 国家电网10项举措重点涵盖巩固升级30便捷办电服务、服务新型主体发展、拓展精准供电服务、治理非电网直供电小区用电问题、护航绿色出行、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升级便民网格服务等方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举措包括对用电爆装容量160千瓦及以下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全面实行380、220伏低压供电，在具备条件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城市，将低压接入容量上限由160千瓦进一步提升至200千瓦，保障年均新增6000万千瓦以上分布式电源及时并网，向网上国网注册高压客户100%推送能效账单。到2030年，全年农网户均停电时间较2025年下降30%以上。推动新建居民小区固定车位100%配建私人充电设施或者预留安装条件。持续深化供电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广水电气网等公共服务联合办，推行房产过户与电力过户、销户与退费、客户更名与增值税信息变更等关联业务一次办，推进京津冀、长三角、川渝等重点区域供电业务跨省通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的现场，工业和信息化部、 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委，围绕制造业提质升级、促进农产品消费、守牢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防线、加强质量监管等重点方向开展权威发布。
5: 质量是制造业的生命线。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夯实中国制造质量根基。通过企业质量提升、质量技术攀升、产品和服务质量跃升、质量技术基础筑底等行动，推动我国制造业加速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6: 推动关系国家战略、民生福祉的20000家重点企业参加质量管理能力评价，编制人工智能加质量应用全景图和转型路线图，鼓励优质质量大模型、工业质量智能体的开发应用，布局建设200余个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
5: 制造业夯实质量基础的同时，餐桌上的农产品供给同样关系着百姓品质生活。随着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农产品保供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农业农村部印发促进农产品消费实施方案，围绕优化供给端、创新流通端、激活市场端，明确9个方面、23项具体举措。
7: 在产销对接上实施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在创新场景上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打造丰收市集、非遗工坊、休闲露营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5: 除了国内农产品供给持续优化，扩大优质农食产品进口也有利于增强农产品保供韧性，完善我国多元化食品供给体系。今年以来，海关总署已同3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65份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合作协议。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口农食产品约10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6.6%。
8: 下一步，海关将坚持适度进口、优进优出，持续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推进进口来源多元化，提升通关便利化。
5: 供给端不断丰富优质产品，更需要有力监管，守住消费安全底线。今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服务消费领域国家标准40余项、消费品领域国家标准300余项，同时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反垄断执法护旗等专项行动，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加力整治以一口价、秒杀价等制造低价假象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9: 深入开展守护消费铁拳专项行动。截至8月底，共查办产品质量违法案件4.2万件，案值4.2亿元，推动缺陷产品召回线上线下全覆盖，发布网售消费品召回监管公告，今年实施消费品召回451次，617.3万件，汽车召回70次，720万辆。
1: 在晚会现场，来自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平台服务、食品饮料、高新科技、智能制造、中国制造出海等多个民生相关领域的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分享了企业对品质的理解，解码消费升级背后的产业新变化。
4: 便捷安全的出行是品质生活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消费者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外观、续航等性能参数，对整车安全性能、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期待持续提升。晚会上，企业展示的动力电池在生产环节就要历经8000多个质量检查点，每一颗电芯都要经过 X 光、CT 检查，多项安全指标远超国家标准。
10: 品质一定要落在消费者的体验上，更要落在用户的满意度上。这件事儿呢，是需要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的。这样呢，全链路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到总成部件，到最后的整车，到最后的终身的这个服务，其实呢，都需要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任何一点都缺一不可。
4: 一日三餐的饮食健康同样是品质生活的核心。随着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市场对功能性、高附加值粮油食品的需求不断释放，依靠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迭代，粮油产业链不断延伸。一颗水稻进入工厂可以加工出40余种产品，既能提炼营养丰富的稻米油，还能从废弃稻壳当中提取白炭黑，成为轮胎生产的重要原料，真正实现农产 产品吃干榨净。
11: 在这个精神加工这方面，我们这个有些技术实现了突破啊，所以在这方面就是能把那些微量的有效的成分提出来，我们自主可控的，所以我们都把成本啊能够降到很低。
4: 五谷粮油筑牢国家膳食根基，优质乳品更是国民营养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乳业企业一边推进生态修复，一边严守奶源全链条品质管控，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产品生产全过程。企业代表表示，晚会搭建起了企业与消费者沟通的桥梁。
12: 通过这个晚会呢，让消费者实打实地看到中国的企业为了品质而做出了各种努力，树立了消费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风向标，可以更好地展示龙头企业以及高品质企业的榜样的力量，做一个示范带动作用。

0: 由于通胀情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叠加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2007年7月以来的高点。
1: 当地时间15号凌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随后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高点。美国十年期国债被市场看作全球资产定价之锚。今年二月底以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震荡上行，迄今已累计上涨约100个基点。8月25号以来，累计上涨约35个基点，呈加速上涨态势。面对国债收益率上涨压力，美国财政部8月19号宣布，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1倍，以解决所谓市场流动性问题。然而，财政部本月10号实际实施的回购规模令市场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不降反升。
0: 美国债市动荡也正在向房地产市场传导。当地时间15号，美国三十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持续上行，创去年1月份以来的新高。
1: 相关专业网站每日监测数据显示，美国三十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继10号突破7%后，又连续上行，并于15号达到7.22%，创2025年一月以来的新高。美国三十年期固定房贷利率定价紧密锚定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银行放贷成本上升，市场压住美联储大概率加息，进一步带动房贷利率持续上行。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美国成屋销售环比下降2%，按年化计算为398万套，是去年6月以来最低。市场此前预测2026全年房屋销售增长4.3%，如今也将增幅调降至1.3%，其中四季度预计将出现明显萎缩。分析指出，房贷利率高企令本已低迷的美国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潜在购房者观望情绪加重，房屋建筑商利润也面临挤压。
0: 美国通胀处于高位，信贷成本居高不下，美联储的最新利率决议将在北京时间周4凌晨出炉，这对于美联储主席沃什而言，很可能是一次非常艰难的会议。多家金融机构的分析观点认为，无论是加息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它都将会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1: 目前10国集团中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已经处于加息进程或是即将开启加息，如果美联储本次会议按兵不动，美元可能面临贬值压力，美债则可能继续承受抛售潮冲击。然而简单跟随加息同样存在问题，尤其是美国 AI 产业正处于资本开支高峰期，而真正将美联储主席沃什推向风口浪尖的是他自己在今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表态。
2: So here is my standard. We must be confident that underlying inflation is moving to our objective clearly and at sufficient.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4: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713.78点，上涨0.19%；国企指数报8,206.37点，上涨0.02%；恒生科技指数报4,325.45点，上涨0.79%。北京时间今天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目前引力一号已经累计实施4次海上发射，均获得成功。本次任务是引力一号首次开展大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发射。火箭采用堆叠星组合体与平板星组合的载荷形式，对多次分离控制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1: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2: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余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1: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2: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8月以来，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进入按图行车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0: 截至昨天中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超过290亿元。9月的电影市场热度不减，截至目前，已经有40多部中外影片定档9月大荧幕，以各种各样的类型特点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3: 进入9月，欢迎来龙餐馆等暑期档头部影片仍在释放余热，同时不少中小成本制作和经典重映影片也将陆续与观众见面。其中国产影片《燃烧吧爸爸》讲述一对常年争吵的母女在父亲突然离世后被迫同行处理后事，直面离别的过程。影片跳出重病与丧葬的沉重感，以黑色幽默解构离别与遗憾，充满了城市生活气息。我想留在你身边，以时间倒流的奇幻设定，讲述了男女主角在仅有的30天交错时光中，用尽全力营造足以铭记一生的恋爱，并在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人生迷茫中坚定方向。9月25号开始的中秋档是本月最重要的档期。国产动作喜剧片《老江湖》讲述了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刑警和一位集团董事长之间的正邪善恶对抗。 经典重映的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享版，比2019年原版增加约4分钟全新镜头，包含定制开场、未公开正片镜头和片尾特制彩蛋，并在 IMAX、Cinity 等特效厅附赠《复仇者联盟5》独家前瞻片段。
0: 进入九月份，多部在暑期档里上映的影片依然是热度不减。其中，电影《空枪》讲述了粤港两地的警方联手追捕悍匪的热血故事，在广东多地引发了观影打卡的热潮。来看报道。
4: 在广东江门，电影《空枪》排片率单日最高达21.2%，位居同期影片前列。上映以来，不少市民专程走进影院观看。
5: 空枪这部电影看起来挺爽的，尤其是朱一龙在里面的演技会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在江门能看到他的粤语版体验感就更好了，我很推荐大家去看。
4: 随着电影在全国热映，片中浓厚的岭南风情和港风氛围吸引了大量影迷前往取景城市沉浸式打卡旅游，江门、佛山、广州等地的多个取景地成为热门打卡点。
6: 我现在身处的大厅呢，就是电影《空枪》男女主戏份拍摄的取景地。像影片中出现的这套橘色的沙发以及背后的壁画呢，其实是这里原本的家居陈设。那来到这，我还是能够感受到非常浓厚的90年代港风氛围。
7: 我看了那个最近新上映的那个《空枪》那个电影，听说呢有很多拍摄的地方呢是在江门这边，我就过来江门这边逛逛。
4: 电影中男女主的复古大婚戏。取景地是广东佛山三水区长崎古村的卢氏大宗祠。来自广州的徐女士连刷2次电影后专程到取景地打卡。
8: 本来对粤语的那个电影她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这些明星更加喜欢，就爱上加爱了，
9: 刚好就过来打一下卡。而且刚好今天这里也摆酒席，纯青嘛也有摆席的，有一种踏进电影院的感觉，就自己身临其境那种感觉啊，是很有故事感，有点参与了。
4: 据了解，为接住这波观影热潮，广东多地文旅部门顺势推出《空枪》取景地打卡地图，串联起多个拍摄点位，方便影迷规划路线。
0: 电影《空枪》的热度不只是在影院和取景地，从旅游打卡到餐饮住宿，从电影优惠券到商圈消费，取景地城市正在把这一波观影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继续来看报道。
4: 在广东佛山，源源不断的游客走进长崎古村，除古祠堂之外，特色小店也成为游客到访古村的必打卡点位。
10: 也有一些游客过来啊，在问啊，那个电影在哪里拍的啊？再过来这里面玩一看，看看那个取景地啊。客流的话，带动的话也可以提升20%到30%的。
4: 打卡热带动了取景地的消费。与此同时，广东江门也在影院端发力。上映期间，同步发放了2000张电影优惠券，市民游客购买电影票花1分钱，可抵扣20元。在指定影院付8.8元即可畅看影片，
11: 它优惠力度比较大，就相当于是免费赠送了市民一张电影票。自《空枪》上映以来，它的排片量一直是占我们影院的第一，总观影人数大概在5000左右，票房收入大概在11万左右。
4: 一张电影票不只是看一场电影，在江门，凭票根还能享受餐饮、住宿、景区等优惠。把观影热度延伸到了更多消费场景。
12: 港客变多，年轻客变多，他们有时间也会看个电影，其实也还是会带动一波消费，然后延长顾客的这种消费时长。上映首周，我们商场的客流环比增长8.51%，那销售环比增长是5.37%。
0: 近期上映的像《空枪》《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等热门影片，都是选择在广东取景拍摄的。广东为何会成为各大剧组的团宠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4: 被称为天然影棚的广东江门，保存了完好的近代建筑和岭南风貌，与港风、民国题材所需的年代氛围高度契合。以电影《空枪》为例，剧组只需在原有实景上稍作布置，便能还原出90%相似的香港街景与生活场景。
13: 就地取材，免去了赴港拍摄的通关成本，更省去大量外景搭设和土建改造的费用。我都好震惊啊！好多场景呢，我以为香港拍嘅，实景拍，原来江门拍啦。因为我们这沉淀了很多烟火气息的场景，不同年代的场景都有，整个江门的场景都是实景拍摄，然后省了很多置景布景的费用，从成本这块我们会节省一半的费用不止。
4: 2025年，江门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启用，为剧组提供覆盖影视全产业链的协拍服务。上线光影江门小程序，实现了政策咨询、选景选点、协拍申请等服务。平台八小时内快速响应。目前，江门影视资源共计500多个，近三年来共有超百个影视作品取景拍摄。江门之外，佛山也在承接这波影视热度。佛山有100多条古村落。 每条村落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明清时代的古屋和保存完好的大宗祠成为了年代戏的热门取景地。
14: 剧组来到这边的话呢，我们村委会这边是不收费的，然后他们来到这里，我们也会帮他去处理一些借用的房屋啊，或者就借用的场地啊，那些我们都会帮他去协调。
4: 剧组愿意来，不只是因为场景好，佛山还打造了一站式服务平台佛影通。 剧组在外地就能远程了解佛山的场景储备，找景、找演员、找配套，都在一个平台上完成。据佛山影视服务中心介绍，近三年在佛山立项的影视作品超200部，前来取景拍摄的剧组超1000个。我们是上线之后呢，到现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
0: 注册的影视专业人员已经超过1万人了，场景库室已经超过2000，
15: 热门的拍摄点是223个，大场面的拍摄我们已经形成流程化，协调各个板块的这种现场控制，拿着剧本来，带着成片走，这个在佛山还是可以容易实现的。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各地迎来了旅游出行的预订高峰，来看记者在河南郑州的探访。
16: 在郑州一家旅行社，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线路。据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近期前来咨询报名的市民数量持续上涨，较平日增长 30%， 其中亲子家庭占比约80%左右。趁着这个双节，时间也久一点，然后就带着孩子去北京。
17: 过去都是我们两口子出去，现在这孩子放假，带着孩子一块出去嘛。第一站先去云南转转。
16: 下个看看再去哪儿转转一转。为满足旅客返乡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双节期间各家航司在郑州增加航班。目前双节机票预售已经进入高峰。此外，双节期间，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增开临客252列，启用高峰运行图，通过动车组重联，增开夜间高铁，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充运能。
18: 今年的运输呢，主要是以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是以中秋的短途客流和国庆的长途客流交织叠加，然后整体是呈现一个高位运行。同时，今年的热门方向截止到目前，主要是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西安，以及省内的洛阳、开封、南阳、郑州等方向。
19: 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到18号，我国主要的降雨区将维持在华西地区。预计四川的东部、重庆、陕西、湖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北大部、陕西南部、重庆、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云南东南部、广东西北部、海南岛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其中，湖北中部和西南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中南部、重庆、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江西部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其中，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 未来华西地区将呈现多雨的状态，雨势总体平缓，但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多加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远离山区等灾害易发区。
0: 有这样一家所谓的海外私人银行，宣称可以秒到账， 免材料无限额兑换外汇，但实际上是境外的空壳公司利用虚拟币交易向境外转移资产。这种无限额秒到账的噱头很容易吸引有换汇需求的群众通过这一类非正规渠道换汇，这样不仅资金安全得不到保障，还可能涉嫌违法。详细情况来看记者调查。
16: 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安机关紧密合作下，一条非法资金跨境通道逐渐浮出水面。2021年9月以来，身在境外留学的周某在海外注册私人银行公司并制作 APP， 并在网上招募高某、李某等人，在国内收集有换汇需求的人员信息，对接留学、海外置业、咨询管理等中介机构，宣传可无限额兑换外汇，利用虚拟币交易平台进行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交易，搭建了一条完整的非法交易链条。
13: 他在国外成立这个公司，然后以私人银行的这个名义，然后在国内呢非法展业的这个行为呢，本质上就是非法从事买卖外汇。
16: 犯罪团伙提供交易链路，帮助换汇客户利用虚拟币平台买入虚拟币，再将虚拟币在目标国家抛售获取外币，实现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绕开国家外汇管理。犯罪团伙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非法获利。
13: 侦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啊，就是犯罪团伙他们收取的这个换汇好处费呢，平均基本上就达到了3%左右，这个手续费的比例远远高于我们正规银行的换汇手续费，确定下来的金额呢是2.1亿。
16: 犯罪团伙以虚拟货币为媒介，实现人民币与外币兑换，非法牟利。经查实，该案涉案团伙成员9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买卖外汇，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年、3年、2年6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30万元至100万元。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表示，以虚拟货币为媒介完成人民币与外币兑换，属于非法买卖外汇，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提醒广大群众切勿参与此类非法交易，应选择正规渠道换汇。
14: 本案中，某境内个人他为了购买境外房产，他通过这个公司非法买卖外汇人民币折合1000多万元，我们对其实施了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那某咨询管理公司员工，他是负责境外置业销售业务的，那他将他的客户介绍到公司非法买卖外汇，他收取中间居间前客的好处费，那么我们是对他实施了警告、没收违法所得，也就是这部分好处费以及罚款的这个行政处罚。
16: 社会公众买卖外汇务必通过具备外汇业务资格的银行等机构办理，切勿轻信快速到账、免材料、无限额等宣传噱头，这类交易不受法律保护，参与者资金安全无法保障，易被卷入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甚至造成本金损失。
14: 广大社会公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遇到朋友圈、社交圈有人推荐低成本跨境转移资金、虚拟货币换汇等服务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参与，也不要帮他人代收划转资金。
15: 虚拟货币交易的账本往往是公开的，通过虚拟货币向境外转移资金资产，既不合法也不安全。

0: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5号，化妆品集团欧莱雅的市值超越了路易威登的母公司路威敏轩集团，成为法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1: 报道称，由于高端奢侈品销售增长放缓，路威敏轩集团业绩表现低迷，公司股价持续走低。截至15号，法国股市收盘，路威敏轩的股价下跌2.64%，市值降至约2010.33亿欧元。欧莱雅的股价下跌0.78%，市值约为2030.46亿欧元。今年以来，欧莱雅集团的股价已上涨了近4%，而路威敏轩集团的股价下跌了近37%。分析指出，这一变化是2017年以来，法国巴黎证券交易所首次在交易日收盘时，由一家非奢侈品公司占据市值第一的位置。此外，路威敏轩集团的市值15号还跌出了欧洲市值前10的上市公司行列。据悉，全球奢侈品行业过去3年持续收缩。根据咨询公司贝恩的数据，约有6000万消费者已经不再购买奢侈品。
0: 为优化旅客的出行体验，近期英国伦敦的盖特威克机场引入了机器人代客泊车服务，让停车变得更加轻松简便。
2: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之一。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该机场客运量达4280万人次，其中许多旅客都是驾车前往。现在，一种全新的停车方式已经问世，旅客只需将车开进指定车库，扫描预定信息，锁好车门，带走车钥匙，便可直奔出发航站楼。剩下的是交给泊车机器人来处理。该机场的泊车机器人会从车轮下方将车辆托起，因此无需进入车内。这种底部托举方式适用于约95%的车型。随后，机器人会将车辆转运至一个非公共停车区域，该区域配有24小时安保巡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控制车辆出入。这些机器人由斯坦利机器人公司研发，能够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停放，从而最大化地利用停车场空间。取车时，旅客录入返程航班信息，待航班落地后，车辆会提前运送至取车区域等候旅客提取。盖特威克机场商务总监奥利弗·贝德福德表示，技术故障可能导致机场拥堵和延误，启用这些机器人将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自8月启用以来，已有部分旅客使用了这项服务。
3: Booking online was very easy for me, and finding my way out of here is very easy. It's very quick and then easy to use, and I feel that my car is going to be very secure.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刚果金卫生部15号发布数据，截止到本月13号，全国埃博拉确诊病例达到7258例，其中。
4: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未来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从装机容量和资产规模转向人工智能的规模。人工智能主导下的能源大模型将终结同质化的内卷竞争，实现产业良性发展。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打开一扇门，
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5: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7: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划一划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8: 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9: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我们买理财保险以及或者我们要不要贷款的时候，那么你接受到信息呢会更加完整和规范。
10: 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
9: 直播的营销知识哦，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些主播理财大 V 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啊，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啊增强，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啊，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统一的追责依据。
11: 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哈、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
8: 大家好，我是国华。2026年4月， 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天府立信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12: 现在可能能够看到很多在比如说我们在某个购物平台啊浏览的商品，那接下来的几天可能各个 APP 都会给你推类似的产品，但是在金融领域呢，这种推送的技术其实它是正在引发了一种合规的问题。那这次的新规它其实也有了规定，之后个性化的推送还会有吗？那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样的形式呢？
11: 事实上呢，个性化的推荐啊，认为仍然是可以存在的啊。但是呢，同时这样的个性化的推荐啊，需要遵循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个人信息的保护和金融业务的啊这样一些规则的层面啊。我们看办法的第13条，其实在算法推荐层面的话呢，做出了啊这个规定。第一呢，他说啊，应用这个算法推荐技术开展网络营销的，不得设置诱导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过度消费的这个算法模型啊。那这里面啊强调的是这种过度的这个啊消费啊，那么这个显然啊对于这个算法模型本身就提出了啊这样的一些要求啊。第二呢，是向消费者发送营销信息、拨打营销电话的，应当提供拒收退订的选择哈，这是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避免消费者呢啊因为信息的啊过度的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啊影响消费者的这个判断。第三呢，应用这个算法推荐技术进行营销的话呢，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啊，或者提供便捷的啊这个啊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啊。这里面的话呢，事实上也是给予消费者更多的这个自主的选择权啊，并且在个人信息的这样一个收集的层面的话呢，提出了特定的要求，也就是说啊，不能够呢一般化的就啊某一个个人啊他享有的特征啊进行相应的这个算法模型的啊这样一个推荐啊，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啊要求，在这样的一个啊要求得到遵循的啊前提下面啊，仍然可以进行一些啊个性化的这个推送啊。所谓的个性化的推送，可能针对啊一般的啊这个啊，比如说这个年龄段的啊，或者是说啊针对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财富啊状况的啊人员进行的推荐啊，但是啊显然这个呢，不能是基于个人特征的啊，比如说针对个人特征，典型的针对老年人啊，那这样的一个他们啊在相关知识呀、业务能力啊不比较薄弱啊，尝试啊对于金融的这个啊消费啊，他们也是有特殊的啊在啊风险的方面他们比较啊保守啊，如果说啊过度的啊去吸收啊，过度的去挖掘啊这些老年人的信息啊，那么这样的算法可能是它是有问题的。
12: 那我们都说这次的新规其实是显著增强了消费者、投资者在金融消费过程当中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我们该怎么理解？那其实最终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的时候，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那普通的用户真正需要适应的又是什么呢？
9: 新规啊，对营销内容的真实性啊、风险提示的显著性、误导性话术的禁止呢，都做出了更加细化的要求啊。它本质上呢是压缩了机构和主播选择性披露的空间。你不能只讲收益不讲风险，对吧？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啊，不能用稳赚不赔这类绝对化表述来误导我们的预期。那么这种呢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啊，实际上是提高了我们所谓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其实都有所增强。因为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我们买理财保险以及或者我们要不要贷款的时候，那么你接受到信息呢会更加完整和规范。那么以前啊，我们有一些营销当中的一些话术，用限时秒杀、内部渠道等等的这些制造焦虑啊，逼单的手法也会显著的减少。 当然了，这样一个要求呢，它也是双刃线啊。对普通用户呢，其实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你不能把营销内容啊当成专业建议全盘接受，你需要自己去核实产品的资质啊，独立评估风险和自身的这种承受能力啊。那么监管收紧呢，它是营销行为的下限啊，并不是要用监管去替代我们作为金融消费者自身做判断啊的这个责任。不能说到时候我们基于所有这些信息做了判断之后，你最后你对这个最后的结果那不做承担，那恐怕也不行。所以我们的理性甄别的意识在我们的这个知情权这个是增强的同时，实际上提高了我们自主选择权。我们自主选择权提高的同时，意味着我们自己承担风险的这种责任和这个意识也必须要与之啊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提升啊。
11: 确实呢，这一次的啊这个部委的这个规定呢啊，从整体上来说增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这个算法相关的这个推荐啊，它要求呢为消费者设置啊相关的这种啊选项啊，关闭啊这些选项啊，这个整体上体现了啊这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的增强啊。那我们说传统上面的话呢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营销啊，往往只是在合同末尾或者是说在网络或者这个边边角角有一些比较简单的风险的提示但这样的一些提示呢是远远不够的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对于我们的消费者他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产品的提供者他是某个特定的金融机构他们的特定的委托包括相关的费用风险的限制那不愿意继续接收营销的还可以呢有效的进行拒绝对于那些组合的销售的话呢现在这个办法也规定不能通过默认勾选来

0: 规对于消费者的知情和自主选择权的一个保护哈。具体上我们来看办法的第八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以醒目的方式展示金融产品的关键信息包括这些费用风险核心的内容13条也对于消费者的这个退订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尤其是实践当中不断的进行电话轰炸这样的一些行为我们做出了特别的规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呢？因为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首期的优惠默认的选择连续的这种跳转他们在实践当中的话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这个金融消费者的选择使得一些消费者并不能够准确的理解这样的产品那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能把所有的这些责任都交给消费者自主去选择金融产品，它本身所具有的技术性复杂性以及风险高风险的这个特点要求消费者做到真正的知情的了解的这个同意这样的话呢，更能够让消费者获得对于相关产品的这个理解那么最后呢，消费者也当然需要适应他需要更多的认真的去区分宣传的页面和签意。约的页面平台的这种品牌和产品的提供者那么相关的拒收营销和终止合同这样的一些功能包括怎么样去关闭这些广告拒收营销这样的话能够呢去充分的运用法律所给予的相关的这样一些权利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说发生损失也需要自身去区分是否是存在误导相关的损失是否是金融机构或平台违反义务损导致的还是说是一些这个市场金融产品所固有的这个风险因为给予了消费者充分的这个知情的权利自主的权利其实也就意味着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要能够进行独立的判断尤其是在风险这个方面要求消费者的话呢更加积极主动的去了解内容。
1: 曾院长，之后的金融产品售卖会不会都退回到官方自营号、官方直播间，不再依赖外部大 V 带量？那这对中小机构的获客成本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2: 持牌机构当然可以这个做直播营销了，金融机构我们本身就有销售的这些金融产品的资质只不过就是我们营销人员具体的营销人员的资质、内容合规、风险提示的要求也会同步收紧就是我们银行可以卖直播营销，但我们这直播营销的这些银行的员工，他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产品、这个金融产品或者特定类型产品的营销资质。客户经理就做直播的客户经理，他一定是要有这个销售理财的这个资质的等等的。那粗放式的之前粗放式的带货呢，还是很难这个继续的。那么可以预见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机构会更倾向用这种官方认证的账号持牌从业人员来出镜，减少对大 V 带量带流量模式的依赖因为一旦主播出问题，那么机构作为委托方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合作成本呢和这个风险都在上升。对于中小机构尤其是一种双刃剑这个短期来看，因为中小机构呢，因为它的渠道有限，所以它可能对原来低成本的网红引流这个渠道可能多少会有些依赖，所以短期呢，对这中小机构而言，可能还会失去这种低成本的网红引流的渠道。但是呢，从长期来看，那么行业内容质量提升之后中小金融机构反倒有机会凭专业度和差异化服务来参与竞争。如果一旦它这个营销过程当中不合规所带来负面影响，那可能对中小机构这种冲击其实也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降低了这方面的投入和依赖那么实际上给中小机构反倒创造了一个更加公平的一个获客环境从长期来看。
1: 接下来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他们要承担什么样的把关责任？会不会因为合规成本高干脆就不接金融广告了呢？
2: 新规要求这个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呢承担这个资质审核、内容审查等主体责任，相当于把平台从技术中立的这个渠道方重新定位为这个营销行为的共同责任人平台需要为入驻的金融营销账号建立起更加严格的准入和持续监测机制，一旦审核不力呢，是很有很大可能性会被追责的。那么短期内呢，部分平台出于这个成本和风险的考虑， 确实有可能会收紧金融类广告的接入标准。那么市场

0: 像金融营销的这个内容啊，它这个数量呢可能会有所收缩，但这不是坏事啊。这个因为平台来讲的话，可能会更愿意与持牌机构合规产品啊建立更加长期的合作关系。那么整个营销生态相对比较泛滥，而是鱼龙混杂的这个状态嘛。那么转向这个数量虽然少，但它的质量和可信度啊显著提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对平台啊自身的商业信誉，以及用户体系的建设，它也是有益的。而且呢，这有可能会给它降低很多负面的啊这个财务层面上的风险。因为一旦真是出现了这个有问题的这种营销的话，那么它平台所承担的连带的赔偿责任本身潜在风险也是很大。所以原则上讲，这种制度的完善啊，那么逼着它啊去进行这种优胜劣汰的话，那么对平台啊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啊，一个好事。
1: 看到一些词，比如理财导师限时秒杀内部渠道，稳赚不赔，那这些话术请您结合本次新规来详细展开说说。
2: 我们看到这些头衔的话呢，确实是具有啊一些这个误导性，甚至的话呢会去迫使消费者在短期内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的啊，比如说像这个理财导师啊，我们不能够光看这个头衔啊，那还需要仍然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相关的主体是否具有业务资格资质这一点如果说呢这些主体进一步的以某种专家的身份或者某一个专业的身份为投资者做出相关的这个推荐那么事实上的话呢它还会涉及到一些广告法当中的这些限制事实上在金融的领域专业的身份并不能够为投资产品做出这个商业的背书的它的理财产品的收益有它自身固有的这个规律如果要去了解相关理财产品那么可能需要去整体上面了解这样的一些推荐人员或者是说基金的管理人员他的长期的一些业绩长期的业绩第二个像这种限时秒杀呀这样的一些宣传，我们最终也是回到所谓的这种期限优惠是不是真实的这个背后有没有重要的条件没有披露那不能因为呢这个限时的这种催促就非常迅速的去签订这样的一些合同而且在某一些特定的领域，比如说像保险的领域我们法律也规定了消费者是有所谓的反悔权的或者后悔权的这个签订合同如果事后发现并不是自己所需要的也可以去终止撤销这样的合同那么对于像这种所谓的这个稳赚不赔那这种像这个营销显然它已经直接违反了相关的金融监管的要求，广告法的这个要求因为我们现在办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不能够对于相关金融产品设置这个保本保收益或者是限定损失这样的一些这个描述它事实上属于误导性的，甚至构成这个欺诈所以整体上来说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建议把这样的一些话术作为一个警惕的需要进一步核查的信息要回到背后这些主体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些宣传可能具有的这个不正当的这个销售的可能性真正需要去核实的是这些身份他们的承诺是否有法律的依据包括这个优惠的话相关的费用和风险是不是完整的不要因小失大是否呢自身已经对相关的金融产品的合同的内容宣传的文件有了充分考量的空间那么相对方如果说不愿意正面的回答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意味着这些金融产品可能会存在更高的这个风险尤其需要提醒注意。
1: 接下来为你带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在直播间给理财大师打赏，孩子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是孤独，是怕给子女添麻烦，还是对权威专家标签的天然信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3: 其实老人经常会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所以其实他们生活经历真的是挺丰富的。但这一些的问题在他的一些 营销方式，它是利用了一些特定生活阶段的一些真实需要，比如说老人，他就很多老人需要子女陪伴，在家里在生活上跟孩子没有过多的交流，给他们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没有被陪伴的孤独感。但是你说那一种营销的人，他是热情招待了呀，很热情的叫你叔叔阿姨送东西，嘘寒问暖的，还会拉群天天去问候。那有时候老人他买的不是一种产品，他买的是一种被重视的感觉。除了这种被陪伴被重视的感觉，还有什么？安全感。老人到老了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所以他们更在意是什么？不给子女添麻烦，不生病。所以只要对方说，哎呀，现在身体好一点以后就不用麻烦孩子了，这样子的养老专属项目啊，就很容易击中这些老人他的一个担心点。第三点是什么？就对权威标签的信任。你会发现啊，咱们家的父母老年人，我们说的话也许不管用，但一旦是那些短视频里面穿的白大褂的智商专家的，或者一些什么所谓的那一些老师啊什么之类，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是不是？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但是如果是在抖音上有个穿白大褂的在里面说，他就容易相信，因为这种会很形容一种错觉，这么正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就是他会，因为他们会上面一直说我们是专业的呀，很多人已经购买了呀，就从众的心态，然后对权威一种信任嘛。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父母这种行为就很无奈，我说了不管用，但是人家一说就管用了。第四点是什么？老人他对一些信息他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像金融产品本身就很复杂，条款就很多，术语就很多，那他能一下子就整明白了吗？整不明白啊。所以他们在面对什么高收益低风险名额有限这种简单明确充满一种诱惑的话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凭感觉来决定嘛。所以保护老人不能只靠一句你别信，更重要是帮他们建立一个规则，是凡是涉及到理财的、保险的、转账的、打赏的，只要数额金额超过家庭约定数目的，就必须先跟家人和第三方核实，至少隔一天再决定。那这样子的话，给父母制定规则，制定这一些，你不要去否定他，你制定这一些，你就能有机会去缓冲。
1: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购买金融理财产品亏损后，有些情况可以找机构索赔，是真的吗？哪些话术看到一定要远离？如果真的被营销话术忽悠，到底该如何维权？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小幅低开，早盘短暂震荡之后，两市快速拉升，大幅上涨。午后两市高位震荡，上证综指涨幅略有扩大。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光通信板块领涨，易中天等高辨识度龙头集体上行，主力资金向核心标的集中，工程机械板块放量走弱，农业、家电、银行、保险、食品等方向同步修整。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91点，上涨0.71%，深证成指报13454点，上涨1.26%，创业板指报3311点，上涨1.96%。 A 股全天成交1.85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2272亿元。那么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的分析。
2: 9月16日盘面上是以泛科技赛道、 AI、 光通信领涨为主。分析当中原因的话，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看到近期随着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整体的风险偏好降低，那整个 AI 板块呢调整的比较充分，股价也相对较低。那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偏好，因为明天就是美联储的议息日了，在这样的一个风险偏好的转折点，那成长性逐渐体现出来，整个市场的风偏逐渐的提高，这是一个。那另一个的话是基于产业的基本面，我们看到近期的大模型GPT-6 的一个发布，那证明了呢模型是可以去进行自我训练和迭代的，这个当中对于 AI 的硬件设施的一个需求较以往我们认为有可能会有所提升。因此呢，伴随着产业的进展和股价的调整充分，那 AI 板块迎来了一个比较久违的上涨。那看一下下跌的板块啊，下跌板块主要是以一些传统行业低估值的行业为主。其实在 AI 调整的这段时间呢，一些低估值的赛道啊，因为它的估值比较低啊，加上市场的风险偏好又比较低，两者比较契合，那走的其实不错。9月16日也是因为整体的市场的风险偏好是处在一个切换的转折点，因此呢，在这个位置啊，一些传统行业就开始走弱。包括其实我们看到像一些偏防御的红利板块，9月16日其实也是整体承压。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啊，当前其实一直压抑着市场关于美联储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其实已经基本上被市场所消化完毕。那么其实关于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的决定啊，无论是它加息也好，降息也好，对市场来说其实它都意味着靴子落地，那流动性呢后续有望持续的释放。那对于后续整个市场的走势，我们认为还是可能会维持一个震荡上行的格局。当前美联储可能会去进行加息，但是呢，其实我们去看当前的美债收益率啊，持续维持在高位，说明啊，当前美的财政是比较紧张的，也难以支撑美联储去持续的进行加息。并且呢，如果对于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啊，如果关注的话，我们仍需关注本月末的美的核心的 PCE 指数。那如果说这个 PCE 指数不及预期的话，那对于美联储来说，它后续持续去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相对而言是较低的。那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流动性上就有望持续的释放。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股市动态。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19%，报24713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0.02%，报8206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24%，报4078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日经225指数上涨0.69%，报6392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37%，报6717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684点，涨幅0.25%；法国CAC40指数8096点，涨幅0.07%；德国DAX指数25393点，跌幅0.04%。
3: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或工行网点。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今天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布，在金融市场建设、科创领域发展等方面有哪些重点内容？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田方玉的介绍。
1: 规划提到，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优势，要优化证券市场效能，加强上市制度的竞争力及提升证券市场基建的营运效率，支持内地及海外行业龙头及优质新兴产业企业赴港上市，包括深化香港交易所与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对接合作，助力更多内地优质企业透过香港的上市平台对接国际资本市场，构建更加顺畅高效的上市服务。在证券市场之外，规划提到要优化国际债券市场，推动更多内地机构投资香港债券市场，扩大股票通、债券通、理财通、私募通渠道和业务量。此外，香港还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建设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作用。在加强金融市场建设的同时，规划还尤其重视香港科创领域的发展。规划表示，要加速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照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要求，推动建设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以香港微电子研发院为基础，聚焦应用于极端环境的新一代功率半导体技术、工艺、芯片、器件以及设备等，汇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构建微电子生态圈。规划还强调，推动人工智能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产业，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多维度完善人工智能生态圈，持续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
2: 环球新财讯投资风向标，来关注六张网相关投资机会。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前八个月与六张网相关的互联网和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42%。截至六月末，我国已经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多条算力大通道。中信证券发布报告，预计“十五五”期间，六张网投资规模26万亿元左右，相比“十四五”增长41%。那么，哪些板块受益这些利好？投资机会如何分析？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包括六张网在内的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建设，跨区域交通干线、能源水利重大工程、新型基础设施城市更新等项目有序推进，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有望进一步凸显。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雪杰表示，这一轮基建投资紧扣新技术革命与智能经济发展需求，产业赋能与带动效应突出，
4: 它是和我们当前的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变革所产生的智能经济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这些投资也是实实在在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投资产生的连带效应和对产业的赋能效应也会更大。
3: 部门数据显示，截止六月末，我国已经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认为，算力大通道建设直接带动算力相关投资扩张，带动通信半导体产业链同步发展。
5: 算力大通道建设将直接影响算力投资，其中包括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尤其是智能算力和超算中心的建设规模大幅度增强。为了匹配算力供需，新一代通讯网络也将成为政府投资的重点网络基础设施，切合是高端算力芯片和储存芯片的研发，在需求的催化下，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平正在快速提升。除此之外，比如全国统一算力网络的建设、统一标准、统一接口，让各地零散的算力中心能够统一调配给用户，也能在安全上有所保障。
3: 庞大的建设体量也为资本市场带来新机遇，投资者该如何把握六张网相关的投资主线？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首先关注算力网，其次是新一代通信网和新型电网。
6: 算力网跟新一代通信网至少在2030年之前有比较大的发展前景，即使说最近已经出现了较明显的一个上涨，但是依然有比较大的一个想象空间，也值得大家呢在寻找第一位布局。新型电网之前呢出现了一定的回落的一个调整，估值呢现在本身也不是很高，从中长期角度来讲，整体这个新型电网的估值呢也处在历史的一个低位。
0: A 股市场上今天早盘风电设备板块延续了昨天强势，虽然随后有所回落，但是近期风电板块的多只个股表现突出。那接下来请您关注专栏一说，本期话题风电板块回暖背后有怎样的逻辑。
7: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8: 你好，我是易建涛。风电此番回暖究竟是超跌反弹，还是产业逻辑真的顺了呢？要看懂风电啊，得先弄明白这个行业独特的运行节奏。风电是典型的订单驱动行业，有一条清晰的传导链条，先招标，开发商发布项目，整机厂和零部件厂投标，中标之后呢，签订订单，再排产、开工、交付、安装，最后并网发电，企业才能确认收入。这一圈走下来，往往要半年到一年。海上风电涉及用海审批、施工窗口和复杂海况，周期就更长了。所以呢，招标量是最灵敏的先行指标，但是从招标到业绩兑现存在明显的实质。订单先行，利润之后，这是行业反复出现的特征。沿着这个链条来看呢，本轮风电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切换，这是理解回暖的前提。我们先看国内，截至今年的六月底，全国风电累计并网约 6.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8.5%， 其中海上风电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结构上，陆上风电经过前几年的高速建设，今年招标从去年的高位有所回落，上半年新增并网仍以陆风为主，海风实际并网量不大。真正值得期待的是海上风电的项目储备。机构统计，今年计划并网的海风项目规模同比增长超过30%，一批已核准已开工的项目集中在下半年交付，也就是说海风的需求不是没有，而是节奏后移。第二个支点在价格端，风机价格走出了一个 V 字形啊。前几年行业竞争激烈，风机中标均价一路下行，2024年呢落到了低点，企业盈利被明显压缩。进入2026年呢，陆上风机中标均价企稳回升，整机环节的盈利压力有所缓解，塔铜、管桩等环节的加工费也基本见底。随着后续海风起量，产能利用率提升，单吨盈利存在修复空间，价格不再持续下探，是行业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和交付的重要信号。第三个支点在海外，也是当前最确定的增量。今年上半年，整机商海外中标订单同比增长近50%。与国内陆上风力发电招标回落形成鲜明对照，背后是欧洲海上风电加速，本土单桩等部件产能跟不上规划，存在明显供给缺口，叠加部分国家下调风电组件的进口关税，具备成本和交付优势的国内厂商陆续拿到了欧洲订单。有的龙头企业在手海外订单已经排产到了2027年，这两海，也就是海上风电加海外市场，正在接棒陆上风力发电，成为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叙事。正因为存在订单到利润的实质，那看风电尤其要避免把招标新闻直接等同于业绩。一家公司中标规模大，只代表拿到了入场券，最终赚多少取决于交付节奏、原材料成本和汇率。从已披露的半年报来看，有的企业订单增长了，利润却仍然在修复通道，正说明这个时间差。产业链不同环节看点也不同，整机看价格和份额，塔铜装机、海缆看海风放量和出海的突破，轴承、叶片等零部件看单机价值量提升，其中海风单机容量大，施工要求高，单位价值量明显高于陆风。那跟踪这个行业呢，可以记住四个递进的指标：招标量看景气方向，风机中标均价看盈利底，海外订单看成长弹性，最后回到交付数据和毛利率，看业绩是否真正的兑现。这一个项目获批，一次招标超预期，都只是链条上的一环。只有当招标、价格、交付、盈利依次印证了，行情的回暖才算是走实了。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哑铃两端放什么，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一涛。
9: 基金观察，
10: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哑铃策略又重新受到不少投资者的关注，那您怎么来解读背后的逻辑？
11: 一方面呢，科技成长可能仍是重要的投资主线，经济增长中科技产业的这个占比啊，其实是系统性抬升的。但另一方面呢，美债收益率明显高企，海外 AI 应用龙头的这个收入增速呢有趋缓的这个迹象， 那海外云厂的资本开支未来其实对外部债务融资的依赖度是升高的，这些因素呢导致科技板块的不确定性以及波动性在短期呢显著增加。所以为了平衡投资整体上的这个收益跟波动，哑铃策略的价值又受到了关注。其实哑铃策略本质上是两端的细分资产，其未来的走势方向呢都是向上的，否则我们放一个这个预期收益率为负的资产在哑铃这个两端其实是不合理的。但在投资过程当中呢，两端的资产都会有一定的波动，或者说有一端的波动率较大，我们需要去适当的平衡这个一端的波动率放大。那更进一步呢，就是两端资产的这个背后的驱动力量不同，或者说风险来源相互独立，通过这样的搭配构建出的哑铃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在波动率可控的基础上实现较为理想的收益率。
10: 如果结合当前的市场走势，哑铃的进攻端您觉得应该配置什么？在科技方向当中的话，哪些细分领域更具备业绩确定性呢？
11: 哑铃策略的进攻端呢，本质上是在不确定性比较高的这个环境当中去配置弹性大但必须又有业绩确定性支撑的这些方向。那从当前这个市场讨论来看呢，业绩确定性关注度较高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三条主线上。第一条呢，半导体设备跟零部件。逻辑在于呢，半导体设备这个国产化率啊，尤其是先进制程设备的国产化率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晶圆厂扩产和国产化率提升的这个背景下，半导体设备公司这种新签的订单增速是比较快的，且未来这个订单的趋势呢也比较强。它受到美国加息啊，包括海外云厂债务融资依赖度上升这种外部扰动呢其实相对较少。第二条呢，就国产算力链，包括国产的 AI 芯片啊、服务器啊以及相关配套的产品。业绩确定性的来源其实是国内 AI 资本开支加速，而且呢还处于相对比较早期的这个阶段，资本开支增长的这个可持续性其实是比较好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伴随着国产替代，所以它的增长这个确定性相对就更高了。那相比海外链呢，国产链它受到海外一些限制措施的这种扰动也相对有限。第三呢，是 AI 硬件中偏新技术的方向，像玻璃基板啊、先进封装这些方向，当前呢他们还处于这个产业应用早期或者渗透率比较低的这个阶段。即便2028年后 AI 资本开支进一步上调的幅度有限，新技术方向其实它也能依靠渗透率提升这个驱动力，从中长期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业绩具备比较可观的增长潜力。
10: 那说完这个进攻端，我们再来看看防守端应该配置什么。除了像传统的红利资产啊，那么像矿业、黄金等资源品是否也值得投资者关注呢？
11: 传统红利资产呢依然是防守端关注的这个基本盘，在这个利率下行和险资持续增配的这个背景下呢，银行啊、煤炭啊、电力啊等这个央国企高股息的品种啊，凭借稳定的现金流、较高的股息率，他们其实具备这个内债的属性。矿业、黄金这些资源品也是市场关注的板块之一，但他们的波动率其实并不小。从以下两方面来观察，第一呢，资源品的供给约束其实有一定的刚性特点，扩产周期一般也比较长，过去资本开支相对不足，导致包括铜在内的工业金属的供给弹性就比较有限。而新能源电网改造、 AI 数据中心建设其实带来了持续的增量的需求，这样就存在供需缺口，就使得这个资源品的价格中枢上移，那对相关公司的盈利提振作用是比较显著的，并且持续性其实比较好。第二呢，黄金在当前宏观环境下受到较多的关注，像地缘博弈加剧啊，美元这个信用体系受损，各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这些因素呢共同支撑这个黄金价格在高位运行。当然美联储这个短期加息的风险还是存在的，所以后续黄金价格存在较大幅度波动的可能性。
1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接下来关注国际债券市场动态。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当天早间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的高点。
2: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15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将在16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90%。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破5%，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13: 首先呢，还是因为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油价，抬升了通胀的预期，市场呢就开始重新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这呢就推高了长期利率水平。另外呢，也是因为美国财政赤字高企，财政部呢就需要持续大量的发行长期国债弥补缺口，而长线资金配置意愿呢又不足。还有呢， AI 产业大规模的资本开支，科技企业大量在发行长期公司债和国债争夺市场资金，就进一步的挤压美债的配置需求，市场就逐渐在形成高利率将维持更长时间的共识，推动利率上行的长期结构性力量呢正在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劲。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长债收益率同步上行，全球政府和企业争夺资本的局面日趋激烈。
2: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破5%，会给美国以及全球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万哲的分析。
13: 首先看这个财政利息负担呢，可能就显著要加重加剧债务循环的压力。另外呢，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也会抬升，会压制地产和消费，会抑制居民耐用品消费呀、企业资本开支。另外还有就是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可能也会承压，使得风险隐患抬头。收益率如果是快速上行的话，就会扩大债券的账面浮亏，削弱银行资本缓冲，加剧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压力。那最后还有呢，资金呢也会重新的权衡股票和债券的性价比，股市的波动呢也会加大。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作为全球无风险利率锚，它上行就会直接抬升全球政府和企业的美元融资成本。首先可能会看到全球风险资产估值重估，那股市尤其是高估值成长板块呢会面临估值收缩的压力。美债收益率走高呢，它会带动美元指数走强，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就面临贬值的压力，所以呢新兴市场外债的风险也可能要上升。大量的这个新兴经济体呢，它是以美元举债的，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呢应该说也面临考验。如果是长期在高利率的环境下呢，过去低利率时代掩盖的各类债务问题，那可能就要逐一的暴露了。这些呢都会考验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0: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4: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2102点，化工行业指数为7514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9月16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104.39美元，变化率为10.94%。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635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9月24日20:40。15日，国内汽柴价格高位整理，市场购销气氛淡稳。分析来看，国际原油收盘上涨，变化率正向区间宽幅运行，消息面利好支撑油市。今日国内主营单位汽柴油报价基本维持到位价，并持续落实控销策略，仅少数单位小幅调整报价。但下游终端对高位价位货源采购意愿不足，场内整体购销交投清淡。后市来看，受沙特大型输油管道被迫关停、塞拉莱会议延期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盘中维持上涨走势，变化率正向宽幅运行，消息面支撑偏强。叠加部分区域油品资源供应偏紧，主营单位请假意愿突出，预计短期内国内主营汽柴油批发价格将维持高位整理态势。
15: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 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接下来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今天在山东烟台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7年投产，将给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积累实际经验，支撑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也给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样本。
0: 今天在线旅游平台携程集团披露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携程净营业收入约1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规模净亏损约25亿元，同比转盈为亏。携程表示，如果不考虑反垄断处罚的影响，第二季度的净利润约27亿元。
2: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郑孝明今天表示，当前联想的市场还没有充分反映公司的收入、盈利能力和增长前景。他以戴尔科技为参照说，联想的估值大概是戴尔的1/7，但收入和净利润并没有相差7倍，这方面联想是完全被市场低估的。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气味里的新消费，香水从社交价值转向情绪消费，国货香氛如何讲好本土气味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6: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8: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7: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8: 哎，听说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7: 那可不，这啤梨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8: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9: 对对 对, 对, 对，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10: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8: 啤梨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民，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气味里的新消费，香水从社交价值转向情绪消费，国货香氛如何讲好本土气味故事。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今天我们关注一个有味道的产业，香水曾经是小众奢侈品，如今正在走进越来越多普通人的生活。
2: 没错，艾媒咨询数据的显示，随着悦己消费理念的深化与消费场景的持续拓宽，消费者对香水的需求向日常化、个性化延伸，为中国香水市场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预计到2029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515亿元。
1: 从乐莱博、富马尔香水出版社等国际品牌接连开设内地首店，到文献、观夏等国产品牌落地体验空间，嗅觉消费正在成为消费领域炙手可热的新赛道。2025年，上海香氛店铺面积同比增速达到20%。
2: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消费逻辑正在发生改变。有业内人士认为，过去香水是功能性产品，后来呢变成社交货币，现在呢正在成为消费者的管理情绪的法宝。那简单说，从悦人转向了悦己。
1: 国际巨头已经用财报验证了这个趋势。欧莱雅测算，2026年上半年全球美妆市场同比增长约4.5%，香水与美发维持高景气。其中香水业务保持双位数增长，仍是最核心增长动力。雅诗兰黛2026财年香水品类有机增长10%，增速位居行业前列，香水持续成为国际美妆集团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
2: 国货品牌也在加速入场，比方说观夏、文献等定位高端的本土品牌，以东方植物香与中式意境切入高端市场。与此同时呢，海关总署的数据也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香水及花露水出口额达到25.02亿元，同比增长31.05%，中式香正逐渐登上全球舞台，中国香水已然实现了被看见的突破。不过呢，从收获国际展会的瞩目到成为全球消费者的常态化选择，中国香水的全球化征程仍然道阻且长。
1: 对此，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网友是小李鸭说，香水不再是为了给别人看，下班喷一点是留给自己的情绪缓冲，属于低成本的自我治愈。网友月川说，嗅觉经济不是智商税，香氛拓展到家居车载场景，丰富了消费选择，是消费升级的体现。
2: 还有网友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网友晚风吹书页，他说，大量产品同质化，所谓情绪疗愈更多是文案包装，香味本身没有独特的技术壁垒。还有网友橘子不加糖说了，很多人是跟风购买，买回来就闲置，属于冲动性消费，为氛围感买单，实用性很低。
1: 那么雅诗兰黛、欧莱雅香水业务高增，香氛为何成为国际美妆巨头核心增长引擎？嗅觉消费从单品走向多场景，功能性香氛赛道的市场空间和技术门槛如何？一二线用户已经形成稳定用香习惯，下沉市场的增量潜力和培育难点在哪儿？海外香氛品牌深耕多年，本土香氛品牌突围的核心优势与挑战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欧阳日辉一起来探讨一下。
2: 欧阳院长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欢迎您好。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有机构的数据显示，到预计到2029年，这个市场规模是有望达到515亿元。可以看到，这个香水市场现在是备受追捧。一二线城市呢，把香水作为了自我表达、情绪疗愈，而下沉市场呢，偏向于这个礼品消费。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消费分层，它的背后透露了大众消费观念的哪些改变呢？
3: 一二线城市和家庭资产的薪水的消费这个一个分层，它本质上是收入水平、生活理念、消费品质的差异化带来的消费的分化。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他的物质基础比较好，消费从对外的展示转向这个对内的业绩的这种消费，薪水它不再是服务他人的评价，是用来缓解压力、彰显个性。而我们的下沉市场呢，它的薪水的消费还处于一个发展阶段，更多的把这个薪水啊当做节日馈赠的这个礼品，看重礼品这个属性，业绩自用的这种情绪化的这个情绪消费的习惯还在培育之中。
2: 嗯，
3: 这也是我们消费经济过程中的正常阶段。
2: 嗯，很多年轻人啊愿意为气味氛围感去付费，您认为这是真正的情绪消费需求呢，还是说社交媒体它制造出来的一种消费冲动呢？
3: 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闻香识女人》，香水它是个人表达自己的一种重要的这个形式。
2: 嗯，
3: 所以年轻人他为这个香氛这个愿意付费，它是真实需求和营销助推两者的叠加，不能简单的归为这个纯粹的冲动消费。现代生活我们压力比较大，气氛能够直接影响人的感官感受，用香水来调节心情是客观生理心理的这种需求。
2: 嗯，
3: 但是这个社交媒体呢，它也放大了这种氛围感的概念，铺天盖地的种草营销，也催生了一部分跟风冲动的这个购买，也会出现些产品闲置的这种现象。消费者呢，在过程中你要学会甄别，企业也不能过度的放大你的情绪概念，要回归香氛本身的这个品质，是不是？
2: 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像雅诗兰黛呀、欧莱雅这样的国际巨头，他们的这个香水板块是持续高增的，您觉得香氛为什么会成为这些国际美妆巨头增长的引擎呢？
3: 这些国际美妆它从它真的引擎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2: 嗯，
3: 一我们看这个全球消费观念的转变，业绩情绪的消费兴起，香水已经摆脱了奢侈品的标签，日常大家都可以使用，使用的群体在不断的扩大，市场的这个整个盘子也在持续的做大，需求端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我们再看香氛这个商业的利润非常可观，它比这个护肤彩妆啊香水的原料成本可控，品牌的溢价的空间很高，它也有利于企业获取丰厚的利润。我们再看那个巨头，它也擅长把品牌和营销进行友好的很好的这个结合，一方面不断的推陈出新，限定款啊，持续的刺激这个消费者复购，另一方面它又把这个整个的价格这个链条全部打通了，既有高端的奢侈的香水，也有这个平价的这个产品，覆盖的群体非常的大。
2: 对，做了产品的分层哈，这个海外品牌长期把持着这个上游香精的供应链，咱们本土香氛品牌如果想突围的话，您觉得这个核心的优势和现实的瓶颈在哪儿呢？
3: 我们国产的香水最大的优势是懂本土的消费者，我们熟悉国人的审美、文化的记忆和嗅觉的偏好，能够挖掘东方的花草啊、民俗的气氛，打造有文化共鸣的这种产品。同时我们的国内的供应链也比较完善，反应的速度比较快，线上线下的渠道比较灵活，可以快速的捕捉到这个国内消费者的新的这个趋势。但是我们现在的瓶颈也很突出，你刚才也谈到了，
2: 嗯，
3: 上游的高端香精的原料大部分掌握在国外的香精巨头手里面，核心的原料的议价权我们是不足的。另外我们高端的调香、香氛的测评等等专业人才缺口比较大，
2: 嗯，
3: 品牌容易陷入这个香味同质化竞争，高端市场认可度仍然有待提高。
2: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调香师人才这个培养，这个周期其实挺长的，国外呢也有完整的这个教育体系，那咱们国内目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说校企合作的话，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吗？
3: 我们国内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应该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国外它有专门的院校行业学徒的传承的体系，国内的高校呢极少开设这个纯属的调香的专业，行业呢多是靠这个企业内部的探索怎么来培养这个人才，这人才的培养的周期也很长。校企合作我们想的很好，它可以这个输出基础的这个人才，普及调香的这个知识，但是它没法根本上解决这些人才短缺的问题，因为这个调香它非常依靠大量的实操、气味的积累、 学校很难复刻行业真实的这种场景，需要这个行业、企业、学校要一个协同，才能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2: 本土品牌呢有一个普遍的困境啊，就是想讲东方故事，但是消费者呢又不买单符号化的这种桂花啊、竹子这样的味道。那您觉得什么才算是真正的本土气味叙事？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成功案例呢？
3: 你的观察非常这个敏锐，像这个堆砌这个桂花、竹子之类的传统文化符号，它只是一个表面的东方的这个元素，真正的本土的气味的这种叙事啊，它不仅仅在你的贴一个什么东西这上面。我们看到的刚才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关夏这个文献的做法，它。

0: 方人的精神状态，用东方这个香料，但是这个调香的风格呢是现代的，适配年轻人的日常的这个使用。也就是说，真正的好的本土的西式要兼顾文化内核和现代的审美，既要有中国味道，又要适配当代人的日常的使用、日常的习惯，拒绝那种符号化的这个营销，让消费者能够闻到味道就能够产生情感共鸣的共鸣，而不是只靠包装文案。
1: 就是表面和内核都得具备哈。
0: 啊，对的。
1: 咱们说现在这个功能性的香氛赛道热度是在上升的，场景也在不断的变化，开始拓宽到什么家居啊、商业空间啊、大健康领域。您觉得这条赛道的市场空间和技术门槛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赛道的市场空间确实这个想象的空间比较大，潜力也是这个比较大。当然说你这个赛道看起来门槛比较低，实际上呢有不少的这个技术的壁垒，比如说香料的安全的标准，如果扩展到这个大健康领域，香料香氛它要考虑对人体呼吸道皮肤的影响，不同场景催化的技术它不一样，家居空间的香氛要控制的催化的速度的浓度，不能这个一味的追求这个浓就好，因为再看你功能也不能夸大这个宣传，以前我们也看到一些宣称那个能够助眠，能够舒缓，你要有实际的这个实验的这个数据来支撑，不能单靠这个纯粹的这个营销的这个话术。当下我们很多品牌，它只是这个换了个容器，换了个这个场景，香味的内核没有这个创新。未来的企业，你既要这个打磨香料，把技术进行攻关，也要遵守的监管的这个规范。不能把场景拓展当作一个跑动的噱头，这样的话呢是不利于你这个发展的。
1: 是的。那未来3到5年，咱们预测一下啊，这个国产香氛想要持续发展的话，您觉得在产业链啊、行业标准上应该补齐哪些短板？如果我们说想要发力海外市场，怎么做？
0: 这个问题是整个行业在集体思考的一个问题。你未来这个3到5年，首先我们要补齐这个产业链的这个短板，上游我们要突破高端先进原料的高度依赖进口这么一个现状，要加大香料研发的这个投入，搭建本土香料开发这个体系。刚才我们讲了人才端，我们也要持续的完善调香香氛研发人才的培养这个机制，同时我们还要建立完善的行业标准，针对这个香氛的安全功能宣传要出台更细化的这个规范，要遏制那种虚假的情绪营销、同质化这个抄袭，引导行业告别只重包装营销、轻视调香研发的浮躁的这种风气，要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的这个力量。在出海方面，我们也不能简单的把国内的产品直接销到国外，我们要了解国外的，要进行一个本土化的这个调研，你既要兼顾东方特色，也要兼顾这个海外消费者的嗅觉的习惯，不能这个只输出这个刻板的中国的符号。
1: 好，这非常感谢欧阳日辉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和分析，再会。
2: 从悦人转向悦己，从社交货币变成情绪疗愈工具，这一缕香要打破圈层，长成真正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香氛品牌，不取决于我们卖了多少瓶，而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香？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请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4: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 不少直接使用

0: 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1: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
0: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2: 买的人多吗？这个
1: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2: 可以用来干啥？
1: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2: 交警可以吗？
1: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2: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1: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0: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1: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
2: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0: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介绍，
3: 别人给你卡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4: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5: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6: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包装信息存疑，溯源码无效，洋葱种子到底从哪来的？
0: 甘肃的于女士花费19.5万元购入标注为进口的洋葱种子，本指望依靠这批种子保障一季收成，不料作物在田间出现早衰、品质不佳的情况，给她造成较大损失。
7: 我们是搞大型农业种植的，种了260亩地在甘肃的金昌，种子是在甘东的田园大地公司购的，一部分是300罐，就是它是进口种子嘛，价格一共是19.5万，运进去种了以后，移栽以后其实也没开出来，就是长势不好。7月中旬我们回了一趟家来，他就哭了，就是他浇完水他就早衰了，你懂吗？病虫啊，他写的抗病性强。我说那你可不可以把包装盒拿过来我看一下呢？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呢，没有许可证号，没有省编号，然后溯源号全部空白，二维码扫的这些都是假的。
0: 按照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进口种子应当标注进口审批文号及进口商名称、注册地址和联系方式。而这批种子的包装上许可证号、审定编号缺失，溯源码也读不出有效信息，包装上能找到的信息越少，种子的来源就越说不清。于女士拨打包装上预留的电话联系分装企业，对方表示市面上仿冒品很多，并否认这批种子是他们出品。这通电话让于女士更加困惑，如果自己买到的是仿冒品，那么正品包装应该是什么样，又该如何区分？带着这个疑问，第二天她又拨了过去。
7: 第二天早晨我又这个电话打，那你说是冒的吗？我想要你的正品包装盒，他没有。他说我不给你，我为什么要告诉你？然后我紧接着我又打一个，我想补充什么事情，我打电话，他就是对不起，我们没有做这个种子。
0: 按照于女士提供的包装信息，记者梳理发现，这批种子至少涉及3个主体：实际销售种子的经销商、包装上标注的分装企业，以及被标注为进口商的北京奥利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那么包装上的进口商是否真的进口销售过这款种子？北京市海淀区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和这家企业进行了核实。
8: 是这样，就是我们到那个北京奥利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我们去现场跟他核实这个情况了
7: 啊。
8: 他们公司看了那个就是您提供的那个洋葱种子的照片，他们看了一下，说他们没有生产过这款种子，也从来没有经营过这款种子。我们也查了他的生产经营档案，他根本就没有叫红康宝二号的洋葱种子。他们是有进口种子，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卖到过山东的这家。而且就是至于这个，因为就每一款洋葱都有自己的名字嘛，他们的名字里就没有这一红康宝二号。
0: 从分装企业到进口商，包装上的信息都对不上，这批种子现在还在卖吗？记者联系了涉事经销商。
9: 你这个红康宝二号怎么卖啊？
10: 红康宝二号，红康宝二号，那是甘肃的品种啊，
11: 价位一年一个样的东西，种子缺了就贵，种子少了就便宜点。
9: 这是进口种子是吧？
11: 对，进口种子。
9: 进口的这个有什么好处吗？
11: 但它是适合甘肃，别地方不适合种。
0: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说，
12: 依据种子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特别是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都明确的规定了，种子标签它的内容展现的方式都是有明确清晰的法律规定，种子标签必须标注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编号。首先你要生产经营是要有许可证的，而且你要明确的载明许可证的编号，有关的农作物还要标注审定的编号，因为种子是要经过审定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生产销售和应用的。对于进口种子还需要标注进口审批文号和进口商的信息，那么如果你标注不全或者是没有标签，那么依据种子法就有可能涉嫌构成假种子的情况。
13: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4: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3: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4: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3: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 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4: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5: 环球新财讯浏览一组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过1亿吨，早先稻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保障农户售粮顺畅。
6: 国家统计局今天正式发布统计改革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到2035年基本建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化统计调查体系，同步基本实现统计现代化。
15: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
6: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为3.1%，较7月2.9%的通胀率再次上升，距离英国央行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越来越远。
1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怎么收费，国家医保局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一人公司财产不是老板私房钱，创业者如何防范涉税风险？美国对加拿大新关税举措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欧洲，寻求加强与欧洲关系。加拿大外交与经贸格局正在经历怎样的演变？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6: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7: 抛开演义戏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3: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9: 北纬36°40，东经117°0。
20: 我们的核心资产是在种植资源和育种研发积累里。种业研发对资金的灵活性和落地效率要求很高，我们需要快捷的资金来落地技术与设备。
19: 被誉为中国北方种业之都的山东济南，一家农业科创企业凭借脱毒组培核心技术，推动当地草莓产业向智慧种业迭代升级，让农业育种告别经验，拥抱数据，成为济南农业发展新方向。技术沉淀与产业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撑。工行科创易贷以经营实际、科技禀赋与成长潜力多维度核定授信，精简审批链路，提速资金落地，为科创成果落地转化筑牢金融支撑。
20: 不只看抵押物，更认可我们的创新价值， 这笔资金，让我们的农业科技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前进。
19: 金融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浇灌沃土更赋能创

0: 中国工商银行，让科技扎根田野，让智慧农业点亮乡村振兴新未来。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1: 公益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3: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观，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来听详细内容。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 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来听报道。
4: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晓宁：
5: 具体来说啊，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 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4: 按照规定，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纳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但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便可受理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待技术和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
6: 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晖：
7: 一是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二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
1: 和精度的新设备；三是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降低门槛的抄近道，各省级医保部门要聚焦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稳妥推进价格预立项工作，同时严格把握准入标准，择优遴选符合条件的项目。
8: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医药价格处处长蒋秉镇：
9: 就这一项制度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定会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要集中的把我们的政策资源用于支持能够解决临床急需、患者获益为主的重大创新项目。
10: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确保资源精准投向高水平创新，仅在现有医用耗材、设备基础上迭代升级的产品、常规试剂等不在预立项支持范围之内。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晓宁：
11: 对放松质量标准、预立项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改革治理方向不一致的省级医保部门， 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受理资格等措施。各省级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可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新政还对相关耗材价格设置了约束条件，
4: 要求省级医保部门开设预立项时，同步重点核查配套医用耗材的价格水平。
0: 如果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新项目价格构成比重超过60%，或是单件医用耗材价格高于5000元，省级医保部门应当督促医疗机构和企业说明价格的合理性与经济性，如实报送出厂价和价格构成明细，引导定价与临床价值相匹配，充分兼顾群众承受能力，防止创新产品价格虚高。
1: 不少临床医生对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充满期待，大家认为这项政策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0: 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
2: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我们的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阶段，我们就可以向医保局进行申请，这样就把时间呢大大的提前了。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呢，我们很多罕见病的患者通过医保的介入呢，能够实现真正的价格的可及性。我们一个凝血病的产品 初始的定价是200多万，那现在在医保的费用的介入情况，现在定价是变成了140万。
0: 不少临床医生表示，预立项制度给科研人员、临床医师和患者吃下了定心丸，明确了成果转化预期，有利于打消顾虑，鼓励医院积极开展临床研究，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陈辉，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他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有利于我们临床医生或者说投资的这种企业愿意更快的去开发新的这种技术、新的项目。从这个烧伤整形和创面修复来说呢，像干细胞，还有像一些这种 3D打印的皮肤，他们能够 直接应用到我们的大面积创面上，那就会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增加病人的存活率。随着
4: AI 数字化工具普及，一些轻资产领域的准入门槛大幅降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一个自然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商事主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部分经营者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把公司的钱当私房钱花，存在 高额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那么，一人公司如何区别自己的钱和公司的钱？如何防范涉税风险？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5: 一人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简称，英文缩写是 OPC， 通俗理解为一个人就能当老板开的正规有限责任公司，相当于给个人创业套上了一层风险隔离保护壳，不用拉合伙人走复杂的多人决策流程，一个人说了算。 这类公司往往具备经营灵活、架构精简的优势，已经变成 AI 时代流行的单人创业载体。 全国 OPC 发展观察报告 2026 显示， 2026年 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到了625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不过，目前很多创业者财税法律认知薄弱，公司财产边界混淆，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误区。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表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
6: 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 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 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5: 那么在纳税申报层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个体户和个人独资企业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主体，计税方式、申报要求、优惠政策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完全一致，必须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兼任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者的，还要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7: 如果股东和公司签订了劳动的合同，然后他又全职履职了，又从公司收到了工资，因此他就要按照3%-45%的超额累进税来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呢，这个公司它还可以给股东分红，也就是说，这个一人有限公司它缴纳了企业所得税以后的税后的利润，公司啊经过股东会的决定，它可以再进行利润的分配。那么这时候股东个人他还要按照股息利息红利的这样的一个税目，按照20%的税率来缴个人所得税。
5: 施正文提醒，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非常容易触发多种风险，严重的还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日常经营中，要注意做好这些小事。
7: 他要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以及年度审计这样的一些合规要求。要理清楚公司经营和私人生活的边界，避免公司混同产生的税务风险和法律风险，实现稳健合规经营。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就在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新关税举措正式生效前夕，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在多伦多主持旨在吸引1亿加元外资的加拿大投资峰会，随后赴欧洲会见英法等国领导人，寻求更紧密加欧关系。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进一步指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经济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来听总台记者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8: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万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9: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8: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平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9: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8: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10: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11: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10: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8: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12: 卡尼的这番表态呀，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8: 不过，在邱鸿健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12: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经贸依赖进行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13: 继续来关注美国的柴油价格，持续上涨的柴油价格正通过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多个领域向美国消费者传导，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大了市场对于通胀压力的担忧。来听 CNBC 叶文多的报道。
14: 不断上涨的油价现在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传导到美国消费者身上，那其中一个重要的传导链条就是铁路运输成本的上涨。铁路是美国农产品长距离运输的重要方式。加州交通部门的数据显示，农产品及相关食品占全州铁路货运总吨位的 17% 以上。路透社援引美国农业部数据报道称，美国粮食铁路运输燃油附加费在九月的第二个星期平均达到了创纪录的每节车厢每英里48美分，同比上涨153%，目前已经占玉米和大豆铁路运输成本的11%，而去年同期这一比例仅为5%。在运输之外，柴油在农业的生产和收割等重要环节中也都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有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每天要消耗约200加仑的柴油。按照目前每加仑超过6美元的价格计算，仅一台收割机每天的燃料成本就超过了1200美元。在今年年初时，油价曾经有过一轮上涨。有行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春季的播种季期间，美国主要农作物种植户仅仅因为柴油价格的上涨，就比去年同期多支出了约14亿美元。而目前全美柴油平均价格与今年2月底相比，又上涨了约60%。随着秋季收获季展开，再叠加收割和运输成本的上涨，农业生产端面临的成本压力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向消费端传导。而目前油价还没有下滑的趋势，最近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的一个炼油厂因为停电而出现了全面的停产，预计影响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 在全球成品油供应本就偏紧的情况下，新的炼厂停产也进一步增加了市场对于供应的担忧。我们采访的一些市场观察人士也警告，目前期货市场的交易价格仍然是显著低估了原油市场真实的供应风险。
15: It is still too low. What we've seen over the weekend.
14: 美国投资控股公司 TWG 管理合伙人霍克斯坦
15: is what happens when you have no.
16: 现在的期货油价还是太低了。上周发生的沙特备用输油管道封闭的事，让我们看到，当市场已经没有任何安全缓冲时，会发生什么？我们的战略储备正在不断减少。与此同时，中东局势依然非常动荡，而且现在变得更加危险。目前市场上实际原油现货的成交价格已经达到每桶120到150美元之间，而且你甚至很难买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为优化旅客的出行体验，近期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引入机器人代客泊车服务，让停车变得更加轻松简单。总台记者报道。
17: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之一。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该机场客运量达4280万人次，其中许多旅客都是驾车前往。现在一种全新的停车方式已经问世，旅客只需将车开进指定车库，扫描预定信息，锁好车门，带走车钥匙，便可直奔出发航站楼，剩下的事交给泊车机器人来处理。该机场的泊车机器人会从车轮下方将车辆托起，因此无需进入车内。这种底部托举方式适用于约 95% 的车型。随后，机器人会将车辆转运至一个非公共停车区域，该区域配有24小时安保巡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控制车辆出入。这些机器人由斯坦利机器人公司研发，能够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停放，从而最大化地利用停车场空间。取车时，旅客录入返程航班信息，待航班落地后，车辆会提前运送至取车区域，等候旅客提取。盖特威克机场商务总监奥利弗·贝德福德表示，技术故障可能导致机场拥堵和延误，启用这些机器人将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自八月启用以来，已有部分旅客使用了这项服务。
16: 在线预订泊车服务对我来说非常方便，整个过程非常便捷，操作简单，我觉得我的车会非常安全。
13: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5号，化妆品集团欧莱雅的市值超越路易威登母公司路威敏轩集团，成为法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8: 报道称，由于高端奢侈品销售增长放缓，路威敏轩集团业绩表现低迷，公司股价持续走低。截至15号，法国股市收盘，路威敏轩的股价下跌2.64%，市值降至约2010.33亿欧元。欧莱雅的股价下跌0.78%，市值约为2030.46亿欧元。今年以来，欧莱雅集团的股价已上涨了近4%，而路威敏轩集团的股价下跌了近37%。分析指出，这一变化是2017年以来法国巴黎证券交易所首次在交易日收盘时由一家非奢侈品公司占据市值第一的位置。此外，路威敏轩集团的市值15号还跌出了欧洲市值前10的上市公司行列。据悉，全球奢侈品行业过去3年持续收缩。根据咨询公司贝恩的数据，约有6000万消费者已经不再购买奢侈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大民，文慧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胡波，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包装信息存疑，溯源码无效，洋葱种子到底从哪来的？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霹雳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3: 霹雳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4: 我来问问 AI。
15: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3: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

0: 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甘肃的于女士花费19.5万元购入标注为进口的洋葱种子，本指望依靠这批种子保障一季收成，不料作物在田间出现早衰、品质不佳的情况，给她造成较大损失。于女士核对种子包装信息后发现，这批种子缺少许可证号、审定编号等关键信息，溯源二维码无法读取有效信息。他拨打包装上预留的电话联系分装企业，对方否认这批种子是他们出品。更令于女士疑惑的是，包装标注的进口商经北京市海淀区农业农村局核查，既未生产销售这个品种，也从未授权任何主体使用其企业名称与引种审批文号。记者调查了解到，涉事经销商仍在短视频平台直播间以进口种子的名义售卖同类产品。天天315本期聚焦，包装信息存疑，溯源码无效，洋葱种子到底从哪儿来的？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对于不少洋葱种植户来说，种一季洋葱从种子、水肥到人工投入都不小，而种子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这一季的收成。因此在选种时，农户往往格外的谨慎，有的还会专门选购标注进口的品种。
2: 我们是搞大型农业种植的，种了260亩地，在甘肃的金昌，种子是在甘东的田园大地公司购的，一部分是300罐，就是它是进口种子嘛，价格一共是19.5万。运进去种了以后，移栽以后，其实也没开出来，就是长势不好，没开出来的嘛。我们老王以为就是种的不好嘛，或者怎样怎样，就在实际的管理、科学管理这种到处学习。7月中旬我们回了一趟家来，他就哭呀，就是他浇完水他就早衰了，你懂吗？病虫啊，他写的抗病性强。
1: 同一地块，同样的水肥和管理，其他的品种长势正常，唯独这一批进口种子越长越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于女士把目光转向了种子包装。
2: 我说，那你可不可以把包装盒拿过来我看一下呢？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呢，没有许可证号，没有审编号，然后溯源号全部空白，二维码扫的这些都是假的，然后这个许可证号是空白。当时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第一时间联系了金川区的执法大队，结果执法大队看到我们的包装盒就说是假的，他说那个他是进口的引种编号，他说这个都是错的。
1: 按照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进口种子应当标注进口审批文号以及进口商名称、注册地址和联系方式，而这批种子的包装上许可证号、审定编号缺失，溯源码也读不出有效信息。包装上能找到的信息越少，种子的来源就越说不清楚。于女士拨通了包装上预留的分装企业的电话。
3: 我们不是买了一个产品，上面就是你们写的你们的包装，你们有没有在经营红康宝呢？
4: 啊，对，
3: 我们现在在地里面就是长得不好。
4: 不是，你现在还有很多冒充的，你让那个你从谁哪里拿的种子，你让那个卖你拿种子的人找我。
1: 这通电话让于女士更加的困惑，如果自己买到的是仿冒品，那么正品包装应该是什么样，又该如何区分呢？带着这个疑问，她第二天又拨打了电话。
3: 第二天早晨我又这个电话打，那你说是冒的吗？我想要你的正品包装盒。他没有，他说我不给你，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0: 然后我紧接着我又打一个，我想补充什么事情，我打电话，他就是对不起，我们没有做这个种子。
1: 记者也拨打了包装上的分装企业电话进行咨询，电话接通之后，当记者提到相关种子名称，对方便以打错了为由挂断电话，随后这个电话始终无法拨通。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这家山东盛和进出口有限公司的种子相关资质只有农作物种子经营，并没有种子生产。按照于女士提供的包装信息，记者梳理发现，这批种子至少涉及三个主体，实际销售种子的经销商，包装上标注的分装企业，以及被标注为进口商的北京奥利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那么，包装上的进口商是否真的进口销售过这款种子呢？北京市海淀区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和这家企业进行了核实。
2: 是这样，就是我们到那个北京奥利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我们去现场跟他核实这个情况了
0: 啊。
2: 他们公司看了那个就是您提供的那个洋葱种子的照片，他们看了一下，说他们没有生产过这款种子，也从来没有经营过这款种子。我们也查了他的生产经营档案，他根本就没有叫红康宝二号的洋葱种子。他们是有进口种子，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卖到过山东的这家。而且就是至于这个，因为就每一款洋葱都有自己的名字嘛，他们的名字里就没有这一红康宝二号。
1: 记者在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输入该审批文号查询，结果显示查不到对应信息。记者扫描种子包装外贴的防伪码，跳转进入的防伪网站也并不是国家12315官方渠道，而是一家商业公司运营的防伪平台。从分装企业到进口商，包装上的信息都对不上，这批种子现在还在卖吗？记者联系了涉事经销商。
3: 你这个红康宝二号怎么卖啊？
4: 红康宝二号，红康宝二号，那是甘肃的品种啊，
5: 价位一年一个样，东西种子缺了就贵，种子少了就便宜点。
3: 这是进口种子是吧？
5: 对，进口种子。
3: 进口的这个有什么好处吗？
5: 但是适合甘肃，别地方不适合种。
1: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冒用正规企业名称和资质信息套牌销售农资的情况在市场上确实存在，农户要避开这类坑，关键是留好凭证，找对责任主体。
6: 套用的在市场里面有比较好的销路的，可被比较好的他的这次信息来销售呢，不好的或者自己啊生产的这样的一个农资，所以呢这种假冒伪劣的农资啊，那么呢我们国家它每一年呢在春耕的时候都会呢集中的要整治一批，也公布呢这个典型的案例。平时呢农业执法大队啊也会呢到市场里面呢去检查，像这个种子啊、肥料啊、农药啊、薄膜啊，甚至呢这个农机都存在着呢这种牌子不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农资，买了这个种子应该保留或者购买种子的这次信息有发票，那么这个算是最好的，或者至少你要有收据，那么要证明我在你的这个经销商这地方购买的，我最主要的我就是要找我购买的经销商，那么呢首先呢经销商他要赔偿，我一定要把我从你某一个经销商，特定的经销商购买的这个种子的这个证据你要保留，你要能够提供。
7: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
8: 本站可换乘，
7: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8: 提前坐好，
9: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7: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0: 交响演奏会正式。
9: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7: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11: 我是主持人石薇，
12: 我是主持人。

0: 是主持人李成，
1: 我是记者赵薇，
2: 我是记者胡波，
3: 我是记者唐明，
4: 我是评论员思远，
5: 我是评论员唐静，
6: 我是评论员文慧，
7: 我是评论员富江。
8: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9: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8: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9: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

0: 甘肃的于女士花费19.5万元购入标注为进口的洋葱种子，本指望依靠这批种子保障一季收成，不料作物在田间出现早衰、品质不佳的情况，给她造成较大损失。于女士核对种子包装信息后发现，这批种子缺少许可证号、审定编号等关键信息，溯源二维码无法读取有效信息。他拨打包装上预留的电话联系分装企业，对方否认这批种子是他们出品。更令于女士疑惑的是，包装标注的进口商经北京市海淀区农业农村局核查，既未生产销售这个品种，也从未授权任何主体使用其企业名称与引种审批文号。记者调查了解到，涉事经销商仍在短视频平台直播间以进口种子的名义售卖同类产品。天天315本期聚焦，包装信息存疑，溯源码无效，洋葱种子到底从哪儿来的？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胡刚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今天的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消费者于女士购买的洋葱的这个种子啊，包装上缺少这个许可证号、审定编号这样的一些关键的信息，包装标注的分装企业和进口商又都没有办法确认这批种子存在对应的关系。那么请教您，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这些情况有可能会涉及到哪些问题呢？
2: 今天这个节目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商品，就是种子。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它关系到种源安全，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也就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强调种业的科技自立自强和种源的自主可控。所以有关种子的相关法律，特别是我国专门制定了也及时修订了种子法，同时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62条还特别规定，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这是一个我们可能不怎么提到的，但是对于我们农业农民的权益保护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的条款。而这里面的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那么在实践中主要针对的是农药、化肥、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而且这方面的出现坑农毁农的事件也是屡有发生。所以我们今天探讨这个种子的消费问题，或者是我们有关种源安全、有关种子的种源的它的保质保量，打击种子有关的假冒伪劣，显得是尤为的重要。那么回到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样的问题，那么事实上依据我国的种子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特别是非常具体的这种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事实上都明确的规定了种子标签实际上它的内容表达的展现的方式都是有明确清晰的法律规定。那么比如说种子标签必须标注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编号，首先你要生产经营是要有许可证的，而且你要明确的载明许可证的编号，同时有关的农作物还要标注审定的编号，因为种子是要经过审定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生产销售和应用的。同时对于进口种子还需要标注进口审批文号和进口商的信息，当然后续还有比如涉及到分装商、进口商等等，这都涉嫌有关农作物种子标签标注的强制性的规定。那么如果你标注不全或者是没有标签，那么依据种子法就有可能涉嫌构成假种子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关种子的标签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因为本案涉及到可能自称为进口的种子，如果这个种子未经审定，那么有可能对我国的种业安全、作物安全、粮食安全

0: 特别是有关就是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有可能陡然增加，所以本案不是一个简单的种子消费问题，而是一个要上升到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来进行清晰的全面的看待。主持人，
1: 这批种子的销售者、分装企业、包装标注的进口商都不是同一个主体，消费者其实很难判断究竟是谁生产、谁销售、谁应当来承担责任。如果种子的来源没有办法查清楚，农户应当向谁来主张权利？销售者能不能够以自己只是经销商不清楚种子来源为由免责呢？
0: 那么首先依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包括比较新的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事实上特别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种子法的规定，如果是我们实际的使用者，我们的广大农民，如果他因为购买使用了相关的种子，特别是假冒伪劣的种子造成了损失的话，他有权向销售者或者说是总体的经营者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还可以向其他的生产者或者其他的经营者来主张权利。而这种经营者实际上是可能是很长的一个链条，比如说你进口环节，那么进口环节种子它有实际的生产者，它有出口商，还有进口商，那么进口商可能还有批发商，还有零售商，然后再到最终的我们的种子的购买使用者。那么同时如果是国内纯粹国内的经过审定的相关的种子，也涉及到生产者、销售者，而且销售者可能是多个主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法律规定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基于便于我们购买者或者是购买使用种子受到损害的相关农民也好、消费者也好，或者是经营者也好，那么都有权直接向其最近的相关的销售者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当然也可以向其他的责任方进行追偿。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存在说我不知来源就可以免责的这种空间的。所以销售者一定是作为法定的第一责任主体，要承担先行的赔偿责任。当然他也可以依据相关的合同或者法律的规定向其上游的主体进行额外的追偿，但是这种追偿和我们农户的直接请求权是没有必然关系的。主持人，
1: 于女士反映自己购买的是标注进口的种子，但是呢，相关的企业否认生产销售过这一品种，也没有授权他人使用企业名称和引种审批文号。如果包装上的企业名称和审批信息确实是被冒用，那么相关的企业分装者和销售者分别有可能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0: 那么我们分别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如果是冒用他人企业名称或者是引种的审批的文号，那么事实上是对相关企业的名称权的侵权，或者是构成一种不正当竞争。如果是存在冒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经营许可证的情形的话，那么是有可能直接违反了种子法有关伪造、变造、买卖、租借许可证的这样的禁止性的规定。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分装者作为标签的制作主体，他当然应当按照种子法包括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标注标签的真实性、有效性、完备性进行负责。如果销售者未尽到法定的审核义务，也应当和分装者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是按份额承担有关的责任。主持人，
1: 按照相关的规定，种子包装应当要标明生产经营许可证号、品种审定或者是引种备案信息等等等等这些内容。如果有一款种子缺少这些关键的信息，就算是暂时没有办法证明它一定是假种子，消费者能不能够据此要求退货退款？监管部门又可以据此来采取什么样的处理监督的措施呢？
0: 从法律责任的追究来说，相关的经营者有可能涉及三层的法律的责任，比如说民事责任，那么主要就是比如说赔偿损失。那么第二种就是

0: 行政责任，那么更多的是依据种子法，那么由我国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者是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按照相关的法律的规定的权限分别予以相关的行政处理乃至行政处罚。第三层就是刑事责任，因为如果涉及到这样的农资的种业的相关的这样的侵权违法行为，那么事实上有可能涉及到多重的法律的责任。比如说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涉种子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那么对于其有关涉种子的违法的犯罪的行为，实际上强调了一个基本的原则或者是基本要求，叫做坚持依法从严惩处。那么对于而且要加大依法加到对制假售假套牌侵权和破坏种子资源等涉种子犯罪的惩处力度，而且强调是重拳出击形成震慑。那么本案中如果涉及到相关的销售额本身就达到十多万元，那么如果有证据证明后续的由于没有达到相关的正常的它的那个生产和生产的这种正常的效果的话，那么有可能造成相关农民的巨大的损失。而这种损失如果构成了达到了一定的这样的金额的要求，是有可能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而这种行政责任可能说比如说是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来定罪处罚，也可能是生产比如说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如果还涉及到假冒注册商标等等，那么也应该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案可能维权的措施如果金额涉案金额特别是损失金额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建议有关的受害人或者是种子的购买者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进行控告，要求依法追究相关不法经营者的可能的刑事责任。因为刑事机关我们的刑事机关公安机关的侦查的能力是远远强于普通的行政机关的调查权。主持人，
1: 于女士购买这些种子的花费，刚才胡刚律师也提到了啊，就看这个费用的多少。她花费的是19.5万元，种植以后呢，又主张遭受上百万元的损失。那么在种子质量、包装信息和实际减产之间存在争议的时候，农户可以主张的损失范围通常包含哪些？预期收益、种植的成本和已经发生的损失，法律上又如何来区分呢？
0: 那么一般来说，这种赔偿范围主要是购种的价款是直接损失，然后还是可得利益的损失和其他损失。那么可得利益损失主要是正常种植预期收入减去实际收入之差。那么当然这需要相关的司法鉴定进行确定。同时我们购买者也可以依据消保法来主张退一赔三的这样的惩罚性赔偿。主持人，
1: 好的，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我们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锦玲，导播崔健，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 北纬32度21分，东经106度50分。
2: 大巴山深处的南疆，好山好水好货，可产品走不出去，信息进不来，我们缺的不只是资金，更是机会和渠道。
1: 青山藏好物，深乡有珍馐，四川南疆工行定点帮扶县域，山林孕育优质农产，却受限于闭塞渠道，优质特产难以走出大山。乡村振兴既要金融活水助生产，更要平台桥梁拓销路。工行依托工银兴农通 APP、 兴农撮合服务平台，整合数字渠道、产业资源与金融能力，及金融服务、产品展示、产销对接、供需撮合于一体，打造平台加撮合加金融的全链路兴农服务体系。
2: 以前愁滞销，现在通过撮合服务能接触更多采购商和市场渠道，我们南疆的木耳、核桃能更好地走出大巴山，走向全国了。
1: 从单点输血到长效造血，平台化赋能，常态化帮扶，工行让乡土特产走出深山，让乡村产业自主生长，稳步振兴。
0: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打开一扇门，
8: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7: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8: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7: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9: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划一划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10: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我们买理财保险以及或者我们要不要贷款的时候，那么你接受到信息呢会更加完整和规范。
11: 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
10: 直播的营销知识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些主播理财大 V 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对普通的消费者而言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增强，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统一的追责依据。
12: 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
9: 大家好，我是国华。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
13: 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天府立信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14: 现在可能能够看到很多在比如说我们在某个购物平台啊浏览的商品啊，接下来的几天可能各个 APP 都会给你推类似的产品，但是在金融领域呢，这种推送的技术其实它是正在引发了一种合规的问题。那这次的新规它其实也有了规定，之后个性化的推送还会有吗？那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样的形式呢？
12: 事实上呢，个性化的推荐啊，认为仍然是可以存在的啊。但是呢，同时这样的个性化的推荐啊，需要遵循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个人信息的保护和金融业务的啊这样一些规则的层面啊。我们看办法的第13条，其实在算法推荐层面的话呢，做出了啊这个规定。第一呢，他说啊，应用这个算法推荐技术开展网络营销的，不得设置诱导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过度消费的这个算法模型啊。那这里面啊强调的是这种过度的这个啊消费啊，那么这个显然啊对于这个算法模型本身就提出了啊这样的一些要求啊。第二呢，是向消费者发送营销信息、拨打营销电话的，应当提供拒收退订的选择哈，这是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避免消费者呢啊因为信息的啊过度的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啊影响消费者的这个判断。第三呢，应用这个算法推荐技术进行营销的话呢，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啊，或者提供便捷的啊这个啊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啊。这里面的话呢，事实上也是给予消费者更多的这个自主的选择权啊，并且在个人信息的这样一个收集的层面的话呢，提出了特定的要求，也就是说啊，不能够呢一般化的就啊某一个个人啊他享有的特征啊进行相应的这个算法模型的啊这样一个推荐啊，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啊要求，在这样的一个啊要求得到遵循的啊前提下面啊，仍然可以进行一些啊个性化的这个推送啊。所谓的个性化的推送，可能针对啊一般的啊这个啊，比如说这个年龄段的啊，或者是说啊针对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财富啊状况的啊人员进行的推荐啊，但是啊显然这个呢，不能是基于个人特征的啊，比如说针对个人特征，典型的针对老年人啊，那这样的一个他们啊在相关知识呀、业务能力啊比较薄弱啊，尝试啊对于金融的这个啊消费啊，他们也是有特殊的啊，在啊风险的方面他们比较啊保守啊，如果说啊过度的啊去吸收啊，过度的去挖掘啊这些老年人的信息啊，那么这样的算法可能是它是有问题的。
14: 那我们都说这次的新规其实是显著增强了消费者、投资者在金融消费过程当中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我们该怎么理解？那其实最终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的时候，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那普通的用户真正需要适应的又是什么呢？
10: 新规啊，对营销内容的真实性啊、风险提示的显著性、误导性话术的禁止呢，都做出了更加细化的要求啊。它本质上呢是压缩了机构和主播选择性披露的空间。你不能只讲收益不讲风险，对吧？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啊，不能用稳赚不赔这类绝对化表述来误导我们的预期。那么这种呢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实际上是提高了我们所谓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其实都有所增强。因为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我们买理财保险以及或者我们要不要贷款的时候，那么你接受到信息呢会更加完整和规范。那么以前啊，我们有一些营销当中的一些话术，用限时秒杀、内部渠道等等的这些制造焦虑啊、逼单的手法也会显著的减少。当然了，这样一个要求呢，它也是双刃线啊，对普通用户呢其实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你不能把营销内容啊当成专业建议全盘接受， 你需要自己去核实产品的资质啊，独立评估风险和自身的这种承受能力啊。那么监管收紧呢，它是营销行为的下限啊，并不是要用监管去替代我们作为金融消费者自身做判断啊的这个责任。不能说到时候我们基于所有这些信息做了判断之后，你最后你对这个最后的结果那不做承担，那恐怕也不行。所以我们的理性甄别的意识在我们的这个知情权这个是增强的同时，实际上提高了我们自主选择权。我们自主选择权提高的同时，意味着我们自己承担风险的这种责任和这个意识也必须要与之啊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提升啊。
12: 确实呢，这一次的啊这个部委的这个规定呢啊，从整体上来说增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这个算法相关的这个推荐啊，它要求呢为消费者设置啊相关的这种啊选项啊关闭啊这些选项啊，这个整体上体现了啊这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的增强啊。那我们说传统上面的话呢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营销啊，往往只是在合同末尾或者是说在网络的这个边边角角有一些比较简单的风险的提示但这样的一些提示呢是远远不够的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对于我们的消费者他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产品的提供者他是某个特定的金融机构他们的特定的委托包括相关的费用风险的限制那不愿意继续接收营销的还可以呢有效的进行拒绝对于那些组合的销售的话呢现在这个办法也规定不能通过默认勾选来代替用户的选择所谓的组合的销售就是相关金融产品之间的这个搭售这必须要有消费者明确的做出这个选入或明确的做出选择，不能默认作为一个选项这些都是新规对于消费者的知情和自主选择权的一个保护具体上我们来看办法的第八条规定金融机构呢应当以醒目的方式展示金融产品的关键信息包括这些费用风险核心的内容十三条也对于消费者的这个退订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尤其是实践当中不断的进行电话轰炸这样的一些行为我们做出了特别的规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呢？因为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首期的优惠默认的选择连续的这种跳转他们在实践当中的话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这个金融消费者的选择使得一些消费者并不能够准确的理解这样的产品那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能把所有的这些责任都交给消费者自主去选择金融产品它本身所具有的技术性复杂性以及高风险的这个特点要求消费者做到真正的知情的了解的这个同意这样的话呢更能够让消费者获得对于相关产品的这个理解那么最后呢消费者也当然需要适应他需要更多的认真的去区分宣传的页面和签约的页面平台的这种品牌和产品的提供者那么相关的拒收营销和终止合同这样的一些功能包括怎么样去关闭这些广告拒收营销这样的话能够呢去充分的运用法律所给予的相关的这样一些权利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说发生损失也需要自身去区分是否是存在误导相关的损失是否是金融机构或平台违反义务损导致的还是说是一些这个市场金融产品所固有的这个风险因为给予了消费者充分的这个知情的权利自主的权利其实也就意味着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要能够进行独立的判断尤其是在风险这个方面要求消费者的话呢更加积极主动的去了解内容。
13: 曾院长，之后的金融产品售卖会不会都退回到官方自营号、官方直播间，不再依赖外部大 V 带量？那这对中小机构的获客成本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10: 持牌机构当然可以这个做直播营销了金融机构我们本身就有销售的这些金融产品的资质只不过就是我们营销人员具体的营销人员的资质 内容合规风险提示的要求呢也会同步收紧啊，就是我们银行可以卖直播营销，但我们这直播营销的这些银行的员工他必须要有相应的啊这个产品，这个金融产品或者特定类型产品的营销知识，客户经理啊，就做直播的客户经理他一定是要有啊这个销售理财的这个知识的啊等等的。那粗放式的之前粗放式的带货呢还是很难这个继续的。那么可以预见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机构会更倾向用这种官方认证的账号啊持牌从业人员来出镜，减少对大 V 带量啊带流量模式的依赖啊，因为一旦主播出问题，那么机构作为委托方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合作成本呢和这个风险啊都在上升。对于中小机构啊，尤其是这种双刃剑哈，这个短期来看，因为中小机构呢，因为它的渠道有限，所以它可能对原来低成本的网红引流啊，这个渠道可能多少哈、啊、会有些依赖，所以短期呢，对这中小机构而言，可能还会失去啊这种低成本的网红引流的渠道。但是呢，从长期来看，那么行业内容质量提升之后啊，中小金融机构啊反倒有机会凭专业度和差异化服务来参与竞争。如果一旦它这个营销过程当中不合规所带来负面影响，那可能对中小机构这种冲击其实也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降低了这方面的投入和依赖啊，那么实际上给中小机构反倒创造了一个啊更加公平的一个获客环境啊。从长期来看，
13: 接下来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他们要承担什么样的把关责任？会不会因为合规成本高干脆就不接金融广告了呢？
10: 新规要求啊，这个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呢承担这个知识审核、内容审查啊等主体责任，相当于啊把平台从技术中立的这个渠道方啊重新定位为这个营销行为的共同责任人啊。平台需要为入驻的金融营销账号啊建立起更加严格的准入和持续监测机制，一旦审核不力呢是很有很大可能性啊会被追责的。那么短期内呢，部分平台出于这个成本和风险的考虑，确实有可能会收紧金融类广告的接入标准，那么市场上金融营销的这个内容啊，它这个数量呢可能会有所收缩，但这不是坏事啊。这个因为平台来讲的话，可能会更愿意与持牌机构合规产品啊建立更加长期的合作关系，那么整个营销生态相对比较泛滥而是鱼龙混杂的这个状态嘛，那么转向这个数量虽然少，但它的质量和可信度啊显著提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对平台啊自身的商业信誉以及用户体系的建设它也是有益的，而且呢这有可能会给它降低很多负面的啊这个财务层面上的风险，因为一旦真是出现了这个有问题的这种营销的话，那么它平台所承担的连带的赔偿责任本身潜在风险也是很大。所以原则上讲，这种啊这个制度的完善啊，那么逼着它啊去进行这种优胜劣汰的话，那么对平台啊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啊，一个好事。
14: 看到一些词，比如理财导师限时秒杀内部渠道，稳赚不赔，那这些话术请您结合本次新规来详细展开说说。
12: 我们看到这些头衔的话呢确实是具有啊一些这个误导性，甚至的话呢会去迫使消费者在短期内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的哈、比如说像这个理财导师啊，我们不能够光看这个头衔啊，那还需要仍然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相关的主体是否具有业务资格资质这一点如果说呢这些主体进一步的以某种专家的身份或者某一个专业身份为投资者做出相关的这个推荐那么事实上的话呢它还会涉及到一些广告法当中的这些限制事实上在金融的领域专业的身份并不能够为投资产品做出这个商业的背书的它的理财产品的收益有它自身固有的这个规律如果要去了解相关理财产品那么可能需要去整体上面了解这样的一些推荐人员或者是说基金的管理人员他的长期的一些业绩长期的业绩第二个像这种限时秒杀呀这样的一些宣传，我们最终也是回到所谓的这种期限优惠是不是真实的这个背后有没有重要的条件没有披露那不能因为呢这个限时的这种催促就 非常迅速的去签订这样的一些合同而且在某一些特定的领域，比如说像保险的领域我们法律也规定了消费者是有所谓的反悔权的或者后悔权的这个签订合同如果事后发现并不是自己所需要的也可以去终止撤销这样的合同那么对于像这种所谓的这个稳赚不赔那这种像这个营销，显然它已经直接违反了相关的金融监管的要求，广告法的这个要求因为我们现在办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不能够对于相关金融产品设置这个保本保收益或者是限定损失这样的一些这个描述它事实上属于误导性的，甚至构成这个欺诈所以整体上来说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建议把这样的一些话术作为一个警惕的需要进一步核查的信息回到背后这些主体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些宣传可能具有的这个不正当的这个销售的可能性真正需要去核实的是这些身份他们的承诺是否有法律的依据包括这个优惠的话相关的费用和风险是不是完整的，不要因小失大是否呢自身已经对相关的金融产品的合同的内容宣传的文件有了充分考量的空间那么相对方如果说不愿意正面的回答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意味着这些金融产品可能会存在更高的这个风险尤其需要提醒注意。
13: 接下来为你带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在直播间给理财大师打赏，孩子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是孤独，是怕给子女添麻烦，还是对权威专家标签的天然信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15: 其实老人经常会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所以其实他们生活经历真的是挺丰富的。但这一些的问题在他的一些营销方式，他是利用了一些特定生活阶段的一些真实需要，比如说老人，他就很多老人需要子女陪伴，在家里在生活上跟孩子没有过多的交流，给他们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没有被陪伴的孤独感。但是你说那一种营销的人，他是热情招待了呀，很热情的叫你叔叔阿姨送东西，嘘寒问暖的，还会拉群天天去问候。那有时候老人他买的不是一种产品，他买的是一种被重视的感觉。除了这种被陪伴被重视的感觉，还有什么？安全感。老人到老了，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所以他们更在意是什么？不给子女添麻烦，不生病。所以只要对方说，哎呀，现在身体好一点以后就不用麻烦孩子了，这样子的养老专属项目就很容易击中这些老人他的一个担心点。第三点是什么？就是对权威标签的信任。你会发现咱们家的父母老年人，我们说的话也许不管用，但一旦是那些短视频里面穿的白大褂的智商专家的，或者一些什么所谓的那一些老师什么之类，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是不是？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但是如果是在抖音上有个穿白大褂的在那边说，他就容易相信，因为这种会很形容一种错觉，这么正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就是他会，因为他们会上面一直说我们是专业的呀，很多人已经购买了呀，就从众的心态，然后对权威一种信任嘛。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父母这种行为就很无奈，我说了不管用，但是人家一说就管用了。第四点是什么？老人他对一些信息他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像金融产品本身就很复杂，条款就很多，术语就很多，那他能一下就整明白了吗？整不明白啊。所以他们在面对什么高收益低风险名额有限这种简单明确充满一种诱惑的话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凭感觉来决定嘛。所以保护老人不能只靠一句你别信，更重要是帮他们建立一个规则，是凡是涉及到理财的、保险的、转账的、打赏的，只要数额金额超过家庭约定数目的， 就必须先跟家人和第三方核实，至少隔一天再决定。那这样子的话，给父母制定规则，制定这一些，你不要去否定他，你制定这一些，你就能有机会去缓冲。
16: 下期节目您将听到，购买金融理财产品亏损后，有些情况可以找机构索赔，是真的吗？哪些话术看到一定要远离？如果真的被营销话术忽悠，到底该如何维权？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7: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8: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9: 碎片财经。
20: 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1: 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的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啊。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
20: 嗯
21: 啊，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
20: 嗯
21: 啊，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20: 是
21: 更卷了。本质上说就是更卷了。
20: 更卷。
16: 移动互联网普及后，投资资讯触手可得，信息传递效率大幅提升，信息获取变得便捷高效，会让市场整体运行特点、普通散户的交易心态与操作习惯产生哪些新变化？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19: Complete。
2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终极意义是让发展的机遇像阳光一样照亮每一个角落。当绿色电力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它将重塑产业逻辑，抹平能源鸿沟。这是一场关于公平与可持续的全球实践。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原子习惯》，这本书向我们传递的理念是习惯有复利效应，建立好习惯，戒掉坏习惯，必将积累可见的变化，成就更好的自己。另一本书是《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的作者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一套独一无二的阅读输出转化系统，其中融合了行为科学与实战策略，按照作者教给我们的方法亲身实践，长期坚持，相信会让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自己进步的阶梯。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原子习惯》这本书的作者詹姆斯·克利尔是美国知名的习惯研究专家，他结合行为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拆解了习惯养成的底层逻辑。书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计算，如果每天进步 1%， 一年之后你会变成原来的37倍。反过来，如果每天退步 1%，那么一年之后你会几乎归零。这就是习惯的复利效应，它在当下看起来微乎其微，甚至让你完全感觉不到变化，但是拉长时间维度，结果会天差地别。很多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怎么办呀？《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最颠覆认知的一个观点是，真正自律的人从来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靠设计环境。他们不是意志力比你强，而是他们让好习惯变得不做都难，让坏习惯变得想做都麻烦。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一法则，让它显而易见。行为心理学里有一个常识，人的大部分行为都不是由理性决定的，而是由环境中的提示触发的。你看到手机里的购物 APP 推送，就忍不住想点进去，你看到桌子上放着零食，就忍不住想吃一口，你看到同事都在点奶茶，你也想来一杯。不是你意志力差，是这些提示太显眼了，不断地在诱惑你。所以反过来，你想养成什么好习惯，就把它的提示放到最显眼的地方，你想戒掉什么坏习惯，就把它的提示藏起来，甚至彻底消除。书里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叫习惯叠加。简单说就是把你想要养成的新习惯绑定在一个你每天都会做的旧习惯上面。比如喝完早上的第一杯咖啡之后，我就记一笔昨天的账，每个月工资到账之后，我就转一笔钱到储蓄账户等等。你不用特意提醒自己，旧习惯就是新习惯的触发器，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你下意识的反应，根本不需要消耗意志力。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以前总忍不住在深夜刷购物软件，每个月都要为情绪消费多花2-3千块钱。后来他没有逼自己不要再买了，只是做了两件特别简单的事情。第一，把所有购物 APP 都移到了手机最后一页的文件夹里，还设了一个消费前请三思的文件夹名字。第二，把手机睡前充电的位置从床头换到了客厅。就是这么两个小动作，它的月均非必要支出直接降了一半。你看，你不用和人性对抗，你只需要把环境调到对你有利的档位。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二个法则是什么，身份认同。很多人习惯半途而废，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你从心底里不相信自己是那样的人。《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指出，行为改变分为三个层次，最表层的是改变结果，最深层的是改变身份，也就是你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大多数人改变习惯都是从结果开始的，我想减肥，所以我要运动，我想有钱，所以我要存钱，但这种动力很难持久，
因为你始终觉得那是一个要我去做的任务，而不是我本来就该做的事情。真正持久的改变是从身份认同开始的。你不要说我想存钱，你要说我是一个对自己财务有规划的人。你不要说我想学理财，你要说我是一个会打理金钱的人。当你认同了这个身份，你就不是在逼自己做一件痛苦的事情，你只是在做一个有规划的人会做的事情。那怎么建立这种身份认同呢？答案是用每一次小行动给自己投票。每存一笔钱，每记一笔账，每做一次理性的消费决策，你都是在给我是一个对财务负责任的人这个身份投上一票。不用追求一下子就脱胎换骨，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多做了一次符合这个身份的选择就够了。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怎么让习惯坚持下去。答案很简单，把它变得足够简单，简单到你没有理由拒绝。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三法则，让它简便易行。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最容易坚持的习惯是启动成本几乎为零的习惯。很多人总喜欢给自己制定很高的目标，结果坚持不了三天就放弃了。不是你没毅力，而是你把门槛设得太高了。书里有一个著名的两分钟法则，任何习惯都可以缩减成一个两分钟就能够完成的版本。你想养成每天阅读的习惯，别规定自己每天读一小时，就规定自己每天读一页书。你想养成运动的习惯，别上来就办年卡定5公里的目标，就规定自己每天穿上运动鞋站5分钟。放到理财里也是一样，你想养成理财的习惯，别上来就啃厚厚的经济学教材，研究复杂的 K 线图，就从每天看一篇300字的财经短文开始。你想养成存钱的习惯，别上来就定月薪存1/2的目标，就从每个月存50块、100块开始。很多人会说了，50块有什么用啊？但50块的真正意义，不是让你靠着50块发财，而是让你建立起我在理财的感觉，让这个动作变得足够轻，轻到你没有理由不做。当这件事情变得足够简单，简单到你不需要消耗意志力就能完成，它就会慢慢融入你的生活，变成你下意识的行为。等你习惯了和金钱打交道，习惯了理性做决策，你自然会增加投入，自然会去学习更复杂的知识。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怎么让好习惯一直坚持下去，永不中断。行为心理学里有一个铁律，坏习惯之所以容易上瘾，是因为它的奖励是及时的，吃火锅当下就爽，刷短视频当下就快乐，买东西当下就满足。而好习惯的奖励是滞后的，存钱要几年才能看到数额，学习要几个月才能看到成长，健身要几周才能看到变化。人天生就偏爱及时满足，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所以要让好习惯坚持下去，你不能只靠未来的大饼吊着自己，你得主动给它加上一个及时奖励，让你的大脑知道做这件事当下就能得到快乐。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四法则，让它令人满足。有几个非常好用的方法。第一个，给自己设立一个奖励基金，每个月完成目标就买一样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可以是一支口红、一顿大餐、一张演出门票，它会给你的大脑建立正向反馈。第二个方法是建立容错机制，不要追求100%的完美，它是细水长流的，是可持续的，是能够让你在过程中也感到愉悦的。说到这儿，你会发现《原子习惯》这本书讲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方法论，它讲的是非常朴素的成长逻辑。伟大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过程。原子很小，但无数个原子堆起来就是山川湖海。习惯很小，但无数个习惯叠加起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
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从今天开始种下一颗小小的习惯的种子，让我们都能够成长为越来越好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阅读的这本书叫做《从阅读到输出》。

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的作者尼克·哈奇森通过一次关键的认知转变，感受到了阅读带来的益处。他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一套独一无二的阅读输出转化系统，他融合了行为科学与实战策略，提出核心方法论，让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自己人生进步的阶梯。很多朋友读书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以读完为目标，以收藏为成就，买了等于读了，收藏了等于学会了，做了笔记等于掌握了，这在阅读领域叫做输入幻觉。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里有一个观点，判断一次阅读有没有价值，不要看你输入了多少，而要看你输出了多少。书中提出了学习金字塔的研究理论，光是通过阅读获取的知识，2周之后的留存率只有10%。但如果你把它讲给别人听，或者用它完成一次实践，留存率就能达到9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书你读完就忘，因为你从来没有把它从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它只是在你脑子里路过了一下，没有留。

留下任何痕迹。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的几个核心观点。第一，思考型输出，把知识内化为认知体系。输出的第一步是什么？不是急着去分享，而是先完成内部的输出，那就是思考。书里强调，真正的阅读是和作者对话，而不是听作者说教。你要带着问题去读，带着批判去想。读完之后，必须回答自己三个问题。这本书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它解决了我的什么困惑？我认同什么，又不认同什么？这就是思考型输出的过程。你不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你是一个知识的加工者。你要把书里的知识打碎、拆解、筛选，然后和你已有的经验、所处的场景拼接到一起，形成你自己的认知框架。书中还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思考输出工具，叫反刍笔记。不是抄书里的金句，而是合上书，用自己的话把核心内容写出来，再写下自己的联想和可以落地的场景。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懂了，一写才发现你根本说不清楚。写不明白就是没想明白，没想明白就肯定用不出来。第二个核心观点，表达型输出，在传递中巩固，在分享中增值。当你完成了内部的思考输出，接下来就要尝试外部的表达输出。很多人会说，我自己懂了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讲给别人听呢？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就给出了答案，表达是最高效的学习。当你试图把一个东西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你会被迫把自己的逻辑理得更顺，把模糊的地方想清楚，把逻辑的漏洞补起来。这就是著名的费曼学习法，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教别人。放到职场的环境中，表达输出更是一个人核心的竞争力。同样是读了一本商业书，有的人只会说这本书很好，推荐给你看，有的人却能清晰地讲出这本书的核心逻辑、适用场景、现实价值等等，甚至能结合自己的工作讲出具体的优化思路。后者在领导的眼里，在合作伙伴的心里，就是更有想法、更有能力的人。我认识一个做互联网运营的朋友，他有一个坚持了3年的习惯，每读完一本商业或者管理类的书，他就会写一篇2000字左右的读书笔记，发在自己的公众号和职场社群里。写了1年多的时候，不仅他自己对商业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工作里的方案总能提出不一样的视角，还被很多同行注意到。你看，这就是表达输出的价值。它不仅帮助你巩固知识，还能够帮助你建立个人品牌，让你的能力被看见。在这个时代，认知本身就是资产，而表达就是让你的认知资产流通起来的方式。你输出的观点越多，越有价值，你的个人影响力就越大，随之而来的机会也就越多。当然，表达输出不一定非要写文章、做演讲。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把你最近读到的观点讲给他听；开会的时候，把你从书中学到的思路用到方案里；甚至在社群里认真地回答一个别人的问题，这些都是表达输出。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你有没有主动地把自己的知识传递出去。而且你越输出，就越会输出。表达能力本身就是练出来的。你讲的次数越多，写的东西越多，你的逻辑就越清晰，表达就越流畅。反过来又会倒逼你读更多，想更深，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行动型输出。说到底，不管是思考还是表达，最终的输出都要落到行动上。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阅读的终极意义不是让你知道更多道理，而是让你做出更多改变。没有行动的输出，终究还是纸上谈兵。很多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做不到。其实不是你做不到，是你没有把输出落到行动上。你总想着等我全部学会了、学懂了再行动，等我准备完美了再开始，可永远没有完美的准备。真正高效的方式

事是边读边做，学一点就用一点。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行动，一次行动可能看不出什么，但当每一次阅读都带来一点行动的改变，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飞跃。就像书中所说，输出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闭环。阅读、思考、表达、行动、再阅读，你在行动中遇到新的问题，就又会带着问题去读新的书，然后再优化自己的行动，循环往复，不断升级。说到这里，你会发现，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讲的不只是阅读方法，更是一种成长的底层逻辑。我们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知识的成本越来越低，可真正能把知识转化为能力，转化为财富的人永远是少数。希望我们都能够打破收藏式阅读的幻觉，从今天开始做一个有输出的阅读者。读完一本书就多一点思考，多一次表达，多一个行动，让每一次阅读都变成一次成长，让每一份知识都能兑换成实实在在的底气与能力。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或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八集，穿越低谷，餐厅的进阶之路。很多团队的困境从来都不是输在实力不足，而是败在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外界的评判与时代的红利。真正的逆境突围，从不是被动等待境遇好转，而是向内打磨自身，主动创造转机。本期我们走进麦迪逊公园11号的沉浮历程，聊聊身处低谷时团队该如何主动破局，读懂危机之下坚守核心价值的力量。
1: 今天呢，咱先说一说这个米其林，为啥这些做餐饮的对这个米其林如此的崇拜甚至膜拜，趋之若鹜啊，只要能跟他们挂上钩，沾上边儿，摘得他们的这个某颗星，然后拿到他们的认可，好像就已经做到了行业的这个巅峰一样。那米其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它呢，其实是诞生于20世纪初的米其林指南，最开始呢，就是一种非常有创意的市场营销手段。当时呢，米其林兄弟主营的是轮胎生意，这咱都知道，米其林它就是轮胎啊。他们就突然想到，如果能鼓励大家开车去法国各地旅行啊，找吃饭的地方呀，品尝美食啊，那汽车跑得越多，轮胎自然也就卖得越多了。所以呢，这兄弟俩干脆就编了一本免费的法国餐厅指南。后来米其林逐渐就建立起了自己的星级评价体系，最核心的标准其实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这家餐厅值不值得你专程去一趟。如果是一颗星，就说这餐厅在同类别当中表现出色，值得你顺路试一下。两颗星意味着厨师的厨艺非常出色，值得你为他绕道去一趟。三颗星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有值得你专门安排一次旅行的非凡美食。凭借匿名评审和严格的评价体系，米其林指南在接下来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逐渐成为欧洲最出名的餐厅排名机构之一。2005年米其林指南开始评审纽约的餐厅，那个时候的麦迪逊公园11号连续2年都没有入围榜单。到了2007年餐厅再次落选，虽然这件事情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一些质疑，但是呢，圭达拉和丹尼尔并没有特别的在意，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当时的麦迪逊公园11号还处于不断摸索和成长的阶段。到了2008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个时候麦迪逊公园11号已经拿到了纽约时报的3星评价，还收获了很多评论家的好评。那对于一家餐厅来说，这些荣誉已经足以让米其林注意到它了。所以当那一年的米其林榜单即将公布的时候，麦迪逊公园11号的所有人都挤在办公室等结果，但是这次的榜单上依然没有他们的餐厅，这一次失望格外的沉重，团队一下子就像咱的话霜打的茄子一样陷入到了低谷。对于圭达拉来说，真正困难的并不是自己的失望，而是他突然意识到了作为餐厅的管理者，他必须面对整个团队的这个情绪，大家现在很失落，我怎么办？每天的餐前例会照常进行，大家站在那儿情绪低落，等着管理者给出解释或者安慰。可是圭达拉他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把这种挫败感就给他消除了，所以他选择坦诚。他告诉大家自己同样很难过，同样很困惑，同样不好受。他没有假装说你看没事儿，咱都看开点，没有，也没有强行要求大家你们得积极乐观啊，咱必须保持很好的工作状态，而是承认这次失败确实让人失望。那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有时候激励团队并不是一直告诉大家没事儿，咱一定可以的，相信未来，而是能够诚实的承认这种事儿确实让我很难受。几天之后，圭达拉开始鼓励大家重新振作起来，因为他相信每当处于劣势的时候，团队反而更容易发挥出最好的状态。既然这一次失败已经发生了，那么与其一直沉浸在失望里，不如把这次的失败转化成继续向前的动力。他们决定主动出击。
0: 一次次无缘米其林榜单让整个团队跌入低谷， 但坦诚的共情与坚定的初心让他们选择不内耗，不躺平，逆风翻盘。管理者直面挫败，接纳负面情绪，带领大家把失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可谁也没想到，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
1: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更大的困难来了。2008年11月，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对于一家高档餐厅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新年一过，麦迪逊公园11号的生意开始下滑，取消预订的电话不断地打进来。在这个之前，麦迪逊公园11号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口碑，什么呢？就这个地方适合庆祝重要的时刻，偶尔来奢侈这么一次非常的值得。可是现在人们开始重新的计算这笔账了，一顿价格昂贵的晚餐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它值得吗？受到影响之后，在大多数的晚上整个餐厅都是没客人的，员工们在客人们面前依然保持微笑，可是每天晚上圭达拉都会埋头看一下账本，他笑不出来呀。问题越来越现实了，餐厅依然是按照4星级餐厅的标准在运营，每一项支出都很高，可是市场需求却已经没法支撑这样的成本了，更没法支撑原来的价格。于是团队首先开始削减成本，但问题是高档餐厅的成本很多都和顾客体验直接相关，如果咱就简单粗暴的把这个价儿给它砍掉了啊，把这一项给它划去，这项支出没有了，很可能最后伤害的就是餐厅本身。所以圭达拉只能去寻找那些不会影响顾客体验的地方，厨房首先就成了重点了。可是食材成本是不能随便的削减的，因为在麦迪逊公园11号，菜单的完整性是一条不能轻易突破的底线。于是圭达拉开始认真的检查每一笔小额的支出，比如说什么呢？传菜台原来呢会铺2块亚麻布，因为

0: 晚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可以把上面那一块换掉，让这个台面呢始终保持干净。但到了现在都这会儿了，还讲究什么？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啊？他们就意识到这种讲究真的是大可不必了。擦拭餐盘的纸巾呢，也被裁成了两半来用。还有厨师们一直佩戴的高高的那种纸质的厨师帽，帽子是很漂亮，也代表一种传统的职业形象，但它毕竟是一次性的。相比之下，一整箱可以水洗的棉质圆顶帽，成本可以减少几百美元。这个决定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当初选择高帽并不是只为了好看，而是希望厨师戴上它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职业身份和荣誉。但是危机当中的管理者必须心里明白一个事儿：一个厨师的职业自豪感真正来自他的工作，而不是一顶帽子。前厅也一样，高档餐厅的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意味着人工成本，餐刀需要擦，酒杯需要擦，餐盘得检查，所以他们开始想办法减少不必要的消耗。慢慢的，团队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工作习惯，开始认真看待每一分钱。但这里面有个特别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节约成本就把顾客的体验当成可以牺牲的东西。恰恰相反，凡是和顾客体验直接相关的事情，依然被视作是不能触碰的底线，这也是他们后来能够继续向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你只靠节流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想让餐厅真正走出困境，还必须想办法增加收入。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只防守，还得进攻，化逆境为机遇，怎么办？当时呢，企业的员工午餐是麦迪逊公园11号午餐业务的重要来源。可是金融危机之后，纽约企业纷纷的削减报销额度，于是到了中午，餐厅几乎是空无一人。
1: 餐厅在不损耗顾客体验的前提下，对各项运营开支进行精细化管控，稳固了经营盘面。但仅依靠成本优化不足以走出经营困局，想要突破经营困局，还需要开辟新的营收路径。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跟其他人消极的想法不一样，圭达拉没有只看到空桌，而是开始思考这些空桌子意味着什么。麦迪逊公园11号当时午餐的主菜平均价格大概是35美元，于是呢，他们就推出了29美元的两道菜午餐。结果证明这个决定带来了意外的收获，这个套餐吸引了一个新的客群，就是企业工作的年轻人。今天走到餐厅里面来吃午餐的年轻助理，很可能几年之后人家就成了一家公司的高管了呀。于是这个午餐的价格调整也让餐厅有机会和一批年轻的顾客建立关系。很多后来成为麦迪逊公园11号忠实顾客的人，最初就是因为这套29美元的午餐认识了这家餐厅。除此之外，团队还注意到了一个问题，这个时期的餐厅顾客不但是来的次数减少了，客单价也下降了，他们点的菜更少，选择的菜品也更加便宜了，涨价显然不是个好办法。那么怎么让顾客愿意多买一点东西多消费呢？圭达拉想到了甜品。他过去在烧烤店当服务员的时候学到过一个关于呈送甜品的方法，可以简单的概括成低举慢行。怎么解释呢？就是当服务员端着甜点经过餐厅的时候，动作要慢一点，而且要让甜点保持在客人的视线高度，因为当客人亲眼看到甜点的时候，产生购买欲望的那个可能性自然就会增加了。于是麦迪逊公园11号推出了一辆甜点餐车，车上摆满了派、蛋糕和水果馅饼，服务员呢直接把整辆餐车推到了客人面前。如果只是午餐的时候递上一份甜点菜单，很多客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拒绝，因为午餐本来就是赶时间的嘛，吃甜点就意味着还得单点等享用收拾，然后才能结账离开。可是当甜点直接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客人的反应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像小孩似的，他们会犹豫，我到底选哪一个呢？最终甜点销量增长了300%。 虽然$29的午餐套餐利润率并不高，但是让餐厅重新出现了满座的场景。这种变化给团队带来的不仅仅是收入，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信心。而且客流量恢复之后，餐厅就可以给员工提供更多的工时了呀。过去几年，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了一支优秀的团队，如果因为管理危机而让这些人离开，之前积累的东西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即使是经营很困难，团队依然努力避免裁员。让圭达拉感到骄傲的是，那段最困难的时期，麦迪逊公园11号没有裁掉任何一名员工。不过只是省钱和增加收入依然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因为人在长期的压力之下很容易疲惫。所以呢，团队开始想办法给紧张的工作环境增加一点点乐趣。他们想到了95:5法则，然后一场主题派对就出现了。有一天晚上，餐厅被重新布置了，现场有玫瑰花环、自助餐、炸鸡、华夫饼，还有海鲜吧。所有人最后聚集到了餐厅，大家一起享受着难得的放松时间。从经营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笔不小的花销，但是圭达拉认为他让团队重新找回了久违的活力。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有一天午餐时间，法兰克·布鲁尼走进了麦迪逊公园11号。布鲁尼，我们前面的节目交代过了，是纽约时报的一位美食评论家。餐厅的所有人都知道，他这次出现很可能意味着米其林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考验要来了。如果布鲁尼愿意重新评价麦迪逊公园11号，那么4星就有可能成为现实。整个餐厅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布鲁尼吃完饭离开之后，大家都觉得我们表现不错，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评论家的评审通常会经历几次用餐，但这一次评审过程持续了好几个月。圭达拉很清楚，一家普通餐厅不可能因为评论家突然出现就在一夜之间变成顶级餐厅。如果目标是4星，那么真正需要做到的是，不管评论家来不来，每个晚上都按照最高标准去工作。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方法，就是每个晚上他们都会随机选择一张餐桌，把它设置成今天晚上的评论家专席。那坐在这张桌子上的普通客人会接受类似评论家评审时候的服务。表面上看，这张桌子是给一个并不存在的评论家准备的，但他真正训练的是团队自己。终于在等待了很长时间之后，布鲁尼再次来到了餐厅。那一天圭达拉甚至是刚刚休假去看一场演出，演出结束之后他收到了一条短信说他来了，然后圭达拉就赶紧回到了餐厅。过去无数次的彩排在这一刻真正派上了用场，团队非常稳定，没有人慌乱，所有人都知道我要做什么。而圭达拉是不断地观察着布鲁尼的表情，反复地在揣测他每一个动作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他知道评论家也是普通人，可在那个时候他还是没法控制自己的紧张。那道菜他没吃完是因为他不喜欢吗？他笑了是因为满意还是觉得这很可笑呢？这种反复的猜测让整个等待的过程变得非常漫长，但最终接过来了。2009年8月，纽约时报打来电话为评论文章安排摄影师。8月11号，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那篇文章。餐厅的同事不断地刷新网页，圭达拉呢是故意地回到前厅让自己继续工作，其实心里压根都不知道要干嘛。突然一位正在独自吃饭的老顾客看到了手机上的评论，他从座位上跳起来高喊了一声4星，整个餐厅一下子沸腾了， 麦迪逊公园11号终于拿到了纽约时报的4星评价。

0: 历经漫长等候与日复一日的模拟演练，团队终于收获梦寐以求的四星评级。这份迟来的行业认可，是对低谷阶段全员持续付出最好的印证。但盛大的欢庆过后，这份至高荣誉也随之带来一系列未曾遇见的全新挑战。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美食评论家布鲁尼在文章里面回顾了这家餐厅从二星到三星再到四星的过程。他认为自己对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喜爱并不是第一次接触就产生的，而是在一次一次的体验当中逐渐加深的。对于团队来说，这个结果当然值得庆幸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证明了自己在长期压力下所做的所有努力。那天晚上餐厅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第二天中午餐厅又重新开门了。回头看那段经历，圭达拉认为真正重要的并不只是最后得到的那颗星，是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选择等待环境变好，而是主动寻求可以改变环境的地方。能节约的地方就认真的去节约，能增加收入的地方就积极的去尝试，能给团队带来活力的地方咱就去创造，甚至面对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评论家，我们也主动的给自己制造压力，不断的测试，不断的排练，这就是主动出击。而且这种主动并不是盲目的冒险，而是在守住核心价值的前提下不断寻找新的可能性。不过拿到四星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四星评论发布之后，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突然就变得座无虚席了，团队一下子又忙了，餐厅不得不招聘并且要培训大概25名新的员工，甚至连电话系统都进行了升级，因为有大量的预订和咨询根本应付不过来。但真正棘手的问题其实来自客人的心理预期，三星和四星在客人心里是不一样的概念。当一家餐厅获得四星之后，客人会自然地期待更加庄重、更加正式、更加高级的体验。团队中的一些人也开始受到影响了，他们就觉得既然已经是四星餐厅了，那服务是不是应该更加严肃呢？是不是应该更拘谨呢？更像样啊，高冷一点儿？但这恰恰成了一个问题。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之所以能够得到四星，就是因为它能够在高标准的精致餐饮和轻松自在的氛围之间保持平衡。布鲁尼也曾经肯定过这一点，他认为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能够提供非常细致的服务，但价格没有高到让人没法接受，礼仪也没有过分的拘谨，餐厅没有给人那种不敢说话的严肃感。这其实就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最特别的地方，他们不想因为四星把自己变成另一种餐厅。
0: 在四星标准带来的高客户预期之下，如何保留餐厅独有的松弛气质，成为管理层面需要破解的命题。团队跳出标准化服务框架，开始深度探索服务背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逻辑。当服务从流程执行升级为真诚的人际交互，一份重磅的行业荣誉也正在向他们走来。
1: 于是团队遇到了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既然轻松自在帮助他们获得了四星，那么获得四星之后又该怎么让这种轻松自在显得配得上这四星呢？用咱现在流行的话就是配得感。那圭达拉给出的答案是赢得亲切感，亲切和松弛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随便使用的。亲切感是需要通过争取获得的，对于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来说也是一样。面对那些因为餐厅年轻、价格昂贵、四星荣誉而产生距离感的客人，服务员不能一开始就表现得过于随意，他们需要先建立专业感和信任感，然后随着用餐过程推进，再一点一点地让气氛变得轻松。服务不是把某种体验强行地塞给客人，而是引导客人进入一种状态。为客人服务并不是把服务强加在客人身上，而这一点又回到了圭达拉非常重视的另一个概念，就是专注当下。 所谓专注当下，并不是简单的让动作慢下来，也不是让服务效率下降，它真正指的是当一个人正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能够把注意力放在眼前这件事情上，而不是不停地想着下一步。当服务员正在和一位客人说话的时候，他就真正地和这位客人去交流，而不是眼睛已经去找下一张桌子了，心不在焉儿。当麦迪逊公园11号获得四星之后，圭达拉开始意识到，他们过去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怎么把服务做好，那下一步真正值得研究的是怎么和人相处。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面，专注当下就成为团队非常重要的理念了。服务一个客人的时候，就真正的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他们希望给客人的不再只是准确及时无可挑剔的那种服务，也包括人和人之间自然发生的交流和情感的互动。说白了，就是一家餐厅真正面对的并不是一张一张的订单，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当服务人员愿意暂时放下后面的事情，认真的面对你眼前的这个人的时候，服务才可能从完成工作变成真正的交流。而这种变化很快也被外界注意到了。2010年初的一个早晨，圭达拉像往常一样和早班的团队打招呼，然后呢泡了一杯饮料，开始查邮件。突然一封信吸引了他的注意，打开之后他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麦迪逊公园11号入选了2010年世界50最佳餐厅榜单。
0: 真正卓越的经营，从来不是一味追逐外界的荣誉光环，而是守住内核之后的灵活应变与人文坚守。麦迪逊公园11号的成长故事告诉我们，追逐荣誉是团队向上的驱动力，而直面挫败，守住底线，才是穿越周期的根本。只有在失意中沉淀，在变局中创新，方能跨越重重考验，收获属于自己的回响。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

0: 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 饭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4: 大家好，我是孔祥伟。
5: 大家好，我是王兴。
0: 欢迎三位。上一期我们围观了秦朝的罪案现场，今天的节目我们先从一条见义勇为的法规说起。这条法规来自《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内容是：看到有人当街砍人，百步之内袖手旁观，要被罚2副铠甲。两副铠甲在秦朝是个很重的经济处罚，相当于顶格罚款，足以让普通人家倾家荡产。见义勇为在秦朝是一项法定义务。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条司法解释，说有盗贼进入甲的家里，甲向左邻右舍求助，邻居如果在家装聋作哑不帮忙，就要受到法律追究。当然如果当时不在家另当别论，不过像典老这样的社区负责人就惨了，就算出差不在场也要背锅受罚。现代法律鼓励见义勇为，但是不会强制，而秦朝是不救就破产，当热心市民是法定义务。你们怎么解读这种法定义务背后的立法逻辑？
3: 秦帝如此律法，我们现在看来他倒不是从道义角度出发的，
4: 对，
3: 实际上还是应该是从要求全社会普通大众一般百姓打击盗贼犯罪的这个角度来进行的立法。也就是说对于盗贼事件，对一般百姓而言都要去出手制止，这是你的强制的法定义务。我们在这个丰枕市贼死当中也看到一个情况，说发生了一个杀人案件，然后他的尸体呢离某一个十五丙的田舍200步，然后就问这个十五丙，你有没有听到壕寇？壕寇就是呼喊救命啊，言外之意就是你听到了你就要去援助，这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4: 我们现代的市民社会它是基于每个人对自己的拥有的权利而去设定的各方相处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讲帮助别人见义勇为，实际上是要求我去付出更多的东西来帮别人实现他的利益，所以它是一种道德上的一种提倡，但是它没有成为一个硬性的不做就要受罚的一个义务。那秦朝不一样，秦朝的时候实际上人呢是被划分为一个一个的治理单元的，在这样的一个治理单元之下，你必须要去 解决你可能出现的一个社会治安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十五制，十加为十，五加为五，那这样的一种组织，实际上它的一个很核心的功能，就是在非战争时期，在治安方面要实行联防，要实行联作，每一个人都要承担着防范治安的义务。所以时代背景和我们对于权利义务的观念导致了这样的一种差异。
5: 其实当今时代啊，也并不是所有国家对这种见义勇为都不强制的，还有很多国家是在刑法上强制的。比方说德国刑法就规定，在这个意外事故啦、公共安全事件当中啦，你如果见死不救的，可能会面临一年以下的监禁或者罚款。法国的刑法也规定了，你这种怠于救助，最高甚至会判到五年监禁，甚至到50万欧的罚款。当然，现在欧洲的这种见义勇为的义务，也是对这种非常极端的情形，所谓的见死不救这么高程度的才有见义勇为的这种义务。这所以说，现在还有很多国家是对这个见义勇为是有强制性要求的。我们国家的刑法上来看，我们叫不作为犯罪啊。这个不作为犯罪的前提是你要有义务来源，我得该做不做，你才能判我犯罪。我们国家现在认为呢，这个义务来源可能来自于你和他之间特别的身份关系，比方说你是他的监护人啊，比方说你们是夫妻之间，或者你的先行行为，比方说他的这个危险是你造成的等等，你才会有这种作为的义务。而在情侣当时为什么会给人施加这种作为义务呢？他的义务来源并不来源于我们现在这种刑法理论，他来源的是你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国家治安处理的一份子，都是维护国家治安、维护国家生产、为国家贡献力量的一份子。所以来说，基道就是每个人的责任。所以在情来看，你不能说当时那个立法就叫落后，因为现在很多国家还这么干，只是说我们对这个社会民众所这个法律所可以的义务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
0: 盗贼抢劫，典老躺枪，你们怎么看秦朝的典老，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社区负责人啊，他们成为盗抢案件的背锅侠？
3: 这里面这个典老啊，他实际上他也不是这个有编制的这种人员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学者也认为啊，担任典老、李老，他其实可能也并不见得是什么美差，责任重，事务多，权力小，所以有一种认识，把这个李典、李老理解为一种差役。
0: 典老成为治安事件的背锅侠，可能还有这样一套逻辑来看啊，就是既然当地的治安是典老的工作职责之一，那么从根儿上来说，你的辖区之内就不应该出现盗贼，不应该有盗窃案件发生。所以无论典老本人在不在辖区，是否听到了呼救声，都说明你的日常工作不到位，所以这个锅你必须要背。
4: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对于他可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吏，他可能只是一个我们讲的基层的一个负责人，那么对他们的问责也实行很严格的我们叫做结果导向问责，只要出了问题那就是你来负责，因为你是这个主管治安的一个负责人。那李老本质上就是负责基层工作，基层当时的主要的任务之一也是治安，所以他们也可以被视为是治安机构的一个组成的一个部分。那在你的治下出了治安问题，那你不背锅谁背锅呢？
5: 情律对这个人的要求其实是逐级往下的，对官吏要求就非常严，这典老属于官吏和普通民众之间，可能比官吏要次一点，但也有着很严格的要求。你说这个其实有点权力和义务不对等，我又不识国家的俸禄，这个义务却要执行这么多，其实它背后的逻辑就是要弥补在基层上整个治理的不足。咱们之前也讲过，秦朝对官吏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既是刑警又是检察官等等，我不可能培养有这么大庞大的人员，那么怎样在基层治理当中实现所有的这种皇权意志的体现呢？那可能就要通过一些典老这样的人来作为官和民之间的一个桥梁。而这些人呢，实际上啊，你也不用太可怜他们，这都不是普通人，他肯定不会说拿一个穷苦的人做典老，一般都是当地有钱有名望的这种乡绅啊，甚至是我们加引号这种贵族来担任这样一个角色。他虽然不识国家的俸禄，但他利用这个角色实际上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那么他尽相应的义务在当时来看也是相对来说合理的。
2: 入境车辆严消毒，疑似病例要流掉，秦朝防疫制度很超前。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律探秘》，2000年前的社会治理手杖正在播出。
0: 公共安全方面，秦律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公共卫生领域，秦律也有主动作为。《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有一条规定，诸侯国有使者进入秦国领地，要先用火熏烤他们车上的木质车架部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秦简里解释， 这些使者的车马很可能携带寄生虫和病菌，用火熏烤是为了灭虫防疫，物理消毒，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海关检疫。
3: 这个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在这个答语当中他已经做了一些这个说明了，他说的是诸侯国不制骚马，这个骚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使用这个工具或者其他的手段刷洗这个马匹，然后让这个马匹上的一些寄生虫啊，比如说跳蚤刷洗走，然后来保持它的健康。他说这个诸侯国不善治骚马，就是诸侯国的人他们在骚马这个事情上做得不好，就导致这个虫子就附到了车的这个木质构件上，那这样的话国外的车辆来到了这个秦地就把这个寄生虫给带过来了，所以要通过火熏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因为在战国时期相对来讲它是人员的流动还是比较频繁的，那么其他国家的车子携带寄生虫它很容易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把它从这个其他诸侯国带到秦地这个地方来。那么当时人他灭虫的方式当然不像现在有一些生物灭虫的方法，只能这种物理高温灭杀掉这个寄生虫的虫卵。然后因为马匹其实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当然是更要严防其他国家的寄生虫传到他们秦国。
5: 在同时期的欧洲啊，对这个流行病的理解啊还是这种非常神话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在秦当时虽然也没有比较先进科学的概念，但是他本身他的认知已经不把它神话了，不把它认为是一种神魔的产物，而更多的是认为是通过他们的一些手段包括烟熏啦、火烤啦等等是可以消灭的。虽然他脑子里没有细菌和病毒这个名称，但他已经有了这种我们所谓的科学的萌芽，他们认识到疾病是可以传染的，是可以传播的，中间是有介质的，而这个介质往往是有形的，不是一种所谓的神，而是一种有形之物，它通过实践啊，可以感知到用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解决，所以在当时已经对疾病的传播性和对传染病的控制有了一个初步的质朴的认知，而且它采用的这种物理消毒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程序化和强制性的，它已经知道这种防病是一种日常化的防疫手段，而不是说在疾病流行的时候才要做的一种手段，这在现在看来已经是一种比较先进的一种防化理念了。
0: 关于流行病的防治，秦律的规定也堪称内行。《云梦秦简·封诊事》当中记载，某地李典甲怀疑他的辖区内有人患有麻风病，于是呢就把这个病患带到了官府，负责的官员命医生检查，医生根据这个病患的病理特征，比如说眉毛脱落、手脚功能障碍、声音嘶哑等等，判断他确实患病了。封诊事当中还有一个案例，说有20名村民把同村的丙送到了官府，报告说丙有传染病，并且声明说他们日常都不和丙接触，不一起吃饭，不共用餐具。官府经过调查，得知丙的外祖母曾经患有类似的病患，但是丙没有病。尽管如此，官府还是将这些人的姓

0: 名、籍贯、身份等个人信息全部登记在册，类似于现代的溜调报告。你们怎么看秦朝老百姓的防病意识，又怎么看官方对流行病防治的系统化管理？
1: 就秦汉时期，他对传染病的这个防治其实已经有了一套具体的流程，对这个传染病这种患者吧，也有相关的这个处理措施。那么主要的传染病其实就是痢病，这个痢什么呢？就是麻风病，普通百姓

0: 官府，还得由这个官府的法医进行诊视，看他是不是确实得了麻风病。如果确认了之后，后面的又有一套处理的流程。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得了传染病，是要把他给迁到吏所，就把他迁到一个单独的地方去。那如果是刑徒呢，你也把你迁到这个隔离监所去隔离开。
1: 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条件下没有太好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只能够采用在前端非常严苛的手段来堵来预防。我们从刚才刘老师的介绍当中可以看到，实际上从秦开始，这种组织化的对于疫病啊、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啊的管理体系是逐渐完善的，而且它去逐渐的去试图去建立和形成一个社会的控制体系。
2: 其实这时候的这个传染病防治啊，已经有了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流程了，就是秦已经在提供社会服务了，因为现在看来叫社会公共卫生服务。而当时老百姓的这个防病意识啊，他把这些病患这个交由官府处置，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一方面维护他们自身的安全。你看百姓当时已经有了这种这人可能有病，我们就不跟他一起吃饭了，不跟他一起来往了，有这种所谓的隔离意识。其次他有了这样意识之后，他也有义务把他送交官府，不然的话你这种在当时的法律里，你如果明知道有疫病而不上报的，可能也要担一定的责任。在当时可以看到官府的处理模式也是诊断记录隔离，它是有一套完整的模式的，不是说你自己恣意妄为，你想要怎么做怎么做，没有人是所有的事情事物的专家。你看当时的地方治理者，他既要懂法律也要懂税收，你还让他懂医学，那也太难为他了。所以什么是一套良好的制度？一套良好的制度就是我只要把它交给一些有基层治理基本能力的人，他就可以把这套制度运行下去，我不需要交给一个什么都懂的人。那么在当时这种疫病的防治制度也就变成了这个基层基本制度之一，你就按照流程去走完啊，有什么疑义有你都要按流程来记录。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他也不是一棍子打死，他是非常严谨的，这个人如果不是，那我们就给他可以叫去污名化，他没病，过往他的家属怎么着的也跟他没关系。他把这个整个的调查流程走完，有了调查结论之后，然后再进行记录，然后再给所谓的给百姓也好，给这个当事人也好有一个交代。所以秦法来说，它不是一味的严苛，它实际上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来实现从流程到结果的全面的一个管控。
3: 从见义勇为到疫情防控，从物价管控到劳动保障，秦朝法网 APP 社会生活全覆盖。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律探秘，2000年前的社会治理手杖，正在播出。
4: 在秦朝，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买买买。秦朝在市场交易方面的法规，其中很多法条直接移植到现代社会也毫不违和。比如凡是要买卖的商品必须明码标价，度量衡器具如果出现偏差，商家和主管官吏都要受到重罚。这些条款听起来就像是今天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其实秦朝对市场交易的规定啊也是很细致的，虽然它的目的啊不是出于我们现在所谓的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它的目的呢可能更多的是维护这个整个市场经济秩序，从而保证国家的税收包括统治的信用能够正常运转，但是它在客观上是保证了一个相对公平的交易体系的。它相对统一透明的这种度量衡是国家精准计税防止官吏贪污和商人欺诈的一个基础，说实话打击缺斤短两嘛，也保护了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秩序。就是法家虽然易商，但他也认识到商业是整个社会的连接点和润滑点，他一边对接着生产，一边对接着消费，他本质上虽然抑制它，但是也是要规范它，他用规范它的形式来造成两边的所谓的交易公平，来提升市场效率。最重要一点是通过对这种商业秩序的维护，是树立国家的权威与公信力。这种度量衡也好，这个商业秩序也好，实际上背后是象征着法度，象征着一个国家的一个强制性的体现。如果商家私改度量衡，其实等同于挑战的是皇家的权威，严厉处罚这种行为也宣告了国家对于这种标准化的不可侵犯性。背后其实体现的是秦对于整个国家统一，它是方方面面的，它是对法律的统一，也是对制度的统一，也是对整个交易标准的统一，所以万物皆有法式。
4: 对于普通打工人的劳动权益，秦律也有细心考量。比如冬天干活3天抵夏天2天，体谅打工人天寒地冻干活不易。
1: 我们讲的打工人的劳动权益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可能会觉得很有代入感啊。现在我们也很多自嘲说自己是牛马，是吧？秦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实际上确实能够看出来他的国家的力量也试图进入到这个劳动者或者说服役者劳动者的这个视野当中去，哪怕他们是刑徒，那么也给他们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劳动的环境。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规定，从

0: 这个马车的检疫啦，啊，到治安啦，到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啦，我们可以看到秦朝作为一个当时纷乱了很多年之后的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他要做的很多事情是之前没有人做过的。所以我想秦朝的这些法律制度的建设跟他的整个的大一统当中的国家治理是高度的匹配的。我们今天有一个概念叫宋法下乡，讲的就是如何以法治秩序去取代或者说去影响农村的这种伦理的一个秩序的。那我想可能在秦朝的法律系统的建设当中，尤其是对于秦地之外的新地而言，某种程度上是当时的一个宋法下乡。所以我想秦朝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治理的工程，那么在当时应该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一个创举，也是今天给我们留下很多遗产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劳动者保护啊，在秦可能我们都觉得那是一个对人非常剥削大的封建社会，但是人秦的剥削要依法剥削，你也不能在法律之外予以剥削。所以秦所讲究的，不管我们讲到的卫生防疫、市场交易、劳动者的保护等等，它背后都是万物皆有法式，就是对所有的事情都要以法律的方式来规范化的运行。所以可以看到秦朝的法律啊，已经远超我们原来想的这种刑狱。我们原来一提古代法律，那不就是抓人判刑、打一顿流放、砍头？其实不止，它已经从原有的刑狱类的完全进入到了公共服务的领域。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维护社会秩序，本质上讲社会秩序是农业文明得以延续的一个或者说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依靠。为什么中国人对稳定有着执拗的追求啊？只有稳定下来，才能够在该播种的时候播种，该收获的时候收获。稳定是整个农业文明最大的一套政治运行的根源性的逻辑。所以在秦开始，就我们这个文明整个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是有着完整的追求的。在后来这个尤其近代以来，西方的这些对很多历史研究的这个语境霸权之下，他们会认为你看我们才是法治的，我们才是民主的啊，这种很多东方都是专制的，实际上并不这样。他们把他们的专制起名为叫这种封建君主集权，而把我们的封建斥责为是完全的没有法治的个人意志体现。实际上不是，你看在秦的时候，整个国家的运行都是万物皆有法式。我们起码在这个规则设置的时候，可能秦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完善它、去实践它、去打磨它，但是在规则设置的角度出发点上讲，它是希望用所有的东西以规范化的形式来运行，来达到最高的效率。虽然目的上肯定还是为了维护这个中央集权的统治，但是实践当中它已经为整个的社会的提供了一套有迹可循的我们甚至后世可以延续、可以学习、可以继承的一套治理模式。
2: 秦律在公共管理上既有铁腕，比如我们刚刚介绍的防疫隔离，又有温度，再比如我们刚刚介绍的劳动保护。怎么看这种刚柔并济的法律框架下它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
1: 咱们经常会说啊，很多物体啊，它的刚性很足的时候，它的这种柔韧性和延展性可能就不够，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很容易碎。所以秦的律的最大问题，我觉得在于它的制定上其实是相对理想化的，它缺乏了长时间在实践当中对这个法律的包括执行上的一些打磨，包括后期的一些优化，给它的时间太短了，所以让它没有过完整的实现它这样一套治理的模式和理想。
3: 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个就是对秦国旧地的百姓和新占领地区的百姓，两者对秦律的感受应该是完全不相同的。对秦旧地而言，从法律的执行效果来看，从商鞅变法以后，那秦国的百姓对新法的这个接受程度应该是比较高的，所以对他们而言，秦律就是身边的空气。但是这一套东西推行到这个新占领地区的关东六国，那就是另外一个情况，他们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社会习俗，对法律的观念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将在秦旧地这样一套高度的系统化和严苛的刑罚推行到统一之后的六国的时候，肯定是对当地的百姓而言是会产生极大的这个不适应性的。那历史也证明了它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的，反而加剧了秦和东方六国的矛盾，那也是秦朝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吧。
0: 我很同意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经常会讲说法律它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但是我们要知道法律它并不是生长和执行在真空里头的，它跟社会是有一个互动关系的。所以对于秦地而言，从商鞅以来，那么这一整套的行为规则就已经成为了塑造秦地的它的风格、它的形象、它的人民气质的一部分，它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融合的。而对于新地而言，本身各个地方就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的习惯，就有自己的习俗，就有自己的文化，甚至是规则。那么秦朝在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内，试图用一整套精密的国家机器去实现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把这样的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不一致的想法，被动的或者主动的去纳入这个体系当中，它要面临的

0: 里压力一定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会讲形容当中看起来有很多制度设计是很精细的，也考虑了老百姓啊，也做了一些人文关怀的这样的一种规定，但是他用这种统一的律令啊让天下使之归一的时候，律令本身的繁琐，律令本身的严格，肯定是会和新帝的礼仪习惯形成抵触的。
1: 在秦故帝来说呢，秦朝的法律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影响，秦故帝人民如鱼得水，
0: 已经融入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了。
1: 但是对新归入到秦国版图的关东六国来说是水火不容。
0: 其实怎么去看待古代的某一个成就，很难跳出今天的视角。当然我们一直在讲说不要完全的用今人的视角和世界观去评价古人，但是很难跳出来，因为我们今天的当下生活的环境决定了我们的一些观念，我们的一些认知，我们对概念的一些理解。但我想我们或许能够做到的就是我们在评价古代的时候有一个更加审慎的一个态度，我们不去做后古薄今，也不去做后今薄古，我们站在当时的人所面对的问题，面对的困难，来对当时的制度做一个评价。那么怎么看待秦律啊？我想首先第一点，我觉得通过这么时期的讨论，我们能够去理解建立的就是，我们在谈到秦律的时候，不能够简单的用粗暴来形容，它的总体可能是重刑主义的，但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它有很多的规则的精细化的处理，有一些科学的体系化的设计，甚至在一些地方带有一些有温度的人文关怀。但是所有的法律都是服务于当时的治理系统的，秦的法律也是服务于当时至高的皇权的，所以它不可能去生长出来今天我们讲的把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当做独立的具有主体价值的存在来看待，这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讲我们不能够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古人，我们要看到秦律它的成就在当时已经属于很难得的，它去追求治理的精细化，它去尝试建立一套复杂的完整的规则体系，它对于汉以及对于后世产生的影响都是值得关注的。
2: 其实用孔博士的话说，你要对比的是在古代当时他是否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你去横向去对比，在同一时间段或者说更早的，比方说汉谟拉比法典啦、十二铜标法啦，它更多的偏向于案例汇编或者梳理一些民事和刑事的核心条款，它本质上讲没有脱离刑狱这么一个领域。但是秦律是已经完全的不仅限于这个国家的处罚上的一些规定，完全的融入到了国家的日常治理和生活当中。当然我们肯定提不上在封建时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但是在秦律上你可以体现出不管是官还是民，甚至他对官都不是和民平等，他对官的要求比对民您还高，他这个法律可能除了对这个皇族本身以外，对所有的这种适用都是非常普世的。而你同一时期古印度的比方说这种魔奴法典，它本身还是按照这个种姓制度进行定罪，还是按照这种人的身份来进行区隔，所以秦律在当时你横向去对比，在当时的时代上已经是一个跨时代的版本领先了。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越领先的就一定越适应，现实中体现出了当时的社会的实际的经济发展和这种包括尤其是新帝的这种统治，并不是很能适应秦律的这种细化的严苛的这种法律。毕竟在漫长的尤其战国的治理当中，还是很多时候要用柔化的甚至是地方性的这种乡绅治理的模式去治理国家。其实你可以看到秦之后再往后没有哪个王朝像秦这么细致的深入的去以这么严苛的方式来控制整个社会生活。大家会发现留有一定的冗余程度，留有一定的弹性和余量，其实能够更好的柔化的处理社会矛盾，这也是秦朝的法律给后世带来的一个反思。
1: 我们用时期的内容梳理了秦朝的律法，那些定格在秦简中的法条为秦人的生活提供了一种解读，也为后世提供了一面镜鉴。法律如何筑牢社会的底线，又该如何守住人心的温度？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的探索都应该持续。《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到今天我们画上句号，下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孙文博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文博。
3: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一飞。
5: 啊，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嘉宾。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军事篇。秦国的军事成就毋庸置疑，战国时期被称为虎狼之师的秦军令六国闻风丧胆。秦始皇因为手握雄兵，最终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不过秦军的超强战斗力却并非秦始皇一人打造，秦人尚武好勇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秦立国之初。秦人始祖秦非子因为善于养马，被周孝王封于秦地。这个地方呢，位于今天的甘肃天水。《汉书·地理志》说这个地方紧邻戎狄，所以呢，平时就要保持战备。因此，秦人崇尚气力，生产生活以射猎为主。《诗经·国风》收录的秦地民歌10首，多首都和战争与行猎有关，尤其是这首《无衣》，被认为是秦地的军中战歌。
2: 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0: 这样的战歌声中，不难想象三军将士整装待发，旌旗猎猎，慷慨激昂的场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那二位怎么来看地理环境对秦人尚武精神的塑造？
1: 武艺不只出现在秦风当中，实际上还出现在唐风当中，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地区。其中所谈到的内容就不涉及到军事方面的信息，
0: 就明确是一首歌，歌到山西就是非常温婉的感觉，
1: 是的，
0: 歌到甘肃这个地方就非常威武雄壮，
1: 是的，是的。那秦后来的这个都城所在的咸阳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关中盆地的中心的部位，也就是农业的一个核心区域。然后往前追溯，我们无论是《诗经》当中的秦风啊，还是《汉书地理志》所谈到那些地域呢，实际上还要再往当时的西侧追溯，
0: 更西北。
1: 而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一个农牧业的一个交错地带，也就是它主要是一个山林的地理样貌。这个对于他们熟悉包括马匹在内的牲畜啊，同时利用牲畜来进行驾车呀或者作战呀，实际上跟他所处的这个地理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2: 其实我们拿这个秦国的地图和一个中国地形图两个地图重合在一起来看，你就会发现秦国这个范围内它的地理环境有两个特别显著的特征。第一，就是各类资源相对比较匮乏，所以秦人早期叫做私斗成风，就是为什么会私斗，根本答案叫资源稀缺。包括魏国、楚国、齐国，它不太可能在乡野之间私斗成风，魏国大平原基本上种什么都能长，齐国靠海，这个楚国全是大江，就是实在不行还可以捕鱼，就是它不至于到一个说我离开了这片资源就没有办法生存的地步。那么一旦秦国的这种私斗之风被一种制度的设计扭转成攻战，那就是比其他国家更强的战斗力。第二，就是它的地形相对比较险要，所以它的作战容易勇猛。五子兵法就讲一个问题，说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这个就跟它的这个地形险要有很大的关系。
0: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诗经·国风》收录的秦地民歌基本上是秦襄公至秦穆公时期的，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期这些民歌所反映的秦国的军事状况以及对后来秦国军事文化的影响？
2: 对于秦人而言，就是军事作战，从某种角度来讲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山东各国而言，就是大部分国家的生活方式它是耕种，还有一些有限的文化活动，这个生活方式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去问很多，比如像孙老师这种成绩非常优秀的，你就问他说你这么刻苦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你，他可能会回答不上来，因为他觉得
0: 这很正常，
2: 哪儿苦了，说干嘛非得说我刻苦，说学习就是我的正常的生活状态，你干嘛非得说我在忍受或者干嘛，其实不是这样的。那这种学生他肯定是要比那些说他要非常刻意的去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然后意志力等等等等坚持下来的那种学习的人要走得更远一些。所以秦国在战斗这方面，在军事文化这方面就是这样的学生。
0: 也可以说秦国相比山东六国在军事方面先天基因就在这里。
2: 是的，
1: 秦当时在封为诸侯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两周之际，他是当时分封的比较晚的一个诸侯，具体的地域呢在岐山以西，但是这个地区实际上已经被戎人这个所占据了，所以当时平王在分封他的时候言下之意就是你能够自取其地，你就可以立为诸侯，
0: 有本事你就把他们打跑。
1: 对，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呢，也就意味着他在取得相关的这个领土的过程中就要不断的与戎人作战，这个过程呢基本上贯穿了这个我们看到的春秋前期的整个秦国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0: 突然觉得秦人太不容易了啊！从立国之初分的这块地就很不容易，
2: 周王也有点慷他人之慨。
1: 如果接着这个谈呢，就是秦在获得了他所分封的岐山以西的疆域之后，秦国如果有进一步的发展，参与和中原诸侯的会盟，就要面对着东方一个非常强劲甚至是当时最强大的一个诸侯国，就是晋国。这个对于他军事方面的要求啊，军队的建设呀，国防的巩固啊，其实也都是有很大的挑战。
0: 所以这么来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哪有什么绝对的优势或者是劣势，秦人其实是把当时所有的劣势最后变成了优势。
3: 从边陲小国到统一天下，秦军如何由弱变强，

0: 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虎狼之师正在播出。
1: 和戎狄为邻，使秦人不得不保持高度的军事戒备，也养成了他们勇猛善战的民族性格，形成了以战为生的文化传统。不过在战国初期，秦国的这些军事优势却并没有发挥出来，直到商鞅变法实行军功爵制，才彻底激发出秦国将士的战斗力。在当时以兼并战争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各诸侯国都在军事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激励措施。这些激励措施大致可以分为赏赐田宅、赏赐金钱、免除赋税徭役、升官一爵，也就是军功爵制。虽然赵国、魏国、楚国也有赏爵制度，但是最完备的当属秦国。你们怎么看当时各诸侯国实行的激励措施，相比军功爵制啊，赏赐田宅、赏赐金钱、免除赋税徭役，为什么就不香了？
2: 这个人当然他不仅仅有物质需求，他还有社会需求。这个社会地位的上升，它也意味着很多无形的心理的满足。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底层民众他普遍来说缺少上升通道，所以说通过打仗来获得爵位，这个几乎是他满足社会需求的唯一通道。但是我觉得更根本的一点就是，爵位它是包括田宅、金钱这些物质财富的充分不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你有爵位，后边那些大概率都会有的，
1: 自然就会来，是吧？
2: 但是你有后面那些，不见得有爵位，因为爵位跟职位是不一样的。职位是一个，就是你不仅有权利，你还有义务。但是爵位你一旦得到之后，它主要是权利啊。当然了，你为了获取这个爵位，你要尽义务，所以它的权利和义务，它是在时间上它是分开的。这个可能是更重要一些。
3: 就是诸侯国实行的激励的政策，涉及到的赏赐田宅、赏赐金钱和免除徭赋，对应的还是很多是经济利益的调整，但是它对于政治上的、社会身份上的影响可能不像秦的这个这么大。秦的军功爵制对应的是一揽子的激励性的调整，它不仅对应了经济利益的改善，也意味着它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提升。当时的话，很多人是有这个诉求的，也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它的激励效果应该会更突出和更明显一些。
1: 二位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在秦国这个爵位究竟会带来哪些具体的福利政策？
3: 商鞅所确立的军功爵制啊，它实际上对整个的社会权益当中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涵盖。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土地制度，可以占有，应该叫名田宅吧。宅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宅基地，然后田对应的是分给的这个土地。另外呢，对于赋税和徭役的减免或者是一些优待，所以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是很有吸引力的。对于免老，就是相当于达到了一定年龄之后
1: 退休，
3: 包括一些年纪大了之后的一些福利政策，比如说70岁之后啊、80岁之后有什么优待政策。还有一个呢，就是法律方面，就是说如果获得爵位之后触犯了法律，涉及到一些减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20等爵呢，第一级是公示，第二级呢是上诏。你只要能达到上诏以后呢，就是涉及到很多的罪的话呢，是可以减刑的。
1: 这个太有吸引力了。
2: 刚才孙老师已经介绍的比较全面了，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包括爵位本身，我个人感觉从这个经济规律上讲，它一定是会发生通货膨胀。就是前期大家没有很多人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而且这个国家财富相对比较充盈的时候，那这个肯定就是货真价实。但是到后来，尤其是白起开启这个围歼战之后，动辄几十万大军的这个作战，说每一个人头赏一级爵位，这个我就有点怀疑了。那可能这个就会通货膨胀，他也不会说不给，但是比如说会不会变成3个人头或者5个人头才会赏一级爵位。然后那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爵位所对应的背后的一系列的，包括这个法律的特权啊，包括这个物质的优先级，那会不会也会通货膨胀？
1: 包括在秦昭襄王时期，大概秦国的对外战争当中应该就有杀了有100多万人。那这100多万人这个数字的背后，就意味着有大量的人因此而封爵。
2: 对，
1: 可以说战争让秦国产生了一个特别庞大的新贵阶层。
3: 是的，
1: 而秦国要给他们的这个福利待遇意味着是一个巨大的包袱，而且这个包袱会越滚越大，滚到秦始皇的时期，这个包袱可以想象。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开疆拓土向山东六国继续的征战，也是秦始皇不得不做的一个选择。因为
2: 对，没有财，没有财富增量，
1: 没错，
2: 只靠存量，这个
1: 哪有那么多地分给这些新贵阶层。而土地还只是整个

0: 福利待遇的一部分。之前讲述商鞅变法的时候，我们向大家介绍过啊，秦国的军功爵制主要有两项内容：一，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都可以享受爵禄，军功是接受爵禄赏赐的最必要条件；第二，取消宗室贵族所享有的世袭特权，无军功的贵族子孙不得继承爵位。那么如何获得军功呢？条件很单一，也很残酷，就是战斗中得到敌人首级的数量。商君书中记载，秦兵在战斗中能够得到敌人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地一顷，宅地九亩，仆人一名，同时呢可以担任军队或者是行政部门的官吏。部队的基层的指挥官像百将、屯长，他们在战斗中如果没有斩获，他们将被斩首；他们如果得到敌人33颗首级以上呢，将会赐爵一级。线队之士，也就是特种部队啊，如果没有完成作战任务，他们将被全部斩首；如果得到敌人的5颗首级，他们每人赐爵一级。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秦军在某些岗位上是有功则赏，无功则死。你们怎么看？为什么会对百将、屯长以及特种兵他们的要求更加严苛？
1: 其实说这个有功则赏，无功则死，我觉得重点是无功则死，就是有功则赏这个事儿很正常，但是无功则死这个明显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定。这是因为就是包括这个百将、屯长还有线队之士，他们所负责的这些作战环节，某种程度上它属于后续作战环节的一个先决条件。比如说在一上来交手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打掉对方的士气，或者说你要立刻占领这一个作战区域之内最关键的几个战术位置，包括制高点啊，包括关键的隘口，然后包括这个粮草囤放的地方，那打开局面这个是最难的。所以就是面对这种特殊的任务，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特殊的手段，就是说它不能只有激励了，等于是常规的手段对应非常规的任务，这个是不行的。我们看后世的兵书，比如像李卫公问对里面就提到过这个道理，说为我者不为敌，为敌者不为我，说他在我和敌人之间必须得更怕一个，然后他才会去消灭另一个。那如果他把这个士兵置于，尤其是像这种最精锐之士，置于一种前后都是死啊，但是如果你这个往前进成了，不仅不死还能有奖励，那这个就是对于特殊位置特殊人的特殊做法。
2: 脱盔卸甲赤膊上阵，秦军的操作是自信还是疯狂？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虎狼之师正在播出。
0: 在蒋与程的双重刺激下，秦军将士勇猛无比。张仪曾经向韩王介绍秦国的军事实力，他说秦国的这些虎贲之士啊，打起仗来不要命，甚至连铠甲都不带就冲锋陷阵。两军交战，对手铠甲穿戴齐整，秦军是袒露着身体冲向敌人，左手提着人头，右手携着俘虏，个个都是这样的勇士。那相比之下，敌国的士兵就像切夫婴儿一样，扔掉盔甲作战的这种举动显然会增加伤亡。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盔甲有多重要，我们讲清朝的时候努尔哈赤13副铠甲就能够起兵了。所以你们怎么看张仪表述下的秦国将士的勇悍敢战以及战场上给对方造成的心理冲击？
3: 张仪我们知道是战国的一个纵横家，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材料呢是后人脱名于张仪或者苏秦来写出的，但是即便如此啊，我们通过这个材料还是能够看到秦军他的这个作战的一种方式和对东方的心理上的一个很大的冲击。秦国的作战的过程中呢，恐怕在制度的规定、法律的颁布、军事的动员方面应该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人们在思想上应该是比较统一的，作战过程中能够获得的相关的这个激励的应该也是比较明确的。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的记载谈到秦的兵士在作战前都是会积极准备，而且他们是很喜欢作战的，因为这个是改变他们命运和境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张仪这个表述明显是夸张的，就是因为冷兵器时代有甲打无甲等于屠杀， 就是你勇猛是一回事情，
0: 秦兵是勇猛但是也不傻，
1: 对，就是勇猛是一回事，送死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你说袒露身体冲向敌人，这个明显会让对手感觉到兴奋而不是恐惧，但是我想张仪他真正想表达的就是说秦军在战场上是一种亢奋状态，而这个亢奋的

0: 原因是背后有制度的激励。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个问题，就是说秦军背后它是一套激励机制，说你叫多杀多得，但是其他的国家它背后其实本质上是一种淘汰机制。因为比如说你杀敌立功之后，那你还是平民，假如说你在战争中受了伤或者落下残疾，那你过得可能还不如平民，那也就没有人愿意这个奋勇向前。反过来说，它不仅没有激励，而且它会淘汰那些最勇敢善战的人，因为你这套机制本身就是让那些勇敢的人不那么勇敢，这个一进一退之间。所以我们会发现战国中期的时候，就是六国跟秦军交战，有的时候还能打成平手，但是越到后期你会发现那个单兵战力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是大到最后经常是几万秦军击溃几十万五国或者六国联军这样的一个程度。那这个就体现出来所有军事行动都是政治设计的延伸。
1: 荀子曾经对战国几个军事强国的特点有所评议啊，他说齐国的精锐力量就是技击打不过魏国的王牌部队五族，那魏国的王牌部队五族呢又打不过秦国的勇猛的将士叫锐士啊。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评议？
2: 荀子《易兵篇》的这个记载是非常有名的，他详细的列举了齐国、魏国和秦国的三种兵族吧。我觉得呢，齐国的这个所谓的技击呢，其实它很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种雇佣兵，它是通过招募然后设定一些赏赐来完成相关的军事目标的。而这个魏国的五族呢，实际上是选拔的一种常备兵，提供的待遇很好，但是他们要长期的这个当军人，作为职业军人可能服役时间非常久，国家要承担很重的财政的负担。过去日本学者像手无美都雄，他应该很早就提到过，说魏国的五族的一个弊端就是一开始把他养得很好，但是去他打仗的时候呢，不一定能保证这个战争的胜利，而胜利与否又跟五族的待遇并不直接相关，这就是五族他不能跟秦国作战的一个部分原因之一。另外呢，个人作战的巅峰期的大概就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实际上呢又很长时间这个让他在军中来服役，所以不能保证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这样的战斗力。而秦国的这个所谓的锐士呢，其实对应的应该是普遍征兵制下组织的这个军队，符合服役标准的秦国的成年男子呢可能都会参军。另外呢，秦国在制定的这个赏罚的过程中呢，应该制定的是比较清晰的，执行呢也是比较严格的，而且呢他们这个待遇呢能够长期的保持，而且由于这个参与的群体又比较广泛，所以形成的整体的无论是规模呀战斗力啊，它应该是要更强一些的。
0: 我想荀子想表达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就是军事是政治的工具，不是政治的主人。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说政治目标决定了军事计划，其实在这个方面是很容易被许多这个将领颠倒过来的，就是很多将领他是用军事能力来衡量政治任务，这个就错了。就最典型的比如像亚历山大帝国，就是说我还能打，我还能再往前打，可是问题不是能不能打，而是还该不该打。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政治的凝聚力它决定了军事的战斗力，就是这个方面很容易犯的一种错误，就是片面的军事路线。你会发现很多这个作战计划，就是尤其是失败的作战计划，它基本上就是从军事来到军事去，就是它开始反复的打磨这个武器啊、阵型啊、这个士兵的身体素质啊，但是它忘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制度给军队赋能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事情。这么说，咱们单独拿出来一个技击，一个五族，一个锐士，你说谁更强？不知道，是吧？至少这个不必然说瑞士是最强的，但是如果各出十个，那瑞士赢的概率就很大了。如果各出一万，那瑞士几乎就必胜了。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因为兵家它必须和法家结合在一起，它才有力量。所以你看，就是尤其是春秋早期那些变法的人，比如说吴起，这个战国初期第一人吧，就是他每到一国，他一定是先变法，然后再用兵。而不是片面的说我直接把这个军队怎么训练得更好。所以你看那个五子兵法有非常鲜明的精兵主义的色彩，说这个一定要把军队这个训练好，但是忘记了一点，说那是建立在变法的前提之上，这个单兵的作战素质才有意义。
1: 以敌人首级数量来确定军功大小的军功爵制，虽然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是也导致秦军杀戮过重。为了争夺首级，秦军士兵甚至不惜自相残杀。有数据统计，在秦昭襄王在位的半个多世纪中，秦国杀掉的兵民就达100多万，这必然引起山东六国的强烈反抗和仇恨。秦国也因此被称为虎狼之国。秦

0: 皇继位之后对继守爵制制度做出了一些调整，把战争的胜负作为赏功的主要依据，而不以杀敌多少来计算。
1: 继守爵制的出现应该比较早，应该在西周的时代或者两周之际就应该已经出现过，
0: 它不是秦国的专属。
1: 是的，只是到了战国的时候啊，由于参战的群体大规模的这个增加了，平民也都参战了，而不是原来只是贵族的特权。那这种情况下，战争规模大幅度的扩大，继守受爵呢就显得非常突出了。
2: 其实秦始皇这个后来改革的原则，我理解就是说，不能把士兵的个人利益和战场的有利形势对立起来，更不能跟国家的实力增长对立起来。因为如果一直是这个继守受爵的话，你比如说第一，肯定会有一定的人去杀良冒功；第二就是说，在这个尤其是大兵团作战的时候，它不太利于战场发挥的，因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就是你去抢人头，那你继续作战的这个注意力就会被分散。然后第三就是说，战利品的相当一部分要用来赏赐，这咱刚才说了，就是它没有转化成一个国家的这个实力增长。所以就是说，如果把胜负作为赏罚的这个主要依据，那么士兵打赢了，他会继续向前，这个战场有利的形势会继续扩大，对吧？而这个赏赐的多少，这个主动权还在国家，所以这个明显到了战国后期就相对比较合理一些。但是辩证的来看啊，就是说咱不能说因为后来它合理了，所以前面都不对。这个制度在一开始这个秦国相对比较弱小的时候，尤其是变法刚刚完成的时候，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很多时候它是必须要先用非常极端的方式来打开局面，然后后面你才有调整的余地。如果一开始局面就没打开，其实也谈不上合理不合理。
0: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怎么看军功爵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1: 爵制所对应的这些权益在西汉建立以来实际上还是普遍存在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谈到的土地方面的这个权益，法律方面的权益，赋税方面的权益，这些都是存在的。大概随着国家的相关的制度的调整，以及国家对国有资源的掌控能力的降低，这个爵位的赐授呢就逐渐的慢慢有所青睐，大概到魏晋之后可能才
0: 消亡了。
1: 消亡了。
2: 我觉得他退出历史舞台跟汉朝对这个形势的改造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包括对这个国家制度的改造以及国家文化的改造。就是首先来说，就是汉朝初年文景之治基本上就是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吧？虽然这个有时候有一些这个边境上的地方上的小摩擦小叛乱，但是它和秦国面临的那种灭国大战的任务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它实在没有必要保留这么残酷虽然很高效的这个军制。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西汉中后期那些一开始是举孝廉，后来考四书五经，通过这些途径上来的这些高级官员，他也不太可能赞成维持这样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和他自身的上升渠道特殊利益是完全相悖的。
0: 秦军以虎狼之师的威名震慑天下绝非偶然，商鞅变法构建的军功爵制让每一个秦兵眼中都燃烧着对胜利的渴望，战火烽烟下他们所向披靡，推动着秦国这辆战车加速前进，在扫平六国之后继续南征北战，帮助秦始皇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秦军的虎狼之师令六国胆寒，更令对手头疼的是他们强大的兵员补充能力。秦军如何保障兵员补给？他们的征兵工作又是如何开展的？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
4: 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4: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水浒传中的108将，人人都有专属绰号，短短几个字不仅点出人物的形貌、身份与本领，更暗藏着施耐庵塑造人物的匠心，甚至成为解读人物命运的一把钥匙。在众多绰号中，玉麒麟算得上知名度极高、争议也极大的一个，对应的人物便是梁山排位第二的卢俊义。卢俊义在梁山地位尊崇，是名副其实的负债主，书中对他极尽溢美之词，且他身形伟岸，气度不凡，样貌宛若天神，一身棍棒功夫更是天下无双。世人提及玉麒麟，首先想到的便是一只温润高贵、象征祥瑞的麒麟神兽。可奇怪的是，施耐庵在塑造卢俊义时，却处处写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他空有一身本领，却不善识人；武艺天下无双，却屡屡受人蒙骗。细读全书，更会发现这位玉麒麟竟越读越有几分骆驼般的迟钝与木讷。那么，这般强烈的形象反差背后藏着哪些深意？身居梁山第二把交椅的卢俊义，究竟是名副其实的盖世英雄，还是徒有虚名的豪杰？玉麒麟这个绰号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文学内涵与值得警醒的人生道理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一部第七集《玉麒麟卢俊义》。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玉麒麟卢俊义。玉麒麟卢俊义在《水浒传》中的地位极高，梁山108人，他排名第二，仅次于及时雨宋江，相当于负债主。其实施耐庵这样描写，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历史资料的影响。

因为玉麒麟卢俊义在水浒故事流传的过程中地位一直很高，在宋代画家公开所写的宋江三十六战中间，卢俊义名列第三，仅次于宋江和吴用。在宋元讲史话本宣和仪式中间，因为宋江不在这个三十六人名单之列，卢俊义排名第二，仅次于智多星吴家亮。然而无论在哪个作品中，卢俊义的绰号都是玉麒麟。那么这个玉麒麟是什么意思呢？我小学四年级就读了《水浒传》的原著金本水浒，当时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玉麒麟嘛，应该是一块雕成麒麟模样的玉石吧。长大以后我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经常查工具书，一查玉麒麟，哎，我觉得还真给蒙对了。原来这玉麒麟的解释工具书里有四条，第一条指玉雕的麒麟印钮，这个什么意思呢？古时候当官的都有印，这个印上面有一个钮，就像那个茶壶盖上面一个钮一样的，钮中间有个小洞洞，用来穿这个绶带，因此印可以挂在墙上，挂在腰上。那么这个钮呢，往往就做成一种小动物或者植物，很漂亮的样子。第二个说法，作为一种符信，也就是双方事先约好的信物，它是同样的东西做成两边，一个人拿一边。第三个，传说中的神兽。其实这个解释呢是有点问题的，尽管是工具书，传说中的神兽只能解释麒麟，而不能解释玉麒麟，这还多个玉字呢。第四个说法，对他人的儿子，特别是刚出生不久的小男孩，一种美称，玉石麒麟，简称石麟。这个来自于幼学琼林，中间有这么两句话，说天上石麟，夸小儿之脉重，人中奇迹，比君子之超凡。说个笑话啊，我的名字石麟就是玉石麒麟的简称，就是来自于幼学琼林这本书刚才引用的这段话里面。所以我小时候呢，那种感觉，玉麒麟的感觉基本上符合刚才讲的第一条，玉石雕的麒麟。但是后来书读得多了以后，越来越发现工具书里面的四条解释并没有穷尽玉麒麟这个词的含义。我觉得至少还可以补充三条。第一条，一种玉制的佩饰啊，是一个佩玉挂在身上。第二个呢是对别人的美称。第三个呢是戒指、好马、骏马。比如说刚才说的第一个，有的学者就是以玉制的佩饰来解释卢俊义的绰号玉麒麟的。有一个学者叫李宝嘉，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一石》，他里面呢就把玉麒麟解释为玉制的佩饰。这种解释不仅符合我原始的感觉，而且似乎跟刚才引用的公开的宋江三十六战有相通之处。因为公开三十六战里面说玉麒麟，卢俊义是这样说的，四句赞语：白玉麒麟，见之可爱，风尘太行，皮毛终坏。表面一看，白玉麒麟见之可爱，似乎真的是一个玉石雕成的麒麟模样的配饰，但是后面两句就不好解释了。什么叫风尘太行，皮毛终坏呀？玉雕的麒麟怎么会有皮毛呢？难道是它的主人不断地去磨

是这个玉佩，是它的雕琢的皮毛凸出来的部分变成光溜溜的吗？或者是佩戴者将这个白玉麒麟丢失在太行山，岁月风沙阳光雨露，使得这个啊雕的这个玉麒麟这个玩意儿皮毛中坏磨损了，解释不通，这里面肯定有问题。那么怎么办？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回到《水浒传》本身去寻找答案，这是最科学的，也是最准确的。玉麒麟三个字儿，并不是在卢俊义身上最先出现的，也并不是专指卢俊义的绰号的。在《水浒传》的前面第十三回早就出现了玉麒麟这三个字儿。你看书里的描写，坐下李都监那匹冠战人真雪白马，看那匹马时又是一匹好马，但见仿佛南山白鹤虎，如同北海玉麒麟。原来玉麒麟是可以用来形容白色的好马，哎，这给我们启发太大了。就这样一讲，宋江三十六战中的白玉麒麟就不应该读成白玉麒麟，而应该读成白玉麒麟。有人或许会问，您这样的解释是否有证据啊？而且是否有两个方面的证据啊？第一个方面，你要证明《水浒传》中的玉麒麟对于卢俊义而言是以马为玉，而不是以石为玉，它是马不是石头。第二，除了《水浒传》以外，你还要证明在其他的《水浒》以外的古籍文献中，玉麒麟是经常用来比喻白马。当然可以证明。刚才讲的两点，我们先看第一方面的证据。《水浒传》第七十八回有这样一段描写，把梁山的骨干人物又重新拉出来表彰了一番。其中谈到卢俊义的时候是这样两句话：踏翠岭步青山，玉麒麟共青面兽。这个共就是两个在一起的意思。这个里面把玉麒麟卢俊义与青面兽杨志并举，而且他们两个人所代表的这个绰号玉麒麟青面兽都是能够踏翠岭步青山的。那么这样的玉麒麟他跟青面兽是一样的，他能够踏岭步山，难道不是好马吗？即使不是好马也是变形的好马呀。你试想，如果这是个玉石麒麟的话，是一个配饰的话，它能够踏翠岭不青山吗？这《水浒传》自己写的。不仅《水浒传》中这样写，在其他的古代小说中间也有相同和相近的描写。这就涉及我们刚才讲的第二方面的证据。我们看几个例子。宋元时候有一个讲史话本，叫做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奇七国春秋后记，名字比较长。这个上中下三卷，卷中有这个描写：人如铁鹞子，马赛玉麒麟。鹞子是一种鹰一类的小型的猛禽，铁鹞子和玉麒麟连在一起用。铁鹞子指的是军队，玉麒麟指的是人马，就是人强马壮。还有《西游记》第八十四回有这样一个描写：真是蛟龙离海岛，人间稀有玉麒麟。你看玉麒麟指的什么呢？下面就写了：总兵官把自家的马儿不骑，就骑上这个白马玉麒麟呢。这里夸赞这个白马如同蛟龙一般，古人常用蛟龙来赞扬良马。其实以玉麒麟比喻白马，并非首先来自于小说家言，在中国古代更早的诗歌作品中间早就有这样的妙喻。宋代有个人叫徐吉，他有一首诗叫玉女花二首并序，他里面写：不用珠鸾与紫霞，
玉麒麟驾白云车，这两句写得非常的美啊，意思说我不用红色的鸾凤驾驶紫霞一样的车子，我喜欢用白色的马驾着白云一般的车辆。宋代有一个人叫徐景恒，他写了一首诗《赠别楼行之三绝》，他里面也有白。

0: 诗词小说中间的描写，玉麒麟无一不指向白马。因此我认为《水浒传》中卢俊义的绰号玉麒麟指的应该是白色的好马。
1: 梳理了相关古籍、诗词文献以及《水浒传》的文本细节后，我们对玉麒麟这一绰号有了新的认识。它并非通常理解的玉石瑞兽，而是古人对神骏白马的极致赞誉。这一全新的解读不仅刷新了我们对卢俊义绰号的认知，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审视这位梁山第二把交椅人物的新窗口。然而一个绰号即便再华美再贴切，终究只是外在的标签。那么当这样的玉麒麟真正踏入江湖风云，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时，他所展现出的真实面貌又是否与其绰号神骏不凡的意蕴完全契合呢？
0: 卢俊义的绰号很美啊，白色的骏马，用来形容武艺高强的卢员外也是恰如其分。但是当我们认真地阅读《水浒传》中与玉麒麟卢俊义相关的很多描写之后，忽然会产生一种感觉，卢俊义的表现并不像他的绰号玉麒麟所形容的那样俊美高雅，反而这个人物啊有点呆呆的，不像一匹骏马，而像一匹骆驼。把卢俊义说成是一个骆驼，这并不是我的发明呢。金圣叹先生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中不免带些呆气。譬如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却到底看来绝倒不俊。金圣叹的话可谓一语中的，《水浒传》中的卢俊义虽然名列梁山群雄第二位，但其实很有些呆气。他的呆气主要表现在他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个不分好歹，这两个方面。第60回，当宋江向前来梁山给晁盖做道场的，当时晁盖已经牺牲了，给晁盖做道场的一个和尚叫大元和尚。大元和尚来自于北京，不是现在的北京啊，宋代的北京大名府。问你们大名府啊，北京呢有什么风土人物的时候，这个大元和尚回答，宋头领呢，你怎么没听说河北玉麒麟的大名呢？宋江吴用听了以后猛然醒悟啊，宋江对吴用说，你看你看你看，我们还没有老呢，怎么如此健忘啊？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是河北三绝之一，主居北京，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敌。山寨中如果能得到此人，还怕什么官军兵马？对卢俊义极端的赞扬，这是宋江说的。吴用听了宋江的话以后笑着说，哥哥何故灭自家志气，若要此人上山没什么问题。宋江道，他是北京大名府一等一的人物，怎么会落草为寇呢？吴学究吴用笑道，小生略施小计，定叫他上梁山来。你看这段描写很有意思，刚刚宋江夸赞了一大篇玉麒麟，不料却被吴用又满不在乎的说，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把玉麒麟搞上梁山了，似乎玉麒麟就装在他的口袋中一样，随时探囊取之，不在话下。这就是解构了玉麒麟。接下去第61回，作者又从正面描写英雄员外卢俊义，他上场了，正面描写，目炯双瞳，眉分八字，身躯九尺如银，威风凛凛，仪表似天神，慷慨名扬宇宙，任英雄波满乾坤，卢员外双名俊义，河北玉麒麟。 这写的多么

0: 多么威风啊，多么英俊啊。但接下来这位湖北三绝之一的英雄员外就被智斗星吴用骗了个晕头转向，写得呆头呆脑。我们来看这一段描写啊，吴用为了把玉麒麟骗上山，就乔装改扮成一个算命先生，来到玉麒麟家里面，鲁智深就请他为自己算命。吴用取出一个铁算子，算了一回，拿起铁算子就说，往桌上一拍，大叫一声：“怪哉！”鲁智深大吃一惊，赶忙问道：“在下的命运是凶是吉啊？”吴用说：“员外若不见怪，我就直说，员外这个命，眼下不出百日之内，必有
1: 血光之灾，
0: 家私保不住，还要死于刀剑之下。”呀，很吓人。鲁智深笑道：“哎，先生诧异，鲁某人生于北京，长在富豪之家，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再加上鲁某人做事谨慎，非礼不为，非财不取，怎么可能有
1: 血光之灾？”
0: 不相信，吴用变了脸色，急忙取出鲁智深给他的这个白银一两，就是算命的那个挂金，放在桌上，转身就走，边走还边叹气。你看吴用很会表演啊，边走边叹气。天下人原来都要的是阿谀奉承，罢罢罢，分明只与平川路，却把忠言当恶言，小神告退。鲁智深赶紧道：“哎，先生息怒，先生息怒，前面所说只是开个玩笑罢了，已经开始中计了，中圈套了，很愿意听你指教。”吴用说：“小生直言，切莫见怪。”鲁智深说：“在下专听，愿无隐瞒。”吴用就说：“员外的命一向都行好运，但是今年呢正交厄运，百日之内身首异处，此乃生来奋进，不可逃也。”威胁啊！鲁智深一听就问：“可以回避吗？”吴用就把那个铁扇子拿来算了几下，摇了几下，回答说：“除非去东南方向1000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难，虽有些惊恐，却不伤大体。”东南千里之外什么地方？水泊梁山，只有他那个危险的地方。鲁智深就说：“若是免得此难，当以厚报啊。”吴用说：“贵命中有四句挂歌，小生属于卢员外，写在墙壁上，日后必然应验。”这个地方受骗局了啊，大家请注意，为什么要鲁智深自己把吴用念的四句诗写在墙上呢？以后作为鲁智深造反的证据。鲁智深马上叫手下那个呆头呆脑的取笔砚来，就是白粉墙上准备写。他准备好了，吴用口歌四句：“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何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攻逃难可无忧。”吴用念一句，鲁智深就写一句，全部用他亲自的笔迹写在自己家里面的白粉墙上。你看证据
1: 确凿。
0: 写完了以后，吴用目的达到了，收拾起铁扇子就走了。请大家注意啊，这一首由智斗星吴用口述，又使玉麒麟鲁智深写到自己家里白粉墙上的歌谣四句，刚才我念了，他叫做什么诗呢？叫做藏头诗。什么叫藏头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儿把它连出来，连成一句话：卢、俊、义、反。后来就是因为这首歌谣被鲁智深亲笔写在墙上，无法抵赖啊，官府以此为证，判决鲁智深造反。这个吴用用的这个手段实际上很小儿科的一个骗术，居然能把玉麒麟骗到梁山脚下，

0: 由此可见，卢俊义的智商相距无用，何止十万八千里。
1: 回顾吴用设局、卢俊义中计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位拥有绝世武艺、身负赫赫威名的河北员外，在人情世故与人心算计面前，尽显愚钝憨直、不安机变。这也正是金圣叹评价他行事骆驼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只是卢俊义的一面。作为《水浒传》中公认的第一流高手，他的枪棒武艺几乎无人能敌，甚至被誉为梁山武力第一。这般顶尖的武学造诣，为何没能弥补他心性的短板？他的高强武艺真的能撑起其天下无敌的盛名，摆脱迟钝木讷的骆驼式人物底色吗？
0: 金圣叹说，卢俊义像个骆驼，有些呆气。有人或许会不相信，有人甚至会说，就算卢俊义在社会交往方面比较老实、比较忠厚，甚至有点笨拙，但卢俊义一身好武艺啊，尤其是他的棍棒天下无敌啊，你怎么能说他笨得像个骆驼呢？卢俊义的武艺是好，但是好的还是像骆驼一样笨重。禁不住梁山好汉那一群野兽一般的天罡地煞的撩拨。我们且看第61回吴用安排的群雄车轮大战卢俊义的一场好戏。卢俊义被骗到梁山脚下以后，先是跳出一个人来，李逵打先锋，他在树林边上的路上就开始撩卢俊义，就挑衅呢。卢俊义大怒，提起婆刀就来战李逵。李逵也不示弱啊，抡起两把板斧就迎上来，但是只打了三个回合，李逵就跳出战场，往树林里面跑了。这个里面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回合，就是古人战场上也好，平地上也好，在一般地方也好，格斗厮杀的时候，不管你是骑兵骑着马还是步兵徒步的攻击，不可能面对面的原地不动舞刀弄枪，而是打着打着要回旋一下，这样一回一合，一回一合就叫回合，你要转个一圈半圈的回身再打，那么这一转身一对面就叫做回合，它是一种战斗过程中的打斗的单位。好，我们回到鲁俊义，李逵给他打了三个回合，很短呢。他看见李逵打了几下就跑了，他很生气啊，这家伙打什么仗啊，提起婆刀随后就赶来，一个人都没看见，正准备回转身子，忽然又来了，树林边上跑出一伙人，为首一个人高声大叫，卢员外不要跑了，认得我吗？卢俊义仔细一看不认得，但是知道是一个胖大和尚，卢俊义不认得，我们认得，穿着黑色的长袍，提着铁禅杖，这个人花和尚鲁智深。卢俊义不认识他，两个人也没话说，见面就打，三个回合。鲁智深本来武艺也是很高的，这个时候不跟他打了，拨开卢俊义的婆刀，掉头就跑。你看，完全是引诱他。鲁俊义急忙赶上去，忽然又看见一大群喽啰中间跳出一个人来，行者武松又是个厉害的，两口借刀抡得风响，他两个又打起来，又打不到三个回合，武松抬腿就跑，挺起婆刀追过去，结果武松不见了，又碰到吃饭鬼牛肠，两个人又打起来，刚刚打了三个回合，小路上又有人大叫，梁山好汉没遮拦，穆弘在此等候。于是刘唐会和穆弘两个人两条婆刀双战卢俊义，又打了不到三个回合，他从来不打三个回合的，卢俊义背后又传来脚步声，又行人大喊一声，刘唐穆弘跳到退后的位置不打了。卢俊义回过身来与背后的好汉打斗，原来是扑天雕李应，又是个厉害的。这个时候刘唐穆弘又上来，三个人围攻卢俊义，打得很起劲， 正打得起劲呢，没一会儿，胡鑫在山顶上一声锣响，三个梁山好汉呼啦一声不见了，都跑了，在树林中间跑得无影无踪。卢俊义啊，他要休息一会儿了，结果发现问题来了，他的随从人员、他的牲口、他的行李都不见了。往远处一看，一伙小喽啰正把管家李固等他的手下的一大帮人捆成一串儿，敲锣打鼓往松树林方向走去。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卢俊义一看，哦，搞了半天是把我骗到树林去打仗，把我手下人都抢走了是吧，七窍冒烟，提起破刀追赶上去，结果追到离山坡不远的地方，两条好汉齐声大喝：“哪里去？”挡在路上，原来是美髯公朱仝和插翅虎雷横，这两个家伙又来了，又是两个厉害的，还一边笑一边还说：“卢员外，你中了我们军师的妙计了，今天就是插上翅膀，你也飞不过去。”卢俊义再次被激怒，又与朱仝、雷横大战，哎，谁知又不到三个回合，两位梁山好汉回头就走，卢俊义追呀赶呐，转过了山坡，那两个影子都看不见了。忽然听到一阵鼓乐之声，你看这个写的非常妙啊，施耐庵真是文章甚手。打得很紧张，忽然不打了，传来一阵鼓乐之声，一张一弛。卢俊义顺着个声音看过去，抬头往山上一看，看见一个红罗伞盖，下面站着呼保义宋江，左边智多星吴用，右边入云龙公孙胜，后面跟着200多个小喽啰，大家齐声喊叫：“员外别来无恙。”吴用还对着卢俊义说了一大篇，关键词是什么？宋江哥哥派我转员外上山，我到你家里去了，整个都是要把你骗上来的。玉麒麟到了这个地步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没有办法了，除了大骂没有任何办法。卢俊义走投无路，一看这个家伙怎么打得赢这么多人呢，赶紧撤退，他又不知道路啊，慌不择路，一家伙跑跑跑跑到水泊边上，都是吴用跟他安排好的这个退路。这个时候的玉麒麟，你们看一下，被置于绝地，身上已经很疲惫了，正叹着气呢，忽然看见一条小船，你看这个描写又松弛一下，一条小船慢慢悠悠地摇过来，卢俊义赶紧打招呼：“哎，过来过来过来，把我搞到船上去，运走运走。”船上那个渔夫啊，就对着卢俊义说：“好吧，你上船吧。”把卢俊义骗上了船，说带他到安全地带。那个船在水面上走啊走啊走啊，走了3-5里路，芦苇丛中左右两边忽然各有一条小船飞一般的飘来，船上的水手，两边那个水手居然都唱起歌来，这一边唱什么呢？安排象饵钓鳌鱼，那一边人唱的什么呢？一心要捉玉麒麟。卢俊义到了这个地步，就叫苦不迭，忽然要看见正中间对面又一只小船飞过来，飞一般的摇过来，船上的人居然唱起了卢俊义亲笔写在自己墙壁上的那一首《卢俊义返》的藏头诗。卢俊义是个旱鸭

心惊胆战，赶紧催促自己船上那个老大，哎，赶快靠岸，赶快靠岸。没想到那个老大呢，不仅不靠岸，反而哈哈大笑，说你叫我靠岸，靠什么岸呢、啊？我是梁山好汉混江龙李俊。鲁豫一看这家伙又落他陷阱里来了，没有办法，挺起婆刀，回头困兽犹斗。鲁豫的转得晕头转向了，忽然有一个人从水里面的钻出来，一家伙就把这个船给掀翻了。鲁豫一落到水里去了，鲁员外变成了落汤鸡。通过这段描写，我们看了一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鲁敬义的武功真是天下无敌啊，一个人打十几个，但实际上面对梁山泊的豺狼虎豹、鱼鳖蛟龙，鲁敬义这只大骆驼真是笨得可以啊，从来是被别人撩拨的。鲁敬义大战梁山群雄，在作者施耐庵写来，或许是想把写的武艺高强，但是实际效果怎么样啊？实际效果却恰恰的解构了玉麒麟，使他皮毛终坏，狼狈不堪。如此效果或许就是出自于作者意料之外的。这在文艺学中间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形象大于思维。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形象自己站起来大于你的思维。鲁豫的笨拙就是说明这个道理。鲁豫的笨拙不仅体现在生死搏斗的战场上，就是面对奸臣的阴谋陷害，鲁豫也体现了一种呆气，他缺少宋江那种洞察力，显得异常笨拙。第100回蔡京、童贯、高俅、杨戬、《水浒传》里描写的四大奸贼，引着鲁敬义去面见当时的太皇。太皇宋徽宗呢，就赐膳鲁敬义。那请吃饭的过程中，高俅、杨戬派人偷偷的把水银，就是汞啊，放在饭菜里面。鲁敬义当然不知道，浑然不觉，吃了。在回泸州驻地的路上，鲁敬义觉得腰肾之间有些疼痛，行动不太方便，不能骑马了，只好选择坐船。这个时候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不适，他仍然没有丝毫的察觉。这个船走到四周淮河上的时候，那天夜晚他居然喝点酒，还喝醉了酒，还要站在船头上欣赏风景。没想到身体里面那个水银呢、啊，已经渗透到腰胯之间，并且深入骨髓。鲁敬义站立不稳了，又加上喝醉的酒，一个踉跄，失足掉到水中，淹死。最可悲的是，他至死都没有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死，至死都不知道是有人要谋害他。当然，你说他过于忠厚，倒也不错。只是忠厚的捷径愚昧，所以说呢像个骆驼。就鲁敬义这个人物形象本身而言，他给读者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我们下面谈几点。第一点，鲁敬义他有一个错误，对身边的人缺乏真正的了解。从每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对你身边的人，特别是跟你最亲近的人，你要真正的了解他的本性如何，是好是坏。第二点，一事当前，不要听别人几句好话就云里雾里，分不清东西南北，更不能被别人几句狠话就吓得不知所措，听任别人摆布。第三点，尤其是对于江湖术士的话，千万不能听，啊，相信科学，不能迷信。第四个教训，要尽量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尤其不要随便留下自己的签名、笔记这种信息资料。总而言之，鲁敬义的绰号玉麒麟，
表达的是白色的骏马，而他在《水浒传》中的举止言行却更像一匹笨重的骆驼。作者塑造的这个形象不如前面我们讲的那几个那么成功，但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却实在不少。这大概也是玉麒麟这个绰号具有多棱镜一般的审美效果之所致吧。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南宋著名学人王荫麟啊，在他被后世所广为传颂的同盟作品《三字经》中啊，开篇就写这么一句话：“教之道，贵以专。”那么可见强调这种专心致志，由专至精，应该是古代读书人所共同尊奉的一个治学宗旨。1843年正月17日，还在北京翰林院深造潜修的曾国藩，结合他数年来的读书心得，在家书里啊，给四位兄弟啊做了一个分享，总算归纳了几条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物。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一个专精，但如要专精，得有耐心啊。用曾国藩的原话来讲，读经有一耐自觉，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换句话说，是吧，治学做事要采取一个笨功夫，切不可趋易避难，挑肥拣瘦。如果你一味的耍小聪明，是吧，未能依照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程序，恐怕将来啊必将无所长，成为一个花架子而已。如果要求专精，还需要专攻一门。我们还是以读书为例，曾国藩认为，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辑，不当东翻西阅。就治学好比练拳，这个武士你要气聚而神凝，方能够虎虎生风，招招有力。反之，你信马由缰，气弱而神散，自然力道不足。那么我们再往深里讲，如果求专精，还要抓关键。那么毕竟人生有限，是吧，学问是无涯的，那么任何人穷尽此生也不可能做到博览群书，何况是吧，泛滥这个遍阅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沦为什么横通之辈，难以专精。所以呀，必须抓住学问的要害处，走专家之途，然后再求贯通。在曾国藩心中，是吧，以义理之学最大，也就是说指导思想与基本原理要吃深悟透，义理明则功行有要而经济有本。总而言之吧，是吧，读经读史读专辑讲义理之学，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曾国藩对专精这么一个真谛感悟，还是在他领兵作战之后，比如说平叛之初，是吧，他接连遭遇靖港湖口两次惨败，他是既羞且耻，两度要自杀但没有成功。所以他后来在家书中他慨叹，乱世行路之难，真奇难也，唯尽一分心做一日事，专心治军。最后呢，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都很熟悉，四个字，屡败屡战。那么对于如何达至专精，曾国藩自然有了新的体悟，如要专精啊，需善于熬。哪个熬啊，就是熬饭的熬，熬肉的熬，煎熬的熬。做事啊，仿佛行舟一般，是吧，有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么一种顺境，但是更多我们会常常遭遇雪拥蓝关马不前之逆境，那么陷入这种困顿之中。面对此际，曾国藩给出的办法极其的朴实而简单，混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

0: 便可烧尽，再尽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席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可以说这就是湖南人霸蛮气质的一个典型体现，是吧？熬不过去也得熬，是吧？熬一关升一级，愈熬愈是拨云见日，云淡风轻。总之啊，我们要常怀耐心，立足本职主业，善于紧抓关键，遭遇困难时要挺得住熬得住，形成倔强的品质。这就是曾国藩为我们后人所开出的通往专精的步骤和方法。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千百年来啊，无数的世人官吏都熟读过中庸，深知诚信重要，但绝非人人都能够读守这个理念呀。原因何在呀？恐怕在于他们啊，没有将读书所获取的心得体悟内化于个人生命体验当中来涵养培育。换句话说，他们没把这个书读透，没有做到知行合一。所以我们仔细翻阅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他对诚的理解实际上有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不禁要问啊，说曾国藩为什么要强调一个诚字呢？实际上这与儒家的一部经典有关，就是中庸。那么中庸有源啊，诚之者人之道也。身为晚清儒家代表人物，曾国藩自然对这个原则坚信不疑啊，人若不诚，对己而言便是自欺，就是自欺欺人。曾国藩有次给他的兄弟啊举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科考的见闻，但凡考试因为你的读书水平有差距，个人的智力也有一些距离，所以有人能够高中，有人会落榜。你譬如曾国藩吧，他光秀才这一道关就考了七次啊，但是名落孙山。按照基本的这么一个道理，我们应该是自我检讨，但不少考生啊却总是埋怨他人，甚至见了香墨则骂香墨不通，见了讳墨则骂讳墨不通，既骂这个房官又骂主考，就是把这老师都骂了一遍。其实他们的水准在曾国藩看来实亦无胜人之处，一般般吧，也不比别人高明。所以长此以往，这些人不反求诸己啊，事事不满，到处吐槽，是吧？到头来换来是别人的一阵冷笑而已。可知啊，人若不能坦诚面对自己，自我欺蒙，你的胸中便住进了心魔。人若不诚，对人而言便是自贱，就是自跌身份。那么刚到北京，曾国藩也曾是名利心很重啊，不认真读书啊，提升学问，而是四处拜谒权贵名流。有一回啊，有一个局啊，席间有很多的朝廷要员，为了引起对方关注，曾国藩说了很多奉承阿谀之词。事后回想，他呀懊悔不已。那么《论语》有云啊，君子不重则不威，也就说你自己不庄重，别人也不会去这个敬畏你。曾的表现是吧，实际上有是士大夫之风，非但不能留下好印象，反倒是自取其辱，实在是不智。那么经过了痛定思痛，曾国藩认定啊，今后做人当诚字为先，就把这个诚这个字放在自己心中啊，不能够忘却。首先处事须诚，就不能自欺，也不能够欺人。曾国藩反复告诫兄弟啊，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全力以赴便是诚，读书务必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哎呀，要这个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如此才能达到上不敢欺天地祖父， 下不敢欺朱棣与儿孙的程度，那就是真正的要敞开心扉，是吧？那么在晚年回忆恩师时，李鸿章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没有能够耐着性子读书，根基不稳，还发了一通感慨，自悔盛年不学，全是一股虚骄之气啊，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恐怕这个李鸿章啊，没有机会能够读到曾国藩写给他的兄弟子女的那么多的家书。啊，在我们看来哈，毕竟啊，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缺乏学识和道德的政治家是难以负重而致远的，这恰恰是曾国藩高于李鸿章之处。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北京时间23: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终极意义是让发展的机遇像阳光一样照亮每一个角落。当绿色电力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它将重塑产业逻辑，抹平能源鸿沟。这是一场关于公平与可持续的全球实践。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原子习惯》，这本书向我们传递的理念是习惯有复利效应，建立好习惯，戒掉坏习惯，必将积累可见的变化，成就更好的自己。另一本书是《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的作者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一套独一无二的阅读输出转化系统，其中融合了行为科学与实战策略，按照作者教给我们的方法亲身实践，长期坚持，相信会让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自己进步的阶梯。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原子习惯》这本书的作者詹姆斯·克利尔是美国知名的习惯研究专家，他结合行为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拆解了习惯养成的底层逻辑。书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计算，如果每天进步 1%， 一年之后你会变成原来的37倍。反过来，如果每天退步 1%，那么一年之后你会几乎归零。这就是习惯的复利效应，它在当下看起来微乎其微，甚至让你完全感觉不到变化，但是拉长时间维度，结果会天差地别。很多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怎么办呀？《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最颠覆认知的一个观点是，真正自律的人从来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靠设计环境。他们不是意志力比你强，而是他们让好习惯变得不做都难，让坏习惯变得想做都麻烦。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一法则，让它显而易见。行为心理学里有一个常识，人的大部分行为都不是由理性决定的，而是由环境中的提示触发的。你看到手机里的购物 APP 推送，就忍不住想点进去，你看到桌子上放着零食，就忍不住想吃一口，你看到同事都在点奶茶，你也想来一杯。不是你意志力差，是这些提示太显眼了，不断地在诱惑你。所以反过来，你想养成什么好习惯，就把它的提示放到最显眼的地方，你想戒掉什么坏习惯，就把它的提示藏起来，甚至彻底消除。书里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叫习惯叠加。简单说，就是把你想要养成的新习惯绑定在一个你每天都会做的旧习惯上面。比如喝完早上的第一杯咖啡之后，我就记一笔昨天的账，每个月工资到账之后，我就转一笔钱到储蓄账户等等。你不用特意提醒自己，旧习惯就是新习惯的触发器，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你下意识的反应，根本不需要消耗意志力。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以前总忍不住在深夜刷购物软件，每个月都要为情绪消费多花两三千块钱。后来他没有逼自己不要再买了，只是做了两件特别简单的事情。第一，把所有购物 APP 都移到了手机最后一页的文件夹里，还设了一个消费前请三思的文件夹名字。第二，把手机睡前充电的位置从床头换到了客厅。就是这么两个小动作，他的月均非必要支出直接降了一半。你看，你不用和人性对抗，你只需要把环境调到对你有利的档位。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二个法则是什么，身份认同。很多人习惯半途而废，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你从心底里不相信自己是那样的人。《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指出，行为改变分为三个层次，最表层的是改变结果，最深层的是改变身份，也就是你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大多数人改变习惯都是从结果开始的，我想减肥，所以我要运动，我想有钱，所以我要存钱，但这种动力很难持久，
因为你始终觉得那是一个要我去做的任务，而不是我本来就该做的事情。真正持久的改变是从身份认同开始的。你不要说我想存钱，你要说我是一个对自己财务有规划的人。你不要说我想学理财，你要说我是一个会打理金钱的人。当你认同了这个身份，你就不是在逼自己做一件痛苦的事情，你只是在做一个有规划的人会做的事情。那怎么建立这种身份认同呢？答案是用每一次小行动给自己投票。每存一笔钱，每记一笔账，每做一次理性的消费决策，你都是在给我是一个对财务负责任的人这个身份投上一票。不用追求一下子就脱胎换骨，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多做了一次符合这个身份的选择就够了。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怎么让习惯坚持下去。答案很简单，把它变得足够简单，简单到你没有理由拒绝。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三法则，让它简便易行。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最容易坚持的习惯是启动成本几乎为零的习惯。很多人总喜欢给自己制定很高的目标，结果坚持不了三天就放弃了。不是你没毅力，而是你把门槛设得太高了。书里有一个著名的两分钟法则，任何习惯都可以缩减成一个两分钟就能够完成的版本。你想养成每天阅读的习惯，别规定自己每天读一小时，就规定自己每天读一页书。你想养成运动的习惯，别上来就办年卡定5公里的目标，就规定自己每天穿上运动鞋站5分钟。放到理财里也是一样，你想养成理财的习惯，别上来就啃厚厚的经济学教材，研究复杂的 K 线图，就从每天看一篇300字的财经短文开始。你想养成存钱的习惯，别上来就定月薪存1/2的目标，就从每个月存50块、100块开始。很多人会说了，50块有什么用啊？但50块的真正意义，不是让你靠着50块发财，而是让你建立起我在理财的感觉，让这个动作变得足够轻，轻到

你没有理由不做。当这件事情变得足够简单，简单到你不需要消耗意志力就能完成，它就会慢慢融入你的生活，变成你下意识的行为。等你习惯了和金钱打交道，习惯了理性做决策，你自然会增加投入，自然会去学习更复杂的知识。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怎么让好习惯一直坚持下去，永不中断。行为心理学里有一个铁律，坏习惯之所以容易上瘾，是因为它的奖励是及时的，吃火锅当下就爽，刷短视频当下就快乐，买东西当下就满足，而好习惯的奖励是滞后的，存钱要几年才能看到数额，学习要几个月才能看到成长， 健身要几周才能看到变化，人天生就偏爱及时满足，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所以要让好习惯坚持下去，你不能只靠未来的大饼吊着自己，你得主动给他加上一个及时奖励，让你的大脑知道做这件事当下就能得到快乐。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四法则，让它令人满足。有几个非常好用的方法。第一个， 给自己设立一个奖励基金，每个月完成目标就买一样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可以是一支口红、一顿大餐、一张演出门票，它会给你的大脑建立正向反馈。第二个方法是建立容错机制，不要追求100%的完美，它是细水长流的，是可持续的，是能够让你在过程中也感到愉悦的。说到这儿，你会发现， 原子习惯这本书讲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方法论，它讲的是非常朴素的成长逻辑。伟大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过程。原子很小，但无数个原子堆起来就是山川湖海。习惯很小，但无数个习惯叠加起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从今天开始种下一颗小小的习惯的种子，让我们都能够成长为越来越好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阅读的这本书叫做《从阅读到输出》。

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的作者尼克·哈奇森通过一次关键的认知转变，感受到了阅读带来的益处。他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一套独一无二的阅读输出转化系统，他融合了行为科学与实战策略，提出核心方法论，让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自己人生进步的阶梯。很多朋友读书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以读完为目标，以收藏为成就，买了等于读了，收藏了等于学会了，做了笔记等于掌握了，这在阅读领域叫做输入幻觉。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里有一个观点，判断一次阅读有没有价值，不要看你输入了多少，而要看你输出了多少。书中提出了学习金字塔的研究理论，光是通过阅读获取的知识，2周之后的留存率只有10%，但如果你把它讲给别人听，或者用它完成一次实践，留存率就能达到9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书你读完就忘，因为你从来没有把它从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它只是在你脑子里路过了一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的几个核心观点。第一，思考型输出，把知识内化为认知体系。输出的第一步是什么？不是急着去分享，而是先完成内部的输出，那就是思考。书里强调，真正的阅读是和作者对话，而不是听作者说教。你要带着问题去读，带着批判去想。读完之后，必须回答自己3个问题。这本书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它解决了我的什么困惑？我认同什么，又不认同什么？这就是思考型输出的过程。你不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你是一个知识的加工者。你要把书里的知识打碎、拆解、筛选，然后和你已有的经验、所处的场景拼接到一起，形成你自己的认知框架。书中还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思考输出工具，叫反刍笔记。不是抄书里的金句，而是合上书，用自己的话把核心内容写出来，再写下自己的联想和可以落地的场景。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懂了，一写才发现你根本说不清楚。写不明白就是没想明白，没想明白就肯定用不出来。第二个核心观点，表达型输出，在传递中巩固，在分享中增值。当你完成了内部的思考输出，接下来就要尝试外部的表达输出。很多人会说，我自己懂了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讲给别人听呢？

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就给出了答案，表达是最高效的学习。当你试图把一个东西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你会被迫把自己的逻辑理得更顺，把模糊的地方想清楚，把逻辑的漏洞补起来。这就是著名的费曼学习法，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教别人。放到职场的环境中，表达输出更是一个人核心的竞争力。同样是读了一本商业书，有的人只会说这本书很好，推荐给你看，有的人却能清晰地讲出这本书的核心逻辑、适用场景、现实价值等等，甚至能结合自己的工作讲出具体的优化思路。后者在领导的眼里，在合作伙伴的心里，就是更有想法、更有能力的人。我认识一个做互联网运营的朋友，他有一个坚持了3年的习惯，每读完一本商业或者管理类的书，他就会写一篇2000字左右的读书笔记，发在自己的公众号和职场社群里。写了1年多的时候，不仅他自己对商业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工作里的方案总能提出不一样的视角，还被很多同行注意到。你看，这就是表达输出的价值，它不仅帮助你巩固知识，还能够帮助你建立个人品牌，让你的能力被看见。在这个时代，认知本身就是资产，而表达就是让你的认知资产流通起来的方式。你输出的观点越多，越有价值，你的个人影响力就越大，随之而来的机会也就越多。当然，表达输出不一定非要写文章、做演讲，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把你最近读到的观点讲给他听，开会的时候，把你从书中学到的思路用到方案里，甚至在社群里认真地回答一个别人的问题，这些都是表达输出。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你有没有主动地把自己的知识传递出去。而且你越输出，就越会输出。表达能力本身就是练出来的，你讲的次数越多，写的东西越多，你的逻辑就越清晰，表达就越流畅，反过来又会倒逼你读更多、想更深，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行动型输出。说到底，不管是思考还是表达，最终的输出都要落到行动上。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阅读的终极意义不是让你知道更多道理，而是让你做出更多改变。没有行动的输出，终究还是纸上谈兵。很多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做不到。其实不是你做不到，是你没有把输出落到行动上。你总想着等我全部学会了、学懂了再行动，等我准备完美了再开始，可永远没有完美的准备。真正高效的方式是边读边做，学一点就用一点。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行动，一次行动可能看不出什么，但当每一次阅读都带来一点行动的改变，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飞跃。就像书中所说，输出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闭环。阅读、思考、表达、行动、再阅读，你在行动中遇到新的问题，就又会带着问题去读新的书，然后再优化自己的行动，循环往复，不断升级。说到这里，你会发现，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讲的不只是阅读方法，更是一种成长的底层逻辑。我们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知识的成本越来越低，可真正能把知识转化为能力、转化为财富的人永远是少数。希望我们都能够打破收藏式阅读的幻觉，从今天开始做一个有输出的阅读者。读完一本书就多一点思考，多一次表达，多一个行动，让每一次阅读都变成一次成长，让每一份知识都能兑换成实实在在的底气与能力。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活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八集，穿越低谷，餐厅的进阶之路。很多团队的困境从来都不是输在实力不足，而是败在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外界的评判与时代的红利。真正的逆境突围，从不是被动等待境遇好转，而是向内打磨自身，主动创造转机。本期我们走进麦迪逊公园11号的沉浮历程，聊聊身处低谷时团队该如何主动破局，读懂危机之下坚守核心价值的力量。
1: 今天呢，咱先说一说这个米其林，为啥这些做餐饮的对这个米其林如此的崇拜甚至膜拜，趋之若鹜啊，只要能跟他们挂上钩，沾上边儿，摘得他们的这个某颗星，然后拿到他们的认可，好像就已经做到了行业的这个巅峰一样。那米其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它呢，其实是诞生于20世纪初的米其林指南，最开始呢，就是一种非常有创意的市场营销手段。当时呢，米其林兄弟主营的是轮胎生意，这咱都知道，米其林它就是轮胎啊。他们就突然想到，如果能鼓励大家开车去法国各地旅行啊，找吃饭的地方呀，品尝美食啊，那汽车跑得越多，轮胎自然也就卖得越多了。所以呢，这兄弟俩干脆就编了一本免费的法国餐厅指南。后来米其林逐渐就建立起了自己的星级评价体系，最核心的标准其实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这家餐厅值不值得你专程去一趟。如果是一颗星，就说这餐厅在同类别当中表现出色，值得你顺路试一下。两颗星意味着厨师的厨艺非常出色，值得你为他绕道去一趟。三颗星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有值得你专门安排一次旅行的非凡美食。凭借匿名评审和严格的评价体系，米其林指南在接下来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逐渐成为欧洲最出名的餐厅排名机构之一。2005年米其林指南开始评审纽约的餐厅，那个时候的麦迪逊公园11号连续2年都没有入围榜单。到了2007年餐厅再次落选，虽然这件事情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一些质疑，但是呢，圭达拉和丹尼尔并没有特别的在意，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当时的麦迪逊公园11号还处于不断摸索和成长的阶段。到了2008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个时候，麦迪逊公园11号已经拿到了纽约时报的3星评价，还收获了很多评论家的好评。那对于一家餐厅来说，这些荣誉已经足以让米其林注意到它了。所以，当那一年的米其林榜单即将公布的时候，麦迪逊公园11号的所有人都挤在办公室等结果。但是，这次的榜单上依然没有他们的餐厅，这一次失望格外的沉重，团队一下子就像咱的话霜打的茄子一样陷入到了低谷。对于圭达拉来说，真正困难的并不是自己的失望，而是他突然意识到了作为餐厅的管理者，他必须面对整个团队的这个情绪，大家现在很失落，我怎么办？每天的餐前例会照常进行，大家站在那儿情绪低落，等着管理者给出解释或者安慰。可是圭达拉他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把这种挫败感就给他消除了，所以他选择坦诚。他告诉大家自己同样很难过，同样很

0: 很困惑，同样不好受。他没有假装说你看没事儿，咱都看开点，没有，也没有强行要求大家你们得积极乐观啊，咱必须保持很好的工作状态，而是承认这次失败确实让人失望。那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有时候激励团队并不是一直告诉大家没事儿，咱一定可以的，相信未来，而是能够诚实的承认这种事儿确实让我很难受。几天之后，圭达拉开始鼓励大家重新振作起来，因为他相信每当处于劣势的时候，团队反而更容易发挥出最好的状态。既然这一次失败已经发生了，那么与其一直沉浸在失望里，不如把这次的失败转化成继续向前的动力。他们决定主动出击。
1: 一次次无缘米其林榜单让整个团队跌入低谷，但坦诚的共情与坚定的初心让他们选择不内耗，不躺平，逆风翻盘。管理者直面挫败，接纳负面情绪，带领大家把失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可谁也没想到，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
0: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更大的困难来了。2008年11月，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对于一家高档餐厅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新年一过，麦迪逊公园11号的生意开始下滑，取消预订的电话不断地打进来。在这个之前，麦迪逊公园11号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口碑，什么呢？就这个地方适合庆祝重要的时刻，偶尔来奢侈这么一次非常的值得。可是现在人们开始重新的计算这笔账了，一顿价格昂贵的晚餐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它值得吗？受到影响之后，在大多数的晚上，整个餐厅都是没客人的。员工们在客人们面前依然保持微笑，可是每天晚上圭达拉都会埋头看一下账本，他笑不出来呀。问题越来越现实了，餐厅依然是按照四星级餐厅的标准在运营，每一项支出都很高，可是市场需求却已经没法支撑这样的成本了，更没法支撑原来的价格。于是团队首先开始削减成本，但问题是高档餐厅的成本很多都和顾客体验直接相关，如果咱就简单粗暴的把这个价儿给它砍掉了啊，把这一项给它划去，这项支出没有了，很可能最后伤害的就是餐厅本身。所以圭达拉只能去寻找那些不会影响顾客体验的地方，厨房首先就成了重点了。可是食材成本是不能随便的削减的，因为在麦迪逊公园11号菜单的完整性是一条不能轻易突破的底线。于是圭达拉开始认真地检查每一笔小额的支出，比如说什么呢？传菜台原来呢会铺两块亚麻布，因为晚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可以把上面那一块换掉，让这个台面呢始终保持干净。但到了现在都这会儿了，还讲究什么？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啊？他们就意识到这种讲究真的是大可不必了。擦拭餐盘的纸巾呢也被裁成了两半来用，还有厨师们一直佩戴的高高的那种纸质的厨师帽，帽子是很漂亮，也代表一种传统的职业形象，但它毕竟是一次性的。相比之下，一整箱可以水洗的棉质圆顶帽成本可以减少几百美元。这个决定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当初选择高帽并不是只为了好看，而是希望厨师戴上它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职业身份和荣誉。但是危机当中的管理者必须心里明白一个事儿：一个厨师的职业自豪感真正来自他的工作，而不是一顶帽子。前厅也一样，高档餐厅的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意味着人工成本，餐刀需要擦，酒杯需要擦，餐盘得检查，所以他们开始想办法减少不必要的消耗。慢慢的，团队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工作习惯，开始认真看待每一分钱。但这里面有个特别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节约成本就把顾客的体验当成可以牺牲的东西。恰恰相反，凡是和顾客体验直接相关的事情，依然被视作是不能触碰的底线，这也是他们后来能够继续向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是你只靠节流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想让餐厅真正走出困境，还必须想办法增加收入，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只防守，还得进攻，化逆境为机遇，怎么办？当时呢，企业的员工午餐是麦迪逊公园11号午餐业务的重要来源。可是金融危机之后，纽约企业纷纷的削减报销额度，于是到了中午，餐厅几乎是空无一人。
1: 餐厅在不损耗顾客体验的前提下，对各项运营开支进行精细化管控，稳固了经营盘面。但仅依靠成本优化不足以走出经营困局，想要突破经营困局，还需要开辟新的营收路径。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跟其他人消极的想法不一样，圭达拉没有只看到空桌，而是开始思考这些空桌子意味着什么。麦迪逊公园11号当时午餐的主菜平均价格大概是35美元，于是呢，他们就推出了29美元的两道菜午餐。结果证明这个决定带来了意外的收获，这个套餐吸引了一个新的客群，就是企业工作的年轻人。今天走到餐厅里面来吃午餐的年轻助理，很可能几年之后人家就成了一家公司的高管了呀。于是这个午餐的价格调整也让餐厅有机会和一批年轻的顾客建立关系。很多后来成为麦迪逊公园11号忠实顾客的人，最初就是因为这套29美元的午餐认识了这家餐厅。除此之外，团队还注意到了一个问题，这个时期的餐厅顾客不但是来的次数减少了，客单价也下降了，他们点的菜更少，选择的菜品也更加便宜了。涨价显然不是个好办法，那么怎么让顾客愿意多买一点东西多消费呢？圭达拉想到了甜品。他过去在烧烤店当服务员的时候学到过一个关于呈送甜品的方法，可以简单的概括成低举慢行。怎么解释呢？就是当服务员端着甜点经过餐厅的时候，动作要慢一点，而且要让甜点保持在客人的视线高度，因为当客人亲眼看到甜点的时候，产生购买欲望的那个可能性自然就会增加了。于是麦迪逊公园11号推出了一辆甜点餐车，车上摆满了派、蛋糕和水果馅饼，服务员呢直接把整辆餐车推到了客人面前。如果只是午餐的时候递上一份甜点菜单，很多客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拒绝，因为午餐本来就是赶时间的嘛，吃甜点就意味着还得单点等享用收拾然后才能结账离开。可是当甜点直接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客人的反应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像小孩似的，他们会犹豫，我到底选哪一个呢？最终甜点销量增长了300%。虽然29美元的午餐套餐利润率并不高，但是让餐厅重新出现了满座的场景。这种变化给团队带来的不仅仅是收入，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信心。而且客流量恢复之后，餐厅就可以给员工提供更多的工时了呀。过去几年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了一支优秀的团队，如果因为管理危机而让这些人离开，之前积累的东西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即使是经营很困难，团队依然努力避免裁员。让圭达拉感到骄傲的是，那段最困难的时期，麦迪逊公园11号没有裁掉任何一名员工。不过只是省钱和增加收入依然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因为人在长期的压力之下很容易疲惫。所以呢，团队开始想办法给紧张的工作环境增加一点点乐趣。他们想到了95:5法则，然后一场主题派对就出现了。有一天晚上，餐厅被重新布置了，现场有玫瑰花环、自助餐、炸鸡、华夫饼还有海鲜吧。所有人最后聚集到了餐厅，大家一起享受着难得的放松时间。从经营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笔不小的花销，但是圭达拉认为他让团队重新找回了久违的活力。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 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

0: 细数七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1: 有一天午餐时间，法兰克·布鲁尼走进了麦迪逊公园11号。布鲁尼，我们前面的节目交代过了，是纽约时报的一位美食评论家。餐厅的所有人都知道，他这次出现很可能意味着米其林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考验要来了。如果布鲁尼愿意重新评价麦迪逊公园11号，那么4星就有可能成为现实。整个餐厅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布鲁尼吃完饭离开之后，大家都觉得我们表现不错，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评论家的评审通常会经历几次用餐，但这一次评审过程持续了好几个月。圭达拉很清楚，一家普通餐厅不可能因为评论家突然出现就在一夜之间变成顶级餐厅。如果目标是4星，那么真正需要做到的是，不管评论家来不来，每个晚上都按照最高标准去工作。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方法，就是每个晚上他们都会随机选择一张餐桌，把它设置成今天晚上的评论家专席。那坐在这张桌子上的普通客人会接受类似评论家评审时候的服务。表面上看，这张桌子是给一个并不存在的评论家准备的，但他真正训练的是团队自己。终于在等待了很长时间之后，布鲁尼再次来到了餐厅。那一天圭达拉甚至是刚刚休假去看一场演出，演出结束之后他收到了一条短信说他来了，然后圭达拉就赶紧回到了餐厅。过去无数次的彩排在这一刻真正派上了用场，团队非常稳定，没有人慌乱，所有人都知道我要做什么。而圭达拉是不断地观察着布鲁尼的表情，反复地在揣测他每一个动作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他知道评论家也是普通人，可在那个时候他还是没法控制自己的紧张。那道菜他没吃完是因为他不喜欢吗？他笑了是因为满意还是觉得这很可笑呢？这种反复的猜测让整个等待的过程变得非常漫长，但最终接过来了。2009年8月，纽约时报打来电话为评论文章安排摄影师。8月11号，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那篇文章。餐厅的同事不断地刷新网页，圭达拉呢是故意地回到前厅让自己继续工作，其实心里压根都不知道要干嘛。突然一位正在独自吃饭的老顾客看到了手机上的评论，他从座位上跳起来高喊了一声4星，整个餐厅一下子沸腾了，麦迪逊公园11号终于拿到了纽约时报的4星评价。
0: 历经漫长等候与日复一日的模拟演练，团队终于收获梦寐以求的4星评级。这份迟来的行业认可，是对低谷阶段全员持续付出最好的印证。但盛大的欢庆过后，这份至高荣誉也随之带来一系列未曾遇见的全新挑战。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美食评论家布鲁尼在文章里面回顾了这家餐厅从2星到3星再到4星的过程。他认为自己对麦迪逊公园11号的喜爱并不是第一次接触就产生的，而是在一次一次的体验当中逐渐加深的。对于团队来说，这个结果当然值得庆幸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证明了自己在长期压力下所做的所有努力。那天晚上餐厅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第二天中午餐厅又重新开门了。回头看那段经历，圭达拉认为真正重要的并不只是最后得到的那颗星，是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选择等待环境变好，而是主动寻求可以改变环境的地方。能节约的地方就认真的去节约，能增加收入的地方就积极的去尝试，能给团队带来活力的地方咱就去创造，甚至面对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评论家，我们也主动的给自己制造压力，不断的测试，不断的排练，这就是主动出击。而且这种主动并不是盲目的冒险，而是在守住核心价值的前提下不断寻找新的可能性。 不过拿到四星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四星评论发布之后，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突然就变得座无虚席了，团队一下子又忙了，餐厅不得不招聘并且要培训大概25名新的员工，甚至连电话系统都进行了升级，因为有大量的预订和咨询根本应付不过来。但真正棘手的问题其实来自客人的心理预期，三星和四星在客人心里是不一样的概念。当一家餐厅获得四星之后，客人会自然地期待更加庄重、更加正式、更加高级的体验。团队中的一些人也开始受到影响了，他们就觉得既然已经是四星餐厅了，那服务是不是应该更加严肃呢？是不是应该更拘谨呢？更像样啊，高冷一点儿？但这恰恰成了一个问题。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之所以能够得到四星，就是因为它能够在高标准的精致餐饮和轻松自在的氛围之间保持平衡。布鲁尼也曾经肯定过这一点，他认为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能够提供非常细致的服务，但价格没有高到让人没法接受，礼仪也没有过分的拘谨，餐厅没有给人那种不敢说话的严肃感。这其实就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最特别的地方，他们不想因为四星把自己变成另一种餐厅。
0: 在四星标准带来的高客户预期之下，如何保留餐厅独有的松弛气质，成为管理层面需要破解的命题。团队跳出标准化服务框架，开始深度探索服务背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逻辑。当服务从流程执行升级为真诚的人际交互，一份重磅的行业荣誉也正在向他们走来。
1: 于是团队遇到了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既然轻松自在帮助他们获得了四星，那么获得四星之后又该怎么让这种轻松自在显得配得上这四星呢？用咱现在流行的话就是配得感。那圭达拉给出的答案是赢得亲切感，亲切和松弛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随便使用的，亲切感是需要通过争取获得的，对于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来说也是一样。面对那些因为餐厅年轻、价格昂贵、四星荣誉而产生距离感的客人，服务员不能一开始就表现得过于随意，他们需要先建立专业感和信任感，然后随着用餐过程推进，再一点一点地让气氛变得轻松。服务不是把某种体验强行地塞给客人，而是引导客人进入一种状态。为客人服务并不是把服务强加在客人身上，而这一点又回到了圭达拉非常重视的另一个概念，就是专注当下。所谓专注当下，并不是简单的让动作慢下来，也不是让服务效率下降，它真正指的是当一个人正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能够把注意力放在眼前这件事情上，而不是不停地想着下一步。当服务员正在和一位客人说话的时候，他就真正地和这位客人去交流，而不是眼睛已经去找下一张桌子了，心不在焉儿。当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获得四星之后，圭达拉开始意识到，他们过去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怎么把服务做好，那下一步真正值得研究的是怎么和人相处。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面，专注当下就成为团队非常重要的理念了。服务一个客人的时候，就真正的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他们希望给客人的不再只是准确及时无可挑剔的那种服务，也包括人和人之间自然发生的交流和情感的互动。说白了，就是一家餐厅真正面对的并不是一张一张的订单，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当服务人员愿意暂时放下后面的事情，认真的面对你眼前的这个人的时候，服务才可能从完成工作变成真正的交流。而这种变化很快也被外界注意到了。2010年初的一个早晨，圭达拉像往常一样和早班的团队打招呼，然后呢泡了一杯饮料，开始查邮件。突然一封信吸引了他的注意，打开之后他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入选了2010年世界50最佳餐厅榜单。
0: 真正卓越的经营从来不是一味追逐外界的荣誉光环， 而是守住内核之后的灵活应变与人文坚守。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成长故事告诉我们，追逐荣誉是团队向上的驱动力，而直面挫败，守住底线，才是穿越周期的根本。只有在失意中沉淀，在变局中创新，方能跨越重重考验，收获属于自己的回响。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6: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7: 大家好，我是王鑫。
4: 欢迎三位。上一期我们围观了秦朝的罪案现场，今天的节目我们先从一条见义勇为的法规说起。这条法规来自《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内容是：看到有人当街砍人，百步之内袖手旁观，要被罚2副铠甲。两副铠甲在秦朝是个很重的经济处罚，相当于顶格罚款，足以让普通人家倾家荡产。见义勇为在秦朝是一项法定义务。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条司法解释，说有盗贼进入甲的家里，甲向左邻右舍求助，邻居如果在家装聋作哑不帮忙，就要受到法律追究。当然如果当时不在家另当别论，不过像典老这样的社区负责人就惨了，就算出差不在场也要背锅受罚。现代法律鼓励见义勇为，但是不会强制，而秦朝是不救就破产，当热心市民是法定义务。你们怎么解读这种法定义务背后的立法逻辑？
6: 秦律如此律法，哎，我们现在看来，它倒不是从道义角度出发的，
7: 对，
6: 实际上还是应该是从要求全社会普通大众一般百姓打击盗贼犯罪的这个角度来进行的立法。也就是说，对于盗贼事件，对一般百姓而言，都要去出手制止，这是你的强制的法定义务。我们在这个丰镇市贼死当中也看到一个情况，说发生了一个杀人案件，然后他的尸体呢，离某一个十五饼的田舍200步，然后就问这个十五饼，你有没有听到壕扣？壕扣就是呼喊救命啊，言外之意就是你听到了，你就要去援助，这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7: 我们现代的市民社会，它是基于每个人对自己的拥有的权利而去设定的各方相处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讲帮助别人见义勇为，实际上是要求我去付出更多的东西来帮别人实现他的利益，所以它是一种道德上的一种提倡。

0: 但是它没有成为一个硬性的不做就要受罚的一个义务。那秦朝不一样，秦朝的时候实际上人呢是被划分为一个一个的治理单元的，在这样的一个治理单元之下，你必须要去解决你可能出现的一个社会治安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十五制，十家为十，五家为五，那这样的一种组织，实际上它的一个很核心的功能，就是在非战争时期在治安方面要实行联防，要实行联坐，每一个人都要承担着防范治安的义务。所以时代背景和我们对于权利义务的观念导致了这样的一种差异。
1: 其实当今时代啊，也并不是所有国家对这种见义勇为都不强制的，还有很多国家是在刑法上强制的。比方说德国刑法就规定，在这个意外事故啦、公共安全事件当中啦，你如果见死不救的，可能会面临一年以下的监禁或者罚款。法国的刑法也规定了，你这种怠于救助，最高甚至会判到五年监禁，甚至到50万欧的罚款。当然，现在欧洲的这种见义勇为的义务，也是对这种非常极端的情形，所谓的见死不救这么高程度的才有见义勇为的这种义务。这所以说现在还有很多国家是对这个见义勇为是有强制性要求的。我们国家的刑法上来看，我们叫不作为犯罪啊。这个不作为犯罪的前提是你要有义务来源，我得该做不做你才能判我犯罪。我们国家现在认为呢，这个义务来源可能来自于你和他之间特别的身份关系，比方说你是他的监护人啊，比方说你们是夫妻之间，或者你的先行行为，比方说他的这个危险是你造成的等等，你才会有这种作为的义务。而在刑律当时为什么会给人施加这种作为义务呢？他的义务来源并不来源于我们现在这种刑法理论，他来源的是你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国家治安处理的一份子，都是维护国家治安、维护国家生产、为国家贡献力量的一份子。所以来说基道就是每个人的责任。所以在秦来看，你不能说当时那个立法就叫落后，因为现在很多国家还这么干，只是说我们对这个社会民众所这个法律所可以的义务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
2: 盗贼抢劫，典老躺枪，你们怎么看秦朝的典老，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社区负责人啊，他们成为盗抢案件的背锅侠？
3: 这里面这个典老啊，他实际上他也不是这个有编制的这种人员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学者也认为啊，担任典老、李老，他其实可能也并不见得是什么美差，责任重，事务多，权力小，所以有一种认识，把这个李典、李老理解为一种差役。
2: 典老成为治安事件的背锅侠，可能还有这样一套逻辑来看啊，就是既然当地的治安是典老的工作职责之一，那么从根儿上来说，你的辖区之内就不应该出现盗贼，不应该有盗窃案件发生。所以无论典老本人在不在辖区，是否听到了呼救声，都说明你的日常工作不到位，所以这个锅你必须要背。
0: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对于他可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吏，他可能只是一个我们讲的基层的一个负责人，那么对他们的问责也实行很严格的我们叫做结果导向问责，只要出了问题那就是你来负责，因为你是这个主管治安的一个负责人。那李老本质上就是负责基层工作，基层当时的主要的任务之一也是治安，所以他们也可以被视为是治安机构的一个组成的一个部分。那在你的治下出了治安问题，那你不背锅谁背锅呢？
1: 刑律对这个人的要求其实是逐级往下的，对官吏要求就非常严，但是典老属于官吏和普通民众之间，可能比官吏要次一点，但也有着很严格的要求。你说这个其实有点权利和义务不对等，我又不识国家的俸禄，这个义务却要执行这么多，其实它背后的逻辑就是要弥补在基层上整个治理的不足。咱们之前也讲过，秦朝对官吏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既是刑警又是检察官等等，我不可能培养有这么大庞大的人员，那么怎样在基层治理当中实现所有的这种皇权意志的体现呢？那可能就要通过一些典老这样的人来作为官和民之间的一个桥梁。而这些人呢，实际上啊，你也不用太可怜他们，这都不是普通人，他肯定不会说拿一个穷苦的人做典老，一般都是当地有钱有名望的这种乡绅啊，甚至是我们加引号这种贵族来担任这样一个角色。他虽然不识国家的俸禄，但他利用这个角色实际上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那么他尽相应的义务在当时来看也是相对来说合理的。
4: 入境车辆严消毒，疑似病例要留掉，秦朝防疫制度很超前。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律探秘》，2000年前的社会治理手杖正在播出。
2: 公共安全方面，秦律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公共卫生领域，秦律也有主动作为。《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有一条规定， 诸侯国有使者进入秦国领地，要先用火熏烤他们车上的木质车架部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秦简里解释，这些使者的车马很可能携带寄生虫和病菌，用火熏烤是为了灭虫防疫。物理消毒，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海关检疫。
3: 这个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在这个答语当中他已经做了一些这个说明了。他说的是诸侯国不制骚马，这个骚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使用这个工具或者其他的手段刷洗这个马匹，然后让这个马匹上的一些寄生虫啊，比如说跳蚤刷洗走，然后来保持它的健康。他说这个诸侯国不善治骚马，就是诸侯国的人他们在骚马这个事情上做得不好，就导致这个虫子就附到了车的这个木质构件上。那这样的话国外的车辆来到了这个秦地，就把这个寄生虫给带过来了，所以要通过火熏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因为在战国时期相对来讲它是人员的流动还是比较频繁的，那么其他国家的车子携带寄生虫，它很容易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把它从这个其他诸侯国带到秦地这个地方来。那么当时人他灭虫的方式当然不像现在有一些生物灭虫的方法，只能这种物理高温灭杀掉这个寄生虫的虫卵。然后因为马匹其实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当然是更要严防其他国家的寄生虫传到他们秦国。
1: 在同时期的欧洲啊，对这个流行病的理解啊还是这种非常神话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在秦当时虽然也没有比较先进科学的概念，但是他本身他的认知已经不把它神话了，不把它认为是一种神魔的产物，而更多的是认为是通过他们的一些手段，包括烟熏啦、火烤啦等等是可以消灭的。虽然他脑子里没有细菌和病毒这个名称，但他已经有了这种我们所谓的科学的萌芽。他们认识到疾病是可以传染的，是可以传播的，中间是有介质的，而这个介质往往是有形的，不是一种所谓的神，而是一种有形之物，它通过实践啊，可以感知到用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解决，所以在当时已经对疾病的传播性和对传染病的控制有了一个初步的质朴的认知。而且它采用的这种物理消毒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程序化和强制性的，它已经知道这种防病是一种日常化的防疫手段，而不是说在疾病流行的时候才要做的一种手段，这在现在看来已经是一种比较先进的一种防化理念了。
2: 关于流行病的防治，秦律的规定也堪称内行。云梦秦简风诊室当中记载，某地李典甲怀疑他的辖区内有人患有麻风病，于是呢就把这个病患带到了官府，负责的官员命医生检查，医生根据这个病患的病理特征，比如说眉毛脱落、手脚功能障碍、声音嘶哑等等，判断他确实患病了。风诊室当中还有一个案例，说有20名村民把同村的丙送到了官府，报告说丙有传染病，并且声明说他们日常都不和丙接触，不一起吃饭，不共用餐具。官府经过调查，得知丙的外祖母曾经患有类似的病患，但是丙没有病。尽管如此，官府还是将这些人的姓名、籍贯、身份等个人信息全部登记在册，类似于现代的流调报告。你们怎么看秦朝老百姓的防病意识，又怎么看官方对流行病防治的系统化管理？
3: 就秦汉时期他对传染病的这个防治其实已经有了一套具体的流程，对这个传染病这种患者吧也有相关的这个处理措施。那么主要的传染病其实就是痢病，这个痢什么呢？就是麻风病。普通百姓如果发现有人疑似得了麻风病，李典就需要把他给送交到官府，还得由这个官府的法医进行诊视，看他是不是确实得了麻风病。如果确认了之后，后面的又有一套处理的流程。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得了传染病，是要把他给迁到痢所，就把他迁到一个单独的地方去。那如果是刑徒呢，你也把你迁到这个离迁所去隔离开。
0: 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条件下没有太好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只能够采用在前端非常严苛的手段来堵来预防。我们从刚才刘老师的介绍当中可以看到，实际上从秦开始，这种组织化的对于疫病啊、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啊的管理体系是逐渐完善的，而且它去逐渐的去试图去建立和形成一个社会的控制体系。
1: 其实这时候的这个传染病防治啊，已经有了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流程了，就是秦已经在提供社会服务了，因为现在看来叫社会公共卫生服务。而当时老百姓的这个防病意识啊，他把这些病患这个交由官府处置，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一方面维护他们自身的安全。你看百姓当时已经有了这种这人可能有病，我们就不跟他一起吃饭了，不跟他一起来往了，有这种所谓的隔离意识。其次他有了这样意识之后，他也有义务把他送交官府，不然的话你这种在当时的法律里，你如果明知道有疫病而不上报的，可能也要担一定

责任。在当时可以看到官府的处理模式也是诊断记录隔离，它是有一套完整的模式的，不是说你自己恣意妄为，你想要怎么做怎么做，没有人是所有的事情事物的专家。你看当时的地方治理者，他既要懂法律也要懂税收，你还让他懂医学，那也太难为他了。所以什么是一套良好的制度？一套良好的制度就是我只要把它交给一些有基层治理基本能力的人，他就可以把这套制度运行下去，我不需要交给一个什么都懂的人。那么

0: 他没病，过往他的家属怎么着的也跟他没关系，他把这个整个的调查流程走完，有了调查结论之后，然后再进行记录，然后再给所谓的给百姓也好，给这个当事人也好有一个交代。所以刑法来说，它不是一味的严苛，它实际上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来实现从流程到结果的全面的一个管控。
1: 从见义勇为到疫情防控，从物价管控到劳动保障，秦朝法网 APP 社会生活全覆盖。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律探秘，2000年前的社会治理手杖正在播出。
2: 在秦朝，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买买买。秦朝在市场交易方面的法规，其中很多法条直接移植到现代社会也毫不违和。比如，凡是要买卖的商品必须明码标价，度量衡器具如果出现偏差，商家和主管官吏都要受到重罚。这些条款听起来就像是今天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 其实秦朝对市场交易的规定啊也是很细致的，虽然它的目的啊不是出于我们现在所谓的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它的目的呢可能更多的是维护这个整个市场经济秩序，从而保证国家的税收包括统治的信用能够正常运转，但是它在客观上是保证了一个相对公平的交易体系的，它相对统一透明的这种度量衡是国家精准计税防止官吏贪污和商人欺诈的一个基础。说实话，打击缺斤短两嘛，也保护了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秩序。就是法家虽然易商，但他也认识到商业是整个社会的连接点和润滑点，他一边对接着生产，一边对接着消费，他本质上虽然抑制它，但是也是要规范它，他用规范它的形式来造成两边的所谓的交易公平，来提升市场效率。最重要一点是通过对这种商业秩序的维护，是树立国家的权威与公信力。这种度量衡也好，这个商业秩序也好，实际上背后是象征着法度，象征着一个国家的一个强制性的体现。如果商家私改度量衡，其实等同于挑战的是皇家的权威，严厉处罚这种行为，也宣告了国家对于这种标准化的不可侵犯性。背后其实体现的是秦对于整个国家统一，它是方方面面的，它是对法律的统一，也是对制度的统一，也是对整个交易标准的统一。所以万物皆有法式。
2: 对于普通打工人的劳动权益，秦律也有细心考量。比如冬天干活3天抵夏天2天，体谅打工人天寒地冻干活不易。
3: 我们讲的打工人的劳动权益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可能会觉得很有代入感啊。现在我们也很多自嘲说自己是牛马，是吧？秦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实际上确实能够看出来他的国家的力量也试图进入到这个劳动者或者说服役者劳动者的这个视野当中去，哪怕他们是刑徒，那么也给他们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劳动的环境。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规定，从这个马车的检疫啦啊，到治安啦，到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了，我们可以看到秦朝作为一个当时纷乱了很多年之后的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他要做的很多事情是之前没有人做过的。所以我想秦朝的这些法律制度的建设跟他的整个的大一统当中的国家治理是高度的匹配的。我们今天有一个概念叫送法下乡，讲的就是如何以法治秩序去取代或者说去影响农村的这种伦理的一个秩序的。那我想可能在秦朝的法律系统的建设当中，尤其是对于秦地之外的新地而言，某种程度上是当时的一个送法下乡。所以我想秦朝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治理的工程，那么在当时应该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一个创举，也是今天给我们留下很多遗产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0: 劳动者保护啊，在秦可能我们都觉得那是一个对人非常剥削大的封建社会，但是人秦的剥削也要依法剥削，你也不能在法律之外予以剥削。所以秦所讲究的，不管我们讲到的卫生防疫、市场交易、劳动者的保护等等，它背后都是万物皆有法式，就是对所有的事情都要以法律的方式来规范化的运行。所以可以看到秦朝的法律啊，已经远超我们原来想的这种刑狱。我们原来一提古代法律，那不就是抓人判刑打一顿流放砍头，其实不止，它已经从原有的刑狱类的完全进入到了公共服务的领域。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维护社会秩序，本质上讲社会秩序是农业文明得以延续的一个或者说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依靠。为什么中国人对稳定有着执拗的追求啊？只有稳定下来，才能够在该播种的时候播种，该收获的时候收获。稳定是整个农业文明最大的一套政治运行的根源性的逻辑。所以在秦开始，就我们这个文明整个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是有着完整的追求的。在后来这个尤其近代以来，西方的这些对很多历史研究的这个语境霸权之下，他们会认为你看我们才是法治的，我们才是民主的啊，这种很多东方都是专制的，实际

0: 但并不是这样，他们把他们的专制起名为叫这种封建君主集权，而把我们的封建斥责为是完全的没有法治的个人意志体现。实际上不是，你看在秦的时候，整个国家的运行都是万物皆有法治。我们起码在这个规则设置的时候，可能秦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完善它、去实践它、去打磨它，但是在规则设置的角度出发点上讲，他是希望用所有的东西以规范化的形式来运行，来达到最高的效率。虽然目的上肯定还是为了维护这个中央集权的统治，但是实践当中他已经为整个的社会的提供了一套有迹可循的我们甚至后世可以延续、可以学习、可以继承的一套治理模式。
1: 秦律在公共管理上既有铁腕，比如我们刚刚介绍的防疫隔离，又有温度，再比如我们刚刚介绍的劳动保护。怎么看这种刚柔并济的法律框架下它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
0: 咱们经常会说啊，很多物体啊，它的刚性很足的时候，它的这种柔韧性和延展性可能就不够，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很容易碎。所以秦的律的最大问题，我觉得在于它的制定上其实是相对理想化的，它缺乏了长时间在实践当中对这个法律的包括执行上的一些打磨，包括后期的一些优化，给它的时间太短了，所以让它没有过完整的实现它这样一套治理的模式和理想。
2: 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个就是对秦国旧地的百姓和新占领地区的百姓，两者对秦律的感受应该是完全不相同的。对秦旧地而言，从法律的执行效果来看，从商鞅变法以后，那秦国的百姓对新法的这个接受程度应该是比较高的，所以对他们而言，秦律就是身边的空气。但是这一套东西推行到这个新占领地区的关东六国，那就是另外一个情况，他们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社会习俗，对法律的观念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将在秦旧地这样一套高度的系统化和严苛的刑罚推行到统一之后的六国的时候，肯定是对当地的百姓而言是会产生极大的这个不适应性的。那历史也证明了它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的，反而加剧了秦和东方六国的矛盾，那也是秦朝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吧。
3: 我很同意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经常会讲说法律它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但是我们要知道法律它并不是生长和执行在真空里头的，它跟社会是有一个互动关系的。所以对于秦地而言，从商鞅以来，那么这一整套的行为规则就已经成为了塑造秦地的它的风格、它的形象、它的人民气质的一部分，它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融合的。而对于新地而言，本身各个地方就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的习惯，就有自己的习俗，就有自己的文化，甚至是规则。那么秦朝在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内，试图用一整套精密的国家机器去实现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把这样的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不一致的想法被动的或者主动的去纳入这个体系当中，它要面临的治理压力一定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会讲秦律当中看起来有很多制度设计是很精细的，也考虑了老百姓啊，也做了一些人文关怀的这样的一种规定，但是他用这种统一的律令啊，让天下使之归一的时候，律令本身的繁琐、律令本身的严格肯定是会和新地的礼仪习惯形成抵触的。
1: 在秦故地来说呢，秦朝的法律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影响，秦故地人民如鱼得水，
3: 已经融入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了。
1: 但是对新归入到秦国版图的关东六国来说是水火不容。
3: 其实怎么去看待古代的某一个成就，很难跳出今天的视角。当然我们就在讲说不要完全的用今人的视角和世界观去评价古人，但是很难跳出来，因为我们今天的当下生活的环境决定了我们的一些观念、我们的一些认知、我们对概念的一些理解。但我想我们或许能够做到的就是我们在评价古代的时候有一个更加审慎的一个态度，我们不去做后古薄今，也不去做后今薄古，我们站在当时的人所面对的问题、面对的困难来对当时的制度做一个评价。那么怎么看待秦律啊？我想首先第一点，我觉得通过这么实际的讨论，我们能够去理解建立的就是我们在谈到秦律的时候不能够简单的用粗暴来形容，它的总体可能是重刑主义的，但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它有很多的规则的精细化的处理，有一些科学的体系化的设计，甚至在一些地方带有一些有温度的人文关怀。但是所有的法律都是服务于当时的治理系统的，秦的法律也是服务于当时至高的皇权的，所以它不可能去生长出来今天我们讲的把每一个个体、每一个 个人当作独立的具有主体价值的存在来看待，这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讲，我们不能够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古人，我们要看到秦律他的成就在当时已经属于很难得的，他去追求治理的精细化，他去尝试建立一套复杂的完整的规则体系，他对于汉以及对于后世产生的影响都是值得关注的。
0: 其实用孔博士的话说，你要对比的是在古代当时他是否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你去横向去对比，在同一时间段或者说更早的，比方说汉谟拉比法典啦、十二铜标法啦，它更多的偏向于案例汇编或者梳理一些民事和刑事的核心条款，它本质上讲没有脱离刑狱这么一个领域，但是秦律是已经完全的不仅限于这个国家的处罚上的一些规定，完全的融入到了国家的日常治理和生活当中。当然我们肯定提不上在封建时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但是在秦律上你可以体现出不管是官还是民，甚至他对官都不是和民平等，他对官的要求比对民还高，他这个法律可能除了对这个皇族本身以外，对所有的这种适用都是非常普世的。而你同一时期古印度的，比方说这种摩奴法典，它本身还是按照这个种姓制度进行定罪，还是按照这种人的身份来进行区隔。所以秦律在当时你横向去对比，在当时的时代上已经是一个跨时代的版本领先了。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越领先的就一定越适应，现实中体现出了当时的社会的实际的经济发展和这种包括尤其是新帝的这种统治，并不是很能适应秦律的这种细化的严苛的这种法律。毕竟在漫长的尤其战国的治理当中，还是很多时候要用柔化的甚至是地方性的这种乡绅治理的模式去治理国家。其实你可以看到秦之后再往后，没有哪个王朝像秦这么细致的深入的去以这么严苛的方式来控制整个社会生活。大家会发现留有一定的冗余程度，留有一定的弹性和余量，其实能够更好的柔化的处理社会矛盾，这也是秦朝的法律给后世带来的一个反思。
1: 我们用时期的内容梳理了秦朝的律法，那些定格在秦简中的法条为秦人的生活提供了一种解读，也为后世提供了一面镜鉴。法律如何筑牢社会的底线，又该如何守住人心的温度？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的探索都应该持续。《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到今天我们画上句号，下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孙文博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文博。
3: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一飞。
5: 啊，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嘉宾。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军事篇》。秦国的军事成就毋庸置疑，战国时期被称为虎狼之师的秦军令六国闻风丧胆。秦始皇因为手握雄兵，最终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不过秦军的超强战斗力却并非秦始皇一人打造，秦人尚武好勇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秦立国之初。秦人始祖秦非子因为善于养马，被周孝王封于秦地。这个地方呢，位于今天的甘肃天水。《汉书·地理志》说这个地方紧邻戎狄，所以呢，平时就要保持战备。因此，秦人崇尚气力，生产生活以射猎为主。《诗经·国风》收录的秦地民歌10首，多首都和战争与行猎有关，尤其是这首《无衣》，被认为是秦地的军中战歌。
2: 子同袍，亡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亡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食饮。
3: 在这样的战歌声中，不难想象三军将士整装待发，旌旗猎猎，慷慨激昂的场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那二位怎么来看地理环境对秦人尚武精神的塑造？
4: 无衣不只出现在秦风当中，实际上还出现在唐风当中，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地区。其中所谈到的内容就不涉及到军事方面的信息，
3: 就明确是一首歌，歌到山西就是非常温婉的感觉。
4: 是的，
3: 歌到甘肃这个地方就非常威武雄壮。
4: 是的，是的。那秦后来的这个都城所在的咸阳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关中盆地的中心的部位，也就是农业的一个核心区域。然后往前追溯，我们无论是《诗经》当中的秦风啊，还是《汉书·地理志》所谈到那些地域呢，实际上还要再往当时的西侧追溯，
3: 更西北。
4: 更西北。而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一个农牧业的一个交错地带，也就是它主要是一个山林的地理样貌。这个对于他们熟悉包括马匹在内的牲畜啊，同时利用牲畜来进行驾车呀或者作战呀，实际上跟他所处的这个地理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5: 其实我们拿这个秦国的地图和一个中国地形图两个地图重合在一起来看，你就会发现秦国这个范围内它的地理环境有两个特别显著的特征。第一，就是各类资源相对比较匮乏。所以秦人早期叫做私斗成风，就是为什么会私斗，根本答案叫资源稀缺。包括魏国、楚国、齐国，他不太可能在乡野之间私斗成风。魏国大平原基本上种什么都能长，齐国靠海，这个楚国全是大江，就是实在不行还可以捕鱼，就是他不至于到一个说我离开

0: 了这片资源就没有办法生存的地步。那么一旦秦国的这种私斗之风被一种制度的设计扭转成攻占，那就是比其他国家更强的战斗力。第二就是它的地形相对比较险要，所以它的作战容易勇猛。五子兵法就讲一个问题，说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这个就跟它的这个地形险要有很大的关系。
1: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诗经·国风》收录的秦地民歌基本上是秦襄公至秦穆公时期的，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期这些民歌所反映的秦国的军事状况以及对后来秦国军事文化的影响？
0: 对于秦人而言，就是军事作战从某种角度来讲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山东各国而言，就是大部分国家的生活方式它是耕种，还有一些有限的文化活动。这个生活方式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去问很多，比如像孙老师这种成绩非常优秀的，你去问他说你这么刻苦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你，他可能会回答不上来，因为他觉得
1: 这很正常，
0: 哪儿苦了，说干嘛非得说我刻苦，说学习就是我的正常的生活状态，你干嘛非得说我在忍受或者干嘛，其实不是这样的。那这种学生他肯定是要比那些说他要非常刻意的去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然后意志力等等等等坚持下来的那种学习的人要走得更远一些。所以秦国在战斗这方面，在军事文化这方面就是这样的学生。
1: 也可以说秦国相比山东六国在军事方面先天基因就在这里。
0: 是的，
2: 秦当时在封为诸侯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两周之际，他是当时分封的比较晚的一个诸侯，具体的地域呢在岐山以西，但是这个地区实际上已经被戎人这个所占据了，所以当时平王在分封他的时候言下之意就是你能够自取其地，你就可以立为诸侯，
1: 有本事你就把他们打跑。
2: 对，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呢，也就意味着他在取得相关的这个领土的过程中就要不断的与戎人作战。这个过程呢基本上贯穿了这个我们看到的春秋前期的整个秦国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1: 突然觉得秦人太不容易了啊，从立国之初分的这块地就很不容易。
0: 周王也有点慷他人之慨。
2: 如果接着这个谈呢，就是秦在获得了他所分封的岐山以西的疆域之后，秦国如果有进一步的发展，参与和中原诸侯的会盟，就要面对着东方一个非常强劲甚至是当时最强大的一个诸侯国，就是晋国。这个对于他军事方面的要求啊，军队的建设呀，国防的巩固啊，其实也都是有很大的挑战。
1: 所以这么来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哪有什么绝对的优势或者是劣势，秦人其实是把当时所有的劣势最后变成了优势。
3: 从边陲小国到统一天下，秦军如何由弱变强？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虎狼之师正在播出。
1: 和戎狄为邻，使秦人不得不保持高度的军事戒备，也养成了他们勇猛善战的民族性格，形成了以战为生的文化传统。不过在战国初期，秦国的这些军事优势却并没有发挥出来，直到商鞅变法实行军功爵制，才彻底激发出秦国将士的战斗力。在当时以兼并战争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各诸侯国都在军事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激励措施。这些激励措施大致可以分为赏赐田宅、赏赐金钱、免除赋税徭役、升官一爵，也就是军功爵制。虽然赵国、魏国、楚国也有赏爵制度，但是最完备的当属秦国。你们怎么看当时各诸侯国实行的激励措施相比军功爵制啊，赏赐田宅、赏赐金钱、免除赋税徭役，为什么就不香了？
0: 这个人当然他不仅仅有物质需求，他还有社会需求。这个社会地位的上升，它也意味着很多无形的心理的满足。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底层民众他普遍来说缺少上升通道，所以说通过打仗来获得爵位，这个几乎是他满足社会需求的唯一通道。但是我觉得更根本的一点就是，爵位它是包括田宅、金钱这些物质财富的充分不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你有爵位，后面那些大概率都会有的，
1: 自然就会来，是吧？
0: 但是你有后面那些不见得有爵位，因为爵位跟职位是不一样的。职位是一个，就是你不仅有权利你还有义务，但是爵位你一旦得到之后它主要是权利啊。当然了，你为了获取这个爵位你要尽义务，所以它的权利和义务它是在时间上它是分开的。 这个可能是更重要一些。
2: 就是诸侯国实行的激励的政策，涉及到的赏赐田宅、赏赐金钱和免除徭赋，对应的还是很多是经济利益的调整，但是它对于政治上的、社会身份上的影响可能不像秦的这个这么大。秦的军功节制对应的是一揽子的激励性的调整，它不仅对应了经济利益的改善，也意味着它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提升。当时的话，很多人是有这个诉求的，也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它的激励效果应该会更突出和更明显一些。
1: 二位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在秦国这个爵位究竟会带来哪些具体的福利政策？
2: 商鞅所确立的军功爵制啊，它实际上对整个的社会权益当中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涵盖。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土地制度，可以占有应该叫名田宅吧，宅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宅基地，然后田对应的是分给的这个土地。另外呢，对于赋税和徭役的减免或者是一些优待，所以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是很有吸引力的。对于免老，就是相当于达到了一定年龄之后
1: 退休，
2: 包括一些年纪大了之后的一些福利政策，比如说70岁之后啊、80岁之后有什么优待政策。还有一个呢，就是法律方面，就是说如果获得爵位之后触犯了法律，涉及到一些减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20等爵呢，第一级是公示，第二级呢是上诏。你只要能达到上诏以后呢，就是涉及到很多的罪的话呢，是可以减刑的。
1: 这个太有吸引力了。
0: 刚才孙老师已经介绍的比较全面了，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包括爵位本身，我个人感觉从这个经济规律上讲，它一定是会发生通货膨胀。就是前期大家没有很多人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而且这个国家财富相对比较充盈的时候，那这个肯定就是货真价实。但是到后来，尤其是白起开启这个围歼战之后，动辄几十万大军的这个作战，说每一个人头赏一级爵位，这个我就有点怀疑了。那可能这个就会通货膨胀，他也不会说不给，但是比如说会不会变成3个人头或者5个人头才会赏一级爵位。然后那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爵位所对应的背后的一系列的，包括这个法律的特权啊，包括这个物质的优先级，那会不会也会通货膨胀？
1: 包括在秦昭襄王时期，大概秦国的对外战争当中应该就有杀了有100多万人，那这100多万人这个数字的背后就意味着有大量的人因此而封爵。
0: 对，
1: 可以说战争让秦国产生了一个特别庞大的新贵阶层。
2: 是的，
1: 而秦国要给他们的这个福利待遇意味着是一个巨大的包袱，而且这个包袱会越滚越大，滚到秦始皇的时期，这个包袱可以想象。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开疆拓土向山东六国继续的征战，也是秦始皇不得不做的一个选择。因为
0: 对，没有财，没有财富增量，
1: 没错，
0: 只靠存量，这个
1: 哪有那么多地分给这些新贵阶层。而土地还只是整个福利待遇的一部分。之前讲述商鞅变法的时候，我们向大家介绍过啊，秦国的军功爵制主要有两项内容：一，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都可以享受爵禄，军功是接受爵禄赏赐的最必要条件；第二，取消宗室贵族所享有的世袭特权，无军功的贵族子孙不得继承爵位。那么如何获得军功呢？条件很单一，也很残酷，就是战斗中得到敌人首级的数量。商君书中记载，秦兵在战斗中能够得到敌人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地一顷，宅地9亩，仆人一名，同时呢可以担任军队或者是行政部门的官吏。部队的基层的指挥官像百将、屯长，他们在战斗中如果没有斩获，他们将被斩首；他们如果得到敌人33颗首级以上呢，将会赐爵一级。线队之士，也就是特种部队啊，如果没有完成作战任务，他们将被全部斩首；如果得到敌人的5颗首级，他们每人赐爵一级。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秦军在某些岗位上是有功则赏，无功则死。你们怎么看？为什么会对百将、屯长以及特种兵他们的要求更加严苛？
0: 其实说这个有功则赏，无功则死，我觉得重点是无功则死，就是有功则赏这个事儿很正常，但是无功则死这个明显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定。这是因为就是包括这个百将、屯长还有线队之士，他们所负责的这些作战环节，某种程度上它属于后续作战环节的一个先决条件。比如说 在一上来交手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打掉对方的士气，或者说你要立刻占领这一个作战区域之内最关键的几个战术位置，包括制高点啊，包括关键的隘口，然后包括这个粮草囤放的地方，那打开局面这个是最难的。所以就是面对这种特殊的任务，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特殊的手段，就是说它不能只有激励了，等于是常规的手段对应非常规的任务，这个是不行的。我们看后世的兵书，比如像李卫公问队里面就提到过这个道理，说为我者不为敌，为敌者不为我，说他在我和敌人之间必须得更怕一个，然后他才会去消灭另一个。那如果他把这个士兵置于，尤其是像这种最精锐之士，置于一种前后都是死啊，但是如果你这个往前进成了不仅不死还能有奖励，那这个就是对于特殊位置特殊人的特殊做法。
3: 脱盔卸甲赤膊上阵，秦军的操作是自信还是疯狂？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虎狼之师》正在播出。
1: 在蒋与程的双重刺激下，秦军将士勇猛无比。张仪曾经向韩王介绍秦国的军事实力，他说秦国的这些虎贲之士啊，打起仗来不要命，甚至连铠甲都不带就冲锋陷阵。两军交战，对手铠甲穿戴齐整，秦军是袒露着身体冲向敌人，左手提着人头，右手携着俘虏，个个都是这样的勇士。那相比之下，敌国的士兵就像切夫婴儿一样，扔掉盔甲作战的这种举动显然会增加伤亡。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盔甲有多重要，我们讲清朝的时候努尔哈赤13副铠甲就能够起兵了。所以你们怎么看张仪表述下的秦国将士的勇悍敢战以及战场上给对方造成的心理冲击？
2: 张仪我们知道是战国的一个纵横家，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材料呢是后人脱名于张仪或者苏秦来写出的，但是即便如此啊，我们通过这个材料还是能够看到秦军他的这个作战的一种方式和对东方的心理上的一个很大的冲击。秦国的作战的过程中呢，恐怕在制度的规定、法律的颁布、军事的动员方面应该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人们在思想上应该是比较统一的，作战过程中能够获得的相关的这个激励的应该也是比较明确的。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的记载谈到秦的兵士在作战前都是会积极准备，而且他们是很喜欢作战的，因为这个是改变他们命运和境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张仪这个表述明显是夸张的，就是因为冷兵器时代有甲打无甲等于屠杀，就是你勇猛是一回事情，
1: 秦兵是勇猛但是也不傻，
0: 对，就是勇猛是一回事，送死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你说袒露身体冲向敌人，这个明显会让对手感觉到兴奋而不是恐惧。但是我想张仪他真正想表达的就是说，秦军在战场上是一种亢奋状态，而这个亢奋的原因是背后有制度的激励。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个问题，就是说秦军背后它是一套激励机制，说你叫多杀多得，但是其他的国家它背后其实本质上是一种淘汰机制。因为比如说你杀敌立功之后，那你还是平民，假如说你在战争中受了伤或者落下残疾，那你过得可能还不如平民，那也就没有人愿意这个奋勇向前。反过来说，它不仅没有激励，而且它会淘汰那些最勇敢善战的人，因为你这套机制本身就是让那些勇敢的人不那么勇敢，这个一进一退之间。所以我们会发现战国中期的时候，就是六国跟秦军交战有的时候还能打成平手，但是越到后期你会发现那个单兵战力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是大到最后经常是几万秦军击溃几十万五国或者六国联军这样的一个程度。那这个就体现出来所有军事行动都是政治设计的延伸。
1: 荀子曾经对战国几个军事强国的特点有所评议啊，他说齐国的精锐力量就是技击打不过魏国的王牌部队五族，那魏国的王牌部队五族呢又打不过秦国的勇猛的将士叫锐士啊，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评议？
2: 荀子《易兵篇》的这个记载是非常有名的，他详细的列举了齐国、魏国和秦国的三种兵族吧。我觉得呢，齐国的这个所谓的技击呢，其实它很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种雇佣兵，它是通过招募然后设定一些赏赐来完成相关的军事目标的。而这个魏国的五族呢，实际上是选拔的一种常备兵，提供的待遇很好，但是他们要长期的这个当军人， 作为职业军人可能服役时间非常久，国家要承担很重的财政的负担。过去日本学者像手无美都雄，他应该很早就提到过，说卫国的五族的一个弊端就是一开始把他养得很好，但是去他打仗的时候呢，不一定能保证这个战争的胜利，而胜利与否又跟五族的待遇并不直接相关，这就是五族他不能跟秦国作战的一个部分原因之一。另外呢，个人作战的巅峰期的大概就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实际上呢又很长时间这个让他在军中来服役，所以不能保证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这样的战斗力。而秦国的这个所谓的锐士呢，其实对应的应该是普遍征兵制下组织的这个军队，符合服役标准的秦国的成年男子呢可能都会参军。另外呢，秦国在制定的这个赏罚的过程中呢，应该制定的是比较清晰的，执行呢也是比较严格的，而且呢他们这个待遇呢能够长期的保持，而且由于这个参与的群体又比较广泛，所以形成的整体的无论是规模呀战斗力啊，它应该是要更强一些的。
0: 我想荀子想表达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就是军事是政治的工具，不是政治的主人。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说政治目标决定了军事计划，其实在这个方面是很容易被许多这个将领颠倒过来的，就是很多将领他是用军事能力来衡量政治任务，这个就错了。就最典型的比如像亚历山大帝国，就是说我还能打，我还能再往前打，可是问题不是能不能打，而是还该不该打。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政治的凝聚力它决定了军事的战斗力，就是这个方面很容易犯的一种错误，就是片面的军事路线。你会发现很多这个作战计划，就是尤其是失败的作战计划，它基本上就是从军事来到军事去，就是它开始反复的打磨这个武器啊啊阵型啊这个士兵的身体素质，但是它忘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制度给军队赋能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事情。这么说，咱们单独拿出来一个季姬，一个五族，一个瑞士，你说谁更强？不知道，是吧？至少这个不必然说瑞士是最强的，啊！但是如果各出十个，那瑞士赢的概率就很大了；如果各出一万，那瑞士几乎就必胜了。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因为兵家它必须和法家结合在一起，它才有力量。所以你看，就是尤其是春秋早期那些变法的人，比如说吴起，这个战国初期第一人吧，就是他每到一国，他一定是先变法，然后再用兵。而不是片面的说我直接把这个军队怎么训练得更好。所以你看那个五子兵法有非常鲜明的精兵主义的色彩，说这个一定要把军队这个训练好，但是忘记了一点，说那是建立在变法的前提之上，这个单兵的作战素质才有意义。
1: 以敌人首级数量来确定军功大小的军功爵制，虽然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是也导致秦军杀戮过重。为了争夺首级，秦军士兵甚至不惜自相残杀。有数据统计，在秦昭襄王在位的半个多世纪中，秦国杀掉的兵民就达100多万，这必然引起山东六国的强烈反抗和仇恨。秦国也因此被称为虎狼之国。秦始皇继位之后，对稷首爵制制度做出了一些调整，把战争的胜负作为赏功的主要依据，而不以杀敌多少来计算。
2: 稷首爵制的出现应该比较早，应该在西周的时代或者两周之际就应该已经出现过。
1: 它不是秦国的专属。
2: 是的，只是到了战国的时候啊，由于参战的群体大规模的这个增加了，平民也都参战了，而不是原来只是贵族的特权。那这种情况下，战争规模大幅度的扩大，稷首受爵呢就显得非常突出了。
0: 其实秦始皇这个后来改革的原则，我理解就是说不能把士兵的个人利益和战场的有利形势对立起来，更不能跟国家的实力增长对立起来。因为如果一直是这个稷首受爵的话，你比如说第一，肯定会有一定的人去杀良冒功；第二就是说在这个尤其是大兵团作战的时候，它不太利于战场发挥的，因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就是你去抢人头，那你继续作战的这个注意力就会被分散。然后第三就是说战利品的相当一部分要用来赏赐，这咱刚才说了，就是它没有转化成一个国家的这个实力增长。所以就是说如果把胜负作为赏罚的这个主要依据，那么士兵打赢了他会继续向前，这个战场有利的形势会继续扩大，对吧？而这个赏赐的多少，这个主动权还在国家，所以这个明显到了战国后期就相对比较合理一些。但是辩证的来看啊，就是说咱不能说因为后来它合理了所以前面都不对。这个制度在一开始这个秦国相对比较弱小的时候，尤其是变法刚刚完成的时候，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很多时候它是必须要先用非常极端的方式来打开局面，然后后面你才有调整的余地。如果一开始这局面就没打开，其实也谈不上合理不合理。
1: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怎么看军功爵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2: 爵制所对应的这些权益在西汉建立以来实际上还是普遍存在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谈到的土地方面的这个权益，法律方面的权益，赋税方面的权益，这些都是存在的。大概随着国家的相关的制度的调整，以及国家对国有资源的掌控能力的降低，这个爵位的赐授呢就逐渐的慢慢有所青睐，大概到魏晋之后可能才
1: 消亡了。
2: 消亡了。
0: 我觉得他退出历史舞台跟汉朝对这个形势的改造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包括对这个国家制度的改造以及国家文化的改造。就是首先来说，就是汉朝初年文景之治基本上就是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吧？虽然这个有时候有一些这个边境上的地方上的小摩擦小叛乱，但是它和秦国面临的那种灭国大战的任务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它实在没有必要保留这么残酷虽然很高效的这个军制。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西汉中后期那些一开始是举孝廉，后来考四书五经，通过这些途径上来的这些高级官员，他也不太可能赞成维持这样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和他自身的上升渠道特殊利益是完全相悖的。
1: 秦军以虎狼之师的威名震慑天下绝非偶然，商鞅变法构建的军功爵制让每一个秦兵眼中都燃烧着对胜利的渴望，战火烽烟下他们所向披靡，推动着秦国这辆战车加速前进，在扫平六国之后继续南征北战，帮助秦始皇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秦军的虎狼之师令六国胆寒，更令对手头疼的是他们强大的兵员补充能力。秦军如何保障兵员补给？他们的征兵工作又是如何开展的？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4: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终极意义是让发展的机遇像阳光一样照亮每一个角落。当绿色电力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它将重塑产业逻辑，抹平能源鸿沟。这是一场关于公平与可持续的全球实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原子习惯》，这本书向我们传递的理念是习惯有复利效应，建立好习惯，戒掉坏习惯，必将积累可见的变化，成就更好的自己。另一本书是《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的作者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一套独一无二的阅读输出转化系统，其中融合了行为科学与实战策略，按照作者教给我们的方法亲身实践，长期坚持，相信会让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自己进步的阶梯。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原子习惯》这本书的作者詹姆斯·克利尔是美国知名的习惯研究专家，他结合行为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拆解了习惯养成的底层逻辑。书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计算，如果每天进步 1%， 一年之后你会变成原来的37倍。反过来，如果每天退步 1%，那么一年之后你会几乎归零。这就是习惯的复利效应，它在当下看起来微乎其微，甚至让你完全感觉不到变化，但是拉长时间维度，结果会天差地别。很多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怎么办呀？《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最颠覆认知的一个观点是，真正自律的人从来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靠设计环境。他们不是意志力比你强，而是他们让好习惯变得不做都难，让坏习惯变得想做都麻烦。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一法则，让它显而易见。行为心理学里有一个常识，人的大部分行为都不是由理性决定的，而是由环境中的提示触发的。你看到手机里的购物 APP 推送，就忍不住想点进去，你看到桌子上放着零食，就忍不住想吃一口，你看到同事都在点奶茶，你也想来一杯。不是你意志力差，是这些提示太显眼了，不断地在诱惑你。所以反过来，你想养成什么好习惯，就把它的提示放到最显眼的地方，你想戒掉什么坏习惯，就把它的提示藏起来，甚至彻底消除。书里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叫习惯叠加。简单说就是把你想要养成的新习惯绑定在一个你每天都会做的旧习惯上面。比如喝完早上的第一杯咖啡之后，我就记一笔昨天的账，每个月工资到账之后，我就转一笔钱到储蓄账户等等。你不用特意提醒自己，旧习惯就是新习惯的触发器，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你下意识的反应，根本不需要消耗意志力。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以前总忍不住在深夜刷购物软件，每个月都要为情绪消费多花2-3千块钱。后来他没有逼自己不要再买了，只是做了两件特别简单的事情。第一，把所有购物 APP 都移到了手机最后一页的文件夹里，还设了一个消费前请三思的文件夹名字。第二，把手机睡前充电的位置从床头换到了客厅。就是这么两个小动作，它的月均非必要支出直接降了一半。你看，你不用和人性对抗，你只需要把环境调到对你有利的档位。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二个法则是什么，身份认同。很多人习惯半途而废，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你从心底里不相信自己是那样的人。《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指出，行为改变分为三个层次，最表层的是改变结果，最深层的是改变身份，也就是你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大多数人改变习惯都是从结果开始的，我想减肥，所以我要运动，我想有钱，所以我要存钱，但这种动力很难持久，
因为你始终觉得那是一个要我去做的任务，而不是我本来就该做的事情。真正持久的改变是从身份认同开始的。你不要说我想存钱，你要说我是一个对自己财务有规划的人。你不要说我想学理财，你要说我是一个会打理金钱的人。当你认同了这个身份，你就不是在逼自己做一件痛苦的事情，你只是在做一个有规划的人会做的事情。那怎么建立这种身份认同呢？答案是用每一次小行动给自己投票。每存一笔钱，每记一笔账，每做一次理性的消费决策，你都是在给我是一个对财务负责任的人这个身份投上一票。不用追求一下子就脱胎换骨，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多做了一次符合这个身份的选择就够了。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怎么让习惯坚持下去。答案很简单，把它变得足够简单，简单到你没有理由拒绝。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三法则，让它简便易行。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最容易坚持的习惯是启动成本几乎为零的习惯。很多人总喜欢给自己制定很高的目标，结果坚持不了三天就放弃了。不是你没毅力，而是你把门槛设得太高了。书里有一个著名的两分钟法则，任何习惯都可以缩减成一个两分钟就能够完成的版本。你想养成每天阅读的习惯，别规定自己每天读一小时，就规定自己每天读一页书。你想养成运动的习惯，别上来就办年卡定5公里的目标，就规定自己每天穿上运动鞋站5分钟。放到理财里也是一样，你想养成理财的习惯，别上来就啃厚厚的经济学教材，研究复杂的 K 线图，就从每天看一篇300字的财经短文开始。你想养成存钱的习惯，别上来就定月薪存一半的目标，就从每个月存50块、100块开始。很多人会说了，50块有什么用啊？但50块的真正意义不是让你靠着50块发财，而是让你建立起我在理财的感觉，让这个动作变得足够轻，轻到你没有理由不做。当这件事情变得足够简单，简单到你不需要消耗意志力就能完成，它就会慢慢融入你的生活，变成你下意识的行为。等你习惯了和金钱打交道，习惯了理性做决策，你自然会增加投入，自然会去学习更复杂的知识。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怎么让好习惯一直坚持下去，永不中断。行为心理学里有一个铁律，坏习惯之所以容易上瘾，是因为它的奖励是及时的，吃火锅当下就爽，刷短视频当下就快乐，买东西当下就满足。而好习惯的奖励是滞后的，存钱要几年才能看到数额，学习要几个月才能看到成长，健身要几周才能看到变化。人天生就偏爱及时满足，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所以要让好习惯坚持下去，你不能只靠未来的大饼吊着自己，你得主动给它加上一个及时奖励，让你的大脑知道做这件事当下就能得到快乐。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四法则，让它令人满足。有几个非常好用的方法。第一个，给自己设立一个奖励基金，每个月完成目标就买一样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可以是一支口红、一顿大餐、一张演出门票，它会给你的大脑建立正向反馈。第二个方法是建立容错机制，不要追求100%的完美，它是细水长流的，是可持续的，是能够让你在过程中也感到愉悦的。说到这儿，你会发现原子习惯这本书讲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方法论，它讲的是非常朴素的成长逻辑。伟大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过程。原子很小，但无数个原子堆起来就是山川湖海。习惯很小，但无数个习惯叠加起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
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从今天开始种下一颗小小的习惯的种子，让我们都能够成长为越来越好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

0: 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阅读的这本书叫做《从阅读到输出》。

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的作者尼克·哈奇森通过一次关键的认知转变，感受到了阅读带来的益处。他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一套独一无二的阅读输出转化系统。他融合了行为科学与实战策略，提出核心方法论，让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自己人生进步的阶梯。很多朋友读书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以读完为目标，以收藏为成就，买了等于读了，收藏了等于学会了，做了笔记等于掌握了，这在阅读领域叫做输入幻觉。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里有一个观点，判断一次阅读有没有价值，不要看你输入了多少，而要看你输出了多少。书中提出了学习金字塔的研究理论，光是通过阅读获取的知识，2周之后的留存率只有10%。但如果你把它讲给别人听，或者用它完成一次实践，留存率就能达到9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书你读完就忘，因为你从来没有把它从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它只是在你脑子里路过了一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的几个核心观点。第一，思考型输出，把知识内化为认知体系。输出的第一步是什么？不是急着去分享，而是先完成内部的输出，那就是思考。书里强调，真正的阅读是和作者对话，而不是听作者说教。你要带着问题去读，带着批判去想。读完之后，必须回答自己3个问题。这本书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它解决了我的什么困惑？我认同什么，又不认同什么？这就是思考型输出的过程。你不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你是一个知识的加工者。你要把书里的知识打碎、拆解、筛选，然后和你已有的经验、所处的场景拼接到一起，形成你自己的认知框架。书中还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思考输出工具，叫反刍笔记。不是抄书里的金句，而是合上书，用自己的话把核心内容写出来，再写下自己的联想和可以落地的场景。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懂了，一写才发现你根本说不清楚。写不明白就是没想明白，没想明白就肯定用不出来。第二个核心观点，表达型输出，在传递中巩固，在分享中增值。当你完成了内部的思考输出，接下来就要尝试外部的表达输出。很多人会说，我自己懂了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讲给别人听呢？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就给出了答案，表达是最高效的学习。当你试图把一个东西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你会被迫把自己的逻辑理得更顺，把模糊的地方想清楚，把逻辑的漏洞补起来。这就是著名的费曼学习法，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教别人。放到职场的环境中，表达输出更是一个人核心的竞争力。同样是读了一本商业书，有的人只会说这本书很好，推荐给你看，有的人却能清晰地讲出这本书的核心逻辑、适用场景、现实价值等等，甚至能结合自己的工作讲出具体的优化思路。后者在领导的眼里，在合作伙伴的心里，就是更有想法、更有能力的人。我认识一个做互联网运营的朋友，他有一个坚持了3年的习惯，每读完一本商业或者管理类的书，他就会写一篇2000字左右的读书笔记，发在自己的公众号和职场社群里。写了1年多的时候，不仅他自己对商业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工作里的方案总

能提出不一样的视角，还被很多同行注意到。你看，这就是表达输出的价值，它不仅帮助你巩固知识，还能够帮助你建立个人品牌，让你的能力被看见。在这个时代，认知本身就是资产，而表达就是让你的认知资产流通起来的方式。你输出的观点越多，越有价值，你的个人影响力就越大，随之而来的机会也就越多。当然，表达输出不一定非要写文章、做演讲。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把你最近读到的观点讲给他听；开会的时候，把你从书中学到的思路用到方案里；甚至在社群里认真地回答一个别人的问题，这些都是表达输出。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你有没有主动地把自己的知识传递出去。而且你越输出，就越会输出。表达能力本身就是练出来的，你讲的次数越多，写的东西越多，你的逻辑就越清晰，表达就越流畅，反过来又会倒逼你读更多，想更深，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行动型输出。说到底，不管是思考还是表达，最终的输出都要落到行动上。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阅读的终极意义不是让你知道更多道理，而是让你做出更多改变。没有行动的输出，终究还是纸上谈兵。很多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做不到。其实不是你做不到，是你没有把输出落到行动上。你总想着等我全部学会了、学懂了再行动，等我准备完美了再开始，可永远没有完美的准备。真正高效的方式是边读边做，学一点就用一点。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行动，一次行动可能看不出什么，但当每一次阅读都带来一点行动的改变，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飞跃。就像书中所说，输出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闭环。阅读、思考、表达、行动、再阅读，你在行动中遇到新的问题，就又会带着问题去读新的书，然后再优化自己的行动，循环往复，不断升级。说到这里，你会发现，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讲的不只是阅读方法，更是一种成长的底层逻辑。我们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知识的成本越来越低，可真正能把知识转化为能力、转化为财富的人永远是少数。希望我们都能够打破收藏式阅读的幻觉，从今天开始做一个有输出的阅读者。读完一本书就多一点思考，多一次表达，多一个行动，让每一次阅读都变成一次成长，让每一份知识都能兑换成实实在在的底气与能力。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八集，穿越低谷，餐厅的进阶之路。很多团队的困境从来都不是输在实力不足，而是败在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外界的评判与时代的红利。真正的逆境突围，从不是被动等待境遇好转，而是向内打磨自身，主动创造转机。本期我们走进麦迪逊公园11号的沉浮历程，聊聊身处低谷时团队该如何主动破局，读懂危机之下坚守核心价值的力量。
1: 今天呢，咱先说一说这个米其林，为啥这些做餐饮的对这个米其林如此的崇拜甚至膜拜，趋之若鹜啊，只要能跟他们挂上钩，沾上边儿，摘得他们的这个某颗星，然后拿到他们的认可，好像就已经做到了行业的这个巅峰一样。那米其林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呢，其实是诞生于20世纪初的米其林指南，最开始呢，就是一种非常有创意的市场营销手段。当时呢，米其林兄弟主营的是轮胎生意，这咱都知道，米其林它就是轮胎啊。他们就突然想到，如果能鼓励大家开车去法国各地旅行啊，找吃饭的地方呀，品尝美食啊，那汽车跑得越多，轮胎自然也就卖得越多了。所以呢，这兄弟俩干脆就编了一本免费的法国餐厅指南。后来米其林逐渐就建立起了自己的星级评价体系，最核心的标准其实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这家餐厅值不值得你专程去一趟。如果是一颗星，就说这餐厅在同类别当中表现出色，值得你顺路试一下。两颗星意味着厨师的厨艺非常出色，值得你为他绕道去一趟。三颗星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有值得你专门安排一次旅行的非凡美食。凭借匿名评审和严格的评价体系，米其林指南在接下来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逐渐成为欧洲最出名的餐厅排名机构之一。2005年米其林指南开始评审纽约的餐厅，那个时候的麦迪逊公园11号连续两年都没有入围榜单。到了2007年餐厅再次落选，虽然这件事情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一些质疑，但是呢，圭达拉和丹尼尔并没有特别的在意，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当时的麦迪逊公园11号还处于不断摸索和成长的阶段。到了2008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个时候麦迪逊公园11号已经拿到了纽约时报的三星评价，还收获了很多评论家的好评。那对于一家餐厅来说，这些荣誉已经足以让米其林注意到它了。所以当那一年的米其林榜单即将公布的时候，麦迪逊公园11号的所有人都挤在办公室等结果，但是这次的榜单上依然没有他们的餐厅，这一次失望格外的沉重，团队一下子就像咱的话霜打的茄子一样陷入到了低谷。对于圭达拉来说，真正困难的并不是自己的失望，而是他突然意识到了作为餐厅的管理者，他必须面对整个团队的这个情绪，大家现在很失落，我怎么办？每天的餐前例会照常进行，大家站在那儿情绪低落，等着管理者给出解释或者安慰。可是圭达拉他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把这种挫败感就给他消除了，所以他选择坦诚。他告诉大家自己同样很难过，同样很困惑，同样不好受。他没有假装说你看没事儿，咱都看开点，没有，也没有强行要求大家你们得积极乐观啊，咱必须保持很好的工作状态，而是承认这次失败确实让人失望。那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有时候激励团队并不是一直告诉大家没事儿，咱一定可以的，相信未来，而是能够诚实的承认这种事儿确实让我很难受。几天之后，圭达拉开始鼓励大家重新振作起来，因为他相信每当处于劣势的时候，团队反而更容易发挥出最好的状态。既然这一次失败已经发生了，那么与其一直沉浸在失望里，不如把这次的失败转化成继续向前的动力。他们决定主动出击。
0: 一次次无缘米其林榜单让整个团队跌入低谷， 但坦诚的共情与坚定的初心，让他们选择不内耗，不躺平，逆风翻盘。管理者直面挫败，接纳负面情绪，带领大家把失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可谁也没想到，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
1: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更大的困难来了。2008年11月，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对于一家高档餐厅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新年一过，麦迪逊公园11号的生意开始下滑，取消预订的电话不断地打进来。在这个之前，麦迪逊公园11号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口碑，什么呢？就这个地方适合庆祝重要的时刻，偶尔来奢侈这么一次非常的值得。可是现在人们开始重新的计算这笔账了，一顿价格昂贵的晚餐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它值得吗？受到影响之后，在大多数的晚上，整个餐厅都是没客人的。员工们在客人们面前依然保持微笑，可是每天晚上圭达拉都会埋头看一下账本，他笑不出来呀。问题越来越现实了，餐厅依然是按照四星级餐厅的标准在运营，每一项支出都很高，可是市场需求却已经没法支撑这样的成本了，更没法支撑原来的价格。于是团队首先开始削减成本，但问题是高档餐厅的成本很多都和顾客体验直接相关，如果咱就简单粗暴的把这个价给它砍掉了啊，把这一项给它划去，这项支出没有了，很可能最后伤害的就是餐厅本身。所以圭达拉只能去寻找那些不会影响顾客体验的地方，厨房首先就成了重点了。可是食材成本是不能随便的削减的，因为在麦迪逊公园11号，菜单的完整性是一条不能轻易突破的底线。于是圭达拉开始认真地检查每一笔小额的支出，比如说什么呢？传菜台原来呢会铺两块亚麻布，因为晚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可以把上面那一块换掉，让这个台面呢始终保持干净。但到了现在都这会儿了，还讲究什么？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啊？他们就意识到这种讲究真的是大可不必了。擦拭餐盘的纸巾呢，也被裁成了两半来用，还有厨师们一直佩戴的高高的那种纸质的厨师帽，帽子是很漂亮，也代表一种传统的职业形象，但它毕竟是一次性的。相比之下，一整箱可以水洗的棉质圆顶帽成本可以减少几百美元。这个决定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当初选择高帽并不是只为了好看，而是希望厨师戴上它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职业身份和荣誉。但是危机当中的管理者必须心里明白一个事儿：一个厨师的职业自豪感真正来自他的工作，而不是一顶帽子。前厅也一样，高档餐厅的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意味着人工成本，餐刀需要擦，酒杯需要擦，餐盘得检查，所以他们开始想办法减少不必要的消耗。慢慢的，团队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工作习惯，开始认真看待每一分钱。但这里面有个特别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节约成本就把顾客的体验当成可以牺牲的东西。恰恰相反，凡是和顾客体验直接相关的事情，依然被视作是不能触碰的底线，这也是他们后来能够继续向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你只靠节流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想让餐厅真正走出困境，还必须想办法增加收入。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只防守，还得进攻，化逆境为机遇，怎么办？当时呢，企业的员工午餐是麦迪逊公园11号午餐业务的重要来源，可是金融危机之后，纽约企业纷纷的削减报销额度，于是到了中午，餐厅几乎是空无一人。
0: 餐厅在不损耗顾客体验的前提下，对各项运营开支进行精细化管控，稳固了经营盘面。但仅依靠成本优化不足以走出经营困局，想要突破经营困局，还需要开辟新的营收路径。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跟其他人消极的想法不一样，圭达拉没有只看到空桌，而是开始思考这些空桌子意味着什么。 麦迪逊公园11号当时午餐的主菜平均价格大概是$35，于是呢，他们就推出了$29的两道菜午餐。结果证明这个决定带来了意外的收获，这个套餐吸引了一个新的客群，就是企业工作的年轻人。今天走到餐厅里面来吃午餐的年轻助理，很可能几年之后人家就成了一家公司的高管了呀。于是这个午餐的价格调整也让餐厅有机会和一批年轻的顾客建立关系。很多后来成为麦迪逊公园11号忠实顾客的人，最初就是因为这套$29的午餐认识了这家餐厅。除此之外，团队还注意到了一个问题，这个时期的餐厅顾客不但是来的次数减少了，客单价也下降了，他们点的菜更少，选择的菜品也更加便宜了，涨价显然不是个好办法。那么怎么让顾客愿意多买一点东西多消费呢？圭达拉想到了甜品。他过去在烧烤店当服务员的时候学到过一个关于呈送甜品的方法，可以简单的概括成低举慢行。怎么解释呢？就是当服务员端着甜点经过餐厅的时候，动作要慢一点，而且要让甜点保持在客人的视线高度，因为当客人亲眼看到甜点的时候，产生购买欲望的那个可能性自然就会增加了。于是麦迪逊公园11号推出了一辆甜点餐车，车上摆满了派、蛋糕和水果馅饼，服务员呢直接把整辆餐车推到了客人面前。如果只是午餐的时候递上一份甜点菜单，很多客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拒绝，因为午餐本来就是赶时间的嘛，吃甜点就意味着还得单点等享用收拾然后才能结账离开。可是当甜点直接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客人的反应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像小孩似的，他们会犹豫，我到底选哪一个呢？最终甜点销量增长了300%。虽然$29的午餐套餐利润率并不高，但是让餐厅重新出现了满座的场景。这种变化给团队带来的不仅仅是收入，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信心。而且客流量恢复之后，餐厅就可以给员工提供更多的工时了呀。过去几年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了一支优秀的团队，如果因为管理危机而让这些人离开，之前积累的东西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即使是经营很困难，团队依然努力避免裁员。让圭达拉感到骄傲的是，那段最困难的时期，麦迪逊公园11号没有裁掉任何一名员工。不过只是省钱和增加收入依然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因为人在长期的压力之下很容易疲惫。所以呢，团队开始想办法给紧张的工作环境增加一点点乐趣。他们想到了95:5法则，然后一场主题派对就出现了。有一天晚上，餐厅被重新布置了，现场有玫瑰花环、自助餐、炸鸡、华夫饼，还有海鲜吧。所有人最后聚集到了餐厅，大家一起享受着难得的放松时间。从经营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笔不小的花销，但是圭达拉认为他让团队重新找回了久违的活力。
0: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1: 有一天午餐时间，法兰克·布鲁尼走进了麦迪逊公园11号。布鲁尼我们前面的节目交代过了，是纽约时报的一位美食评论家。餐厅的所有人都知道，他这次出现很可能意味着米其林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考验要来了。如果布鲁尼愿意重新评价麦迪逊公园11号，那么4星就有可能成为现实。整个餐厅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布鲁尼吃完饭离开之后，大家都觉得我们表现不错，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评论家的评审通常会经历几次用餐，但这一次评审过程持续了好几个月。圭达拉很清楚，一家普通餐厅不可能因为评论家突然出现就在一夜之间变成顶级餐厅。如果目标是四星，那么真正需要做到的是，不管评论家来不来，每个晚

0: 上都按照最高标准去工作。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方法，就是每个晚上他们都会随机选择一张餐桌，把它设置成今天晚上的评论家专席。那坐在这张桌子上的普通客人会接受类似评论家评审时候的服务。表面上看，这张桌子是给一个并不存在的评论家准备的，但他真正训练的是团队自己。终于在等待了很长时间之后，布鲁尼再次来到了餐厅。那一天圭达拉甚至是刚刚休假去看一场演出，演出结束之后他收到了一条短信说他来了，然后圭达拉就赶紧回到了餐厅。过去无数次的彩排在这一刻真正派上了用场，团队非常稳定，没有人慌乱，所有人都知道我要做什么。而圭达拉是不断地观察着布鲁尼的表情，反复地在揣测他每一个动作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他知道评论家也是普通人，可在那个时候他还是没法控制自己的紧张。那道菜他没吃完是因为他不喜欢吗？他笑了是因为满意还是觉得这很可笑呢？这种反复的猜测让整个等待的过程变得非常漫长，但最终结果来了。2009年8月，纽约时报打来电话为评论文章安排摄影师。8月11号，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那篇文章。餐厅的同事不断地刷新网页，圭达拉呢是故意地回到前厅让自己继续工作，其实心里压根都不知道要干嘛。突然，一位正在独自吃饭的老顾客看到了手机上的评论，他从座位上跳起来高喊了一声四星，整个餐厅一下子沸腾了。麦迪逊公园11号终于拿到了纽约时报的四星评价。
1: 历经漫长等候与日复一日的模拟演练，团队终于收获梦寐以求的四星评级。这份迟来的行业认可是对低谷阶段全员持续付出最好的印证。但盛大的欢庆过后，这份至高荣誉也随之带来一系列未曾遇见的全新挑战。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美食评论家布鲁尼在文章里面回顾了这家餐厅从二星到三星再到四星的过程。他认为自己对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喜爱并不是第一次接触就产生的，而是在一次一次的体验当中逐渐加深的。对于团队来说，这个结果当然值得庆幸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证明了自己在长期压力下所做的所有努力。那天晚上餐厅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第二天中午餐厅又重新开门了。回头看那段经历，圭达拉认为真正重要的并不只是最后得到的那颗星，是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选择等待环境变好，而是主动寻求可以改变环境的地方。能节约的地方就认真的去节约，能增加收入的地方就积极的去尝试，能给团队带来活力的地方咱就去创造，甚至面对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评论家，我们也主动的给自己制造压力，不断的测试，不断的排练，这就是主动出击。而且这种主动并不是盲目的冒险，而是在守住核心价值的前提下不断寻找新的可能性。不过拿到四星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四星评论发布之后，麦迪逊公园11号突然就变得座无虚席了，团队一下子又忙了，餐厅不得不招聘并且要培训大概25名新的员工，甚至连电话系统都进行了升级，因为有大量的预订和咨询根本应付不过来。但真正棘手的问题其实来自客人的心理预期，三星和四星在客人心里是不一样的概念。当一家餐厅获得四星之后，客人会自然地期待更加庄重、更加正式、更加高级的体验。团队中的一些人也开始受到影响了，他们就觉得既然已经是四星餐厅了，那服务是不是应该更加严肃呢？是不是应该更拘谨呢？更像样啊，高冷一点儿？但这恰恰成了一个问题。麦迪逊公园11号之所以能够得到四星，就是因为它能够在高标准的精致餐饮和轻松自在的氛围之间保持平衡。 布鲁尼也曾经肯定过这一点，他认为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能够提供非常细致的服务，但价格没有高到让人没法接受，礼仪也没有过分的拘谨，餐厅没有给人那种不敢说话的严肃感。这其实就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最特别的地方，他们不想因为四星把自己变成另一种餐厅。
1: 在四星标准带来的高客户预期之下，如何保留餐厅独有的松弛气质，成为管理层面需要破解的命题。团队跳出标准化服务框架，开始深度探索服务背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逻辑。当服务从流程执行升级为真诚的人际交互，一份重磅的行业荣誉也正在向他们走来。
0: 于是团队遇到了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既然轻松自在帮助他们获得了四星，那么获得四星之后又该怎么让这种轻松自在显得配得上这四星呢？用咱现在流行的话就是配得感。那圭达拉给出的答案是赢得亲切感，亲切和松弛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随便使用的，亲切感是需要通过争取获得的，对于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来说也是一样。面对那些因为餐厅年轻、价格昂贵、四星荣誉而产生距离感的客人，服务员不能一开始就表现得过于随意，他们需要先建立专业感和信任感，然后随着用餐过程推进，再一点一点地让气氛变得轻松。服务不是把某种体验强行地塞给客人，而是引导客人进入一种状态。为客人服务并不是把服务强加在客人身上，而这一点又回到了圭达拉非常重视的另一个概念，就是专注当下。所谓专注当下，并不是简单的让动作慢下来，也不是让服务效率下降，它真正指的是当一个人正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能够把注意力放在眼前这件事情上，而不是不停地想着下一步。当服务员正在和一位客人说话的时候，他就真正地和这位客人去交流，而不是眼睛已经去找下一张桌子了，心不在焉儿。当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获得四星之后，圭达拉开始意识到，他们过去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怎么把服务做好，那下一步真正值得研究的是怎么和人相处。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面，专注当下就成为团队非常重要的理念了。服务一个客人的时候，就真正的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他们希望给客人的不再只是准确及时无可挑剔的那种服务，也包括人和人之间自然发生的交流和情感的互动。说白了，就是一家餐厅真正面对的并不是一张一张的订单，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当服务人员愿意暂时放下后面的事情，认真地面对你眼前的这个人的时候，服务才可能从完成工作变成真正的交流。而这种变化很快也被外界注意到了。2010年初的一个早晨，圭达拉像往常一样和早班的团队打招呼，然后呢，泡了一杯饮料，开始查邮件。突然，一封信吸引了他的注意。打开之后，他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入选了2010年世界50最佳餐厅榜单。
1: 真正卓越的经营，从来不是一味追逐外界的荣誉光环，而是守住内核之后的灵活应变与人文坚守。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成长故事告诉我们，追逐荣誉是团队向上的驱动力，而直面挫败，守住底线，才是穿越周期的根本。只有在失意中沉淀，在变局中创新，方能跨越重重考验，收获属于自己的回响。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2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人人都有专属绰号，短短几个字，不仅点出人物的形貌、身份与本领，更暗藏着施耐庵塑造人物的匠心，甚至成为解读人物命运的一把钥匙。在众多绰号中，玉麒麟算得上知名度极高、争议也极大的一个，对应的人物便是梁山排位第二的卢俊义。卢俊义在梁山地位尊崇，是名副其实的负债主，书中对他极尽溢美之词，且他身形伟岸，气度不凡，样貌宛若天神，一身棍棒功夫更是天下无双。世人提及玉麒麟，首先想到的便是一只温润高贵、象征祥瑞的麒麟神兽。可奇怪的是，施耐庵在塑造卢俊义时，却处处写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他空有一身本领，却不善识人；武艺天下无双，却屡屡受人蒙骗。细读全书，更会发现这位玉麒麟竟越读越有几分骆驼般的迟钝与木讷。那么，这般强烈的形象反差背后藏着哪些深意？身居梁山第二把交椅的卢俊义，究竟是名副其实的盖世英雄，还是徒有虚名的豪杰？玉麒麟这个绰号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文学内涵与值得警醒的人生道理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一部第七集，玉麒麟卢俊义。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玉麒麟卢俊义。玉麒麟卢俊义在《水浒传》中的地位极高，梁山108人他排名第二，仅次于及时雨宋江，相当于负债主。其实施耐庵这样描写，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历史资料的影响，因为玉麒麟卢俊义在水浒故事流传的过程中地位一直很高。在宋代画家公开所写的《宋江36战》中间，卢俊义名列第三，仅次于宋江和吴用。在宋元讲史话本《宣和遗事》中间，因为宋江不在这个36人名单之列，卢俊义排名第二，仅次于智多星吴家亮。然而无论在哪个作品中，卢俊义的绰号都是玉麒麟。那么这个玉麒麟是什么意思呢？我小学四年级就读了《水浒传》的原著金本《水浒》，当时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玉麒麟嘛，应该是一块雕成麒麟模样的玉石吧。长大以后，我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经常查工具书，一查玉麒麟，哎，我觉得还真给蒙对了。原来这玉麒麟的解释工具书里有四条。第一条，指玉雕的麒麟印钮。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古时候当官的都有印，这个印上面有一个钮，就像那个茶壶盖上面一个钮一样的，钮中间有个小洞洞，用来穿这个绶带，因此印可以挂在墙上，挂在腰上。那么这个钮呢，往往就做成一种小动物或者植物，很漂亮的样子。第二个说法，作为一种符信，也就是双方事先约好的信物，它是同样的东西， 做成两边，一个人拿一边，第三个传说中的神兽。其实这个解释呢是有点问题的，尽管是工具书，传说中的神兽只能解释麒麟，而不能解释玉麒麟，这还多个玉字呢。第四个说法，对他人的儿子，特别是刚出生不久的小男孩，一种美称，玉石麒麟，简称石麟。这个来自于幼学琼林，中间有这么两句话，说天上石麟，夸小儿之迈重，人中奇迹，比君子之超凡。说个笑话啊，我的名字石麟，就是玉石麒麟的简称，就是来自于《幼雪琼林》这本书刚才引用的这段话里面。所以我小时候呢，那种感觉，玉麒麟的感觉，基本上符合刚才讲的第一条，玉石雕的麒麟。但是后来书读得多了以后，越来越发现，工具书里面的四条解释并没有穷尽玉麒麟这个词的含义。我觉得至少还可以补充三条。第一条，一种玉制的佩饰，啊，是一个佩玉挂在身上。第二个呢，是对别人的美称。第三个呢，是戒指、好马、骏马。比如说刚才说的第一个，有的学者就是以玉制的佩饰来解释卢俊义的绰号玉麒麟的。有一个学者叫李宝嘉，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一时》，他里面呢就把玉麒麟解释为玉制的佩饰。这种解释不仅符合我原始的感觉，而且似乎跟刚才引用的公开的宋江三十六战有相通之处。因为公开三十六战里面说玉麒麟，卢俊义是这样说的，四句赞语：白玉麒麟，见之可爱，风尘太行，皮毛终坏。表面一看，白玉麒麟见之可爱，似乎真的是一个玉石雕成的麒麟模样的配饰，但是后面两句就不好解释了。什么叫风尘太行，皮毛终坏呀？那玉雕的麒麟怎么会有皮毛呢？难道是它的主人不断地去磨损这个玉佩，使它的雕琢的皮毛凸出来的部分变得光溜溜的吗？或者是佩戴者将这个白玉麒麟丢失在太行山，岁月风沙，阳光雨露，使得这个啊雕的这个玉麒麟这个玩意儿皮毛终坏，磨损了，解释不通，这里面肯定有问题。那么怎么办？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回到《水浒传》本身去寻找答案，这是最科学的，也是最准确的。玉麒麟三个字儿，并不是在卢俊义身上最先出现的，也并不是专指卢俊义的绰号的。在《水浒传》的前面第十三回，早就出现了玉麒麟这三个字儿。你看书里的描写：坐下李都监那匹冠战人真雪白马，看那匹马时又是一匹好马，但见仿佛南山白鹤虎，如同北海玉麒麟。原来玉麒麟是可以用来形容白色的好马，哎，这个我们启发太大了。就这样一讲，宋江三十六战中的白玉麒麟就不应该读成白玉麒麟，而应该读成白玉麒麟。有人或许会问，您这样的解释是否有证据啊？而且是否有两个方面的证据啊？第一个方面，你要证明《水浒传》中的玉麒麟对于卢俊义而言是以马为玉，而不是以石为玉，它是马不是石头。第二，除了《水浒传》以外，你还要证明在其他的水浒以外的古籍文献中，玉麒麟是经常用来比喻白马。当然可以证明， 刚才讲了两点，我们先看第一方面的证据。《水浒传》第78回有这样一段描写，把梁山的骨干人物又重新拉出来表彰了一番。其中谈到卢俊义的时候是这样两句话：踏翠岭步青山，玉麒麟共青面兽。这个共就是两个在一起的意思。这个里面把玉麒麟卢俊义与青面兽杨志并举，而且他们两个人所代表的这个绰号玉麒麟青面兽都是能够踏翠岭步青山的。那么这样的玉麒麟他跟青面兽是一样的，他能够踏岭步山，难道不是好马吗？即使不是好马也是变形的好马呀。你试想，如果这是个玉石麒麟的话，是一个配饰的话，他能够踏翠岭步青山吗？这《水浒传》自己写的，不仅《水浒传》中这样写，在其他的古代小说中间也有相同和相近的描写。这就涉及我们刚才讲的第二方面的证据。我们看几个例子。宋元时候有一个讲史话本，叫做《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奇七国春秋后记》，名字比较长。这个上中下三卷，卷中有这个描写：人如铁鹞子，马赛玉麒麟。鹞子是一种鹰一类的小型的猛禽，铁鹞子和玉麒麟连在一起用。铁鹞子指的是军队，玉麒麟指的是人马，就是人强马壮。还有《西游记》第84回有这样一个描写：真是蛟龙离海岛，人间稀有玉麒麟。你看玉麒麟指的什么呢？下面就写了，总兵官把自家的马儿不骑，就骑上这个白马玉麒麟呢。这里夸赞这个白马如同蛟龙一般，古人常用蛟龙来赞扬良马。其实以玉麒麟比喻白马，并非首先来自于小说家言，在中国古代更早的诗歌作品中间早就有这样的妙喻。宋代有个人叫徐吉，他有一首诗叫《玉女花二首并序》，他里面写：不用珠鸾与紫霞，玉麒麟驾白云车。这两句写得非常的美啊，意思说我不用红色的鸾凤驾驶紫霞一样的车子，我喜欢用白色的马驾着白云一般的车辆。宋代有一个人叫徐景衡，他写了一首诗《赠别卢行之三绝》，他里面也有：白金买的玉麒麟，千里看他气欲奔。这里说的是花大钱买了个白色的骏马，骑上它以后千里万里意气昂扬。这很多的诗词小说中间的描写，玉麒麟无一不指向白马。因此我认为《水浒传》中卢俊义的绰号玉麒麟指的应该是白色的好马。
2: 梳理了相关古籍诗词文献以及《水浒传》的文本细节后，我们对玉麒麟这一绰号有了新的认识。它并非通常理解的玉石瑞兽，而是古人对神骏白马的极致赞誉。这一全新的解读不仅刷新了我们对卢俊义绰号的认知，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审视这位梁山第二把交椅人物的新窗口。然而一个绰号即便再华美再贴切，终究只是外在的标签。那么当这样的玉麒麟真正踏入江湖风云，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时，他所展现出的真实面貌又是否与其绰号神骏不凡的意蕴完全契合呢？
3: 卢俊义的绰号很美啊，白色的骏马，用来形容武艺高强的卢员外也是恰如其分。但是当我们认真的阅读《水浒传》中与玉麒麟卢俊义相关的很多描写之后，忽然会产生一种感觉：卢俊义的表现 并不像他的绰号玉麒麟所形容的那样俊美高雅，反而这个人物啊有点呆呆的，不像一匹骏马，而像一匹骆驼。把鲁迅说成是一个骆驼，这并不是我的发明呢。金生叹先生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鲁迅一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中不免带些呆气。譬如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却到底看来觉得不俊。金生叹的话可谓一语中的《水浒传》中的卢俊义

他的呆气主要表现在他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个不分好歹，这两个方面。第六十回，当宋江向前来梁山给晁盖做道场的，当时晁盖已经牺牲了，给晁盖做道场的一个和尚叫大圆和尚。大圆和尚来自于北京，不是现在的北京啊，宋代的北京大名府。问你们大名府啊，北京呢有什么风土人物的时候，这个大圆和尚回答：宋头领呢，你怎么没听说河北玉麒麟的大名呢？宋江吴用听了以后猛然醒悟啊，宋江对吴用说：你看，我们还没有老呢，怎么如此健忘啊？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员外，双名俊逸，绰号玉麒麟，是河北三绝之一，主居北京，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敌，山寨中如果能得到此人，还怕什么官军兵马？对鲁地极端的赞扬，这是宋江说的。吴用听了宋江的话以后笑着说：哥哥何故灭自家志气，若要此人上山没什么问题。宋江道：他是北京大名府一等一的人物，怎么会落草为寇呢？吴学究吴用笑道：小生略施小计，定叫他上梁山来。你看这段描写很有意思，刚刚宋江夸赞了一大篇玉麒麟，不料却被吴用又满不在乎的说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把玉麒麟搞上梁山了，似乎玉麒麟就装在他的口袋中一样，随时探囊取之，不在话下。这就是解构了玉麒麟。接下去第六十一回，作者又从正面描写英雄员外鲁智深，他上场了，正面描写目炯双瞳，眉分八字，身躯九尺如银，威风凛凛，仪表似天神，慷慨名扬宇宙，任英雄波满乾坤，卢员外双名俊逸，河北玉麒麟。这写得多么好啊，多么威风啊，多么英俊呢、啊、但接下来这位河北三绝之一的英雄员外就被智斗星吴用骗了个晕头转向，写得呆头呆脑。我们来看这一段描写啊，吴用为了把玉麒麟骗上山，就乔装改扮成一个算命先生，来到玉麒麟家里面，鲁智深就请他为自己算命。吴用取出一个铁算子算了一回，拿起铁扇子就说，往桌上一拍，大叫一声：怪哉！鲁智深大吃一惊，赶忙问道：在下的命运是凶是吉啊？吴用说：员外若不见怪，我就直说，员外这个命眼下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保不住，还要死于刀剑之下。哎呀，很吓人。鲁智深笑道：哎，先生诧异，鲁某人生于北京，长在富豪之家，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再加上鲁某人做事谨慎，非礼不为，非财不取，怎么可能有血光之灾？不相信。吴用变了脸色，急忙取出鲁智深给他的这个白银一两，就是算命的那个挂金，放在桌上，转身就走，边走还边叹气。你看吴用很会表演啊，边走边叹气：天下人原来都要的是阿谀奉承，罢罢罢，分明只与平川路，却把忠言当恶言，小生告退。鲁智深赶紧道：哎，先生息怒，先生息怒，前面所说只是开个玩笑罢了，已经开始中计了，中圈套了，很愿意听你指教。吴用说：小生直言，切莫见怪。鲁智深说：在下专听，愿无隐瞒。吴用就说：

0: 员外的命，一向都行好运。但是今年呢，正叫厄运，百日之内身首异处，此乃身乃奋进，不可逃也，危险。鲁敬义一听就问：可以回避吗？我用就把那个铁扇子拿来算了几下，摇了几下，回答说：除非去东南方向1000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难，虽有些惊恐，却不伤大体。东南千里之外什么地方？水泊梁山，只有他那个危险的地方。鲁敬义就说：若是免得此难，当以厚报啊。吴用说：贵命中有四句挂歌，小生属于卢员外，写在墙壁上，日后必然应验。这个地方是骗局了啊，大家请注意。为什么要鲁敬义自己把吴用念的四句诗写在墙上呢？以后作为鲁敬义造反的证据。鲁敬义马上叫手下那个呆头呆脑的去笔砚来，就是白粉墙上准备写。他准备好了，吴用口歌四句：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何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攻逃难可无忧。吴用念一句，鲁义就写一句，全部用他亲自的笔记写在自己家里面的白粉墙上。你看证据
1: 确凿。
0: 写完了以后，吴用目的达到了，收拾起铁扇子就走了。请大家注意啊，这一首由智多星吴用口述，又使玉麒麟卢俊义写到自己家里白粉墙上的歌谣四句，刚才我念了，它叫做什么诗呢？叫做藏头诗。什么叫藏头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儿把它念出来，连成一句话：卢俊义反。后来就是因为这首歌谣被鲁敬义亲笔写在墙上，无法抵赖啊，官府以此为证，判决鲁敬义造反。这个吴用用的这个手段实际上很小儿科的一个骗术，居然能把玉麒麟骗到梁山脚下。由此可见鲁敬义的智商相距吴用何止108000里。
2: 回顾吴用设局、卢俊义中计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位拥有绝世武艺、身负赫赫威名的河北员外，在人情世故与人心算计面前，尽显愚钝憨直、不安机变。这也正是金圣叹评价他行事骆驼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只是卢俊义的一面。作为《水浒传》中公认的第一流高手，他的枪棒武艺几乎无人能敌，甚至被誉为梁山武力第一。这般顶尖的武学造诣，为何没能弥补他心性的短板？他的高强武艺真的能撑起其天下无敌的盛名，摆脱迟钝木讷的骆驼式人物底色吗？
0: 金圣叹说，鲁俊义像个骆驼，有些呆气。有人或许会不相信，有人甚至会说，就算卢俊义在社会交往方面比较老实、比较忠厚，甚至有点笨拙，但卢俊义一身好武艺啊，尤其是他的棍棒天下无敌啊，你怎么能说他笨得像个骆驼呢？卢俊义的武艺是好，但是好的还是像骆驼一样笨重，经不住梁山好汉那一群野兽一般的天罡地煞的撩拨。我们且看第61回吴用安排的群雄车轮大战卢俊义的一场好戏。卢俊义被骗到梁山脚下以后，先是跳出一个人来，李逵打先锋，他在树林边上的路上就开始撩卢俊义，就挑衅呢。鲁俊义大怒，提起婆刀就来战李逵。李逵也不示弱啊，抡起两把板斧就迎上来，但是只打了3个回合，李逵就跳出战场往树林里面跑了。这个里面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回合，就是古人战场上也好， 平地上也好，在一般地方也好，格斗厮杀的时候，不管你是骑兵骑着马，还是步兵徒步的攻击，不可能面对面的原地不动舞刀弄枪，而是打着打着要回旋一下，这样一回一合，一回一合，就叫回合。你要转个一圈半圈的回身再打，那么这一转身一对面就叫做回合，它是一种战斗过程中的打斗的单位。好，我们回到鲁俊义，李逵跟他打了三个回合，很短呢。他看见李逵打了几下就跑了，他很生气啊，这家伙打什么仗啊，提起婆刀随后就赶来，一个人都没看见，正准备回转身子，忽然又来了，树林边上跑出一伙人，为首一个人高声大叫，卢员外不要跑了，认得我吗？卢俊义仔细一看不认得，但是知道是一个胖大和尚。卢俊义不认得，我们认得，穿着黑色的长袍，提着铁禅杖，这个人花和尚鲁智深。卢俊义不认识他，两个人也没话说，见面就打三个回合。鲁智深本来武艺是很高的，这个时候不跟他打了，拨开鲁俊义的婆刀，掉头就跑。你看，完全是引诱他。鲁俊义急忙赶上去，忽然又看见一大群喽啰中间跳出一个人来，行者武松又是个厉害的，两口借刀抡得风响，他两个又打起来，又打不到三个回合，武松抬腿就跑，挺起婆刀追过去，结果武松不见了，又碰到吃饭鬼刘唐，两个人又打起来，刚刚打了三个回合，小路上又有人大叫，梁山好汉没遮拦，穆弘在此等候。于是刘唐会和穆弘两个人两条婆刀双战卢俊义，又打了不到三个回合，他从来不打三个回合的，卢俊义背后又传来脚步声，又行人大喊一声，刘唐穆弘跳到退后的位置，不打了。卢俊义回过身来与背后的好汉打斗，原来是扑天雕李应，又是个厉害的。这个时候刘唐穆弘又上来，三个人围攻卢俊义，打得很起劲，正打得起劲呢，没一会儿忽听的山顶上一声锣响，三个梁山好汉呼啦一声不见了，都跑了，这树林中间跑得无影无踪。卢俊义啊，他要休息一会儿了，结果发现问题来了，他的随从人员、他的牲口、他的行李都不见了。往远处一看，一伙小喽啰正把管家李固等他的手下的一大帮人捆成一串儿，敲锣打鼓往松树林方向走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卢俊义一看，哦，搞了半天是把我骗到树林里打仗，把我手下人都抢走了是吧？七窍冒烟，提起婆刀追赶上去，结果追到离山坡不远的地方。两条好汉齐声大喝，哪里去？挡在路上原来是
4: 美髯公
0: 朱仝和插翅虎雷痕，这两个家伙又来了，又是两个厉害的，还一边笑一边还说，卢员外，你中了我们军师的妙计了，今天就是插上翅膀你也飞不过去。卢俊义再次被激怒，又与朱仝雷痕大战，哎，谁知又不到三个回合，两位梁山好汉 回头就走。卢俊义追呀赶呐，转过了山坡，那两个影子都看不见了。忽然听到一阵鼓乐之声，你看这个写的非常妙啊，施耐庵这是文章圣手，打得很紧张，忽然不打了，传来一阵鼓乐之声，一张一弛。卢俊义顺着个声音看过去，抬头往山上一看，看见一个红罗伞盖，下面站着呼保义宋江，左边智作星吴用，右边入云龙公孙胜，后面跟着200多个小喽啰，大家齐声喊叫：“员外别来无恙。”吴用还对着卢俊义说了一大篇，关键词是什么？宋江哥哥派我转员外上山，我到你家里去了，整个都是要把你骗上来的。玉麒麟到了这个地步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没有办法了，除了大骂没有任何办法。卢俊义走投无路，一看这个家伙怎么打得赢这么多人呢，赶紧撤退，他又不知道路啊，慌不择路，一家伙跑跑跑跑到水泊边上，都是吴用跟他安排好的这个退路。这个时候的玉麒麟，你们看一下，被置于绝地，身上已经很疲惫了，正叹着气呢，忽然看见一条小船，这个描写又松弛一下，一条小船慢慢悠悠地摇过来，卢俊义赶紧打招呼：“哎，过来过来过来，把我搞到船上去，运走运走。”船上那个渔夫啊，就对着卢俊义说：“好吧，你上船吧。”把卢俊义骗上了船，说带他到安全地带。那个船在水面上走啊走啊走啊，走了3-5里路，芦苇丛中左右两边忽然各有一条小船飞一般的飘来，船上的水手，两边那个水手居然都唱起歌来。这一边唱什么呢？安排象儿钓鳌鱼。那边人唱的什么呢？一心要捉玉麒麟。卢俊义到了这个地步就叫苦不迭，忽然要看见正中间对面又一只小船飞过来，飞一般的摇过来，船上的人居然唱起了卢俊义亲笔写在自己墙壁上的那一首卢俊义反的藏头诗。卢俊义是个旱鸭子，心惊胆战，赶紧催促自己船上那个老大：“哎，赶快靠岸，赶快靠岸。”没想到那个老大呢，不仅不靠岸，反而哈哈大笑，说：“你叫我靠岸，靠什么岸呢？我是梁山好汉混江龙李俊。”鲁豫一看这家伙又露他陷阱里来了，没有办法，挺起婆刀，回头困兽犹斗。鲁豫就转着晕头转向了。忽然有一个人从水里面的钻出来，一家伙就把这个船给掀翻了。卢俊义落到水里去了，卢员外变成了落汤鸡。通过这段描写，我们看了一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卢俊义的武功真是天下无敌啊，一个人打十几个，但实际上面对梁山泊的豺狼虎豹、鱼鳖蛟龙，卢俊义这只大骆驼真是笨得可以啊，从来是被别人撩拨的。卢俊义大战梁山群雄，在作者施耐庵写来，或许是想把写的武艺高强，但是实际效果怎么样啊？实际效果却恰恰的解构了玉麒麟，使他皮毛终坏，狼狈不堪。如此效果或许就是出自于作者意料之外的。这在文艺学中间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形象大于思维。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形象自己站起来大于你的思维。卢俊义的笨拙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卢俊义的笨拙不仅体现在生死搏斗的战场上，就是面对奸臣的阴谋陷害，卢俊义也体现了一种呆气，他缺少宋江那种洞察力，显得异常笨拙。第100回，蔡京、童贯、高俅、杨戬、水浒传里描写的4大奸贼引着卢俊义去面见当时的战皇， 上皇。宋徽宗呢就赐膳卢俊义，他请吃饭的过程中高俅杨戬派人偷偷的把水银，就是汞啊，放在饭菜里面。卢俊义当然不知道，浑然不觉吃了。在回泸州驻地的路上，卢俊义觉得腰肾之间有些疼痛，行动不太方便，不能骑马了，只好选择坐船。这个时候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不适，他仍然没有丝毫的察觉。这个船走到泗州淮河上的时候，那天夜晚他居然喝点酒，他喝醉了酒，还要站在船头上欣赏风景，没想到身体里面那个水银呢、已经渗透到腰胯之间，并且深入骨髓。卢俊义站立不稳了，又加上喝醉了酒，一个踉跄失足掉到水中淹死。最可悲的是他至死都没有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死，至死都不知道是有人要谋害他。当然你说他过于忠厚倒也不错，只是忠厚的捷径愚昧，所以说呢像个骆驼。就卢俊义这个人物形象本身而言，他给读者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我们下面谈几点。第一点，卢俊义他有一个错误，对身边的人缺乏真正的了解。成为每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对你身边的人，特别是跟你最亲近的人，你要真正的了解他的本性如何，是好是坏。第二点，一事当前，不要听别人几句好话就云里雾里，分不清东西南北，更不能被别人几句狠话就吓得不知所措，听任别人摆布。第三点，尤其是对于江湖术士的话千万不能听，我要相信科学，不能迷信。第四个教训，要尽量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尤其不要随便留下自己的签名笔记这种信息资料。总而言之，卢俊义的绰号玉麒麟表达的是白色的骏马，而他在《水浒传》中的举止言行却更像一匹笨重的骆驼。作者塑造的这个形象不如前面我们讲的那几个那么成功，但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却实在不少。这大概也是玉麒麟这个绰号具有多棱镜一般的审美效果之所致吧。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南宋著名学人王荫麟啊，在他被后世所广为传颂的同盟作品《三字经》中啊，开篇就写这么一句话：“教之道，贵以专。”那么可见强调这种专心致志，由专至精，应该是古代读书人所共同尊奉的一个治学宗旨。1843年正月17日，还在北京翰林院深造潜修的曾国藩，结合他数年来的读书心得，在家书里啊，给四位兄弟啊做了一个分享，总算归纳了几条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物。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一个专精，但如要专精，得有耐心啊。用曾国藩的原话来讲，读经有一耐自觉，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换句话说，是吧，治学做事要采取一个笨功夫，切不可趋易避难，挑肥拣瘦。如果你一味的耍小聪明，是吧，未能依照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程序，恐怕将来啊必将无所长，成为一个花架子而已。如果要求专精，还需要专攻一门。我们还是以读书为例，曾国藩认为，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辑，不当东翻西阅。就治学好比练拳，这个武士你要气聚而神凝，方能够虎虎生风，招招有力。反之，你信马由缰，气弱而神散，自然力道不足。那么我们再往深里讲，如果求专精，还要抓关键。那么毕竟人生有限，是吧，学问是无涯的，那么任何人穷尽此生也不可能做到博览群书，何况是吧，泛滥这个遍阅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沦为什么横通之辈，难以专精。所以呀，必须抓住学问的要害处，走专家之途，然后再求贯通。在曾国藩心中，是吧，以义理之学最大，也就是说指导思想与基本原理要吃深悟透，义理明则功行有要而经济有本。总而言之吧，是吧，读经读史读专辑讲义理之学，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曾国藩对专精这么一个真谛感悟，还是在他领兵作战之后，比如说平叛之初，是吧，他接连遭遇靖港湖口两次惨败，他是既羞且耻，两度要自杀但没有成功。所以他后来在家书中他慨叹，乱世行路之难，真奇难也，唯尽一分心，做一日事，专心治军。最后呢，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都很熟悉，四个字：屡败屡战。那么对于如何达至专精，曾国藩自然有了新的体悟。如要专精啊，需善于熬。哪个熬啊？就是熬饭的熬，熬肉的熬，煎熬的熬。做事啊，仿佛行舟一般，是吧，有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么一种顺境，但是更多我们会常常遭遇雪拥蓝关马不前之逆境，那么陷入这种困顿之中。面对此际，曾国藩给出的办法极其的朴实而简单，混食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稍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横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可以说这就是湖南人霸蛮气质的一个典型体现，是吧，熬不过去也得熬，是吧，熬一关升一级，愈熬愈是拨云见日，云淡风轻。总之啊，我们要常怀耐心，立足本职主业，善于紧抓关键，遭遇困难时要挺得住熬得住，形成倔强的品质，这就是曾国藩 为我们后人所开出的通往专精的步骤和方法。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千百年来啊，无数的世人官吏都熟读过中庸，深知诚信重要，但绝非人人都能够读守这个理念呀。原因何在呀？恐怕在于他们啊，没有将读书所获取的心得体悟内化于个人生命体验当中来涵养培育。换句话说，他们没把这个书读透，没有做到知行合一。所以我们仔细翻阅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他对诚的理解实际上有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不禁要问啊，说曾国藩为什么要强调一个诚字呢？实际上这与儒家的一部经典有关，就是中庸。那么中庸有源啊，诚之者人之道也。身为晚清儒家代表人物，曾国藩自然对这个原则坚信不疑啊，人若不诚，对己而言便是自欺，就是自欺欺人。曾国藩有次给他的兄弟啊举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科考的见闻，但凡考试因为你的读书水平有差距，个人的智力也有一些距离，所以有人能够高中，有人会落榜。你譬如曾国藩吧，他光秀才这一道关就考了七次啊，但是名落孙山。按照基本的这么一个道理，我们应该是自我检讨，但不少考生啊却总是埋怨他人，甚至见了香墨则骂香墨不通，见了讳墨则骂讳墨不通，既骂这个房官又骂主考，就是把这老师都骂了一遍。其实他们的水准在曾国藩看来实亦无胜人之处，一般般吧，也不比别人高明。所以长此以往，这些人不反求诸己啊，事事不满，到处吐槽，是吧？到头来换来是别人的一阵冷笑而已。可知啊，人若不能坦诚面对自己，自我欺蒙，你的胸中便住进了心魔。人若不诚，对人而言便是自贱，就是自跌身份。那么刚到北京，曾国藩也曾是名利心很重啊，不认真读书啊，提升学问，而是四处拜谒权贵名流。有一回啊，有一个局啊，席间有很多的朝廷要员，为了引起对方关注，曾国藩说了很多奉承阿谀之词。事后回想，他呀懊悔不已。那么《论语》有云啊，君子不重则不威，也就说你自己不庄重，别人也不会去这个敬畏你。曾的表现是吧，实际上有是士大夫之风，非但不能留下好印象，反倒是自取其辱，实在是不智。那么经过了痛定思痛，曾国藩认定啊，今后做人当诚字为先，就把这个诚这个字放在自己心中啊，不能够忘却。首先处事须诚，就不能自欺，也不能够欺人。曾国藩反复告诫兄弟啊，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全力以赴便是诚，读书务必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哎呀，要这个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如此才能达到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诸弟与儿孙的程度。那就是真正的要敞开心扉，是吧？那么在晚年回忆恩师时，李鸿章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没有能够耐着性子读书，根基不稳，还发了一通感慨，自悔盛年不学，全是一股虚骄之气啊，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恐怕这个李鸿章啊，没有机会能够读到曾国藩写给他的兄弟子女的那么多的家书。啊，在我看来哈，毕竟啊，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 缺乏学识和道德的政治家是难以负重而致远的，这恰恰是曾国藩高于李鸿章之处。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13: 大家好，我是孔祥伟。
14: 大家好，我是王鑫。
11: 欢迎三位。上一期我们围观了秦朝的罪案现场，今天的节目我们先从一条见义勇为的法规说起。这条法规来自《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内容是：看到有人当街砍人，百步之内袖手旁观，要被罚2副铠甲。 两副铠甲在秦朝是个很重的经济处罚，相当于顶格罚款，足以让普通人家倾家荡产。见义勇为在秦朝是一项法定义务。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条司法解释，说有盗贼进入甲的家里，甲向左邻右舍求助，邻居如果在家装聋作哑不帮忙，就要受到法律追究。当然如果当时不在家另当别论。不过像典老这样的社区负责人就惨了，就算出差不在场也要背锅受罚。现代法律鼓励见义勇为，但是不会强制，而秦朝是不救就破产，当热心市民是法定义务。你们怎么解读这种法定义务背后的立法逻辑？
12: 秦律如此律法，哎，我们现在看来它倒不是从道义角度出发的，
13: 对，
12: 实际上还是应该是从要求全社会普通大众一般百姓打击盗贼犯罪的这个角度来进行的立法。也就是说对于盗贼事件，对一般百姓而言都要去出手制止，这是你的强制的法定义务。我们在这个丰镇市贼死当中也看到一个情况，说发生了一个杀人案件，然后他的尸体呢离某一个十五丙的田舍200步，然后就问这个十五丙，你有没有听到壕寇？壕寇就是呼喊救命啊，言外之意就是你听到了你就要去援助，这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13: 我们现代的市民社会它是基于每个人对自己的拥有的权利而去设定的各方相处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讲帮助别人见义勇为，实际上是要求我去付出更多的东西来帮别人实现他的利益，所以它是一种道德上的一种提倡，但是它没有成为一个硬性的不做就要受罚的一个义务。那秦朝不一样，秦朝的时候实际上人呢是被划分为一个一个的治理单元的，在这样的一个治理单元之下，你必须要去解决你可能出现的一个社会治安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十五制，十加为十，五加为五，那这样的一种组织实际上它的一个很核心的功能就是在非战争时期在治安方面要实行联防，要实行联作，每一个人都要承担着防范治安的义务，所以时代背景和我们对于权利义务的观念导致了这样的一种差异。
14: 其实当今时代啊，也并不是所有国家对这种见义勇为都不强制的，还有很多国家是在刑法上强制的，比方说德国刑法就规定在这个意外事故啦、公共安全事件当中啦，你如果见死不救的可能会面临1年以下的监禁或者罚款。法国的刑法也规定了你这种怠于救助最高甚至会判到5年监禁甚至到50万欧的罚款。当然现在欧洲的这种见义勇为的义务也是对这种非常极端的情形，所谓的见死不救这么高程度的才有见义勇为的这种义务，这所以说现在还有很多国家是对这个见义勇为是有强制性要求的。我们国家的刑法上来看，我们叫不作为犯罪啊，这个不作为犯罪的前提是你要有义务来源，我得该做不做你才能判我犯罪。我们国家现在认为呢，这个义务来源可能来自于你和他之间特别的身份关系，比方说你是他的监护人啊，比方说你们是夫妻之间，或者你的先行行为，比方说他的这个危险是你造成的等等，你才会有这种作为的义务。而在秦律当时为什么会给人施加这种作为义务呢？他的义务来源并不来源于我们现在这种刑法理论，他来源的是你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国家治安处理的一份子，都是维护国家治安、维护国家生产、为国家贡献力量的一份子，所以来说基道就是每个人的责任。所以在秦来看，你不能说当时那个立法就叫落后，因为现在很多国家还这么干，只是说我们对这个社会民众所这个法律所可以的义务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
11: 盗贼抢劫，典老躺枪，你们怎么看秦朝的典老，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社区负责人啊，他们成为盗抢案件的背锅侠？
12: 这里面这个典老啊，他实际上他也不是这个有编制的这种人员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学者也认为啊，担任典老、李老，他其实可能也并不见得是什么美差，责任重，事务多，权力小，所以有一种认识，把这个李典、李老理解为一种差役。
11: 典老成为治安事件的背锅侠，可能还有这样一套逻辑来看啊，就是既然当地的治安是典老的工作职责之一，那么从根儿上来说，你的辖区之内就不应该出现盗贼，不应该有盗窃案件发生，所以无论典老本人在不在辖区，是否听到了呼救声，都说明你的日常工作不到位，所以这个锅你必须要背。
13: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对于他可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吏，他可能只是一个我们讲的基层的一个负责人， 那对他们的问责也实行很严格的我们叫做结果导向问责，只要出了问题那就是你来负责，因为你是这个主管治安的一个负责人。那李老本质上就是负责基层工作，基层当时的主要的任务之一也是治安，所以他们也可以被视为是治安机构的一个组成的一个部分。那在你的治下出了治安问题，那你不背锅谁背锅呢？
14: 秦律对这个人的要求其实是逐级往下的，对官吏要求就非常严，这典老属于官吏和普通民众之间，可能比官吏要次一点，但也有着很严格的要求。你说这个其实有点权力和义务不对等，我又不识国家的俸禄，这个义务却要执行这么多，其实它背后的逻辑就是要弥补在基层上整个治理的不足。咱们之前也讲过秦朝对官吏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既是刑警又是检察官等等，我不可能培养有这么大庞大的人员，那么怎样在基层治理当中实现所有的这种皇权意志的体现呢？那可能就要通过一些典老这样的人来作为官和民之间的一个桥梁。而这些人呢，实际上啊，你也不用太可怜他们，这都不是普通人，他肯定不会说拿一个穷苦的人做典老，一般都是当地有钱有名望的这种乡绅啊，甚至是我们加引号这种贵族来担任这样一个角色。他虽然不识国家的俸禄，但他利用这个角色实际上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那么他尽相应的义务在当时来看也是相对来说合理的。
10: 入境车辆严消毒，疑似病例要流掉，秦朝防疫制度很超前。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律探秘》，2000年前的社会治理首仗正在播出。
11: 公共安全方面，秦律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公共卫生领域，秦律也有主动作为。《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有一条规定，诸侯国有使者进入秦国领地，要先用火熏烤他们车上的木质车架部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秦简里解释，这些使者的车马很可能携带寄生虫和病菌，用火熏烤是为了灭虫防疫，物理消毒，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海关检疫。
12: 这个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在这个答语当中他已经做了一些这个说明了，他说的是诸侯国不制骚马，这个骚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使用这个工具或者其他的手段刷洗这个马匹，然后让这个马匹上的一些寄生虫啊，比如说跳蚤刷洗走，然后来保持它的健康。他说这个诸侯国不善治骚马，就是诸侯国的人他们在骚马这个事情上做得不好，就导致这个虫子就附到了车的这个木质构件上。那这样的话国外的车辆来到了这个秦地，就把这个寄生虫给带过来了，所以要通过火熏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因为在战国时期相对来讲它是人员的流动还是比较频繁的，那么其他国家的车子携带寄生虫，它很容易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把它从这个其他诸侯国带到秦地这个地方来。那么当时人他灭虫的方式当然不像现在有一些生物灭虫的方法，只能这种物理高温灭杀掉这个寄生虫的虫卵。然后因为马匹其实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当然是更要严防其他国家的寄生虫传到他们秦国。
14: 在同时期的欧洲啊，对这个流行病的理解啊还是这种非常神话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在秦当时虽然也没有比较先进科学的概念，但是他本身他的认知已经不把它神化了，不把它认为是一种神魔的产物，而更多的是认为是通过他们的一些手段，包括烟熏啦、火烤啦等等是可以消灭的。虽然他脑子里没有细菌和病毒这个名称，但他已经有了这种我们所谓的科学的萌芽。他们认识到疾病是可以传染的，是可以传播的，中间是有介质的，而这个介质往往是有形的，不是一种所谓的神，而是一种有形之物，它通过实践啊，可以感知到用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解决，所以在当时已经对疾病的传播性和对传染病的控制有了一个初步的质朴的认知。而且它采用的这种物理消毒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程序化和强制性的，它已经知道这种防病是一种日常化的防疫手段，而不是说在疾病流行的时候才要做的一种手段，这在现在看来已经是一种比较先进的一种防化理念了。
11: 关于流行病的防治，秦律的规定也堪称内行。《云梦秦简·封诊事》当中记载，某地李典甲怀疑他的辖区内有人患有麻风病，于是呢就把这个病患带到了官府，负责的官员命医生检查，医生根据这个病患的病理特征，比如说眉毛脱落、手脚功能障碍、声音嘶哑等等，判断他确实患病了。封诊室当中还有一个案例，说有20名村民把同村的丙送到了官府， 报告说丙有传染病，并且声明说他们日常都不和丙接触，不一起吃饭，不共用餐具。官府经过调查得知丙的外祖母曾经患有类似的病患，但是丙没有病。尽管如此，官府还是将这些人的姓名、籍贯、身份等个人信息全部登记在册，类似于现代的溜调报告。你们怎么看秦朝老百姓的防病意识，又怎么看官方对流行病防治的系统化管理？
12: 就秦汉时期，他对传染病的这个防治其实已经有了一套具体的流程，对这个传染病这种患者吧，也有相关的这个处理措施。那么主要的传染病其实就是痢病，这个痢什么呢？就是麻风病。普通百姓如果发现有人疑似得了麻风病，痢点就需要把它给送交到官府，还得由这个官府的法医进行诊视，看他是不是确实得了麻风病。如果确认了之后，后面的又有一套处理的流程。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得了传染病，是要把他给迁到痢所，就把他迁到一个单独的地方去。那如果是刑徒呢，你也把你迁到这个离迁所去隔离开。
13: 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条件下没有太好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只能够采用在前端非常严苛的手段来堵来预防。我们从刚才刘老师的介绍当中可以看到，实际上从秦开始，这种组织化的对于疫病啊、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啊的管理体系是逐渐完善的，而且它去逐渐的去试图去建立和形成一个社会的控制体系。
14: 其实这时候的这个传染病防治啊，已经有了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流程了，就是秦已经在提供社会服务了，因为现在看来叫社会公共卫生服务。而当时老百姓的这个防病意识啊，他把这些病患这个交由官府处置，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一方面维护他们自身的安全。你看百姓当时已经有了这种，这人可能有病，我们就不跟他一起吃饭了，不跟他一起来往了，有这种所谓的隔离意识。其次他有了这样意识之后，他也有义务把他送交官府，不然的话你这种在当时的法律里，你如果明知道有疫病而不上报的，可能也要担一定的责任。在当时可以看到官府的处理模式也是诊断、记录、隔离，它是有一套完整的模式的，不是说你自己恣意妄为，你想要怎么做怎么做，没有人是所有的事情事务的专家。你看当时的地方治理者，他既要懂法律也要懂税收，你还让他懂医学，那也太难为他了。所以什么是一套良好的制度？一套良好的制度就是我只要把它交给一些有基层治理基本能力的人，他就可以把这套制度运行下去，我不需要交给一个什么都懂的人。那么在当时这种疫病的防治制度也就变成了这个基层基本制度之一，你就按照流程去走完啊，有什么疑义有你都要按流程来记录。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他也不是一棍子打死，他是非常严谨的，这个人如果不是，那我们就给他可以叫去污名化，他没病，过往他的家属怎么着的也跟他没关系。他把这个整个的调查流程走完，有了调查结论之后，然后再进行记录，然后再给所谓的给百姓也好，给这个当事人也好有一个交代。所以秦法来说，它不是一味的严苛，它实际上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来实现从流程到结果的全面的一个管控。
10: 从见义勇为到疫情防控，从物价管控到劳动保障，秦朝法网 APP 社会生活全覆盖。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律探秘，2000年前的社会治理手账，正在播出。
11: 在秦朝，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买买买。秦朝在市场交易方面的法规，其中很多法条直接移植到现代社会也毫不违和。比如凡是要买卖的商品必须明码标价，度量衡器具如果出现偏差，商家和主管

0: 管官吏都要受到重罚。这些条款听起来就像是今天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其实秦朝对市场交易的规定啊也是很细致的，虽然它的目的啊不是出于我们现在所谓的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它的目的呢可能更多的是维护这个整个市场经济秩序，从而保证国家的税收包括

0: 接着消费，它本质上虽然抑制它，但是也是要规范它，它用规范它的形式来造成两边的所谓的交易公平，来提升市场效率。最重要一点是通过对这种商业秩序的维护，是树立国家的权威与公信力。这种度量衡也好，这个商业秩序也好，实际上背后是象征着法度，象征着一个国家的一个强制性的体现。如果商家私改度量衡，其实等同于挑战的是皇家的权威，严厉处罚这种行为，也宣告了国家对于这种标准化的不可侵犯性。背后其实体现的是秦对于整个国家统一，它是方方面面的，它是对法律的统一，也是对制度的统一，也是对整个交易标准的统一。所以万物皆有法式。
1: 对于普通打工人的劳动权益，秦律也有细心考量。比如冬天干活三天抵夏天两天，体谅打工人天寒地冻干活不易。
2: 我们讲的打工人的劳动权益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可能会觉得很有代入感啊。现在我们也很多自嘲说自己是牛马，是吧？秦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实际上确实能够看出来他的国家的力量也试图进入到这个劳动者或者说服役者劳动者的这个视野当中去，哪怕他们是刑徒，那么也给他们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劳动的环境。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规定，从这个马车的检疫啦到治安啦到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了，我们可以看到秦朝作为一个当时纷乱了很多年之后的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他要做的很多事情是之前没有人做过的。所以我想秦朝的这些法律制度的建设跟他的整个的大一统当中的国家治理是高度的匹配的。我们今天有一个概念叫宋法下乡，讲的就是如何以法治秩序去取代或者说去影响农村的这种伦理的一个秩序的。那我想可能在秦朝的法律系统的建设当中，尤其是对于秦地之外的新地而言，某种程度上是当时的一个宋法下乡。所以我想秦朝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治理的工程，那么在当时应该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一个创举，也是今天给我们留下很多遗产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0: 劳动者保护啊，在秦可能我们都觉得那是一个对人非常剥削大的封建社会，但是人秦的剥削要依法剥削，你也不能在法律之外予以剥削。所以秦所讲究的，不管我们讲到的卫生防疫、市场交易、劳动者的保护等等，它背后都是万物皆有法式，就是对所有的事情都要以法律的方式来规范化的运行。所以可以看到秦朝的法律啊，已经远超我们原来想的这种刑狱。我们原来一提古代法律，那不就是抓人判刑打一顿流放砍头，其实不止，它已经从原有的刑狱类的完全进入到了公共服务的领域。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维护社会秩序，本质上讲社会秩序是农业文明得以延续的一个或者说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依靠。为什么中国人对稳定有着执拗的追求啊？只有稳定下来，才能够在该播种的时候播种，该收获的时候收获。稳定是整个农业文明最大的一套政治运行的根源性的逻辑。所以在秦开始，就我们这个文明整个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是有着完整的追求的。在后来这个尤其近代以来，西方的这些对很多历史研究的这个语境霸权之下，他们会认为你看我们才是法治的，我们才是民主的啊，这种很多东方都是专制的，实际上并不这样。他们把他们的专制起名为叫这种封建君主集权，而把我们的封建斥责为是完全的没有法治的个人意志体现。实际上不是，你看在秦的时候，整个国家的运行都是万物皆有法式。我们起码在这个规则设置的时候，可能秦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完善它、去实践它、去打磨它，但是在规则设置的角度出发点上讲，它是希望用所有的东西以规范化的形式来运行，来达到最高的效率。虽然目的上肯定还是为了维护这个中央集权的统治，但是实践当中它已经为整个的社会的提供了一套有迹可循的我们甚至后世可以延续、可以学习、可以继承的一套治理模式。
1: 秦律在公共管理上既有铁腕，比如我们刚刚介绍的防疫隔离，又有温度，再比如我们刚刚介绍的劳动保护。怎么看这种刚柔并济的法律框架下它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
0: 咱们经常会说啊，很多物体啊，它的刚性很足的时候，它的这种柔韧性和延展性可能就不够，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很容易碎。所以秦的律的最大问题，我觉得在于它的制定上其实是相对理想化的，它缺乏了长时间在实践当中对这个法律的包括执行上的一些打磨，包括后期的一些优化，给它的时间太短了，所以让它没有过完整的实现它这样一套治理的模式和理想。
3: 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个就是对秦国旧地的百姓和新占领地区的百姓，两者对秦律的感受应该是完全不相同的。对秦旧地而言，从法律的执行效果来看，从商鞅变法以后，那秦国的百姓对新法的这个接受程度应该是比较高的，所以对他们而言，秦律就是身边的空气。但是这一套东西 推行到这个新占领地区的关东六国，那就是另外一个情况。

0: 他们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社会习俗，对法律的观念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将在秦旧地这样一套高度的系统化和严苛的刑罚推行到统一之后的六国的时候，肯定是对当地的百姓而言是会产生极大的这个不适应性的。那历史也证明了它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的，反而加剧了秦和东方六国的矛盾，那也是秦朝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吧。
1: 我很同意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经常会讲说法律它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但是我们要知道法律它并不是生长和执行在真空里头的，它跟社会是有一个互动关系的。所以对于秦帝而言，从商鞅以来，那么这一整套的行为规则就已经成为了塑造秦帝的他的风格、他的形象、他的人民气质的一部分，它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融合的。而对于新帝而言，本身各个地方就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的习惯，就有自己的习俗，就有自己的文化，甚至是规则。那么秦朝在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内，试图用一整套精密的国家机器去实现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把这样的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不一致的想法被动的或者主动的去纳入这个体系当中，它要面临的治理压力一定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会讲秦书当中看起来有很多制度设计是很精细的，也考虑了老百姓啊，也做了一些人文关怀的这样的一种规定，但是他用这种统一的律令啊，让天下使之归一的时候，律令本身的繁琐、律令本身的严格肯定是会和新帝的礼仪习惯形成抵触的。
2: 在秦故地来说呢，秦朝的法律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影响，秦故地人民如鱼得水，
1: 已经融入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了。
2: 但是对新归入到秦国版图的关东六国来说是水火不容。
1: 其实怎么去看待古代的某一个成就，很难跳出今天的视角。当然我们一直都在讲说不要完全的用今人的视角和世界观去评价古人，但是很难跳出来，因为我们今天的当下生活的环境决定了我们的一些观念、我们的一些认知、我们对概念的一些理解。但我想我们或许能够做到的就是我们在评价古代的时候有一个更加审慎的一个态度，我们不去做后古薄今，也不去做后今薄古，我们站在当时的人所面对的问题、面对的困难来对当时的制度做一个评价。那么怎么看待秦律啊？我想首先第一点，我觉得通过这么时期的讨论，我们能够去理解建立的就是我们在谈到秦律的时候不能够简单的用粗暴来形容，它的总体可能是重刑主义的，但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它有很多的规则的精细化的处理，有一些科学的体系化的设计，甚至在一些地方带有一些有温度的人文关怀。但是所有的法律都是服务于当时的治理系统的，秦的法律也是服务于当时至高的皇权的，所以它不可能去生长出来今天我们讲的把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当做独立的具有主体价值的存在来看待，这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讲我们不能够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古人，我们要看到秦律它的成就在当时已经属于很难得的，它去追求治理的精细化，它去尝试建立一套复杂的完整的规则体系，它对于汉以及对于后世产生的影响都是值得关注的。
3: 其实用孔博士的话说，你要对比的是在古代当时他是否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你去横向去对比，在同一时间段或者说更早的，比方说汉谟拉比法典啦、十二铜标法啦，它更多的偏向于案例汇编或者梳理一些民事和刑事的核心条款，它本质上讲没有脱离刑狱这么一个领域。但是秦律是已经完全的不仅限于这个国家的处罚上的一些规定，完全的融入到了国家的日常治理和生活当中。当然我们肯定提不上在封建时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但是在秦律上你可以体现出不管是官还是民，甚至他对官都不是和民平等，他对官的要求比对民还高，他这个法律可能除了对这个皇族本身以外，对所有的这种适用都是非常普世的。而你同一时期古印度的比方说这种魔奴法典，它本身还是按照这个种姓制度进行定罪，还是按照这种人的身份来进行区隔，所以秦律在当时你横向去对比，在当时的时代上已经是一个跨时代的版本领先了。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越领先的就一定越适应，现实中体现出了当时的社会的实际的经济发展和这种包括尤其是新帝的这种统治并不是很能适应秦律的这种细化的严苛的这种法律。毕竟在漫长的尤其战国的治理当中，还是很多时候要用柔化的甚至是地方性的这种乡绅治理的模式去治理国家。其实你可以看到秦之后再往后没有哪个王朝像秦这么细致的深入的去以这么严苛的方式来控制整个社会生活。大家会发现 留有一定的冗余程度，留有一定的弹性和余量，其实能够更好的柔化的处理社会矛盾。这也是秦朝的法律给后世带来的一个反思。
2: 我们用时期的内容梳理了秦朝的律法，那些定格在秦简中的法条为秦人的生活提供了一种解读，也为后世提供了一面镜鉴。法律如何筑牢社会的底线，又该如何守住人心的温度？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的探索都应该持续。《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到今天我们画上句号，下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孙文博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文博。
3: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一飞。
5: 啊，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嘉宾。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军事篇。秦国的军事成就毋庸置疑，战国时期被称为虎狼之师的秦军令六国闻风丧胆。秦始皇因为手握雄兵，最终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不过秦军的超强战斗力却并非秦始皇一人打造，秦人尚武好勇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秦立国之初。秦人始祖秦非子因为善于养马，被周孝王封于秦地。这个地方呢，位于今天的甘肃天水。《汉书·地理志》说这个地方紧邻戎狄，所以呢，平时就要保持战备。因此，秦人崇尚气力，生产生活以射猎为主。《诗经·国风》收录的秦地民歌10首，多首都和战争与行猎有关，尤其是这首《无衣》，被认为是秦地的军中战歌。
2: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食饮。
3: 在这样的战歌声中，不难想象三军将士整装待发，旌旗猎猎，慷慨激昂的场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那二位怎么来看地理环境对秦人尚武精神的塑造？
4: 无疑不只出现在秦风当中，实际上还出现在唐风当中，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地区。其中所谈到的内容就不涉及到军事方面的信息，
3: 就明确是一首歌，歌到山西就是非常温婉的感觉。
4: 是的，
3: 歌到甘肃这个地方就非常威武雄壮。
4: 是的，是的。那秦后来的这个都城所在的咸阳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关中盆地的中心的部位，也就是农业的一个核心区域。然后往前追溯，我们无论是《诗经》当中的秦风啊，还是《汉书·地理志》所谈到那些地域呢，实际上还要再往当时的西侧追溯，
3: 更西北。
4: 更西北。而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一个农牧业的一个交错地带，也就是它主要是一个山林的地理样貌。这个对于他们熟悉包括马匹在内的牲畜啊，同时利用牲畜来进行驾车呀或者作战呀，实际上跟他所处的这个地理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5: 其实我们拿这个秦国的地图和一个中国地形图两个地图重合在一起来看，你就会发现秦国这个范围内它的地理环境有两个特别显著的特征。第一，就是各类资源相对比较匮乏。所以秦人早期叫做私斗成风，就是为什么会私斗，根本答案叫资源稀缺。包括魏国、楚国、齐国，他不太可能在乡野之间私斗成风。魏国大平原基本上种什么都能长，齐国靠海，这个楚国全是大江，就是实在不行还可以捕鱼，就是他不至于到一个说我离开了这片资源就没有办法生存的地步。那么一旦秦国的这种私斗之风被一种制度的设计扭转成攻战，那就是比其他国家更强的战斗力。第二，就是它的地形相对比较险要， 所以他的作战容易勇猛。五子兵法就讲一个问题，说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这个就跟他的这个地形险要有很大的关系。
3: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诗经·国风》收录的秦地民歌基本上是秦襄公至秦穆公时期的，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期这些民歌所反映的秦国的军事状况以及对后来秦国军事文化的影响？
5: 对于秦人而言，就是军事作战，从某种角度来讲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山东各国而言，就是大部分国家的生活方式，它是耕种，还有一些有限的文化活动。这个生活方式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去问很多，比如像孙老师这种成绩非常优秀的，你去问他说你这么刻苦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你，他可能会回答不上来，因为他觉得
3: 哪儿苦了，
5: 说干嘛非得说我刻苦，说学习就是我的正常的生活状态，你干嘛非得说我在忍受或者干嘛，其实不是这样的。那这种学生他肯定是要比那些说他要非常刻意的去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然后意志力等等等等坚持下来的那种学习的人要走得更远一些。所以秦国在战斗这方面，在军事文化这方面就是这样的学生。
3: 也可以说秦国相比山东六国在军事方面先天基因就在这里。
5: 是的，
4: 秦当时在封为诸侯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两周之际，他是当时分封的比较晚的一个诸侯，具体的地域呢在岐山以西，但是这个地区实际上已经被戎人这个所占据了，所以当时平王在分封他的时候言下之意就是你能够自取其地，你就可以立为诸侯，
3: 有本事你就把他们打跑。
4: 对，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呢，也就意味着他在取得相关的这个领土的过程中就要不断的与戎人作战，这个过程呢基本上贯穿了这个我们看到的春秋前期的整个秦国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3: 突然觉得秦人太不容易了啊！从立国之初分的这块地就很不容易。
5: 周王也有点慷他人之慨。
4: 如果接着这个谈呢，就是秦在获得了他所分封的岐山以西的疆域之后，秦国如果有进一步的发展，参与和中原诸侯的会盟，就要面对着东方一个非常强劲甚至是当时最强大的一个诸侯国，就是晋国。这个对于他军事方面的要求啊，军队的建设呀，国防的巩固啊，其实也都是有很大的挑战。
3: 所以这么来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哪有什么绝对的优势或者是劣势，秦人其实是把当时所有的劣势最后变成了优势。
2: 从边陲小国到统一天下，秦军如何由弱变强？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虎狼之师正在播出。
3: 和戎狄为邻，使秦人不得不保持高度的军事戒备，也养成了他们勇猛善战的民族性格，形成了以战为生的文化传统。不过在战国初期，秦国的这些军事优势却并没有发挥出来，直到商鞅变法实行军功爵制，才彻底激发出秦国将士的战斗力。在当时以兼并战争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各诸侯国都在军事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激励措施。这些激励措施大致可以分为赏赐田宅、赏赐金钱、免除赋税徭役、升官一爵，也就是军功爵制。虽然赵国、魏国、楚国也有赏爵制度，但是最完备的当属秦国。你们怎么看当时各诸侯国实行的激励措施，相比军功爵制啊，赏赐田宅、赏赐金钱、免除赋税徭役，为什么就不香了？
5: 这个人当然他不仅仅有物质需求，他还有社会需求。这个社会地位的上升，它也意味着很多无形的心理的满足。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底层民众他普遍来说缺少上升通道，所以说通过打仗来获得爵位，这个几乎是他满足社会需求的唯一通道。但是我觉得更根本的一点就是，爵位它是包括田宅、金钱这些物质财富的充分不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你有爵位，后面那些大概率都会有的，
3: 自然就会来，是吧？
5: 但是你有后面那些不见得有爵位，因为爵位跟职位是不一样的。职位是一个，就是你不仅有权利你还有义务，但是爵位你一旦得到之后它主要是权利啊。当然了，你为了获取这个爵位你要尽义务，所以它的权利和义务它是在时间上它是分开的，这个可能是更重要一些。
4: 就是诸侯国实行的激励的政策涉及到的赏赐田宅、赏赐金钱和免除徭赋，对应的还是很多是经济利益的调整。 但是它对于政治上的社会身份上的影响可能不像秦的这个这么大。秦的军功节制对应的是一揽子的激励性的调整，它不仅对应了经济利益的改善，也意味着它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提升。当时的话很多人是有这个诉求的，也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它的激励效果应该会更突出和更明显一些。
3: 二位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在秦国这个爵位究竟会带来哪些具体的福利政策？
4: 商鞅所确立的军功爵制啊，它实际上对整个的社会权益当中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涵盖。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土地制度，可以占有，应该叫民田宅吧，宅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宅基地，然后田对应的是分给的这个土地。另外呢，对于赋税和徭役的减免或者是一些优待，所以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是很有吸引力的。对于免老，就是相当于达到了一定年龄之后
3: 退休，
4: 包括一些年纪大了之后的一些福利政策，比如说70岁之后啊，80岁之后有什么优待政策。还有一个呢就是法律方面，就是说如果获得爵位之后触犯了法律，涉及到一些减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20等爵呢，第一级是公示，第二级呢是上造。你只要能达到上造以后呢，就是涉及到很多的罪的话呢，是可以减刑的。
3: 这个太有吸引力了。
5: 刚才孙老师已经介绍的比较全面了，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包括爵位本身，我个人感觉从这个经济规律上讲，它一定是会发生通货膨胀。就是前期大家没有很多人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而且这个国家财富相对比较充盈的时候，那这个肯定就是货真价实。但是到后来，尤其是白起开启这个围歼战之后，动辄几十万大军的这个作战，说每一个人头赏一级爵位，这个我就有点怀疑了。那可能这个就会通货膨胀，他也不会说不给，但是比如说会不会变成3个人头或者5个人头才会赏一级爵位。然后那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爵位所对应的背后的一系列的，包括这个法律的特权啊，包括这个物质的优先级，那会不会也会通货膨胀？
3: 包括在秦昭襄王时期，大概秦国的对外战争当中应该就有杀了有100多万人，那这100多万人这个数字的背后就意味着有大量的人因此而封爵。
5: 对，
3: 可以说战争让秦国产生了一个特别庞大的新贵阶层。
4: 是的，
3: 而秦国要给他们的这个福利待遇意味着是一个巨大的包袱，而且这个包袱会越滚越大，滚到秦始皇的时期，这个包袱可以想象。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开疆拓土向山东六国继续的征战，也是秦始皇不得不做的一个选择。因为
5: 对，没有财，没有财富增量，
3: 没错，
5: 只靠存量，这个
3: 哪有那么多地分给这些新贵阶层。而土地还只是整个福利待遇的一部分。之前讲述商鞅变法的时候，我们向大家介绍过啊，秦国的军功爵制主要有两项内容。一，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都可以享受爵禄，军功是接受爵禄赏赐的最必要条件。第二，取消宗室贵族所享有的世袭特权，无军功的贵族子孙不得继承爵位。那么如何获得军功呢？条件很单一，也很残酷，就是战斗中得到敌人首级的数量。商君书中记载，秦兵在战斗中能够得到敌人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地一顷，宅地9亩，仆人一名，同时呢可以担任军队或者是行政部门的官吏。部队的基层的指挥官像百将屯长，他们在战斗中如果没有斩获，他们将被斩首。他们如果得到敌人33颗首级以上呢，将会赐爵一级。宪队之士，也就是特种部队啊，如果没有完成作战任务，他们将被全部斩首。如果得到敌人的5颗首级，他们每人赐爵一级。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秦军在某些岗位上是有功则赏，无功则死。你们怎么看？为什么会对百将、屯长以及特种兵他们的要求更加严苛？
5: 其实说这个有功则赏，无功则死，我觉得重点是无功则死，就是有功则赏这个事儿很正常，但是无功则死这个明显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定。这是因为就是包括这个百将、屯长还有宪队之士，他们所负责的这些作战环节，某种程度上它属于后续作战环节的一个先决条件。比如说在一上来交手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打掉对方的士气，或者说你要立刻占领这一个作战区域之内 最关键的几个战术位置，包括制高点啊，包括关键的隘口，然后包括这个粮草囤放的地方，那打开局面这个是最难的。所以就是面对这种特殊的任务，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特殊的手段，就是说它不能只有激励了，等于是常规的手段对应非常规的任务，这个是不行的。我们看后世的兵书，比如像李卫公问队里面就提到过这个道理，说为我者不为敌，为敌者不为我，说他在我和敌人之间必须得更怕一个，然后他才会去消灭另一个。那如果他把这个士兵置于，尤其是像这种最精锐之士，置于一种前后都是死啊，但是如果你这个往前进成了，不仅不死还能有奖励，那这个就是对于特殊位置特殊人的特殊做法。
2: 脱盔卸甲赤膊上阵，秦军的操作是自信还是疯狂？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虎狼之师正在播出。
3: 在蒋与程的双重刺激下，秦军将士勇猛无比。张仪曾经向韩王介绍秦国的军事实力，他说秦国的这些虎贲之士啊，打起仗来不要命，甚至连铠甲都不带就冲锋陷阵。两军交战，对手铠甲穿戴齐整，秦军是袒露着身体冲向敌人，左手提着人头，右手携着俘虏，个个都是这样的勇士。那相比之下，敌国的士兵就像切肤婴儿一样，扔掉盔甲作战的这种举动显然会增加伤亡。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盔甲有多重要，我们讲清朝的时候努尔

0: 哈赤，13副铠甲就能够起兵了。所以你们怎么看张仪表述下的秦国将士的勇悍敢战以及战场上给对方造成的心理冲击？
1: 张仪我们知道是战国的一个纵横家，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材料呢是后人托名于张仪或者苏秦来写出的，但是即便如此啊，我们通过这个材料还是能够看到秦军他的这个作战的一种方式和对东方的心理上的一个很大的冲击。秦国的作战的过程中呢，恐怕在制度的规定、法律的颁布、军事的动员方面应该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人们在思想上应该是比较统一的，作战过程中能够获得的相关的这个激励的应该也是比较明确的。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的记载谈到秦的兵士在作战前都是会积极准备，而且他们是很喜欢作战的，因为这个是改变他们命运和境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2: 张仪这个表述明显是夸张的，就是因为冷兵器时代有甲打无甲等于屠杀，就是你勇猛是一回事情，
0: 秦兵是勇猛但是也不傻，
2: 对，就是勇猛是一回事，送死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你说袒露身体冲向敌人，这个明显会让对手感觉到兴奋而不是恐惧。但是我想张仪他真正想表达的就是说，秦军在战场上是一种亢奋状态，而这个亢奋的原因是背后有制度的激励。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个问题，就是说秦军背后它是一套激励机制，说你叫多杀多得，但是其他的国家它背后其实本质上是一种淘汰机制。因为比如说你杀敌立功之后，那你还是平民，假如说你在战争中受了伤或者落下残疾，那你过得可能还不如平民，那也就没有人愿意这个奋勇向前。反过来说，它不仅没有激励，而且它会淘汰那些最勇敢善战的人，因为你这套机制本身就是让那些勇敢的人不那么勇敢，这个一进一退之间。所以我们会发现战国中期的时候，就是六国跟秦军交战有的时候还能打成平手，但是越到后期你会发现那个单兵战力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是大到最后经常是几万秦军击溃几十万五国或者六国联军这样的一个程度。那这个就体现出来所有军事行动都是政治设计的延伸。
0: 荀子曾经对战国几个军事强国的特点有所评议啊，他说齐国的精锐力量就是技击，打不过魏国的王牌部队五族，那魏国的王牌部队五族呢又打不过秦国的勇猛的将士叫锐士啊。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评议？
1: 荀子一兵篇的这个记载是非常有名的，他详细的列举了齐国、魏国和秦国的三种兵族吧。我觉得呢，齐国的这个所谓的技击呢，其实它很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种雇佣兵，它是通过招募然后设定一些赏赐来完成相关的军事目标的。而这个魏国的五族呢，实际上是选拔的一种常备兵，提供的待遇很好，但是他们要长期的这个当军人，作为职业军人可能服役时间非常久，国家要承担很重的财政的负担。过去日本学者像手无美都雄，他应该很早就提到过，说魏国的五族的一个弊端就是一开始把他养得很好，但是去他打仗的时候呢，不一定能保证这个战争的胜利，而胜利与否又跟五族的待遇并不直接相关，这就是五族他不能跟秦国作战的一个部分原因之一。另外呢，个人作战的巅峰期的大概就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实际上呢又很长时间这个让他在军中来服役，所以不能保证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这样的战斗力。而秦国的这个所谓的锐士呢，其实对应的应该是普遍征兵制下组织的这个军队，符合服役标准的秦国的成年男子呢可能都会参军。另外呢，秦国在制定的这个赏罚的过程中呢，应该制定的是比较清晰的，执行呢也是比较严格的，而且呢他们这个待遇呢能够长期的保持，而且由于这个参与的群体又比较广泛，所以形成的整体的无论是规模呀、战斗力啊，它应该是要更强一些的。
2: 我想荀子想表达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就是军事是政治的工具，不是政治的主人。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说政治目标决定了军事计划，其实在这个方面是很容易被许多这个将领颠倒过来的，就是很多将领他是用军事能力来衡量政治任务，这个就错了。就最典型的比如像亚历山大帝国，就是说我还能打，我还能再往前打，可是问题不是能不能打，而是还该不该打。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政治的凝聚力它决定了军事的战斗力，就是这个方面很容易犯的一种错误，就是片面的军事路线。你会发现很多这个作战计划，就尤其是失败的作战计划，它基本上就是从军事来到军事去，就是它开始反复的打磨这个武器啊、阵型啊、这个士兵的身体素质啊，但是它 忘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制度给军队赋能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事情。这么说，咱们单独拿出来一个季姬，一个武卒，一个瑞士，你说谁更强？不知道，是吧？至少这个不必然说瑞士是最强的啊。但是如果各出十个，那瑞士赢的概率就很大了。如果各出一万，那瑞士几乎就必胜了。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因为兵家它必须和法家结合在一起，它才有力量。所以你看，就是尤其是春秋早期那些变法的人，比如说吴起，这个战国初期第一人吧，就是他每到一国，他一定是先变法，然后再用兵，而不是片面的说我直接把这个军队怎么训练得更好。所以你看那个五子兵法有非常鲜明的精兵主义的色彩，说这个一定要把军队这个训练好，但是忘记了一点，说那是建立在变法的前提之上，这个单兵的作战素质才有意义。
0: 以敌人首级数量来确定军功大小的军功爵制，虽然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是也导致秦军杀戮过重。为了争夺首级，秦军士兵甚至不惜自相残杀。有数据统计，在秦昭襄王在位的半个多世纪中，秦国杀掉的兵民就达100多万，这必然引起山东六国的强烈反抗和仇恨，秦国也因此被称为虎狼之国。秦始皇继位之后，对稷首爵制制度做出了一些调整，把战争的胜负作为赏功的主要依据，而不以杀敌多少来计算。
1: 稷首爵制的出现应该比较早，应该在西周的时代或者两周之际就应该已经出现过，
0: 它不是秦国的专属。
1: 是的，只是到了战国的时候啊，由于参战的群体大规模的这个增加了，平民也都参战了，而不是原来只是贵族的特权，那这种情况下战争规模大幅度的扩大，稷首授爵呢就显得非常突出了。
2: 其实秦始皇这个后来改革的原则，我理解就是说不能把士兵的个人利益和战场的有利形势对立起来，更不能跟国家的实力增长对立起来。因为如果一直是这个稷首授爵的话，你比如说第一，肯定会有一定的人去杀良冒功；第二就是说在这个尤其是大兵团作战的时候，它不太利于战场发挥的，因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就是你去抢人头，那你继续作战的这个注意力就会被分散。然后第三就是说战利品的相当一部分要用来赏赐，这咱刚才说了，就是它没有转化成一个国家的这个实力增长。所以就是说如果把胜负作为赏罚的这个主要依据，那么士兵打赢了他会继续向前，这个战场有利的形势会继续扩大，对吧？而这个赏赐的多少，这个主动权还在国家，所以这个明显到了战国后期就相对比较合理一些。但是辩证的来看啊，就是说咱不能说因为后来它合理了所以前面都不对，这个制度在一开始这个秦国相对比较弱小的时候，尤其是变法刚刚完成的时候，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很多时候它是必须要先用非常极端的方式来打开局面，然后后面你才有调整的余地。如果一开始这局面就没打开，其实也谈不上合理不合理。
0: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怎么看军功爵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1: 爵制所对应的这些权益在西汉建立以来实际上还是普遍存在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谈到的土地方面的这个权益，法律方面的权益，赋税方面的权益，这些都是存在的。大概随着国家的相关的制度的调整以及国家对国有资源的掌控能力的降低，这个爵位的赐授呢就逐渐的慢慢有所青睐，大概到魏晋之后可能才
0: 消亡了。
2: 我觉得他退出历史舞台跟汉朝对这个形势的改造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包括对这个国家制度的改造以及国家文化的改造。就是首先来说，就是汉朝初年文景之治基本上就是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吧？虽然这个有时候有一些这个边境上的地方上的小摩擦小叛乱，但是它和秦国面临的那种灭国大战的任务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它实在没有必要保留这么残酷虽然很高效的这个军制。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西汉中后期那些一开始是举孝廉，后来考四书五经，通过这些途径上来的这些高级官员，他也不太可能赞成维持这样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和他自身的上升渠道特殊利益是完全相悖的。
0: 秦军以虎狼之师的威名震慑天下绝非偶然，商鞅变法构建的军功爵制让每一个秦兵眼中都燃烧着对胜利的渴望，战火烽烟下他们所向披靡，推动着秦国这辆战车加速前进，在扫平六国之后继续南征北战，帮助秦始皇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秦军的虎狼之师令六国胆寒，更令对手头疼的是他们强大的兵员补充能力。秦军如何保障兵员补给？他们的征兵工作又是如何开展的？ 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4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终极意义是让发展的机遇像阳光一样照亮每一个角落。当绿色电力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它将重塑产业逻辑，抹平能源鸿沟。这是一场关于公平与可持续的全球实践。
20: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原子习惯》，这本书向我们传递的理念是习惯有复利效应，建立好习惯，戒掉坏习惯，必将积累可见的变化，成就更好的自己。另一本书是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的作者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一套独一无二的阅读输出转化系统，其中融合了行为科学与实战策略，按照作者教给我们的方法亲身实践，长期坚持，相信会让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自己进步的阶梯。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原子习惯》这本书的作者詹姆斯·克利尔是美国知名的习惯研究专家，他结合行为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拆解了习惯养成的底层逻辑。书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计算，如果每天进步 1%， 一年之后你会变成原来的37倍。反过来，如果每天退步 1%，那么一年之后你会几乎归零。这就是习惯的复利效应，它在当下看起来微乎其微，甚至让你完全感觉不到变化，但是拉长时间维度，结果会天差地别。很多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怎么办呀？《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最颠覆认知的一个观点是，真正自律的人从来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靠设计环境。他们不是意志力比你强，而是他们让好习惯变得不做都难，让坏习惯变得想做都麻烦。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一法则，让它显而易见。行为心理学里有一个常识，人的大部分行为都不是由理性决定的，而是由环境中的提示触发的。你看到手机里的购物 APP 推送，就忍不住想点进去，你看到桌子上放着零食，就忍不住想吃一口，你看到同事都在点奶茶，你也想来一杯。不是你意志力差，是这些提示太显眼了，不断地在诱惑你。所以反过来，你想养成什么好习惯，就把它的提示放到最显眼的地方，你想戒掉什么坏习惯，就把它的提示藏起来，甚至彻底消除。书里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叫习惯叠加。简单说就是把你想要养成的新习惯绑定在一个你每天都会做的旧习惯上面。比如喝完早上的第一杯咖啡之后，我就记一笔昨天的账，每个月工资到账之后，我就转一笔钱到储蓄账户等等。你不用特意提醒自己，旧习惯就是新习惯的触发器，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你下意识的反应，根本不需要消耗意志力。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以前总忍不住在深夜刷购物软件，每个月都要为情绪消费多花2-3千块钱。后来他没有逼自己不要再买了，只是做了两件特别简单的事情。第一，把所有购物 APP 都移到了手机最后一页的文件夹里，还设了一个消费前请三思的文件夹名字。第二，把手机睡前充电的位置从床头换到了客厅。就是这么两个小动作，它的月均非必要支出直接降了一半。你看，你不用和人性对抗，你只需要把环境调到对你有利的档位。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二个法则是什么，身份认同。很多人习惯半途而废，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你从心底里不相信自己是那样的人。《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指出，行为改变分为三个层次，最表层的是改变结果，最深层的是改变身份，也就是你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大多数人改变习惯都是从结果开始的，我想减肥，所以我要运动，我想有钱，所以我要存钱，但这种动力很难持久，
因为你始终觉得那是一个要我去做的任务，而不是我本来就该做的事情。真正持久的改变是从身份认同开始的。你不要说我想存钱，你要说我是一个对自己财务有规划的人。你不要说我想学理财，你要说我是一个会打理金钱的人。 当你认同了这个身份，你就不是在逼自己做一件痛苦的事情，你只是在做一个有规划的人会做的事情。那怎么建立这种身份认同呢？答案是用每一次小行动给自己投票，每存一笔钱，每记一笔账，每做一次理性的消费决策，你都是在给我是一个对财务负责任的人这个身份投上一票。 不用追求一下子就脱胎换骨，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多做了一次符合这个身份的选择就够了。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怎么让习惯坚持下去。答案很简单，把它变得足够简单，简单到你没有理由拒绝。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三法则，让它简便易行。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 最容易坚持的习惯是启动成本几乎为零的习惯。很多人总喜欢给自己制定很高的目标，结果坚持不了三天就放弃了。不是你没毅力，而是你把门槛设得太高了。书里有一个著名的两分钟法则，任何习惯都可以缩减成一个两分钟就能够完成的版本。你想养成每天阅读的习惯， 别规定自己每天读一小时，就规定自己每天读一页书。你想养成运动的习惯，别上来就办年卡定5公里的目标，就规定自己每天穿上运动鞋站5分钟。放到理财里也是一样，你想养成理财的习惯，别上来就啃厚厚的经济学教材，研究复杂的 K 线图，就从每天看一篇300字的财经短文开始。 你想养成存钱的习惯，别上来就定月薪存一半的目标，就从每个月存50块、100块开始。很多人会说了，50块有什么用啊？但50块的真正意义不是让你靠着50块发财，而是让你建立起我在理财的感觉，让这个动作变得足够轻，轻到你没有理由不做。当这件事情变得足够简单， 简单到你不需要消耗一直力就能完成，它就会慢慢融入你的生活，变成你下意识的行为。等你习惯了和金钱打交道，习惯了理性做决策，你自然会增加投入，自然会去学习更复杂的知识。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怎么让好习惯一直坚持下去永不中断。行为心理学里有一个铁律，坏习惯之所以容易上瘾， 是因为它的奖励是及时的，吃火锅当下就爽，刷短视频当下就快乐，买东西当下就满足。而好习惯的奖励是滞后的，存钱要几年才能看到数额，学习要几个月才能看到成长，健身要几周才能看到变化。人天生就偏爱及时满足，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所以要让好习惯坚持下去， 你不能只靠未来的大饼吊着自己，你得主动给他加上一个及时奖励，让你的大脑知道做这件事当下就能得到快乐。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四法则，让它令人满足。有几个非常好用的方法。第一个，给自己设立一个奖励基金，每个月完成目标就买一样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 可以是一支口红，一顿大餐，一张演出门票，它会给你的大脑建立正向反馈。第二个方法是建立容错机制，不要追求100%的完美，它是细水长流的，是可持续的，是能够让你在过程中也感到愉悦的。说到这儿你会发现，原子习惯这本书讲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方法论，它讲的是非常朴素的成长逻辑。 伟大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过程。原子很小，但无数个原子堆起来就是山川湖海。习惯很小，但无数个习惯叠加起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
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从今天开始种下一颗小小的习惯的种子，让我们都能够成长为越来越好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阅读的这本书叫做《从阅读到输出》。

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的作者尼克·哈奇森通过一次关键的认知转变，感受到了阅读带来的益处。他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一套独一无二的阅读输出转化系统，他融合了行为科学与实战策略，提出核心方法论，让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自己人生进步的阶梯。很多朋友读书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以读完为目标，以收藏为成就，买了等于读了，收藏了等于学会了，做了笔记等于掌握了，这在阅读领域叫做输入幻觉。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里有一个观点，判断一次阅读有没有价值，不要看你输入了多少，而要看你输出了多少。书中提出了学习

就能达到9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书你读完就忘，因为你从来没有把它从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它只是在你脑子里路过了一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的几个核心观点。第一，思考型输出，把知识内化为认知体系。输出的第一步是什么？不是急着去分享，而是先完成内部的输出，那就是思考。书里强调，真正的阅读是和作者对话，而不是听作者说教。你要带着问题去读，带着批判去想。读完之后，必须回答自己三个问题：这本书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它解决了我的什么困惑？我认同什么，又不认同什么？这就是思考型输出的过程。你不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你是一个知识的加工者。你要把书里的知识打碎、拆解、筛选，然后和你已有的经验、所处的场景拼接到一起，形成你自己的认知框架。书中还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思考输出工具，叫反刍笔记。不是抄书里的金句，而是合上书，用自己的话把核心内容写出来，再写下自己的联想和可以落地的场景。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懂了，一写才发现你根本说不清楚。写不明白就是没想明白，没想明白就肯定用不出来。第二个核心观点，表达型输出，在传递中巩固，在分享中增值。当你完成了内部的思考输出，接下来就要尝试外部的表达输出。很多人会说，我自己懂了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讲给别人听呢？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就给出了答案，表达是最高效的学习。当你试图把一个东西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你会被迫把自己的逻辑理得更顺，把模糊的地方想清楚，把逻辑的漏洞补起来。这就是著名的费曼学习法，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教别人。放到职场的环境中，表达输出更是一个人核心的竞争力。同样是读了一本商业书，有的人只会说这本书很好，推荐给你看，有的人却能清晰地讲出这本书的核心逻辑、适用场景、现实价值等等，甚至能结合自己的工作讲出具体的优化思路。后者在领导的眼里，在合作伙伴的心里，就是更有想法、更有能力的人。我认识一个做互联网运营的朋友，他有一个坚持了3年的习惯，每读完一本商业或者管理类的书，他就会写一篇2000字左右的读书笔记，发在自己的公众号和职场社群里。写了1年多的时候，不仅他自己对商业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工作里的方案总能提出不一样的视角，还被很多同行注意到。你看，这就是表达输出的价值，它不仅帮助你巩固知识，还能够帮助你建立个人品牌，让你的能力被看见。在这个时代，认知本身就是资产，而表达就是让你的认知资产流通起来的方式。你输出的观点越多，越有价值，你的个人影响力就越大，随之而来的机会也就越多。当然，表达输出不一定非要写文章、做演讲。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把你最近读到的观点讲给他听；开会的时候，把你从书中学到的思路用到方案里；甚至在社群里认真地回答一个别人的问题，这些都是表达输出。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你有没有主动地把自己的知识传递出去。而且你越输出，就越会输出。表达能力本身就是练出来的，你讲的次数越多，写的东西越多，你的逻辑就越清晰，表达就越流畅。反过来又会倒逼你读更多，想更深，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行动型输出。说到底，不管是思考还是表达，最终的输出都要落到行动上。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阅读的终极意义不是让你知道更多道理，而是让你做出更多改变。没有行动的输出，终究还是纸上谈兵。很多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做不到。
其实不是你

做不到，是你没有把输出落到行动上。你总想着等我全部学会了，学懂了再行动，等我准备完美了再开始，可永远没有完美的准备。真正高效的方式是边读边做，学一点就用一点。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行动，一次行动可能看不出什么，但当每一次阅读都带来一点行动的改变，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飞跃。就像书中所说，输出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闭环。阅读、思考、表达、行动、再阅读，你在行动中遇到新的问题，就又会带着问题去读新的书，然后再优化自己的行动，循环往复，不断升级。说到这里，你会发现，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讲的不只是阅读方法，更是一种成长的底层逻辑。我们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知识的成本越来越低，可真正能把知识转化为能力，转化为财富的人永远是少数。希望我们都能够打破收藏式阅读的幻觉，从今天开始做一个有输出的阅读者。读完一本书，就多一点思考，多一次表达，多一个行动，让每一次阅读都变成一次成长，让每一份知识都能兑换成实实在在的底气与能力。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他教会我们如何真诚待人，用细

0: 活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八集，穿越低谷，餐厅的进阶之路。很多团队的困境从来都不是输在实力不足，而是败在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外界的评判与时代的红利。真正的逆境突围，从不是被动等待境遇好转，而是向内打磨自身，主动创造转机。本期我们走进麦迪逊公园11号的沉浮历程，聊聊身处低谷时团队该如何主动破局，读懂危机之下坚守核心价值的力量。
1: 今天呢，咱先说一说这个米其林，为啥这些做餐饮的对这个米其林如此的崇拜甚至膜拜，趋之若鹜啊，只要能跟他们挂上钩，沾上边儿，摘得他们的这个某颗星，然后拿到他们的认可，好像就已经做到了行业的这个巅峰一样。那米其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它呢，其实是诞生于20世纪初的米其林指南，最开始呢，就是一种非常有创意的市场营销手段。当时呢，米其林兄弟主营的是轮胎生意，这咱都知道，米其林它就是轮胎啊。他们就突然想到，如果能鼓励大家开车去法国各地旅行啊，找吃饭的地方呀，品尝美食啊，那汽车跑得越多，轮胎自然也就卖得越多了。所以呢，这兄弟俩干脆就编了一本免费的法国餐厅指南。后来米其林逐渐就建立起了自己的星级评价体系，最核心的标准其实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这家餐厅值不值得你专程去一趟。如果是一颗星，就说这餐厅在同类别当中表现出色，值得你顺路试一下。两颗星意味着厨师的厨艺非常出色，值得你为他绕道去一趟。三颗星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有值得你专门安排一次旅行的非凡美食。凭借匿名评审和严格的评价体系，米其林指南在接下来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逐渐成为欧洲最出名的餐厅排名机构之一。2005年米其林指南开始评审纽约的餐厅，那个时候的麦迪逊公园11号连续2年都没有入围榜单。到了2007年餐厅再次落选，虽然这件事情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一些质疑，但是呢，圭达拉和丹尼尔并没有特别的在意，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当时的麦迪逊公园11号还处于不断摸索和成长的阶段。到了2008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个时候，麦迪逊公园11号已经拿到了纽约时报的3星评价，还收获了很多评论家的好评。那对于一家餐厅来说，这些荣誉已经足以让米其林注意到它了。所以当那一年的米其林榜单即将公布的时候，麦迪逊公园11号的所有人都挤在办公室等结果，但是这次的榜单上依然没有他们的餐厅，这一次失望格外的沉重，团队一下子就像咱的话霜打的茄子一样陷入到了低谷。对于圭达拉来说，真正困难的并不是自己的失望，而是他突然意识到了，作为餐厅的管理者，他必须面对整个团队的这个情绪，大家现在很失落，我怎么办？每天的餐前例会照常进行，大家站在那儿情绪低落，等着管理者给出解释或者安慰。可是圭达拉他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把这种挫败感就给他消除了，所以他选择坦诚。他告诉大家，自己同样很难过，同样很困惑，同样不好受。他没有假装说你看没事儿，咱都看开点，没有，也没有强行要求大家你们得积极乐观啊，咱必须保持很好的工作状态，而是承认这次失败确实让人失望。那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有时候激励团队并不是一直告诉大家没事儿，咱一定可以的，相信未来，而是能够诚实的承认这种事儿确实让我很难受。几天之后，圭达拉开始鼓励大家重新振作起来，因为他相信每当处于劣势的时候，团队反而更容易发挥出最好的状态。既然这一次失败已经发生了，那么与其一直沉浸在失望里，不如把这次的失败转化成继续向前的动力。他们决定主动出击。
0: 一次次无缘米其林榜单让整个团队跌入低谷， 但坦诚的共情与坚定的初心，让他们选择不内耗，不躺平，逆风翻盘。管理者直面挫败，接纳负面情绪，带领大家把失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可谁也没想到，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
1: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更大的困难来了。2008年11月，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对于一家高档餐厅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新年一过，麦迪逊公园11号的生意开始下滑，取消预订的电话不断地打进来。在这个之前，麦迪逊公园11号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口碑，什么呢？就这个地方适合庆祝重要的时刻，偶尔来奢侈这么一次非常的值得。可是现在人们开始重新的计算这笔账了，一顿价格昂贵的晚餐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它值得吗？受到影响之后，在大多数的晚上，整个餐厅都是没客人的。员工们在客人们面前依然保持微笑，可是每天晚上圭达拉都会埋头看一下账本，他笑不出来呀。问题越来越现实了，餐厅依然是按照4星级餐厅的标准在运营，每一项支出都很高，可是市场需求却已经没法支撑这样的成本了，更没法支撑原来的价格。于是团队首先开始削减成本，但问题是高档餐厅的成本很多都和顾客体验直接相关，如果咱就简单粗暴的把这个价儿给它砍掉了啊，把这一项给它划去，这项支出没有了，很可能最后伤害的就是餐厅本身。所以圭达拉只能去寻找那些不会影响顾客体验的地方，厨房首先就成了重点了。可是食材成本是不能随便的削减的，因为在麦迪逊公园11号，菜单的完整性是一条不能轻易突破的底线。于是圭达拉开始认真地检查每一笔小额的支出，比如说什么呢？传菜台原来呢会铺2块亚麻布，因为晚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可以把上面那一块换掉，让这个台面呢始终保持干净。但到了现在都这会儿了，还讲究什么？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啊？他们就意识到这种讲究真的是大可不必了。擦拭餐盘的纸巾呢也被裁成了2半来用，还有厨师们一直佩戴的高高的那种纸质的厨师帽，帽子是很漂亮，也代表一种传统的职业形象，但它毕竟是一次性的。相比之下，一整箱可以水洗的棉质圆顶帽成本可以减少几百美元。这个决定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当初选择高帽并不是只为了好看，而是希望厨师戴上它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职业身份和荣誉。但是危机当中的管理者必须心里明白一个事儿：一个厨师的职业自豪感真正来自他的工作，而不是一顶帽子。前厅也一样，高档餐厅的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意味着人工成本，餐刀需要擦，酒杯需要擦，餐盘得检查，所以他们开始想办法减少不必要的消耗。慢慢的，团队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工作习惯，开始认真看待每一分钱。但这里面有个特别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节约成本就把顾客的体验当成可以牺牲的东西。恰恰相反，凡是和顾客体验直接相关的事情，依然被视作是不能触碰的底线，这也是他们后来能够继续向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你只靠节流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想让餐厅真正走出困境，还必须想办法增加收入。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只防守，还得进攻，化逆境为机遇，怎么办？当时呢，企业的员工午餐是麦迪逊公园11号午餐业务的重要来源，可是金融危机之后，纽约企业纷纷的削减报销额度，于是到了中午，餐厅几乎是空无一人。
0: 餐厅在不损耗顾客体验的前提下，对各项运营开支进行精细化管控，稳固了经营盘面。但仅依靠成本优化不足以走出经营困局，想要突破经营困局，还需要开辟新的营收路径。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跟其他人消极的想法不一样，圭达拉没有只看到空桌，而是开始思考这些空桌子意味着什么。 麦迪逊公园11号当时午餐的主菜平均价格大概是35美元，于是呢，他们就推出了29美元的两道菜午餐，结果证明这个决定带来了意外的收获，这个套餐吸引了一个新的客群，就是企业工作的年轻人。今天走到餐厅里面来吃午餐的年轻助理，很可能几年之后人家就成了一家公司的高管了呀。于是这个午餐的价格调整也让餐厅有机会和一批年轻的顾客建立关系。很多后来成为麦迪逊公园11号忠实顾客的人，最初就是因为这套29美元的午餐认识了这家餐厅。除此之外，团队还注意到了一个问题，这个时期的餐厅顾客不但是来的次数减少了，客单价也下降了，他们点的菜更少，选择的菜品也更加便宜了，涨价显然不是个好办法，那么怎么让顾客愿意多买一点东西多消费呢？圭达拉想到了甜品。他过去在烧烤店当服务员的时候学到过一个关于呈送甜品的方法，可以简单的概括成低举慢行。怎么解释呢？就是当服务员端着甜点经过餐厅的时候，动作要慢一点，而且要让甜点保持在客人的视线高度，因为当客人亲眼看到甜点的时候，产生购买欲望的那个可能性自然就会增加了。于是麦迪逊公园11号推出了一辆甜点餐车，车上摆满了派、蛋糕和水果馅饼，服务员呢直接把整辆餐车推到了客人面前。如果只是午餐的时候递上一份甜点菜单，很多客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拒绝，因为午餐本来就是赶时间的嘛，吃甜点就意味着还得单点等享用收拾然后才能结账离开。可是当甜点直接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客人的反应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像小孩似的，他们会犹豫，我到底选哪一个呢？最终甜点销量增长了300%。虽然29美元的午餐套餐利润率并不高，但是让餐厅重新出现了满座的场景。这种变化给团队带来的不仅仅是收入，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信心。而且客流量恢复之后，餐厅就可以给员工提供更多的工时了呀。过去几年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了一支优秀的团队，如果因为管理危机而让这些人离开，之前积累的东西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即使是经营很困难，团队依然努力避免裁员。让圭达拉感到骄傲的是，那段最困难的时期，麦迪逊公园11号没有裁掉任何一名员工。不过只是省钱和增加收入依然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因为人在长期的压力之下很容易疲惫，所以呢，团队开始想办法给紧张的工作环境增加一点点乐趣。他们想到了95:5法则，然后一场主题派对就出现了。有一天晚上，餐厅被重新布置了，现场有玫瑰花环、自助餐、炸鸡、华夫饼还有海鲜吧，所有人最后聚集到了餐厅，大家一起享受着难得的放松时间。从经营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笔不小的花销，但是圭达拉认为他让团队重新找回了久违的活力。
0: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1: 有一天午餐时间，法兰克·布鲁尼走进了麦迪逊公园11号。布鲁尼我们前面的节目交代过了，是纽约时报的一位美食评论家。餐厅的所有人都知道，他这次出现很可能意味着米其林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考验要来了。如果布鲁尼愿意重新评价麦迪逊公园十一号，那么4星就有可能成为现实。整个餐厅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布鲁尼吃完饭离开之后，大家都觉得我们表现不错，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评论家的评审通常会经历几次用餐，但这一次评审过程持续了好几个月。圭达拉很清楚，一家普通餐厅不可能因为评论家突然出现就在一夜之间变成顶级餐厅。如果目标是四星，那么真正需要做到的是不管评论家来不来，每个晚上都按照最高标准去工作。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方法，就是每个晚上他们都会随机选择一张餐桌，把它设置成今天晚上的评论家专席。那坐在这张桌子上的普通客人会接受类似评论家评审时候的服务。表面上看，这张桌子是给一个并不存在的评论家准备的，但他真正训练的是团队自己。终于在等待了很长时间之后，布鲁尼再次来到了餐厅。那一天圭达拉甚至是刚刚休假去看一场演出，演出结束之后他收到了一条短信说他来了，然后圭达拉就赶紧回到了餐厅。过去无数次的彩排在这一刻真正派上了用场，团队非常稳定，没有人慌乱，所有人都知道我要做什么。而圭达拉是不断地观察着布鲁尼的表情，反复地在揣测他每一个动作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他知道评论家也是普通人，可在那个时候他还是没法控制自己的紧张。那道菜他没吃完是因为他不喜欢吗？他笑了是因为满意还是觉得这很可笑呢？这种反复的猜测让整个等待的过程变得非常漫长，但最终接过来了。2009年8月，《纽约时报》打来电话为评论文章安排摄影师。8月11号，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那篇文章。餐厅的同事不断地刷新网页，圭达拉呢是故意地回到前厅让自己继续工作，其实心里压根都不知道要干嘛。突然，一位正在独自吃饭的老顾客看到了手机上的评论，他从座位上跳起来，高喊了一声四星，整个餐厅一下子沸腾了。麦迪逊公园11号终于拿到了纽约时报的四星评价。
0: 历经漫长等候与日复一日的模拟演练，团队终于收获梦寐以求的四星评级。这份迟来的行业认可是对低谷阶段全员持续付出最好的印证。但盛大的欢庆过后，这份至高荣誉也随之带来一系列未曾遇见的全新挑战。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美食评论家布鲁尼在文章里面回顾了这家餐厅从二星到三星再到四星的过程。他认为自己对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喜爱并不是第一次接触就产生的，而是在一次一次的体验当中逐渐加深的。对于团队来说，这个结果当然值得庆幸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证明了自己在长期压力下所做的所有努力。那天晚上餐厅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第二天中午餐厅又重新开门了。回头看那段经历，圭达拉认为真正重要的并不只是最后得到的那颗星，是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选择等待环境变好，而是主动寻求可以改变环境的地方。能节约的地方就认真的去节约，能增加收入的地方就积极的去尝试，能给团队带来活力的地方咱就去创造，甚至面对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评论家，我们也主动的给自己制造压力，不断的测试，不断的排练，这就是主动出击。而且这种主动并不是盲目的冒险，而是在守住核心价值的前提下不断寻找新的可能性。不过拿到四星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四星评论发布之后，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突然就变得座无虚席了，团队一下子又忙了，餐厅不得不招聘并且要培训大概25名新的员工，甚至连电话系统都进行了升级，因为有大量的预订和咨询根本应付不过来。但真正棘手的问题其实来自客人的心理预期，三星和四星在客人心里是不一样的概念。当一家餐厅获得四星之后，客人会自然地期待更加庄重、更加正式、更加高级的体验。 团队中的一些人也开始受到影响了，他们就觉得既然已经是四星餐厅了，那服务是不是应该更加严肃呢？是不是应该更拘谨呢？更像样啊，高冷一点儿？但这恰恰成了一个问题。麦迪逊公园11号之所以能够得到四星，就是因为它能够在高标准的精致餐饮和轻松自在的氛围之间保持平衡。布鲁尼也曾经肯定过这一点，他认为麦迪逊公园11号能够提供非常细致的服务，但价格没有高到让人没法接受，礼仪也没有过分的拘谨，餐厅没有给人那种不敢说话的严肃感。这其实就是麦迪逊公园11号最特别的地方，他们不想因为四星把自己变成另一种餐厅。
0: 在四星标准带来的高客户预期之下，如何保留餐厅独有的松弛气质，成为管理层面需要破解的命题。团队跳出标准化服务框架，开始深度探索服务背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逻辑。当服务从流程执行升级为真诚的人际交互，一份重磅的行业荣誉也正在向他们走来。
1: 于是团队遇到了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既然轻松自在帮助他们获得了四星，那么获得四星之后又该怎么让这种轻松自在显得配得上这四星呢？用咱现在流行的话就是配得感。那圭达拉给出的答案是赢得亲切感，亲切和松弛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随便使用的。亲切感是需要通过争取获得的，对于麦迪逊公园11号来说也是一样。面对那些因为餐厅年轻、价格昂贵、四星荣誉而产生距离感的客人，服务员不能一开始就表现得过于随意，他们需要先建立专业感和信任感，然后随着用餐过程推进，再一点一点地让气氛变得轻松。服务不是把某种体验强行地塞给客人，而是引导客人进入一种状态。为客人服务，并不是把服务强加在客人身上，而

0: 一点又回到了圭达拉非常重视的另一个概念，就是专注当下。所谓专注当下，并不是简单的让动作慢下来，也不是让服务效率下降，它真正指的是当一个人正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能够把注意力放在眼前这件事情上，而不是不停地想着下一步。当服务员正在和一位客人说话的时候，他就真正地和这位客人去交流，而不是眼睛已经去找下一张桌子了，心不在焉儿。当麦迪逊公园11号获得四星之后，圭达拉开始意识到，他们过去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怎么把服务做好，那下一步真正值得研究的是怎么和人相处。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面，专注当下就成为团队非常重要的理念了。服务一个客人的时候，就真正的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他们希望给客人的不再只是准确及时无可挑剔的那种服务，也包括人和人之间自然发生的交流和情感的互动。说白了，就是一家餐厅真正面对的并不是一张一张的订单，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当服务人员愿意暂时放下后面的事情，认真地面对你眼前的这个人的时候，服务才可能从完成工作变成真正的交流。而这种变化很快也被外界注意到了。2010年初的一个早晨，圭达拉像往常一样和早班的团队打招呼，然后呢泡了一杯饮料，开始查邮件。突然一封信吸引了他的注意，打开之后他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麦迪逊公园11号入选了2010年世界50最佳餐厅榜单。
1: 真正卓越的经营，从来不是一味追逐外界的荣誉光环，而是守住内核之后的灵活应变与人文坚守。麦迪逊公园11号的成长故事告诉我们，追逐荣誉是团队向上的驱动力，而直面挫败，守住底线，才是穿越周期的根本。只有在失意中沉淀，在变局中创新，方能跨越重重考验，收获属于自己的回响。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 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20: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21: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14: 欢迎两位嘉宾。上一期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秦国以虎狼之师

0: 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大业。除了超强的战斗力，秦军的兵员补充能力也远超六国。云梦秦简和岳麓秦简抄录的法律文书详细记载了秦国的兵役制度，也让我们了解了2000多年前他们严密的军事动员体系。秦律规定，男性年满17岁就需要赴籍登记，他们的名字、身高、家庭状况等信息都被登记在册，这意味着他们成为国家正式兵役和徭役的负担者，直到60岁才能被免除。遇到特殊情况，这一年龄还会被下调至15岁。例如长平之战的关键时刻，秦昭襄王就从河内郡征发了所有15岁以上的男子去往长平。云梦睡虎地秦墓主人喜在编年记中记录了他从军的时间，这个时候喜已经是一名基层官吏了。这说明秦的兵役制度不只是针对普通百姓，下级官吏也需要服役。因此用4个字来形容秦的兵役制度，那就是全民皆兵。所以二位怎么看秦的兵役制度的覆盖面？
1: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换一个词更合适一些，就是普遍征兵制。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是每个朝代都是实行征兵制的，秦、西汉、东汉基本贯彻了这个制度。历史早期啊，它最早是按照身高来进行成年与否的一个
0: 标准。
1: 史书里记载，在秦王政16年出令男子书年，也就意味着呢，实际上在秦王政16年之前是大家是不记录自己的年龄的，所以他也不会以年龄作为征兵的标准。从秦王政16年呢确定了一个年龄的标准，这个标准呢我们一般认为大概是17岁左右，然后到西汉建立之后呢大概又有一些调整，进一步调整到了23岁。另外呢对于他的健康的状况有一个要求，比如说男子的身高在那个时候不能低于62寸，大概就是1米4几。那个时候有个专门的词叫做疲聋，就是如果属于疲聋的状况，即便他是成年了他也不会去参军的。另外呢他达到服兵役年龄之后呢，一生当中大概服2年兵役左右，并不是他始终服役。但是如果呢他被选拔为常备兵，那他可以在军中呢一直干到56岁。
2: 秦国的兵役制度应该说这个覆盖面在他的国内是相当极限的，他至少是长期以易于占天下，而且是以相对比较贫瘠的地区来占天下。如果他没有一个全民动员的这样一个兵役制度，那他的生存是不可想象的，他也不可能弄出来一个高福利的制度。第二就是说他面对的对象相对承受得起这种压力，我们说匡复秦兵耐苦战，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民他有这种长期承受耕战的素质，而且他没有过从奢入俭的经历。所以你看魏国、齐国这种比较富庶的这个老牌诸侯国，他到后期为什么战斗力那么差，就是因为他经历了长期的高福利社会，就是最后能跟秦军一战的也就是赵国吧。那是因为赵国他面对的这个外部生存压力最大，就是北边还有匈奴，这个南边还有什么魏国，然后西边还有强秦，东边有燕，而且没有一个跟他的关系长期非常好，那他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从奢入俭。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说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一个辩证法。
3: 关中大地每个秦人都是潜在的战士，这套全民战斗模式如何支撑起帝国的扩张？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全民皆兵》正在播出。
0: 《商君书》记载，守城的时候，壮年男子为一军，壮年女子为一军，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啊。那这是否意味着特殊情况下女性或者是其他群体也会被征调，包括孙老师刚才说的皮龙？
1: 过去的话呢，我们经常有一个女子从军的说法，像木兰从军。实际上呢，女子的从军呢和参战大体还是两个概念。这个里边主要是谈到了守城或者是防御性的情况下对于一些特殊群体的一个征调，但是不代表正规的战场作战呢他们会参加。秦汉时期甚至在整个东周时代，女性她并不服兵役，而且应该也不服国家的徭役，但是呢她是要交这个算赋，也就是她的这个口算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如果在军事方面有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还是可以征调的。
0: 守城，也就是说生死存亡了都。所以这个时候全城的能动员的力量都得上了。
2: 对，所以这个三军其实应该是一个应急方案，因为你看他的这个三军成体系的分工啊，就是说壮男肯定是作战主力，这个毫无疑问。那么壮女他应该是不参与直接对抗，他的关键词是壮，那他比如修工事、运粮草等等这样的体力劳动还是可以去做的。那至于说这个老弱，他甚至也成一军，那我感觉是不是就负责比如说做饭或者卫生之类的。我们看那个杜甫的诗，老太太说极应河阳意，犹得被尘摧，那就是在最极端的状态下了，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给老太太也有服务军旅的工作。所以就是说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秦他是有一套极端方案的，这个极端方案可能就是这个所谓未知三军也。
0: 秦国男子17岁赴籍登基之后，除非获得比较高的爵位，否则他们此生都无法摆脱徭役和束役。束役呢，基本分为耕束和屯束。耕束呢，是一年参加一个月的戍卒任务；屯束则是戍守边关、京师或者是郡县一年。按照最初的设计，耕束和屯束的时间总体是合理的，但是后来这个时间被无限拉长，这是因为秦统一之后疆域扩大，戍守边关往返路程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时间。你们怎么看秦统一之后疆域扩大和束役制度发生的冲突，这样的矛盾为什么一直得不到改善呢？这个问题其实显而易见啊，原来秦的边境那么小，甚至一天都能往返，但是现在要一年，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满腹牢骚。
1: 秦统一之后啊，在南边和北边呢进一步有一个开拓，这就大家都很熟知的北伐匈奴，南取百越之地。那这个呢，实际上是涉及到了对这个地区的一个长期的军事上的防御了。由于这个地区呢，边境线非常漫长，而且生态地理环境和内地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的巩固呢，需要很高的条件的。这个是原来的秦王朝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2: 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说秦国它对六国的征服，它更多是军事上的，就是你如果不采取这种流动的这个兵力配置，比如说你用一种相对固定的屯边制度，那你时间长了你肯定是要依靠当地人的。可是你主要依靠当地人，你比如六国人他一旦掌握了武装，这又是隐患。第二就是说秦国他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喘息之机去大规模的修订秦法。秦法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系统，他有的时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说你要改束役制度，那你的配给、你的作战、你的奖惩、你后方的这个家庭成员跟前方的关系，这个都要改。那秦国他作为秦国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作战，那后来建立秦朝，秦朝又一直在除了作战之外他还在各种修工程等等。而且秦统一前后吧，就是他的高层政治其实一直都非常动荡，那就没有人有空间和时间说我组织一次对秦法的首先是全面的论战，然后根据新的形势然后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更改，其实就一直没有得到这个空间。所以这个就是我想秦国征服的性质，秦法修订的时机都没有支持这样的变化。
3: 个人信息全入库，服役经历详记录，秦国的云档案系统如何领先时代？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全民皆兵》正在播出。
0: 为保证兵员，秦对逃避兵役以及在其中弄虚作假者的处罚极为严厉。秦律杂抄中规定，为逃避兵役、谎报年龄以及身体状况，一旦查实，不仅处罚当事人，他所在社区的李典、吴老这样的负责人以及他周围的邻居都要负连带责任。因为县里的学子是可以免兵役的，有人为了逃避兵役就将名字藏入到学子的名籍当中。国家对这类行为也会进行严查，一旦发现，县尉直接免职，同时他和县令还要被顶格罚款两副铠甲。服役的士兵回到家乡，声称自己的服役期限已经满了，但是证明他服役期满的文书还没有到，这种情况和本人所说的不符，那么每逃役一天罚边关服役4个月。秦律杂抄一共27条，和军事明确相关的占了一半儿，其中逃避军役的就涉及3条。之前我们在讲秦人是好战喜战的，
1: 是，
0: 但是这些材料当中又透露出还是有很多人是逃避服役，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矛盾哈。
2: 其实这个里边就反映出来一个很残酷的问题， 就是秦国在跟六国对峙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长期是处于一个以弱敌强的状态的，包括变法之后很久，就是当然我们说的是这个基本的体量啊和这个静态的数据，战斗起来之后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秦国真正开始树立起自信，说我竟然是有可能统一天下的，至少我的生存肯定是没问题的，那是在灭赵之后了，就是灭韩之后好像都没有完全形成这种自信。那他长期处于一种弱势的一方，你要求弱势一方的士兵说自然而然的从内而外的产生一种信心，说我肯定是没问题，而且这个军事生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而且非常的有利于我日后仕途发展的这个事情，它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它必须要用一种制度来约束。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你是先有严法后塑造了这些人的性情和偏好，还是说我基于这些人的性情和偏好我才制定了这个严法，这个事儿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明白的，就是说秦国至少商鞅非常的务实，就是说他没有把任何的成功建立在所谓的人性的光辉之上。
1: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敏锐，早期的时候呢，国家对百姓所征调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徭役和利役，而这个兵役呢只是他徭役当中的一个构成而已，也就是说他赴籍之后除了很荣耀的去作战呀或相关之外，他实际上还要承担大量的
0: 修城啊
1: 徭役啊这些工作、嗯、一般规定就是说他赴籍之后一直到他免老之内，他一年至少要服一个月，这些还是很繁重的。所以呢当时存在一些弊役的情况，包括被征服的这个原来的六国故地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0: 为了防范逃避兵役，秦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操作系统。我们在讲行政篇的时候就介绍过，秦的大数据统计绝对是当时的世界第一。首先，在征发数役的时候，服役人员持有填写个人信息的券，基层工作人员根据整体要求以及个人服役条件进行统筹安排，服役人员实际完成的天数以及完成的好坏都会被记录在券上，作为下一次数役征发的参考。到了军队，这些信息会被统计管理得更加严格。礼乐秦简当中有一枚关于逃兵辽可的简文，说的是秦始皇25年九月乙丑日这一天，家住在右里的士兵辽可在随队行军到陵阳五溪桥的时候逃亡了，不知去向，很可能加入了盗贼。辽可今年是25岁，身高68寸，皮肤赤色，头发浓密，没有留胡须，衣服穿的是落袍一件，落单狐衣一件，身背武器弩2张，弓弦4根，箭200支，箭1把，干粮1担。辽可逃亡是突发事件，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些都是屯长、师长这些军队最基层的管理者啊，他们提供的信息，在这么突发的情况当中，他们却能准确描述辽可的个人信息以及他逃走时携带的物资。你们怎么看秦军从征兵开始对士兵各项信息的持续性以及精细化管理？
1: 主持人所提到的礼乐秦简的这个材料呢是非常有趣的，大家可以看到呢，对于逃亡的这个兵士啊，记录了他的身高、他的肤色、他的头发的浓密的程度、是否有胡须，以及着的衣袍呀、持的兵器啊、带的粮食的相关的情况，每一个似乎看上去并不是那么仔细，但是呢如果把每个信息交织放在一起，它的组合效果应该还是非常突出，对于迅速锁定这个人应该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秦汉时期啊，在户籍当中啊，对于人的身高呀或相关的这些信息啊不一定记录，而在军事当中呢，对于这些信息的记录呢应该反映了早期的军事制度的一种严密性。如果可以的话呢，我补充一个日本士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到19世纪末吧，应该是当时的每一个日本士兵呢，他们都有一个手杖，这个手杖里面呢就记录了他本人相关的一个体貌特征，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叫汤泽幸太郎，这个里面就说他身高是5尺5寸2分，这个表达跟几千年前秦代的几乎完全一样。而这个里边呢也谈到了他的一些体貌特征，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脸型是什么，狭长，额头如何，眼睛如何，鼻子如何，嘴巴如何，腮部如何，发色、眉毛都会有个体特征，因为那个时候每一个士兵他是没有照片的，他也用这个方式记录下这样的特征。
0: 这个方式和2000多年前秦朝所用的方式不能说完全一致吧，只能说是如出一辙。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对于东亚文化的影响力。
1: 对，应该还是有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是很深远的影响。而且日本的这个手碟记录这些信息主要应该也是防止士兵的逃脱，
2: 未免过于巧合。
1: 因为有这个逃兵事件之后呢，军方就会根据这个手谍记录的信息来发布一个通缉令。
0: 又穿越了辽可。
2: 对，他们这个制度设计者，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借鉴了秦汉时期的一些制度。其实这个与其说是精细化管理，不如说是一体化管理，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都不可或缺，所以他才会

愿意花这个相当的精力把每一个人的这个信息给精细化，就是这是秦军的一个价值观，就是精细是一体的结果。为什么要精细？因为你不可或缺，就是一旦少了一个人，他可能会影响整体效果。所以我们说秦国是一台巨大的战争机器，这个是很正确的。就是你比如说一台机器，它的核心可能是一个轴承，可能是一个发动机，可能是一个芯片，但是你少了一个。

0: 无比的数亿制度，还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弹性空间。岳麓勤俭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参加兵役可以找人替代，不过呢，这个替代有一定的标准啊。首先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有爵位，在都有爵位的条件下，无论是高爵位还是低爵位都可以互相替代，也就是我是一级爵位，我可以找六级爵位的人替我服兵役，我是六级爵位的人呢，也可以找一级爵位的人替我服兵役。那么没有爵位的人和有爵位的人之间能不能互相替代呢？法律规定，没有爵位的人可以去替代有爵位的人服兵役，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相关规定说有爵位的人可以去替代无爵位的人服兵役。刚刚我们介绍的是被允许替代的情况，那么不被允许替代服兵役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首先是若年者不能够替代老人，还有就是不同县的人，也就是不同地域的人，你是千陵县，我是另外一个县，这样的情况是不允许替代的。不能替代却擅自替代的话，将被处以两副铠甲的经济处罚。符合替代条件，但是又没有请文吏写成文书，那么替代双方将各自被处以一副铠甲的经济处罚。这项制度被称为取庸代恕。我想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哈，因为在大家的刻板印象当中，这么严格的兵役制度为什么会被允许雇佣替代呢？那么它所产生的条件背景，如果官方允许的话，这中间是否会产生雇佣的费用？这个雇佣费用官方是否也会参与收取？
1: 我可以介绍一下汉代相关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汉代的时候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取庸代恕当中的雇主和被雇主啊，他们都是同县人，这是一个前提，他不能跨县去雇佣其他的人。另外呢，他的年龄限定啊，无论他们是否有多大的差距，但是应该在法定的服役范围内，不能没有达到，也不能已经达到了年老。另外在通常情况下呢，汉代的被雇者的爵称和雇主呢基本都是同等爵位，在二十等爵当中。如果存在差别的话，一般都是爵称是低于这雇主的，而不像秦代这个两个都可以。
0: 秦代显然更宽松一些。
1: 更宽松一些，对。另外呢，这种是个人行为，就是是他本人提出一个申请，然后向所在的单位来上报名单，然后单位来审批，这个单位基本上还是在县这个层级来进行的。另外呢，从汉代的整体情况来看呢，这种取庸代恕制度呢，在整体的这个服兵役的群体当中的比重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义务服役制始终是占支配地位的，然后有一个从属性和补充性的呢是这种取庸代恕。而这个庸啊，或者是这种雇佣性质呢，我们过去觉得可能不太好想象早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从我们看到的战国以来啊，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雇佣啊或相关的活动应该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官僚制当中的这个给予俸禄啊，按照传统的贵族社会来说也都是有一定的雇佣关系，就是官吏我发给你俸禄嘛，对吧，按月。所以这个里边我们看军事当中呢出现这个作为一个补充，恐怕应该也是可以理解。
2: 他这个其实就有点国家用市场化的手段来提高战斗力还有调节这个爵位分配的这个意思。你比如说我打了几年仗，然后我有了比较高的一个爵位，那我可以去雇佣爵位比我低的人替我打仗，或者说我没有爵位，那我想通过打仗来赚爵位，我去替代有爵位的人打仗。那前一种情况就等于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战斗意志的人下场休息了，因为他已经有很好的待遇了，他下场休息了，然后让还有战斗意志人上去。后一种情况就等于说有战斗意志的人冲到最前面去，我是获得爵位意愿最强烈的人，所以他就这个战斗力就会有所上升，而且总体来说有机会获得高爵位的人数就变多了，那他的背后其实就是打的胜仗就变多了，所以这个属于是市场化的调节作用对于国家行政行为的一种补充。
0: 刚才孙老师用西汉的居延汉简来给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那从西汉的这些政策当中，那么政府应该不从中收取相关的费用吗？
1: 取庸代恕制度目前来看政府应该没有，但是涉及到军制的这个有关的兵员有一些管理方式上，官方会不会参与征收来加强这方面的一个管理呢？其实也是存在的，比如说在征兵制的同时，官方实际上是可以搞募兵制的，那募兵制的时候他在征募的过程中肯定要是给予一定的待遇的，因为征募的人有的时候他服役的时间也会比较长。还有呢就是戍边，传统上不是说他一生当中要服两年兵役嘛，其中有一个可能会戍边，

0: 这戍边的时候呢，我们看汉代的时候，特别是西汉武帝以来，就有他去戍边的时候，他可以不去，然后呢，他可以找人替他去，他把这个钱交给官府，然后官府另外去雇人，这种叫做过更。就是过是过去的过，更是
1: 那肯定有手续费
0: 啊。对，这个就是相当于
2: 中间商赚个差价是吗？
0: 是
2: 那因为汉承秦制嘛，所以秦的取用代制很有可能也存在这样的一些状况啊。那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怎么来看全民皆兵这样的一个兵役制度？一是对秦的兵员补充能力吧，因为它相较其他的六个诸侯国，它的兵员补充能力是超强的啊。以及对秦的历史发展的影响。
0: 全民皆兵制，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称普遍征兵制的话啊，只是说它成年男子，而且是健康的，身高也达到要求的，他有服兵役的义务。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可以再选拔常备兵来组成这个军队，这种情况下能够保证国家能够有稳定的兵源，而且它的战斗力呢应该也是有保障的，这对于它在整个的疆域的对外的扩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有意义的。后来的话呢，基本上很难维持这种征兵制，因为它需要重要的社会条件。
1: 其实我们一般说到全民皆兵，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游牧民族，对吧？游牧民族它的正常生活状态就是兵，因为游牧和这个作战其实很难从根本上分开。那农耕民族的正常状态一定不是全民皆兵，因为他还要有大量的时间去劳动耕作啊等等。可是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制度？他一定是为了短跑，他不是为了长跑，说我在某种条件之下我要突然爆发出来极强的军事能力。但是这个东西是有惯性，就是你一旦爆发出来之后，这股能量它有的时候它会推着这个制度往前走。也就是说，本来全民皆兵对于农耕民族不是一个正常状态，但是这个制度把它调出了这种能量，让它变成了一个正常状态，那么它就会承受这个扭曲所带来的代价。它相当于一种先军政治嘛，先军政治一定是有自残倾向的，因为你只要是把这个社会戾气给调动起来，把人的这个斗志调动起来，当然了它有对外的一面，那你这个日常生活中包括你的这个地方治理中，它的社会矛盾也是不能避免的呀。所以这股能量调动出来之后，它也会被释放到其他环节。这就是后世这个一谈到秦朝容易说暴秦，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后世这个尤其是儒家成为这个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先君政治的合法性就不再存在。
2: 战国硝烟未尽，大秦以全民皆兵构建起庞大的军事体系，以雷霆之势重塑天下格局。自17岁赴集起，男子农忙时扶犁开垦，号角响则奔赴沙场。从关中沃野到岭南瘴地，从北疆长城到东海之滨，农耕文明与军事征伐深度捆绑，边户齐民的身份与赳赳武族的角色瞬间切换。这前所未有的动员模式，既锻造出横扫六国的磅礴伟力，也埋下了帝国兴衰的隐秘伏笔。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嘉宾。本期我们继续进行大秦帝国之军事篇，来揭秘秦军的战斗力。关于军队获胜的关键，商君书中有这样的表述，他说用兵作战获胜有三个步骤。首先，军队在出征之前就要建立法度，建立法度才能养成风气，风气形成所需要的战备就有了。但是这三件事情必须在秦国境内推行，军队才能出征。秦军法纪严明，他们之所以能够横扫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除了之前介绍的军功爵制的核心动力之外，和他严苛的军事制度密不可分。你们怎么看关于军纪方面商鞅的军事思想？在当时啊，除了秦国，那战国时代军纪推行的实际难度有多大？也就是说，这老百姓被征兵之后，他有没有那么听话，有没有那么军令如山？
4: 这个军纪的执行在实际操作中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当时的执政者应该也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传统上说商鞅变法大概分前后两次，那他第一次变法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要把民编为这个15的组织，然后互相呢睦思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逆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个内容实际上就是军法，也就是说百姓啊，在日常生活中，在居住管理当中，实际上就采用了这种军法的控制和相互的联系。这种日常生活对于后来军纪的贯彻呀，或者相关的，应该是有一个密切的联系的。
3: 也就是生活军事化。
5: 嗯，就是您可以看到，就是商鞅的这套军法，它是一种极端的工具理性。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组织和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就是商鞅他致力于把秦军打造成一支原子化的部队，就是我随机抽取这个部队里边的一部分，然后和另外一部分它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其实后来从这个秦国的武器上也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啊，就是完全是原子化的。
3: 兵马俑的制造也是这个样子。
5: 对，
4: 是。
5: 但是这个东西你在当时的这个山东六国来说，这个推行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军队它是来自社会的，就是六国它没有进行一个深度的社会革命，就是它没有废除这个贵族的身份制度，它对于贵族和平民的纪律的要求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像那种刑不上大夫这种思想其实是普遍流行的，就是贵族犯法他可以减免，但是平民犯法他要严惩。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在六国来说，军事它就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门类，但是这个在秦国它就成了一个单独的专业化的学科。它用这种恐惧感来凝聚战斗力，用人对于这个生存和这个名利的，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种贪婪，来作为激发军队战斗力的方式。
3: 商鞅的军事思想在秦国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与执行，军法军纪覆盖战场内外。云梦秦简秦律杂抄中有关于军队发射弩机、战马以及驾车等训练的相关规定，对发弩射夫等军队基层官吏的任用不合规，以及发弩手射不中目标，主管官员县尉要处罚两副铠甲。作为发弩长官的发弩射夫射不中目标，除了罚两副铠甲之外，还要受到免职处分。骑兵用的战马需要达到5尺8寸以上，如果没有训练好，连奔跑站立这样的指令都无法完成，不听指挥，那么县司马处罚两副铠甲，县令县丞各罚一副铠甲。 被选拔到军队中的马匹，如果考核垫底，县令县丞各处罚两副铠甲，县司马处罚两副铠甲，并且革职，永不续用。驾车者如果四年还不能够胜任，那么处罚他的教练一副盾牌，驾驶者本人要免职，并且补服四年之内应该服的徭役。从现有的情侣当中，你们怎么看特别对发弩手、战马以及驾车者的训练和考核？
4: 他们作为常备的军职人员，日常呢，这就是他的一些军事训练的要求。比如说这个发弩的这个在秦代没有太多的规定，但是在汉代的时候呢，地方训练当中叫做都试，都试当中有一个考察的内容叫做秋射，也就是在秋季的时候举行射击的比赛，一般对这考核应该就是十环吧，要到六环以上就算达到，就有一个奖励，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责罚。
5: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训练考核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一个战国，他对自己的这个士兵的战斗力有要求，这个不难，就是难的是要保持，你要保持这种战斗力就要经常有反馈，而且要不断的淘汰更新，它有一个新陈代谢，才能把这个最好的战斗力留在前线。当然从这个秦法这里边来看，就是他淘汰掉的这些力量也没有浪费，对吧，有的好像还在当陪练，然后有的去服徭役，那他要保证秦军的这个数量，同时也要保证他的质量。尤其是我觉得从合纵开始之后，因为在整个合纵连横这个阶段之前，秦国的战略视野应该说主要集中在魏国，就是因为他是长时间被这个，尤其是之前被吴起压迫到河西。但是从合纵开始之后，然后当然秦国这边是连横了，他突然发现说原来天下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发现从秦惠文王尤其是昭襄王之后，就是秦军对于战力的要求突然有了一个大的提升，这个跟他的战略视野打开有很大的关系。
3: 在这些资料当中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啊，就是驾车者、弩机手还有战马训练，他们如果出现问题，处罚的官员你没有看到军队的基层，比如说屯长、百将，处罚的都是县一级的负责人啊。那从处罚对象怎么来看秦军当时的训练方式，以及他们和县一级的从属关系？
4: 这里边谈到的这几个身份，比如说发弩射府、士弩，还有那个驾车的那个相关的人员，他们应该都属于县内的相关的军事治安的一个群体，他还不是完全是军队编制的一个主要的构成，
3: 所以没有处罚像屯长、百将这样的军队基层管理者。
4: 对，是县的这个长吏或者是主要的这个主管官员吧。但它背后实际上又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就是县的整个的行政组织当中有很大一块是偏这个军事性的，或者它的治安系统当中有一部分也是有很强的这个军事色彩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虎符，这个大家都印象很深，虎符的右呢在这个王军或者是在皇帝的手里，左呢是在另外的一个方面，然后合符了之后才可以发兵。秦实际上我们知道从秦惠文君以来就逐渐设郡了，都是郡县制的，而且秦统一之后分天下以为36郡嘛，我们传统理解呢郡的军事功能很强，按说应该是皇帝去跟郡的太守来合个符然后发个兵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材料都是跟县，这恰恰说明了这个县呢在军事的这个相关的兵员的征调过程中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3: 他们其实是更一线的负责征兵啊或者是训练兵役的任务。
4: 对，是一个很基础的单位。
5: 秦国他做这个中央集权，就是中央集中权力，但是中央不可能集中的处理所有事务，就是它是属于中央定策地方执行。就是我们刚才说，就是秦军它是一支原子化的部队，每个单元跟另外一个单元的这个功能差不多。其实秦国的县制也是这样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秦国完全被商鞅改造成了一个从地方治理到军队前线作战全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这样一个匀制的东西，那这样有利于全国同步的来执行一个事儿，他的所有的工作量这个难度都在定法这个阶段，但是法只要一定下来，由于它是匀制化的全国的行政机构，全国同步执行，这个政策的落地效率极其的高。这个县来负责军队的训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作为县这个级别来负责这个事情，和那个兵员的距离更加接近，他就更加的熟悉情况。你如果再高一级的话，其实他对于下边的这个熟悉程度和掌控力它就会相对来说下降，所以就是县自身的特点啊，还有县内部兵员的特点，都决定了把这一层训练的这个任务放到县一级是最合适的。
2: 五人成团，命运绑定，荣辱与共，生死相随。 秦军连坐，打造最强团队凝聚力。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军令如山》正在播出。
3: 没有战事的时候，戍边的士卒要全力修城，所属部门不得安排他们做其他事情。如果城已经修好了，就命令士卒们把要塞加高加厚。县尉要经常巡视工程，发现让士卒们做其他事情的人，处罚两副铠甲。城墙一年之内不得出现质量问题，否则主管官员会被处罚一副盾牌。在岗位上执勤也有律令规定，对于擅自离岗的，主管的屯长仆夜不报告，处罚一副盾牌，当事人处罚两副铠甲。你们怎么看秦军对日常勤务的管理和考核？
4: 就如唐代的时候啊，就是日常的征战叫做行军，日常的戍守呢它叫镇戍，它本身就是两个系统，两个系统的工作内容本身应该就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在秦汉的时候，他这些戍边呢都是从事这个厚望和警戒的这种工作的，传烽火啊什么的。敌人入侵呢，他传递信号之后呢，再由后方率专门的野战部队再来作战，所以他们本身的分工是有差别的。他日常呢大概就做这些勤务类的，这些勤务类的意义呢，我觉得一个是侦察，再一个呢就是相当于防御性的建设，包括这修城，包括他去巡逻，他都有一些考核的指标来对他进行一些管理。比如那时候戍边，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说，秦汉时期的戍边的兵卒他刚才分两种，一种叫戍卒，一种就叫田卒。那田卒呢主要是屯垦的，所以他的考核指标啊或管理大概就围绕着这个方面。
3: 地种的好不 好，虽然大家都是去当兵，但是你有点后勤兵的感觉。
4: 对，是的。还有一种呢叫河渠卒，这个河渠应该叫制渠卒，制就是修制的意思，他就主要是在水利工程建设，属于工程兵。
3: 工程兵，
4: 哎，对，
3: 所以分的是很细的。如果说战场外的军令强调追责领导和以罚为主，那么战场上的军令则强调连坐制度和赏罚分明。作战期间，秦军五人编为一伍，如果一个人逃跑，就加刑于另外四个人；如果能够斩获敌人一颗首级，就能够免除刑罚。根据官阶的不同，秦军将领有50到4000名短兵护卫，如果将官战死，短兵就要接受刑罚；如果能够得到一颗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免除刑罚。秦军的连坐制度并非首创，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你们怎么看秦军的连坐制度，它的特点以及在当时它能够推行成功所具备的条件？
4: 确实秦代的这个连坐制度啊之前也已经出现了。举个例子，墨子当中有城守几篇，也就涉及到军事类的防御，其中有大量的内容都是跟这个连坐和相关的量刑是有密切关联的。当时的在军事作战当中，各个国家围绕着连坐应该是普遍有一个相关的规定的。比如说

0: 一个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被犯了之后，他的父母、妻子、他的兄弟姐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惩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具体的作战当中，同伍之人、同编制单位之内，他们之间相互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惩罚？他能够推行的一个主要的条件，就如之前我举的那个例子吧，就像商鞅变法的这两次，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先建一个行政组织，然后呢设了郡、设了县、设了乡、设了里，然后对于民众的邻伍之间有一个管理，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逻辑。但是从商鞅变法的情况来看，恰恰不是这样，他是第一次变法的时候先对民众用军法来进行控制，第二次才开始建行政组织框架，恰恰说明他的管理当中很早就把军事推展到了日常的民众管理方面了。
1: 其实连坐制度，它从制度设计的逻辑上把所有分散的可能性全给你堵上，确保在作战的时候它所有的战斗力全都集中到一个点上。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在这个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3:1，也就是说军事作战很大时候它考虑的是心理稳定性，它就是考验说谁能先把谁的心理平衡打破，然后那在物质上这个你自然而然就难以形成组织化，自然而然就溃败了。可是精神稳定它是有现实基础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现实基础就是组织稳定性，就是你的组织稳定带来心理稳定，心理稳定带来战斗力集中，然后这个你就有更大的概率获得胜利。但是这一种制度它是需要强大的集体主义作为文化基础的，就是集体主义它一定说先有集体后有个人，说先有这个组织成立，然后我作为组织的一员，我跟这个组织共命运，这个是跟集体主义的逻辑完全相合的。所以就是观察秦军一定是先观察秦国的社会，就是军队是来自社会，军队是社会的一部分，其实军人和军人之间，包括军队和这个政府之间，它之间都有一种组织契约的，其实法律就是一种组织契约嘛。这个连坐就相当于介于这个每一个个体以及个体和组织之间的一种契约。
2: 从重奖重罚到特殊禁令，从严苛军法到极致执行，秦军制度如何成就霸业，又埋下祸根？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军令如山》正在播出。
3: 秦军战场上的律令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赏罚分明，重赏重罚。作战中能鼓舞士气的人由将军赏赐钱或黄金，没有固定数目，动摇军心的将处以戮刑，这个戮刑呢就是在将士面前示众羞辱之后再斩杀。停战之后把斩获的敌人首级示众3天，核实3天，如果确认无误就按功赏给战士爵位，过了3天还没有落实赏赐就撤去县尉的职位。在战争中作战而死的人，他的爵位会授给他的孩子，如果后来确认这个人并没有战死，不但要褫夺他孩子的爵位，还要把这个没有死的人罚作奴隶。战场外的军令处罚比较多的是追责相关领导啊，怎么来看战场上的奖惩更多的是针对当事人？
1: 这个奖惩它体现两个原则，第一就是谁操作谁负责，第二就是它这个背后其实有一种效率至上的心理。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看他对战场外和战场上的这个奖惩其实都是有点功夫在室外的意思。你像比如说战场外的这个处罚很重，他恰恰是怎么样呢，是为了让前线安心，你不用担心后边的这些事情，后边这些事情我会处理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快。这个商鞅就有这样的思想，我记得这个商君书里面就写说，政务能在当日处理完的可以称王天下，对吧，然后能在当晚处理完的能让国家强大，但是你要等第二天才处理完，这国家就会削弱。所以这是给战场上将士的一个定心丸。那反过来说，战场上士兵的问题，那你士兵自己要负责，最基本的你死没死你自己最清楚，对吧，那如果你没有死你冒死，而且国家为此付出了资源，那这个由这个士兵自己来负责，这个反而是让后方做统计的人安心，你不用反复统计啊，来回扯皮增加你的工作量，这前面有人负责。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战场外的人让前线的人安心，前线的人让后方的人安心，可见就是商鞅对于效率的追求，他绝对不会用这个东北话叫秃噜反账，他绝对不会反复的统计然后反复的操作。这个法治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提高效率，提高积累实力的效率，提高使用实力的效率。
3: 秦军军法以严苛著称，这也被后世认为是秦朝灭亡的导火索。 公元前2009年7月，陈胜吴广在去往渔阳服兵役的途中遇到大雨，错过了规定的期限，因为失期接斩，于是陈胜和吴广揭竿而起。这个失期接斩呢，就是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到达，全部斩首。后世对于失期接斩这条律令是有讨论的，因为目前出土的相关勤俭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法条。对比徭役制度在这方面的规定啊，比如说迟到三五天是斥责，如果遇到大雨就取消当次服役。所以你们怎么看《史记》对失期接斩的记录以及后世的讨论？
0: 徭役的征发和这个军事的征发本身是有差异的，这两个还是应该区分来对待。比如说徭役的征发，下了大雨了，可能这次就不组织了，因为徭役可能这次组织这个工程也完不成。而这个军事活动就不一样了，它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可能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期限，如果按照军事的层面来进行管理，可能违反军法的时候处以斩首，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我举一个侧面的材料，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其中有一个司法案件呢，是讲的是今天湖北地区，当时是南郡，然后征发这个少数民族屯戍或者是屯兵，这就是一次军事行动。他的首领呢，每一年是交一部分钱，所以他们是豁免一般的口算钱和徭役的。他说，所以呢，我就没去。当时的政府就说，你交的这个钱只能抵你的赋税和征发的徭役，但是没有说军事征发你不该去。他说，你有什么回答的吗？他说啊，那好像是。然后最后这个处理的就是腰斩。然后有人说这是个冤案，但实际上如果从军法角度呢，那就可能是说我军事征发动员你，你既然跑了啊，那就是这么一个处置。
1: 这个量刑肯定是个问题，但是我们说失期接斩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因为这是军法，军法和普通的刑法、民法它还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你失期，你如果不规定一个很重的惩罚，那你后续所有的计划可能都会散乱的。但是问题是这个期要科学，就是这个期的时间你必须能够根据比如路程、人员、天气，包括任务的性质，你要不然给予一个灵活的授权，比如说我客观上确实遇到大雨了，那我没有办法，或者你就干脆事前把这个制定的极其的详细缜密，遇到了大雨怎么样，遇到了中雨小雨怎么样，然后遇到了雪怎么样等等等等。比如说我从咸阳到潼关要三天，我从咸阳到临淄你也给我规定三天，那这个明显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失期首先是一个问题，然后斩可能是一个量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还在于这个期是需要科学的去制定的。
0: 传世文献比如说像史记里边啊，涉及到那个孙子的那个部分，我记得当时也谈到他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训练，还有司马穰苴也都谈到了，比如说他在组织什么活动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期限，当时有着晚到了，可能还是皇帝的宠幸之臣，就把他给杀了。然后他当时还派人去向这个当时的君王去请求这个宽恕，结果他就趁他还没有请回来就把他给杀了。我觉得像这些呢，可能是在军法或者军事活动层面的时候，
1: 可能是当时的一个惯例。
0: 惯例，
3: 就像一飞说的，失期接斩这四个字按照这个法律逻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按照秦朝当时他们法律的这种细密程度，他没有把这个期做一个限定，这是一个可以值得讨论的一个地方。
0: 也许我们没有看到这个，
3: 对，可能今天还没有出现。
0: 也许他说了一个期，或者说可以晚几天，但是他们夺以时期是算了，怎么这个时间也不够。
3: 但是无论有没有失期接斩这样的法令存在，陈胜吴广起义拉开了秦王的序幕是不争的事实。你们怎么看秦的军法制度和秦王之间的关联？
0: 秦的军法制度属于它军事制度的一个构成吧，但是这个制度的构成和它的政治的这个衰亡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也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唐代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一个著名的诗人柳宗元，他写过一个很有名的文章，就是《封建论》。他说这个秦的灭亡呀，失在于政，而不在其制，所以呢，这个制度上不一定有那么严重的问题，所以后代很多呢还是继承了。我觉得军法制度当中有一部分恐怕也为后代所继承。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它又跟秦王又有一定的关联，这个怎么来看呢？我觉得这涉及到了当时在这个制度调整过程中呢，秦实际上对贵族始终是比较打压和消解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皇帝来面对广大的百姓，就是这样的一个扁平的社会结构。而这个结构下的民众呢，客观上接受了很多军事性的训练和影响，这个对他们后来的组织啊、武装呀，恐怕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就如前面我们举的那个秦县的军事化的色彩很重一样，这个秦县的军事化色彩很重，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那里面的秦的官吏和民众对这些东西应该都非常熟悉。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刘邦所在的沛县， 这些人都是官吏基层的或者是一般的人，最后他们起来了以后都能够去参与这个斗争，还能取得胜利。我觉得恰恰就是秦的相关的管理客观上啊，使他们具备了这样的一些能力，最后反过来对推翻秦呢起到了一定的加速作用。
1: 对对对，而且秦国的这个军法制度它容错率比较低，就是在这个制度下你犯错的成本很大，不允许你出现一点偏差。这个容错率低它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一方面它当然能够让人被迫的激发自己的规则意识和行动力，还有对组织的感觉，它能够全面的爆发出来一个效率。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很容易造成这个破窗效应，就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压力在这里面都很大。那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出现反抗了，其他地方马上就不想忍受了。但是说人是会犯错的动物，当然了大错你一定要惩罚，但是如果一个制度它的容错空间已经小到了说集体反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它就很有可能会发生猝死，就像秦朝后来发生的这个事情一样。所以我们要看到秦法制度和秦王之间以低容错率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历史逻辑。
3: 秦军法纪严明，令行禁止，当时的六国难以望其项背。长平之战，赵国换将赵括，天下皆知。秦国秘密换将白起，传令军中有敢泄露此消息者斩。这个命令被严格执行，此战开端胜负已现。军法无情，军令如山，除了钢铁纪律，秦军的强大还少不了坚甲利刃。在当时，秦军的武器装备远超六国，这些兵器到底有多精良，里面又藏着多少高科技？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那些年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九集，突破常规与即兴款待。同样是餐厅服务，做到不出错，合乎标准，其实并不算难事。但要跳出条条框框，跳出交易感，给到客人真正走心难忘的体验，却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今天我们就一起看一看圭达拉和他的团队如何用突破常规的待客理念以及充满温度的即兴款待，重新定义待客之道。
1: 2010年，麦迪逊公园11号入选了世界50最佳餐厅榜单，但是排名是第50名，也就是最后一名。圭达拉在书里写着，那一刻的尴尬与失望，他至今都记得。在全体员工大会上，他引用了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作为开场：如果你确信自己不会失败，你会尝试做什么？紧接着，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宣布，这种感觉确实不好受，但我们要把这种感受转化为前进的动力。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目标就是第一。把这样的梦想宣之于口，不亚于一场巨大的冒险，因为一旦你设定了目标，但是最终没实现，它是对士气的打击很大的。但圭达拉不这么认为，他相信一句话，很多事儿只要你说出口，就可能成为现实。目标虽然定了，但具体该怎么做，圭达拉心里其实也没底，他也打鼓，他只是在餐巾纸上写了那么几个字，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其实有的时候追寻一个想法，不必一开始你就搞明白它全部意义。行为科学家罗里·萨瑟兰说过，好点子的对立面往往也是一个好点子。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也是这样的，它的对立面不是糟糕的服务，而是一套无可挑剔的常规待客方式。但是凭常规，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的。当时几乎所有餐厅都把焦点放在了菜品上，魔法呢总在厨房里面去施展。圭达拉这个时候就开始想了，如果我把这种态度延伸到待客服务，会发生什么呢？在谈到餐桌服务的时候，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经常说，要为每一位客人营造独立的泡泡空间。如果上菜节奏恰到好处，灯光和音乐配合得很合适，每张餐桌周围就会形成一个私密的空间。但是假如在这个时候几步之外的打印机发出了一个声音，泡泡就被戳破了，客人会立刻感受到，哦，我这就是身处一个公开的生意的场所，这不是我温暖的家。所以呢，圭达拉开始清除一切带有交易感的元素，最先被移出前厅的就是录入订单、打印账单的那个打印机。紧接着，圭达拉发现最有机会实践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的是迎接客人的前门。通常呢，客人报上名字之后，领班就低着头在平板电脑上点来点去啊，找到了，好，现在带您去23号桌。这一套流程充满了交易感。圭达拉想，待客之道就应该是去朋友家做客那样，对方打开门一看，哟，哦，是你啊，来了，直接进门，咱聊天，咱吃饭。所以他就告诉团队，餐厅要取消接待台。刚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有点含糊，你这跟人家怎么说呀？啊，他来了，怎么对暗号啊？但是只要解释清楚原因和做法，这个想法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于是在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个人一进门，领班会直接迎上前，晚上好女士，欢迎光临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听到这儿，各位肯定跟我当时看到这一段落的时候一样好奇，他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你怎么确定这个人就是打电话预定的那个人，对吧？好，我来告诉您他们是怎么做这个准备工作的。每天晚上，领班都会拿着预定名单在系统里面搜索客人的名字，准备一份配有照片的小抄。那最难的一项安排就是那位迎宾的领班，就是 两天前打电话和客人确定预定的那个人，在大多数的餐厅，确定预定的是后台预定员。客人到店的时候呢，这个人可能下班了。而在麦迪逊公园十一号，领班和客人的互动早在进门之前就开始了。于是迎宾的领班就可以直接说：“女士您好，我是汤姆。前两天我们通过电话，今晚能接待您，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0: 把见面的仪式感做足只是开始，告别冷冰冰的流程化接待，让客人进门就感受到朋友般的亲切感。那么客人用餐结束准备离开的时候，又该怎样延续这份不被交易打扰的体验呢？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既然迎宾环节能创造亲切感，圭达拉想把这种服务延续到最后一刻。他对另一位负责迎宾的员工说：“我想做一个不需要寄物小票的衣帽间。”员工问：“老板，这要怎么做呢？”他回答：“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你肯定能想出好的点子。”过了几天，他们真的做到了，根据桌号存放外套，新增了一个预备衣帽间。客人一开始结账，同事呢就把外套转移到了门口。那是圭达拉每天晚上工作当中最喜欢的瞬间，就是客人低头翻找小票，抬起头却发现外套已经准备好了。迎宾和告别的环节解决了，圭达拉又把目光转向了吃饭本身。他认为点菜这件事儿也可以变成餐厅和客人之间的对话。那这个想法呢，要从一次用餐的经历说起。在纽约有一家很出名的餐厅，定位置是非常难的，圭达拉花了很长时间才争取到一次就餐的机会。那一顿饭用他的话讲，那就是相当的惊艳啊！这家餐厅没有菜单，点菜以前呢，店里的员工会搬一把高脚凳坐到客人的桌子边上介绍菜色。离开的时候呢，圭达拉坚定地认为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菜单也应该被取消。虽然当时还迈不出这么激进的一步，但后来他们真的做到了。丹尼说过，待客是对话，不是独白。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份新菜单，只标示菜品的主要食材。比如说某个夜晚你可以选择的主菜是牛肉、鸭肉或者是西兰花，至于厨师怎么做，要等上桌才能揭晓。主厨丹尼尔喜欢这种格式的灵活性，圭达拉呢是喜欢他可以促成的这种真正的对话，两个人关注和在意的点不一样，但是不影响他们达成了默契。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奥利佛评价这份菜单叫做，虽然颇具抽象意味，但是它激发了你主动和服务员交流的想法。几个月之后，圭达拉去了另一家有名的餐厅做调研。这家餐厅的菜单右下角有一个小方块，写着不接受食材替换或特殊饮食要求。这种一刀切式的声明完全违背了圭达拉的理念。一个餐厅怎么能对一个不想吃某道菜的客人说，想要在这儿吃饭你就必须得吃它。他就觉得这个是怎么做到呢，简直不可理喻。新菜单确实照顾到客人想吃什么的意愿，但没有真正倾听他们不想吃什么。所以这家餐厅被圭达拉拉入到了反面教材的清单里。
0: 一张小小的菜单，完成了餐厅和客人之间的平等对话。服务不再是餐厅单方面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交流沟通。可就算前面所有环节都尽善尽美，用餐的最后一关依然很关键，那就是结账。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菜单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圭达拉把目光投入到了服务上面。在他看来，用餐体验里面还有一块最难啃的骨头，就是结账环节。从照顾客人的角度来看，用餐的最后阶段总是最微妙、最难掌控的，因为账单上冰冷的数字往往会打破员工整个晚上营造的美好氛围。账单也绝不能在客人开口前就放到桌上，那好像就是催着你们，哎，我要结账了，你们可以走了。 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对这件事情的解法是回归待客精神本身，用餐结束的时候主动送上账单，同时附上一瓶饮品，为客人倒上那么一小杯，把瓶子留在桌子上，说请随意享用，这瓶饮品由我们免费提供，账单就在这里，您可以随时结账。没有客人会在收到一整瓶免费饮品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要被催着让你赶紧走。圭达拉在书里把这个叫做全情以待，面对棘手的问题能不能反过来通过付出更多来破解难题。一顿饭如果在结尾出错，那足以抹去三小时辛苦赢得的好感。从迎宾点菜到结账，圭达拉一点一点地清除了餐厅里的交易感，但光有理念还不够，要怎么把服务落实到每个角落，这个是他关注的。圭达拉提出了一个方式，叫做即兴款待，这也是圭达拉做出来的最有意思的一次实践。说呢，有一天下午，圭达拉正在收拾前菜餐盘，这桌的四位客人都是来自欧洲的，用完餐之后呢，要去机场。圭达拉经常是亲自收拾餐桌，目的是可以自然的走进客人。那这一次他正好听到了几位客人在聊纽约美食的这一趟的这个体验。我们去了几乎所有的知名餐厅就餐，唯一没吃的就是这个街头的热狗了。圭达拉听到了之后，立马把脏盘子送回厨房，立刻冲出门去街角的热狗车买了一个热狗。他把热狗带回厨房，请厨师丹尼尔帮他摆盘，这是最难的一步。丹尼尔看他的眼神好像就在看一个疯子，说你竟然要在我们一家四星级餐厅端上这么一盘地摊的这个小吃吗？但是圭达拉坚持说，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最后丹尼尔点头同意了，把热狗切成了四段，放在了四个盘子里，每段都挤上了芥末酱和番茄酱。在送上最后一道菜之前，圭达拉向他们坦诚地说，对不起，我刚才听到了你们的对话，我很荣幸能够为你们提供纽约之行的最后一餐，我不想让你们带着任何遗憾离开这里。话音刚落，服务员就把那一份经过艺术摆盘的热狗端上了餐桌，客人们当场就惊呆了。圭达拉送出过无数道菜，但最真挚的回应就是来自那四位吃到热狗的客人。那份热狗造就了他们整个纽约之行当中最难忘的时刻。在后来的餐前例会上，圭达拉经常和大家聊起那份热狗，也经常和大家讨论是什么让这份礼物如此打动人。这件事情让圭达拉意识到，真正让人难忘的往往是专属于某一位客人的瞬间，他们想要打造的就是专属于某位客人的即兴款待。
0: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1: 在书里，圭达拉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以前有一家餐厅，餐厅呢有一位忠实的顾客，每周5天都会来吃午饭。这位客人身材高大，普通椅子他坐着是不舒服的，所以餐厅主厨的妻子主动联系了这位客人的家人，请他们拍一张顾客在家里面最喜欢的那把椅子的照片。接着主厨量好了尺寸，为这位顾客定制了一把专属座椅。这个故事让圭达拉想起了自己很喜欢的即兴演出，就是即兴表演的那一刻只属于当晚在场的人，永远不会被复制。 不过话说回来，那把定制的椅子虽然让人感动，但是不具备可复制性，而那份热狗足以证明，要想给人带来惊喜，未必需要大费周章，真正需要的就是用心观察。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麦迪逊公园十一号餐厅开始用各种方式施展他们的魔法了，争取给每个客人带来专属的即兴服务。但是有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了，那就是人手不足。你想啊，龙共就那么几个人，然后有那么多的客人，你得实时的去观察客人他们的喜好，接下来你要为他们提供什么服务，你不可能应对每一个人的这个需求。所以圭达拉意识到，要想把这件事情长期做下去，就必须设立一个专门的岗位。就这样，餐厅迎来了第一位专门负责执行创意的员工，圭达拉给他取名叫织梦师。第一位织梦师的人选，圭达拉迟迟没法确定，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圭达拉找到了最适合这个项目的人。有一天晚上，圭达拉在一家披萨店吃饭，有一个服务员名字叫艾米丽。艾米丽告诉圭达拉，自己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铁杆粉丝，她曾经独自在那儿享用过一顿美妙的晚餐，还把那顿饭画下来了。圭达拉被打动了，第二天一早他就给披萨店的经理打电话，不知道你会不会直接拒绝，但我正在筹备一个超酷的新计划，真的很想挖艾米丽过来帮我。就这样，艾米丽加入了他的团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艾米丽为餐厅创造了很多场景的惊喜，比如用厨房毛巾做的泰迪熊，再比如为航班取消的夫妇打造的这种专属的海滩的包间，还有为来餐厅过纪念日的夫妻重播婚礼主题曲等等，即兴的惊喜一个接一个的上演。有一天晚上，一位忙着融资的银行从业者半开玩笑地说，来一块餐后甜点当然好，但我现在最需要的其实是公司答应我给我加薪，我可太辛苦了。于是餐厅为他准备了一袋金币牌巧克力，塞在了他的椅子下面。他大笑地感慨说，这次的用餐体验堪称传奇啊。其实所谓传奇，本质上就是能让人反复讲述、久久回味这样的故事。真正的馈赠并不是热狗，也不是巧克力，而是故事本身。
0: 一个偶然听见的心愿，一份即兴送上的热狗，创造出整场旅行最难忘的记忆。但靠

0: 随着织梦师团队的不断发力，一个个传奇时刻也在餐厅里陆续上演。除了客人层面的感动和惊喜，这些传奇时刻也创造出了别的能量。比如说，在餐厅里面，通常只有厨房团队能发挥创意，但前厅团队如今也有了自己发挥创意的舞台，受益的并不只是客人。当员工自己来餐厅用餐的时候，其他员工也会倾尽全力为他打造最特别的体验。当时有些高档餐厅明令禁止员工到自己的店内用餐，怕客人坐在服务人员旁边会降级体验。圭达拉说，每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他都怒不可遏，说这样的规定传递的唯一信息就是，你们始终就是个干活的，就是帮手。麦迪逊公园11号的做法恰恰相反，有员工酷爱音乐，那餐厅就安排乐队现场演奏，有员工的父亲爱吃甜甜圈，餐厅就把餐车改成甜甜圈餐车，还有人没能回家过圣诞，父母就悄悄地飞来，一家人在餐厅重逢。所以各位听着是不是觉得有点夸张？但是圭达拉人家不认为这个夸张，他希望员工拥有全场最佳的体验。看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也会想，你们那是高档餐厅啊，你有钱呢，你可以不计成本的搞这些花哨的东西啊。但是圭达拉在书里也回应得很直接，说如果不这么做，它的代价其实更昂贵。没错，这些惊喜是需要成本的，但圭达拉每个月都会仔细地审查利润表。就口碑传播效应和团队内部创造的兴奋感来说，每一分钱都花得很值。这其实就是书里说的95:5的法则。就因为餐厅在 95% 的时间里面精打细算，才有能力在那 5% 的时间里为传奇超出预算。圭达拉讲起高中的时候，他在一家牛排馆当洗碗工，那家店里呢有一道隐藏菜品叫炸鱿鱼，只有餐厅主动赠送的时候客人才能吃得到。在其他的餐厅，如果碰到常客，一般就会赠这个菜里面的一道小凉菜嘛，但客人很清楚那道菜它到底值多少钱，这个时候他心里就会想，哦，看来他们对我的爱也就值这14美元吧。但是这道炸鱿鱼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在菜单里面，它体现的是餐厅把客人当成自己人的一种信号。圭达拉说，这其实是所有行业都能借鉴的一个理念，就是即兴款待的本质是一种回应，也许是提前从预订员那个地方了解到的需求，也可能是用餐的时候不经意听到的一句话。虽然听起来矛盾，但即兴款待其实可以提前筹备。
1: 所以说，即兴款待不等于不计代价的肆意挥霍。餐厅依靠 95% 的严谨管控，才换来了那 5% 可以放手创造惊喜的空间。但这里就有个疑问了，这种临场感十足的惊喜，难道全靠临场发挥吗？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那具体怎么筹备呢？首先要明确行业里面反复出现的关键场景，事先为团队准备一个锦囊。在麦迪逊公园11号，这个锦囊是由大家一起摸索出来的，里面有回答客人常见问题的同伴卡，客人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桌子上多出的一块巧克力。圭达拉打造的织梦师团队也把一些想法做成了常备的锦囊，比如说客人用完餐要直接去机场，他就会收到一份航班便携小食盒，就是里面放了一些小零食，顺便呢会说上一句，先生，如果飞机上饿了可以试试这个，这比航空餐更好吃。有人可能会好奇，即兴款待被系统化之后还算是真正的款待吗？圭达拉的答案是算。礼物的价值不在于准备的人投入多少，而在于接受者的感受。当旅客接过小食盒的时候，可能对于餐厅来说，这已经是他们送出去的第30份了，但是对于客人来说，他是第一次收到。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也会觉得这些都是餐饮行业特有的玩法，跟别的行业没什么关系，不可复制，不可借鉴。但圭达拉不这么认为，他把即兴款待的道理搬到了房地产、汽车这些销售行业里。 圭达拉有一位好朋友在纽约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请他给

0: 房产经纪人传授待客之道。圭达拉每次都会问一个问题，你们通常用什么礼物欢迎新业主啊？几乎 99% 的人都说冰箱里有欢迎的饮品啊，还有我们的小饼干。送饮品没什么不好，但是它不够个性化，让人很难记住。礼物不必昂贵，但必须个性化。就好像那份热狗不过就2美元，但恐怕也只有那一桌的客人适合了。有位房产经纪人分享过他的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位买家要翻新房子，他在征得同意之后悄悄地拆下了门框的一部分，那个门框上面有卖家记录孩子身高变化的刻痕，那客户看到的时候当场落泪，这个举动总成本0美元。汽车行业也是一样，如果客户要给家里刚拿到驾照的孩子买车，销售员可以赠送一年的道路救援服务。这份礼物不算昂贵，却足以让父母锁定你的品牌。礼物是极具意义的表达方式，赠送礼物的本质就是在传达，我看见你了，我听见你了，我真心的认可你了，我在乎你了。所以无论身处什么行业，面对什么样的客人，圭达拉反复强调的其实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惊喜不是靠花钱，而是靠用心。从世界排名第50到世界第一，麦迪逊公园11号的路就是从这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1: 回过头看麦迪逊公园11号的逆袭，靠的不只是精致美味的菜品，更多是藏在细节里的看见与倾听。所谓服务不设限，不是不计成本的堆砌奢华，而是跳出标准化流程，看见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即兴款待也不是凭空制造浪漫，而是愿意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共情。无论我们身处哪个行业，真正打动人的从来都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那句我看见了你。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4: 饭好啦。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
5: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划一划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4: 买者自负呢，之前呢还有这个四个字，我们叫讲卖者尽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投资者啊，金融消费者就可以找产品的营销主体啊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用一些个别的不完整的业绩哈、去证明自己在未来的这样一种营收的能力。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哈、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如果说它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属于金融营销啊。
1: 大家好，我是国华。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5: 网传就是，其实有一些金融产品我们买了之后，比如说亏了，其实反而是可以找这个机构或者说售卖理财产品方的，因为他们也有责任。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大家可能会觉得理财产品投资有风险，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所以盈亏呢也是我们自负，如果亏了呢，那可能就是我自己没有选择好。那请您能够再清晰的给大家讲讲，就是什么情况下其实亏损了，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些机构去负一些责任？那什么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自己盈亏自负。
4: 这确实是一个对于消费者来说在维权的层面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这里面我们讲买者自负呢，之前呢还有这个四个字，我们叫讲卖者尽责哈。卖者尽责这里面呢主要卖者也就是我们的金融机构这个开发者以及金融产品的这个销售者我们在这个办法里面主要针对营销的这个行为那么就营销本身来说作为金融产品的营销者我们法律上是对他们这些主体规定了一个义务我们叫适当性义务适当性义务所谓的适当性义务呢，就是说金融机构或者是接受金融机构委托的这些主体在营销金融产品的时候他们不能够任意的向 这些消费者来推荐啊金融产品，而是呢要了解金融消费者啊他们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啊风险承受啊风险承受的能力啊，要去了解这些金融产品自身的风险啊，进行相应的匹配啊。比如说对于那些啊比较这个风险厌恶的，不愿意亏损啊本金或者是亏损比较少的要求的这些啊这个金融消费者，我们就不能够向他们推荐像期货呀或者是高风险股票这样的产品啊金融产品。如果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啊推荐，我们就说它违反了适当性的义务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啊，我们说啊投资者啊金融消费者就可以找这样的金融啊这个产品的营销主体啊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即使说事后啊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亏损啊是因为金融市场本身的波动产生的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说这时候的这个适当性义务事实上是一个啊法律上的一个门槛，是一个保护的角色。如果金融啊机构啊或这些营销的主体他们不向消费者去推荐这些高风险的产品，他们不购买这些产品，那么市场的风险他们也不需要承受，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基于这一点的话呢啊法律上赋予了这样的消费者一个救济性的权利啊，啊这是一点啊。第二个呢啊我们讲的啊这个金融营销可以去追究责任呢，主要是指的是这样的一个啊法律上啊对于营销者的告知说明的义务或者信息披露的义务啊。也就是说消费者啊去购买了这些产品啊，他最终承担市场的这个啊风险，有个前提就是说他了解这些金融产品啊，知道这个风险有多大啊，可能说可以啊这个会有亏损，但是亏损会有什么样的幅度啊。那这些都是以信息为前提的啊。如果说金融营销者提供了虚假的信息或者隐瞒了这样的一些啊风险啊，那么最终啊这个亏损啊也是因为这些啊信息的虚假或者是一些没有告知的风险引起的啊。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侵犯了消费者的这样一个知情权，导致消费者啊被啊欺诈或者被误导购买了这样的一些产品啊，这个时候消费者也是可以要求啊赔偿的啊。那这个主要是在营销的这个环节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对于那些啊真正开发这个金融产品进行金融产品管理的这些机构，那还有这些管理上面的我们讲的这种勤勉尽责的义务、忠实的义务，那也主要指的是这个投资啊，比如金融产品啊这样销售以后啊，这个基金肯定是要有人来管的。这个管理人如果在管的过程当中没有尽职尽责啊，或者是说呢在管理过程当中自己收取了相关的这个啊好处啊费用啊这个佣金啊这个非法的佣金去投资了那一些本不该投资的产品，这些情况下啊也是会要求承担责任的啊。那么在除此之外的话呢啊，如果一个金融产品因为啊市场自身啊股票的这个波动也好啊，或者是说宏观环境的变化也好啊，这样啊这个行业的变化也好，这时候这种啊价格的涨跌啊价格的起伏，这是一种市场啊的分风险，也是投资者投资应该自负的啊。所以啊整体上来说就有这样的几种情形。
5: 其实普通人不一定警惕，但是其实也违规的说法，您可以帮大家罗列一些清单。
4: 在这样的一些领域，其实这个话术啊这操作还是很多的啊。比如说啊第一个啊，把这种借款呢它的这个成本拆小啊，让人难以比较啊。比如说强调每天啊这个借了多少钱，只要还多少钱啊，这个他并不特别的啊去啊整体上面给出相关的啊这个融资的借款的成本啊，而是强调这个每天啊几元或者是啊几块钱啊这样的一些情形。但是我们的啊这个监管机构明确要求啊，要展示贷款的年化利率啊，像利息、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的费用都要计入这个成本计算啊，这个不能够单纯的展示这个日利率啊去啊弱化啊，或者是呢去模糊这个年化利率啊这样的一些情形。所以啊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啊，尤其是一些啊这个消费者他运用各种的啊平台当中的啊这个 APP 软件啊来进行网络的借贷啊，这些网络借贷就可能因自身没有很好的去评估这个融资的成本啊，导致过度的借贷啊， 这相关的问题啊，这就是一种啊典型的这个话术啊，让我们的消费者难以去啊了解真正的啊融资成本啊。第二个呢，像啊把一些局部的、个别的、短时的这种优惠呢，说成这种整体的啊这个啊优惠啊便宜啊，比如说首期的费用呢，这是很低的啊，有一开始可能都不需要支出啊，但后面的这个利率呢会不断的这个增加啊，消费者应该要看到后续的完整的支付安排啊，优惠的条件、产品的啊限制啊。那么以前的这种营销的话呢，会用一些偷换概念啊这方式呢，去制造一个啊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啊印象啊。第三个呢，就是把一些这个啊一些身份啊，或者是说啊一些主体他们的这个头衔呢，包装成这种保证啊，信用的这种保证，比如说宣传自己是大平台，有国资的参与啊，或者有机构的这种背书啊，说明相关的啊金融产品及时啊暗示相关的金融产品即使出现亏损，也会有兜底、有刚性的兑付啊，这个啊来夸大啊相关的这个啊业绩哈、啊，这里就是混淆了这个主体和产品的分。虽然主体哈、啊、它可能具备资历，但是我们啊金融产品本身它是独立的哈、啊、它的金融产品的收益啊也来源于这种产品的投资，比如一个基金它投资了啊股票，那股票的涨跌直接影响这个基金的净值啊，这和基金公司本身的这个财力、基金公司本身的啊这个业绩啊是没有直接相关性的哈、啊、我们讲只有说这些基金管理人员他在啊，管理这个基金有违法或者是违反义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要求赔偿啊。这个赔偿和基金本身的收益，它也不能够划等号啊。所以啊，我们这里面啊，并不能够产生这样一个不当的关联啊。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啊，用一些个别的不完整的业绩哈、啊，去证明自己在未来的这样一种营收的啊能力，比如某次推荐比较成功，或对某个客户赚钱比较成功，或者某段时间营业收入比较好，那会成为一些营销人员他们去证明自己实力的啊这种证据啊。但是啊，这样的一些个别的啊情形，显然不足以说明长周期的啊这些啊销售的能力啊，尤其是它会夸大某一些营收啊啊的收益啊。比如说当啊这个销售人员给出某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啊有100%或者是更高收益的时候，我们就要引起足够的啊这个重视啊。这仅仅可能是某一段时间这个啊股市啊相对比较啊好啊，这个收益比较好啊，或者某一个个股啊在某一段时间啊因为某些这个啊热点或题材的问题而导致的这个收益啊，这不能够啊完整的来说明啊营收的这个能力啊。还有一些方面呢，就是说啊第五个啊，用这种免责的啊这个文字啊来遮盖实际的啊风险啊，就有一些啊这个金融产品啊，它会在啊最后啊说仅供参考啊，这个盈亏自负啊来表明这是一种投资自负的行为啊，但这不能够去免除这个金融机构它应该要尽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义务啊，尽到的基本的责任啊。那有一些机构的话呢，最后啊他们会以这种技术服务啊或一般的商品的服务啊来回避自己的啊一些责任，把自己啊界定为仅仅是一种啊宣传或教育或者广告啊的行为啊。这里面啊我们消费者要警惕啊，首先这些主体的资质，第二的话呢啊也需要保留这些啊营销主体啊相关的啊核心的这些营销的啊内容啊作为事后追责的这些证据啊。整体上对消费者啊来说啊，当遇到这些啊疑问的时候呢，应该暂缓啊这个付款，签订合同啊，通过独立的这样的一些查找啊，官方渠道的核实啊，保留广告、聊天、合同啊以及付款的这个记录哈、啊、来完整的啊从啊保存相关的证据。
5: 您刚刚提到的一点让我想到了一个，那我们一直是相当于是在防守，我们在教消费者投资者怎么防，那如果说我们没防住，那如果真的被这些营销话术给忽悠了，也发现了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那我们该如何维权呢？
4: 这里面的话呢，事实上也要区分几种情形啊，因为大的情形来说的话呢，一类这种啊金融所谓的金融产品的营销呢，可能会构成这种啊非法的集资的诈骗啊，甚至的话呢啊完全的啊这样的一种啊伪造这个平台啊啊 构建这种虚假的这个啊钓鱼网站啊进行的这个啊资金的啊这样的一些诈骗啊，对这些啊情形来说等啊个别的主体啊很难通过自身的维权啊个人的诉讼啊来解决，更多的需要及时的啊通过啊公安经侦的部门啊证券啊这个啊金融监管的机构啊能够及时的啊进行这个案件的这个查处啊，来让啊相关的这个投资者能够止损啊，这一类啊情形的话呢，在我们的金融的营销当中也是常见的哈，尤其是一些个人哈，他啊进行了资金的这个啊诈骗以后啊，他就不知所踪了，我们也没有相关的信息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啊，也为我们维权制造了困难啊，这是一类。第二类当然是说一些金融机构啊，他们啊或者是一些网络平台一些大 V 啊，他们进行的这种销售啊，那么当然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啊消费者啊，像这个金融监管机构啊，像这个我们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这个中央层面的啊金融监管总局啊证监会啊来啊监管相关的银行啊信托啊保险啊证券期货这些啊这些产品的这个销售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他们专门有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机构啊，可以进行相应的投诉维权啊，也可以呢啊通过这个啊广告啊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寻找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来进行追究相关的主体的责任啊，那也可以呢及时的啊提起啊相关的民事的诉讼啊，这里面也保留相关的证据，包括啊付款合同啊事后的这样一些啊这个追责啊，那这个啊情形的话主要是指的是这个民事损害的赔偿啊，或者是说相关合同如果它是违法的，也可以主张合同无效啊，或者你刚才提到的去撤销这些合同，这个在民事责任方面的话呢啊有多种的救济的这个形式。最简单来说的话呢啊可以进行这个啊报警，也可以要求网络啊这像这些网络平台进行这个投诉，这样的话他们不及时处理，也可以要求这些互联网平台来追究相关的责任。
1: 接下来为你带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刷短视频或朋友圈时，经常看到稳赚不赔、收益率超过银行存款、理财大师带你飞等等这类内容，忍不住点进去甚至购买。遇到免费领鸡蛋、听课送米面油，加完微信才发现对方是在推销理财，刷着刷着就被9.9元起购、限时抢购冲昏头，下单买了理财和保险，回家后发现真后悔。心理学上来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大家尽量避坑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6: 第一点就是为什么会被那些稳赚不赔啊、送鸡蛋啊、限时抢购带走带偏呢？那怎么才能避坑了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薅羊毛哈，老人喜欢薅羊毛，我们也喜欢薅羊毛，但是这些营销的话术其实它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就是它能够抓住人脑的几个很自然的反应的。比如说第一个叫权威效应，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一些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自称为什么理财大师、资深专家，再配上什么西装、直播间、收益截图、很多人点赞等等，我们大脑下意识会感觉什么？哇，这么多人在看，应该靠谱吧。第二种叫什么？叫稀缺效应，最后剩下10个名额啦，今天不买就没了哈，就会让人感觉什么？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变成了是什么？从原来这个东西我倒不要买呢，这个思考，理性思考就会变成，哦，我再不买我会不会错过呀，这一着急他理性思维就没了嘛。第三点是什么？叫互惠心理，我们说的有点像薅羊毛，哎，先给你送点鸡蛋，送点米面，送点小礼物，大家会觉得什么？哇，人家对我这么积极，不听一下不买一下好像不好意思，叫登门槛效应嘛，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礼物是礼物，理财是理财，不能因为你收下一个鸡蛋就把几十万块钱给交出去了，对不对？第四点是什么？其实我们会发现短视频还有直播，它特别容易制造了一种情绪上头的感觉，它不断的给你看别人赚钱了，赛单倒计时，你会觉得机会就在眼前，
7: 可金融产品它不是衣服啊，不喜欢能退。所以这个过程呢，我建议大家记住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叫做金融消费三步擦奢法。第一点呢，但凡我们看到一些高收益的、保本的、现实的，什么内部渠道这些词啊，我们先不点，也不问，也不转账，就是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们就不转账。像我们现在不是走到哪里都有一些地铁口啊，或者什么一些小区都会有一些防被骗的那一些吗？他就是一直在给你强化这些关键词，只要是什么只要什么，就毕竟是诈骗嘛。我们也需要高收益、保本、现实、内部渠道这些词先不点，不问，不转账就对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强制给自己留24小时，越催你立刻付款的越值得警惕。第三步是什么？做到三查。怎么查？查这到底是谁在卖，查一下产品是从哪里来，查一下钱最后进了谁的账户。所以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说买金融产品之前，先把我怕错过换成是什么，我先核实一下，然后能让这一点的话，能让你稍微理性社会一点点，能让你慢一点规划，往往会比说哦，我要就是眼光好，我很厉害，比这些想法更能保护好咱们的钱袋子。
1: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在新规之下，个性化的信息推送还会有吗？什么形式呢？新规落到普通人身上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如果真的被营销话术忽悠了，该怎么维权呢？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孩子怎么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在直播间给理财大师打赏，孩子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是孤独，是怕给子女添麻烦，还是对权威专家标签的天然信任呢？
7: 其实老人经常会说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所以其实他们生活经历真的是挺丰富的。但这一些的问题在呀，他的一些营销方式，他是利用了一些特定生活阶段的一些真实需要，比如说老人，他就很多老人需要子女的陪伴，在家里在生活上跟孩子没有过多的交流，给他们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没有被陪伴的孤独感。但是你说那一种营销的人，他是热情招待了呀，很热情叫你叔叔阿姨送东西，嘘寒问暖的，还会拉群天天去问候。那有时候老人他买的不是一种产品，他买的是一种被重视的感觉。除了这种被陪伴被重视的感觉，还有什么？安全感。老人到老了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所以他们更在意是什么？不给子女添麻烦，不生病。所以只要对方说哎呀现在身体好一点，以后就不用麻烦孩子了，这样子的养老专属项目啊，就很容易击中这些老人他的一个担心点。第三点是什么？就是对权威标签的信任。你会发现啊，咱们家的父母老年人，我们说的话也许不管用，但一旦是那些短视频里面穿的白大褂的智商专家的，或者一些什么所谓的那一些老师啊什么之类，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是不是？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但是如果是在抖音上有个穿白大褂的在那边说，他就容易相信。因为这五

0: 也很形容一种错觉，这么正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就是他会因为他们会上面一直说我们是专业的呀，我很多人已经购买了呀，就从众的心态，然后对权威一种信任嘛，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父母这种行为就很无奈，我说了不管用，但是人家一说就管用了。第四点是什么？老人他对一些信息他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像金融产品本身就很复杂，条款就很多，术语就很多，那他能一下就整明白了吗？整不明白啊。所以他们在面对什么高收益低风险名额有限这种简单明确充满一种诱惑的话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凭感觉来决定嘛。所以保护老人不能只靠一句你别信，更重要是帮他们建立一个规则，是凡是涉及到理财的、保险的、转账的、打赏的，只要数额金额超过家庭约定数目的，就必须先跟家人和第三方核实，至少隔一天再决定。那这样子的话，给父母制定规则，制定这一些，你不要去否定他，你制定这一些，你就能有机会去缓冲。
1: 作为晚辈劝不动老人的时候，硬拦反而激化矛盾，那有没有更聪明的沟通方法呢？
0: 其实现在很多子女一着急就会说，你怎么又被骗了，那个主播明显就是个骗子嘛，钱赶紧退回来。但是这样会往往激发起老人的逆反心态，不单单小朋友有，不单单青春期的孩子有，老人逆反心态那简直了，还执拗着呢。为什么老人会有这种逆反心态？他觉得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你还教育我上了，他会觉得你不是在保护，你是在质疑我，你是在否定我，嫌我不懂。所以这种反抗心态，一旦他觉得他的选择权被夺走了，他的权威性被夺走，就容易对抗，跟孩子就形成一种对抗心态了。所以更聪明的沟通方法是什么？先保住你们的关系，再去讨论风险。第一步，不直接否定，先站在同一边，可以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让钱更安全，也是不想以后给我们添负担嘛，你这个想法特别理解，先共情，对不对？第二是什么？不攻击人，而是一起核查事，不要说这个老师是个骗子，但是可以说这个产品听起来挺好的，我们一起把它查明白，这样用的更靠谱，我也放心，要是有问题咱们及时避开，他们就会觉得你没有去攻击他，信任了这个专家，对不对？第三是什么？用请教来代替说教，这个方法可管用了，他们都喜欢被孩子崇拜，能保持原来的权威性。哎妈，我觉得这个收益我有点没看懂，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咱们一起看看这个合同有没有写保本风险提前退出的条件好不好？这样的老人啊，更容易从一个被教育变成是跟孩子一起判断，他有那个自豪感，就能激发他的理性思维嘛。最后一步是什么？提前约定，跟前面一样，提前约定家庭规则，而不是每次都出现事情的再吵。比如说超过10000块钱理财不当真决定哦，陌生链接不点哦，陌生账户不转哦，讲座送礼可以拿，但金融产品必须回家跟家人商量，凡是说稳赚不赔的直接结束聊天。最后哈，必须必要的时候请第三方帮忙，有些话呀子女说老人未必听，但是让银行工作人员、正规的一些机构客服或者社区反诈民警，或者让老人信任亲友说，那效果那会肯定会更好的。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劝老人不是争一场争论，而是要跟老人站在同一边，一起把风险打在外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

0: 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拼斗同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伏季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0: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1: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3: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1: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5: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6: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7: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9: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0: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9: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制调研局局长任勇，
1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0000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3: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1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13: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8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8: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7: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8: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7: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9: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20: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

0: 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公分析认为，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
1: 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 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 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 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作出多项重要部署。
3: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2: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 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3: 空客天津A320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中国体育代表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
2: 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 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美联储16号宣布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 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 上调到3.75%至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0: 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 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 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 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 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 3.40 美元， 跌幅为 3.2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 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市场人士解读，美联储加息将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什么影响？
1: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平陆运河昨天通航，两条新货运航线正式开通，黄金水道重塑西南物流新格局。平陆运河客运航线正式运营，游客可以欣赏到怎样的风光？
1: 艺人公司财产不是老板私房钱，创业者如何防范涉税风险？
0: 福气休渔结束，我国四大海域昨天全面开渔。新闻链接：东海小开渔、大开渔有何不同？
1: 夏粮旺季收购基本结束，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
2: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3: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4: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
3: 霹雳茶器？
4: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3: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4: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3: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是2023年七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1: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
0: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昨晚市场压住加息的概率已经广受关注。
8: 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在这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92.5%。根据彭博汇编的2008年以来数据，每当市场隐含加息概率达到如此高位时，美联储最终都实施了加息。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重新升温的担忧，也推动投资者重新评估未来美联储的利率路径。此外，投资者还将重点关注两点：一是美联储是否继续强调抗击通胀；20年内是否还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
0: 在15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至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
1: 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及年底通胀预期。
0: 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将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什么影响？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有多大？市场是否已经消化预期？我们来听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的分析。
9: 由于近期公布的美国八月核心 CPI 数据超预期，特别是个人消费支出 PCE 指数也出现了超预期的情况，抗通胀成为当前主要的货币政策目标。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加息而不顾特朗普施加的压力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那这次加息对于美国股市、债市乃至黄金价格都形成了短期不利的影响，但是考虑到之前已经被市场充分预期到，所以这个影响呢相对来说还是短暂的。那这次加息并不代表着会刺破美股科技泡沫，后续还需要进一步观察。那这次加息相当于啊靴子落地，考虑到三一度 A 股市场已经经过了一个季度的调整，以芯片算力为代表的 AI 科技板块大幅回落，逐步跌出了价值。那这次议息会议结束之后，对于市场来说反而有可能迎来反弹的契机。那么四季度投资者可以继续采取哑铃型的策略，一手科技一手红利，科技板块负责进攻，是成长型板块，而红利板块负责防守，这样的话进可攻退可守。
0: 从市场表现来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美元指数上涨。更多国际金融市场最新动态，请关注稍后8点播出的天下财经。
1: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升。
0: 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统筹文化和旅游市场培育监管、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设计54个重点工程项目，确保务实可行，强化规划实施支撑。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昨天正式通航，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洋杨浦内贸航线。昨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金州港等重点开展货船的首航作业，货种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作为西南黄金水道，平陆运河不仅将改写广西吴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2: 来自上游的货船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掉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相当于在西南腹地与大海之间劈开了一条捷径。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副教授乌思怡：
13: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12: 在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一家大型企业发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 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千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凡俊：
14: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12: 目前具备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
0: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那么客运航线都有哪些线路，沿途可以欣赏到怎样的风光呢？继续来听报道。
15: 我就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客船运营的北港游11号，这艘客船的总吨位达到了577吨，载客量299人。
16: 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现代都市建筑与运河交相辉映，两岸滨江生态绿岸绵延铺开，滨江步道绿树成荫，古老水运文脉与现代城市风光相融。一个小时后，客船行驶至毛尾海，72经群岛星罗棋布，港湾曲折迂回，海岛错落分布。放眼望去，宏伟的龙门大桥横跨海面，游客可真切体会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
12: 首航客船游客江嘉林：
17: 非常激动，有幸登船，能够近距离观看平陆运河，我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期待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登船游览。
16: 据了解，共有4条客运航线投入运营，包括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近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
1: 随着 AI 数字化工具普及，一些轻资产领域的准入门槛大幅降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OPC， 特别是一个自然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上市主体。但在这个过程中，部分经营者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把公司的钱当私房钱花，存在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那么一人公司如何区别自己的钱和公司的钱，如何防范涉税风险？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18: 一人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简称，英文缩写是 OPC， 通俗理解为一个人就能当老板开的正规有限责任公司，相当于给个人创业套上了一层风险隔离保护壳，不用拉合伙人走复杂。

0: 杂的多人决策流程，一个人说了算。这类公司往往具备经营灵活、架构精简的优势，已经变成 AI 时代流行的单人创业载体。全国 OPC 发展观察报告2026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到了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不过目前很多创业者财税法律认知薄弱，公司财产边界混淆，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误区。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表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0: 那么在纳税申报层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个体户和个人独资企业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主体，计税方式、申报要求、优惠政策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完全一致，必须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兼任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者的，还要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2: 如果股东和公司签订了劳动的合同，然后他又全职履职了，又从公司收到了工资，因此他就要按照3%-45%的超额累进税来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呢，这个公司它还可以给股东分红，也就是说，这个一人有限公司它缴纳了企业所得税以后的税后的利润，公司啊经过股东会的决定，它可以再进行利润的分配。那么这时候股东个人他还要按照股息利息红利的这样的一个税目，按照20%的税率来缴个人所得税。
0: 施正文提醒，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非常容易触发多种风险，严重的还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日常经营中，要注意做好这些小事。
2: 他要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以及年度审计这样的一些合规要求，要理清楚公司经营和私人生活的边界，避免公司混同产生的税务风险和法律风险，实现稳健合规经营。
3: 昨天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昨天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700多艘渔船驶离霞浦三沙中心渔港，扬帆出海。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4: 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据介绍，此次出海作业的主要是拖网渔船，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海鳗等经济鱼类。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
5: 我们霞浦县共有837艘各类在册渔船，随着东海全面开渔，各类捕捞渔船陆续恢复生产，海上作业也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阶段，最快的大概1到2天就能够回港。
4: 据当地海洋和渔业部门工作人员介绍，眼下海上气候环境变化较快，为了护航渔船生产作业，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加强海上巡查和渔船动态监管。据了解，霞浦县是福建的海洋渔业大县，这里年水产品产量超50万吨。 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海鲜品类将日渐丰富，也将进一步活跃当地冷链运输、水产品加工和市场交易。
0: 由于不同海域的渔业资源状况和生产特点存在差异，我国伏季休渔实行分区域分时段管理，开渔也是分时分区进行。那么东海究竟是怎么开渔的？人们常说的小开渔、大开渔又有什么不同呢？继续来听报道。
4: 以北纬26度30分为界，东海的南北两侧执行不同的休渔安排。以今年为例，北纬26度30分以南海域于8月16号12时结束休渔，而北纬26度30分以北海域则根据作业类型分三批开渔。其中第一批是所谓的小开渔，在每年的8月初。今年原定8月5号开启的东海特许专项捕捞，也就是小开渔，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推迟到了8月11号。当天福建就有将近1700艘渔船扬帆起航出海寻鲜。小开渔主要是针对刺网、龙湖类、灯光围网类等渔船，且渔船必须在取得专项许可之后才能出海作业。主要渔获以梭子蟹、红虾、皮皮虾、龙头虾等浅层虾蟹类和中上层鱼类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灯光围网船。这类渔船主要在夜间作业，利用鱼类的趋光性把鱼群吸引到船舶周围。宁德市霞浦县船主黄家伟：
6: 把灯打开以后，鱼会慢慢往灯下聚集，等鱼群比较集中了，再下网把它围起来，主要捕的就是巴浪鱼、还有鱿鱼、青庄鱼等等这些。
4: 第二批解禁是在8月中旬，今年的8月16号12时，小型张网、自愿浮休钓具两类作业渔船解禁出海作业，他们主要捕捞近岸中小型鱼类和虾蟹，能进一步补充市场供应。第三批次开渔就是9月16号的中午12时，也就是俗称的大开渔。这时候，包括单船拖网、翻张网等大型作业船只在内的合规渔船都会全面恢复生产。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深海渔获也将大量上市。宁德市霞浦县水产业从业者陈章：
7: 大开渔了，主要是带鱼、鲳鱼、鳗鱼等等。开渔后，我们市场上海鲜品种和数量也都将达到顶峰，价格也会有所回落。
4: 据了解，春夏季是不少海洋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休渔是为了让渔业资源休养生息，而错峰开渔也能避免同一时间集中恢复捕捞，促进渔业资源合理利用。
3: 记者昨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8: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8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充分发挥粮食储备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同时加强农户科学储粮指导，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清杂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10: 每一次清 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统计改革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丰富反映新经济新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社会民生改善等方面的统计指标，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
0: 昨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
0: 最新发布的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示，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3，亚太区第1。报告显示，香港在金融科技的排名持续位居全球第1，在竞争力指标的5个评估领域，香港都名列前茅。当中，金融业发展水平排名升至全球第1，除人力资源继续位列第2，营商环境及基础设施两个领域的排名也升至第2。
3: 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昨天发布，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等5大目标。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参与期货交易应当选择合法机构，坚持理性投资，远离非法期货，谨防上当受骗。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4: 北纬35度40分，东经114度33分。
5: 麦子一落地，这气儿都得跟上，满一天量都流到别人手里了。
4: 河南鹤壁浚县的麦收季，到处都是金黄饱满的新小麦，全年收成落地，可收购人的底气却卡在资金缺口上。做粮食收购的商户守着满院粮堆，却愁得睡不着。下粮收购多以现款结算，大量囤货占用全部积蓄，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农户拉来的麦子却不敢多收。粮农一年的汗水凝结在磅秤跳动的数字里，收购户的账本上丰收满满，周转一栏都是空白，百万资金缺口差点拖住整季收储节奏。工行浚县支行走访田间市集，精准纾困，送上粮食收购贷服务，纯信用，随借随还，无需抵押，简化办理流程，为粮食收购注入金融助力。
5: 工行贷款帮了大忙，今年收粮心里更有底气了。
4: 一户纾困，一方受益，一位收购大户获批工行300万纯信用贷款，提前10天完成了800吨小麦收储，带动周边30余户粮农稳收增收，百余户收购主体受益，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中原粮仓，助力粮农安心受粮，让下收收购不等待。
3: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6: 公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12: 报时中国经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中兴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ivix Ultra，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换新人机交互方式，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心。一句话，手机帮你办事儿，让生活变得更简单。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市全线下跌。
0: 今年以来，港股 IPO 募资超过3600亿港元，优质资产急剧赋能，市场提质升级。
1: 国际财经观察，美加关税争端导致加拿大跨境客流量锐减，边境免税店通过推销加拿大本国产品谋求转型。
0: 美国柴油价格再创新高，加大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
1: 英国盖特威克机场启用机器人代客泊车服务。
0: 英国一项调查显示，约1/5英国成年人使用 AI 获取新闻。
1: 欧莱雅超越路威敏轩，成为法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十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下跌3.40美元，跌幅3.21%。周期交易所布伦特11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下跌2.92美元，跌幅2.69%。
1: 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250美元，上涨135.50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受美联储宣布加息以及市场对未来利率走势的担忧影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461点，下跌1.2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51点，下跌0.45%。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978点，微跌0.01%。
1: 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微软下跌1.37%，亚马逊下跌0.99%，谷歌下跌0.61%，英伟达上涨0.82%，脸书上涨0.46%，特斯拉上涨0.42%，苹果上涨0.32%。
0: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携程集团上涨3.01%，亚朵上涨2.46%，理想汽车上涨2.30%。跌幅方面，硕提生物下跌8.86%，阿特斯太阳能下跌7.35%，哔哩哔哩下跌3.62%，阿里巴巴下跌